独处啊。身的独处容易，心的独处就不易。身的独处是有形，心的独处是无形啊。身的独处是有为啊，心的是看得见的。那心的独处呢是无为啊，是看不见的。有为不妨碍无为啊，无为也不妨碍有为啊。所以身的独处跟心的独处需要两个相辅相成，不落两边都一样重要啊。真正的独处不是离群独居啊，还是处在人群中，是身在人群，心是独处啊。那这样到底是群居还是独处啊？其实分不出来，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啊，像雾又像花，晴时多云偶阵雨，有时小浪转大浪，有时是大浪转中浪，这气象万千啊，看起来有点不规律，很乱，但是乱中有序，还是很正常很自然啊。群居跟独处的道理也是一样，别人看他是在群居，但他的心是在独处哦。别人看不到他的独处啊，因为他是心的独处啊，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一点都不做作，一点都不刻意，一点都不勉强。有缘就群聚啊，无缘就独处啊。群聚跟独处随着缘起缘灭，左右逢源，两相宜啊。简单讲就是群聚时可以悠然自在，独处时可以怡然自得啊，这就是世间最幸福的人啊。这样子的功夫也是不简单啊。人群我们常常讲人群有如污泥啊，莲花不能离开污泥，就好像修道不能离开人群啊，不能离开人群就是要群聚嘛。然而虽然身在嘈杂的人群中啊，心却是在宁静的山这里啊，这样叫做身在人群心是独处嘛，也就是独处三则，这才是真正的独处啊。同理身动心静啊，动中修静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定啊。维摩诘经里面有讲这个曾经我们也讲过一次了静中修十分不如动中修一分，所以在独处中修静这个还算容易，在群聚中修静这个就困难，因为身静容易啊，心静难啊。有没有独处或是不是独处，不是以身来观察，而是以心来观察的啊。心的独处才是真正的独处，因为佛法讲万法唯心造，不是吗啊，意思就是说啊，虽然身在人群中与大家群聚，但心不会因为别人的喜怒哀乐而有所羁绊跟影响，心灵不受外境的干扰啊，心还是处在平静跟宁静的安详之中啊，叫做心清安详啊。那身在人群中或复杂的环境中，心还是处在离境而不受纷扰的状态中啊，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就是对境无心啊，才是真正的独处啊。所以群聚跟独处看起来字很简单，但却是言简意赅，词很淡理很浓，是一门大学问啊。独处不是说治疗生死的避开人群啊，去隐居山林啊，如果没事的时候啊，可能平安无事啊，一旦有事啊，你就会缺少助缘而孤立无助啊。话虽然这么讲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哦，这样讲的话独处跟隐居就不好，话不能说死，事情不是绝对，独处有独处的重要性啊，群聚也有群聚的重要性啊，就好像说共修很重要，但自修也是很重要哦，那共勉很重要，自勉也是重要，同理自度很重要，度他也是很重要哦，因为要自度度他才是真度，真正的度是自度还度他啊，所以该静下来自修的时候就要独处自修啊，该入人群共修的时候呢就要群聚共修，要
恒顺因缘啊。因此啊，一个人无论是独处或群聚，或是在动荡跟险恶的环境中，他如果还能够保持不动声色，稳如泰山，这个就是说这个人的独处功夫了不起。心中没有法的人呢，身心会缺少主宰而不甘寂寞，因为心里很空虚，所以很怕独处。心中能独处的人才能感受真正的快乐，因为他会把孤独跟寂寞当成一种享受啊，人家是当作失落跟痛苦，他是当作一种享受啊。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快乐持久而变成法喜，因为里面有法才会持久。有些人是群聚久了就很难独处啊，一独处就马上感觉孤独跟寂寞啊。以前我们曾经分享过嘛，甚至感到空虚跟失落。相反的，有些人是独处久了就很不习惯与人群聚，变成个性很冷漠孤独，冷漠跟孤僻啊。所以群聚跟独处就好像飞机两个翅膀，不管你怎么飞啊，不管是你左倾或者右倾，随时都要保持这两个翅膀是平衡的，这样才有办法飞得很平稳啊。菩萨道强调要走入人群嘛，但为什么又说无缘就独处？而两个是不是有冲突呢？这里所说的独处，不是把自己封闭或隐居起来，或不跟人群互动，不是这样，而是提醒我们菩萨道的独处，不管是有缘或无缘呢，都还是处在人群中了。这是学佛的先决条件。因为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所以有缘的时候必须懂得把握因缘投入人群啊，无缘的时候也去懂得随顺因缘而让心独处啊，该动的时候积极的行动啊，该静的时候就静极清晨，而这样子的动静的交替啊，每天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在发生了。所以只要动静交替呢不顺畅，也就是该静的时候静不下来，该动的时候动不起来，这样就是阴阳不调啊，乾坤颠倒了，生活就会乱了套。有一次呢，正言上人对众持师说道，他说我自己虽然日理万机哦，分秒不空过，但除非碰到紧急的国际重大事件，否则晚上六点以后呢，都是我自己独处自修的时间呢。并说这个独处的时间对他很重要。精通法要、智慧如海的觉者都如此，何况是凡夫的我们呢？所以上班也好，做志工也好，不能每天忙到没有时间进修跟自修的时间，造成身动心也动啊，身忙心也忙啊，身累心也累啊，这样就是一种生活的危机了。越是忙碌越要冷静啊，这样才能事烦心闲啊，忙而不乱啊。就好像车子开得很快，车速越快，方向盘就必须长得更稳啊，那道理是一样的，你车子不开，方向盘不用长它也没事啊。还没有锻炼过的心灵呢，难耐孤独跟寂寞的煎熬，很难一个人独处。所以当他独处而感到孤独跟不甘寂寞的时候呢，他必须向外寻找慰藉，借着找寻各种不同的娱乐去获得心中的快乐，当作生活的寄托。但是享受完这种感官上短暂的快乐之后呢，这种乐趣就不在了，他就必须再去寻找下一个短暂的快乐，这样终其一生呢，都是在追逐每一个阶段不同的短暂的快乐，来填补自己空虚的心灵呢。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书欲尽而风不止，同理心欲尽而念不止，杂念跟妄念很多，妄想很多，原因就在于什么？心没办法独处跟沉淀呢。即使好不容易独处下来了，却是身静心动，异动的心呢，无法平静下来了，
所以如果能做到身动心静啊，自然也能够做到身在人群，心是独处的啦。那怎么让心独处而静下来呢？啊，这个在第108讲的“心中有寂静，人生不寂寞”哎，这一集里面呢有很详细的解说啊，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啊。孔子的《论语》里面呢，对群聚跟独处有很多精辟的琢磨。我们选几句来分享啊，非常奥妙。孔子说：“为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啊，这个看见的见哦，这句话看见的见，无道则他写见嘛，对不对？其实这个见要念现。念现的音、啊、因为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展现跟出现的意思啦。好，我们先解释第一句，为邦是指政治不上轨道，有动乱或内乱的国家、啊、这种国家不可以进去，为邦不入嘛、啊、这就好像一些国家虽然发生严重灾难，但这个国家有内乱而动荡不定呢，正言上人也不会允许我们 去看灾去赈灾的啦。好、啊、像阿富汗就是这样子嘛。曾经阿富汗有先向我们求援、啊哦、但是考虑到他国家还有内战动荡不定，不能去。那乱邦是指什么？人伦道德颓丧，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有这种乱象的国家也是不可以住，要赶快离开、哦、不过要注意一点，为邦不入，乱邦不居、哦、不是指说置国家安危或人情世事于不顾、哦、不是逃避，也不是不负责任哦。修行或修道也好，要有安定的环境、啊、否则对修习、对这个修行跟学习之路呢会有妨碍。入为邦居乱、入为邦居乱邦，不但会妨碍我们学习跟修道，而且会有池鱼之殃啊。所以孔子才又说，礼人为美，则不处人焉得志。意思是说，跟品德高尚的人住在同一区啊，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啦。一般人叫这个好区啊，居住的好区啊。那选择住的地方却不顾环境的好坏，这个哪算是智慧呢？啊，所以选到不好的区叫做黑区嘛，我们讲的嘛，对不对？相信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啊，都是会很在意的这个周围的环境的好坏啦。啊，孟母三迁那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嘛。那后面这一句，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处在这个太平盛世的时候是好姻缘，就要赶快发挥自己的才能，贡献一己之长。那处于乱世的时候呢，是一种无缘，只好收敛隐藏自己的才能，继续不是隐居起来哦，继续充实自己，等待姻缘，忙着等待啊，机会来了，伺机出来承担奉献的啊。其实这句话如果把天下有道则现改为天下有道则群聚，也出来了嘛，对，我们出来了，出来入人群嘛，对啊，把无道则隐改为无道则独处，也是通。还有一句《论语》啊，孔子说：“道不行，臣服浮于海；从我者，其有与啊？”意思是说，如果正道不能推行于天下，我就乘坐这个竹筏呢，到东海去游荡啊。而有勇气跟我一起去的啊，大概只有子路吧。啊，这个“其有与”这个“有”就指子路了啊。有人认为呢，这句话是孔子消极的一面，有一点遁世的想法了，认为孔子没有坚决入世，也没有勇往直前的勇气啊，所以认为这个是儒家思想的弊端。不过，我们如果从表面上去一文解义呢，有时真的会会错意哦。只听孔子这样讲，你就说就武断认为说啊，孔子很消极不入世，其实不是这样。处在五浊，现在就是五浊恶世嘛的现实生活里面呢，谁没有过感慨呢？圣人跟我们一样，有时也会发出感慨，发一点牢骚。但是圣人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不会陷入这个苦恼之中啊，他不会，他会立即解脱出来啊。
他不会因为啊我的思想我的正道不能推行于天下而怨天尤人或愤世嫉俗啊，更不会把这种隐居的说法呢把它付诸行动。隐居的说法是一种发牢骚了，他不会把它化为行动了。哦，那子路都以为误以为孔子真的 要去隐居哦，并且认为说孔子非常赞赏他，还要带他一起去，所以很高兴。那孔子把救民于水火啊，跟端正社会风气作为自己的责任，怎么会去当一个隐士呢？孔子在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极力推行他的这种理智跟德政的主张啊，但他也担心自己的主张会曲高和寡而行不通，他也会担心啊。那如果行不通的时候呢？哎呀，我不如乘竹筏到海外去啊！那孔子认为子路很勇猛啊，很有勇气啊，可以跟他一起去啊。但是同时又指出了子路的不足之处，虽然很勇猛，很有勇气，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只有勇而已啊，却勇中欠谋啊，有勇无谋啊，欠缺进取取舍的谋略。所以孔子委婉而且含蓄的否定了子路的说法。孔子的意思是说，我嘴巴虽然这样讲，但这不是我的真心本意，所以子路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哦，那上面这一段孔子跟子路的这个师徒对话，哦，很有意思。那其实正言上人偶尔也会这样。哦，有一次，哦，正言上人对弟子们一些问题开示之后，常常叹了一声，那意思是说，哎，你们这些庸人自扰的凡夫啊，我苦口婆心老生常谈，你们还是听不懂啊，即使听得懂你们好像也做不到啊。哦，真是说者谆谆，听者渺渺，只好很感慨的哎呀长叹一声，自己透透气了。哦，有时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很资深的委员呢，就对着上人说，上人不要叹气嘛。哦，他看上人叹气有点心疼啊。哦，就上人不要叹气嘛。上人就回答说，哦，哎呀，你们也要让我透透气呀，哦，体谅我一下。哦，上人是没有把话明说出来了，只是用长叹一声呢，无声胜有声啊。哦，所以高僧大德跟孔子一样啊，也是会偶尔很感慨的叹个气啊，这个不足为奇啦。也有一次呢，正言上人已经从早忙到晚了，在傍晚时刻，他突然的对着众弟子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从早到晚的坐在这里啊开示啊，一直都是精神百倍的啊，我们看这精神百倍啊，可是要时间到，上人讲要时间到了，打板了，我结束开示，我进疗房之前呢，有时候也会长叹一口气才进门呐。啊，这是正言上人不为人知的一面。啊，同理呢，孔子也是有发牢骚的时候啊，啊，自然而然也会产生一点隐居的念头嘛。其实就好像正言上人有时候也会向台湾的委员们说，哦，你们再不精进啊，我就要去马来西亚常住喽。也曾经说过啊，你们再不精进，我就要去缅甸常住啊。真会去吗？不可能的，我们也不会把这句话当真的。其实这是这个名师教化弟子的一种方式的，啊，一方面赞叹跟鼓励海外的慈济人，一方面呢借此激励警惕台湾的慈济人。那每一位师父都有教化弟子的方式嘛，但是都离不开观机斗教、应缘说教、善巧绝妙。春秋时代啊，春秋末期啊，社会很动乱啊，许多有识之士的理想破灭，又无力改变现状，那他们厌弃上层社会的那种黑暗跟腐败啊，采取明哲保身跟洁身自好的心态，走上什么隐逸之途啊。这些隐士呢，隐居在山林的不多哦，为什么？因为他们还要养家活口啊，所以就自我放逐在田野间
啊，自力更生，那个自根而死啊。有一次呢，子路为孔子赶车，途中要过河啊，却找不到渡口。孔子就接过这个鞭子赶车，请子路呢去前面打听哪里有渡口。那这个时候呢，正好两位隐者呢在路边的这个田地上呢耕种。那其中一位呢隐者就问子路啊，那个赶车的人是谁啊？子路说，是孔丘，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那隐者就说了，那他应该知道哪里有渡口啊，学问这么丰富的人啊，他就不肯告诉子路啊。那子路只好再去问另外一位隐者，那这位隐者就问子路啊，你是什么人啊？子路回答说，我是子路。那隐者再问啊，是孔丘的门徒吗？啊，子路说，是。那这位隐者就说了，现在滔滔浊水在天下泛滥啊，谁能改变这个现状呢？你与其跟随着孔丘避开世上的坏人，不如跟随我们避开世间事吧。那子路走回去了，就跟这样的经过，就把这样的经过向孔子报告了。那孔子听得完之后就很惆怅地说，我们总不能跟飞禽走兽同群吧，我既然在人群中，就不能不尽自己一份责任啊。如果现在是天下太平的话，我就不必跟你们一起推动改革了啊。上面这个例子呢，就是孔子说明的出世跟入世的根本区别，也是孔子真正的肺腑之言的，这才是圣者的胸襟跟气度，也就是正言上人时常讲的使命感。而这个使命感强调的是什么？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跟孔子的思想是不谋而合啊。那正言上人的使命感就是为佛教为众生嘛，目标在哪里啊？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啊。刚刚孔子回答的很好，人不能跟飞鸟走兽同群生活啊，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处在人群中，就不能不为人群着想，必须每一个人尽自己的本分。所以孔子才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这个里面讲的本就是指本分制，本分事。孔子认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使命感，就是本分事。正言上人也是一样，正因为天下无道，尤其现在正处末法时期的五浊恶世啊，才需要我们努力来改变沉沦中的社会不良风气，导致日益显现的人心不古跟是非颠倒。要这样，就要人人各司其职，各尽本分，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要求自己，不要去要求别人，有啊，才有可能的本立而道生的，就是说改变自己才有办法影响别人的意思啦。那五浊恶世的浊流滔滔，浊气很重，那正言上人是宗教慈善家嘛，是迷茫众生的导航师啊，当然有使命感啦，也不会置之不顾嘛。虽然慈济只是浊世里的一点清流，但是点滴的清流把它汇聚起来，也有可能清流绕全球啊。现在就是这样子啊，全球有慈济慈善足迹的国家达到128个。慈济在联合国也参加了很多的会议，包括气候变迁会议、节能减碳会议、妇女会议等等。很多人就问正言上人啊，清流拼得过浊流吗？上人回答说，难道不想拼拼看吗？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啊，拼不过也要拼啊，叫做不自量力啊。有一股清流至少还有点希望嘛，没有清流就完全没有希望啦。所以正言上人认为要坚持才会看到希望，而不是看到希望才来坚持啊。这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啊，刚刚讲叫做不自量力的啊。虽然说不自量力，但为什么还是很够力？因为靠愿力啊，这就是孔子讲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的写照了啊。
现在虽然世界局势很混乱，再加上灾疫不断，而且呢兵凶战危啊，上人即使正值年老力衰之际，还是精进不懈。还有很多高僧大德跟诸山长老也是一样，都是尽自己的本分，尽此一报身，而尽行受现生命。我们也是要学这样子的精神啊！避世者只为个人着想，入世者则是实践人群一份子，即地球一份子应该履行的社会职责跟使命。所以对于出世跟入世啊，刚刚讲的帮有道则仕啊，帮无道则隐啊，这种群聚跟独处呢，孔子的思想跟他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好，话再说回来，想要做入世的事情，也是要有做事的精神理念跟行动纲领啊，才会师出有名，有支撑力跟有所本的意思的啊。否则会怎么样呢？不做没事啊，做了反而起烦恼啊，变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所以即使我们发心立愿啊，也发愿要做不浅之事啊，但也不是说这样就可以顺利承担工作哦，不一定哦，还要看因缘有否具足啊。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啊，虽有大力也莫之能力啊，不能违背因缘果报啊，想做也不一定能做啊。不是我们不愿意，而是因缘不成熟，做不来，强求不得。也因为这样子呢，孔子也不反对特殊情况的隐。孔子认为天下无道或没有正道的时候，出来做官难免会同流合污啊。即使不同流合污呢，只是道不同也很难有作为啦，不如辞官。就好像擂台比赛啊，比赛规则没有讲清楚，这样要怎么比赛？道理是一样啊。所以天下无道或帮无道啊，以佛法来讲就是无缘嘛，也就是因缘不具足啊。不过要注意哦，孔子虽然不反对特殊情况的隐，但所讲的隐不是离群独居哦，不问世间事，还是隐在人群中啊，跟刚刚我们上面所讲的菩萨道的独处还是处在人群中，思维是一样的，这点很重要。举一个古代著作为虐的故事来讲啊，大家会听得更明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纣王很残忍嘛，很残暴嘛。那微子啊，细微的微，那个微子是纣王的大臣，他多次呢忠言直谏这个纣王啊，但是纣王呢没有胸襟来采纳雅言呐、啊，所以听不进。那微子只好自己离职出走。后来他投奔到周武王，并且跟周武王一起反对这个纣王。那孔子呢就很称赞这个微子这个人呢是一个仁人，因为他宁可舍弃高贵的地位啊，也不愿意助纣为虐去做帮凶啊。所以从不同流合污跟不助纣为虐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微子的隐居比群居来得好，这个时候隐居是正确的。急流勇退啊，这个微子急流勇退比苟且脱身来得好，因为你如果不离开而继续当官的话，就会造成助纣为虐而成为帮凶啊，这是对微子啊这个大臣来讲的啦。那其实孔子的思想境界是比这个更高一层啊。孔子自己辞官之后呢，还是继续做入世的事情哦，以克勤克俭之身呢，仍然为人群理想努力奋斗。啊，这已经不是小我的明哲保身，而是大我的精神啊，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啊，跟愿景呢、啊，期待早日实现呢、啊。把这样子的道理用在志工，也是有发人深省之处啊。有些志工啊，一辞去组长或者卸下领众的职位啊，连志工都不做了啊，这个就让人不解啊，很值得商榷。难道你是为一个头衔或权位而来做志工的吗？不是想付出无所求吗？你是为头衔而来吗？
还是为法而来，要很清楚自己是为何辛苦，为何忙，才不会空忙一场，虚度一生，也才不会回首当年一片空白啊。学佛是讲因缘啊，有缘，有缘生缘灭，缘深缘浅，或有缘无缘啊。有缘有有缘的做法，无缘有无缘的做法。有缘就把握因缘，无缘就创造因缘，有缘就共修，无缘就自修，有缘就分享，无缘就独享，有缘就共勉，无缘就自勉啊。这些都跟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文辞虽异啊，其意相同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自修不是治疗生死，或不管他人瓦上霜，而是自我充实。独享也不是据为己有或者吝于施舍，独处也不是与世隔绝而变成孤家寡人啊，而是自我沉潜，自我沉淀。自勉也不是自我陶醉或自我感觉良好，而是自我激励，自我祝福，自我加持啊。独处自修顾名思义啊，就是自行修学，自我修正啊，包括念佛、读经、静坐、禅坐、听佛法、看佛书、做札记及自我检讨、自我关照等等啊，都是嘛。那群聚共修，顾名思义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共同修道啊，不只是一起念佛诵经或参与法会或其他，或参与其他的志工团体啊、志工活动啊，参与培训或开会啦，投入救灾啦啊，甚至两三人一起去访贫啊，这些都叫做群聚的共修啦。我们现在在直播，大家在线上一起学习，这个也是群聚共修啊。看起来我们都各自在家里独处嘛，其实它还是群聚耶。所以刚刚讲说到底是群聚还独处啊，对，这个也是一样道理啊。学习要有成就，必须勇猛地投入人群中，跟人家互动，人群中充满人与事，是学习做人处事最佳的道场啊。然而自己一个人独处学习还算是单纯啊，或是说在人群中啊共同修道啊，这个也还算简单啊。至于要在人群中经得起共同修理，哎，这个就不容易了。所以共修有两种，一个是共同修道，一个是共同修理啊，你磨我，我磨你啊，哎，这个就不简单啊。越磨才会越圆嘛，越磨才会越有智慧嘛。啊，独处自修不是做治疗汉，也不是做声闻缘觉啊，或从此隐遁离开人群不问世间事，不是这样，而是在身体精进之后也让心灵清净。清扫心灵殿堂是每日必做的功课，不是久久一次哦。所以才说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嘛。啊，这句话以前我们用过了啊，唯有让心灵沉淀，才能看清心灵的污垢而加以洗涤啊，这就像是让一杯污浊的水沉淀啊，才能看清水中的杂质，道理是一样嘛。已经入人群来群聚，还要懂得合群哦，还要做到大公无私啊，不能结党营私，不走营私的路，走的是大公无私的路。合群的人不代表就不会营私哦，再说一遍，合群的人不代表就不会营私哦。有些人是很合群，可以跟大家和睦相处，但私底下呢，他也会陷入结党营私的这种状况哦。那怎么会这样呢？其实也不足为奇啦，因为凡夫有分别心啊，有缘深缘浅的分别相，跟我们缘深的啊，就常常聚在一起啊，跟我们比较缘浅的就会以礼待之，但会保持距离啊，这个是围城般自己看不见的小个性，每个人都有，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烦恼的残渣嘛，叫做习性嘛，是从小就养成的小习惯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很注意啊。好，那对于人的观察也是一样哦，不要听了对方一句话对了
就认为他通通都对了，也不要因为对方某一点不好而因此呢不听他的好意见啊。这种现象在凡夫的团体里面呢，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很容易看到这种人性的弱点，包括我们自己啊。其实别人也是这样在观察我们，所以要很小心哦。哦，好，今天晚上我们的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就讲到这里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置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在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1: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试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0: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2: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0: 2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无限。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今天要求谈到的这一个呢，是造福人间。那么这个福是纷纷己获的，上人说因为有福，平安的人才能够去救助受灾受苦的人，解苦造福，也就是解他们的苦难，为他们造福。当我们看见了苦难人因为自己的付出疏解了困苦，那我们也会觉得是非常的欢喜，而这份的欢喜就是实践了佛法之后的法喜。所以我们都说不说苦而说福，那么我们的付出是造福人间，福报呢是纷纷己获。苦难的人

0: 得到我们给予的物资，得到了安身之处。而我们所得到的呢，是什么？是福缘，是福的种子、善的种子以及慈悲的种子。那么这些呢，都会收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当我们付出所求，这份爱是清净无染的，那也就是这种清净的本性。上人说，我们的心灵法喜是来自于做了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心安理得，欢喜自在。那么这个呢，也是福。所以啊，我们不谈未来会得到什么样的福报，就是把握当下，做好事，那么做的法喜充满，也就会觉得很有价值。所以上人说，非常感恩大家把握因缘造福人间，也广结善缘。不过呢，在这同时，我们还是一样哦，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与健康，才有办法持续不断地为人间来付出，那这一份的法喜才能够长长久久地维持哦。所以造福在人间呢，这个福的确是纷纷几获的，那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都不说辛苦，说幸福。所以我们获得的是什么？是法喜，是这样的福缘，福的种子、善的种子，还有慈悲的种子，就是会带着我们到来生来世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那我们彼此互勉，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跟您分享的，这是中区的这个慈济志工回到花莲跟上人温馨座谈哦。那上人听到了来自故乡的这个法亲嘛，那真的也是非常感恩大家见证着慈济大家庭身后的法亲之爱，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一段的温馨过程。

0: 听感动，尤其是呢，看到故乡人啊，又搁再听到呢，从出生地一直到中大这一段时间啊，走过来，回过头盘点生命啦、啊，其实呢，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啊，而且呢，快的呢，感觉这一颗种子呢，已经快要凋谢掉了啦。时间呢、啊，无形中的过去。不过呢，看到大家，我觉得呢，也是很有希望，很欢喜啦。
1: 时空是我妈妈，林秋生是我爸爸。民国79年，家里发生电击意外，造成我32岁哥哥在那年亡生。我妈妈嘛，因为着迄个受伤，住伫病院。伫个白发人送黑发人最悲痛的时候，感恩上帝亲身到永昌看我妈妈，嘛来到家里关怀着我爸爸甲我阿嫂。迄个时阵，感恩有上帝，你的慈悲，甲你的温暖，温暖着阮一家伙啊，每一个人的心，甲即马大家拢藏伫点诶心肝底。
0: 听到你们在说过去，而且呢，看到相片呐、啊，好像很陌生呐、啊，啊，听来呢又是那么亲切啦、啊，所以吼、哦，用心搁该看较清楚的哦，这一位从记忆中又拉回来，重视呢。人生就是这样哈，那咱会老啦，啊，不过呢，咱老的真记得。我们现在在座，虽然呐、啊，都是有上了年纪啦，不过呢，自我盘点，不管你们过去是多么风光啦，都不及现在哈。大家人穿着这么朴素啦，因为呢，人人就是瓷器的这一套菩萨衣服哈、
2: 哦，如何
0: 衣，如何忍着衣啦？伫街啊路伫咧行，一个都互人忍着啦。所以吼、哦，有这件衫穿条咧哈，那总是咧家己。爱保护家己，保护什么呢？行动，爱为自己啦，形象顾好啦，这都是吼，和咱修行啦。修行呢，都亲像披荆棘，路战场啦。这世间呐，真多呢，真多。恶行恶相啦，有时阵咱啊碰到啦，什么款的人，甲咱讲一个较重的话，咱吼爱家己看卖咧，所以爱赶紧嘛，爱如何忍辱吼，这呢哪会当过一条啦？这就是修行最高的功夫哦，吼。所以咱大家人，爱真正是用心用爱，和咱的社会呢，成为真正的安和乐利啦，哈，这叫做人间净土啦。所以讲吼，现在修行，现在就是净土哈。大家人爱好好记着。人间菩萨，师父那看到恁就讲菩萨啦，菩萨拢回来啦，这就是吼，真正是看到大家人，我打从内心啦，如见菩萨一样的，所以吼，看到恁啦，我 我都会安尼脱口而出，真的很尊重大家，因为呢，有你们才能把慈济的精神传播出去。现在世间呐，真需要，真需要主者的形象。有了主者的形象呢，就会感觉人间祥和哈。所以咱还是爱搁再努力啊。主者六十年的时间哦，咱将台湾呐。小小的一两根，一念为一颗种子，而且呢，也是一念信心，有善的一念的信心，一念的善，一念的爱为经济，到现在啦，这个经济已经呢不达这么多啦，您。就是其中之一哈，那其中之一也是我，那这个其中之一啊，就有法度呢。安尼六十年来到现在，您甲我同代啦，第一代啦，所以呢，咱第一代呢，经济的质爱顾好好。经济的钱呐，够好啦，咱代代相传落去。所以说，这个时代第一代啦，都有变迁吼，啊一变落去吼，啊都特别变啦。所以咱的责任真大，甲师父共一代啦，袂用个变，咱的责任。都是爱甲主者的精神，为人间付出，无所求，还要用心，多用心的付出，而且呢，不求回报，还要呢感恩哦，感恩，没有那一群苦难人呐、啊，我们就没有机会。去做付出的工作，但是啊，遐受苦人呢，都是呢因缘过去的因呐、啊。好在在这一生中，我们能碰到他，就是缘呐、啊。所以好在他们也有善根，也有善念，所以让我们。碰到了，我们不只是呢要帮助他、救护他，最大的救护呢，就是护他的慧命。不是干那伊现在生命中的苦难，最重要的，我们要彼此啦，都要照顾人人的慧命。我们彼此照顾，你们也要照顾师父的慧命。我的慧命没有你们帮助我，这个慧命要让它再放大也不可能。放大了慧命，不可能。这是因为有你们，所以帮助我放大慧命。咱会当搁再散播吼，搁较侪人的，所以吼，咱爱真庆幸，即世人咱相伴吼。恁因为呢，我发这个心啦，人人这颗心灵的精气啦，总是呢，也是往普天下众生而付出，所以呢。咱的来心来世会更成熟，我们这个伴呐、啊、会越来越广越大，所以咱哦菩萨唔忙，可以讲将来是满天下啦。佛陀是吼预言就说， 在这个末劫的中间，人人呐、啊、爱发心，因为呢，这个时代真正是真需要菩萨的灵魂呐、啊。爱国在呢，结果较侪好言呐、啊，人来鼓励大家人，人人国在来行菩萨道，这是生生世世依佛。东西《法华经》内底都是安尼讲，咱伊要甲众生呢，生生世世以佛东西教导众生，所以恁来，大家人爱较清净。

0: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上人说，慈济的许许多多法亲哦，那么一路走过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呢，大家都是互相陪伴，彼此关怀。那么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情谊，其实也是见证慈济大家庭深厚的法亲之爱。所以慈济走过了60年，那么大家都是守护这一颗善的种子，而上人在的这个时刻呢，大家都是第一代的慈济人，更是要承担起这份的责任与使命，那将无所求付出的精神是代代延续哦。那如何能够让善与爱人在人间不断的萌芽跟茁壮呢？还是要大家看见苦了，那么去付出。其实苦难众生也是成就菩萨道的重要因缘。当我们能够去付出，我们感恩，也因为付出才能够增长慧命。那这个也是扩大放大慧命哦。那如何放大慧命呢？还是要走入人群嘛，所以就是要广结善缘，接引更多人来投入善行，让爱的种子可以遍洒人间，那么也能够共同来守护这份善的力量。非常感恩上人开示，所以呢是不能够少你少我，也不能够少了他，让人人的生命都可以更加有价值，那么也让大家都能够走入人群当中来修行自我。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今天要来破解化疗的迷思，让治疗不是再那么的可怕。很多人一听到化疗两个字，脑海里面就是浮现不是治疗而是恐惧，会觉得啊，会掉头发，会呕吐，虚弱，痛苦等等的这些画面。但其实化疗并没有那么可怕，那而且这个医疗不断的在进步嘛，化学治疗其实已经不再是那种过去撑过去就好那种选择，是可以不断去调整，然后呢甚至可以被很温柔陪伴啊。所以呢在今天我非常欢喜邀请的是花莲慈济医院朱松藻医师来破解有关于化疗的常见迷思。朱医师您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血液肿瘤科朱松藻医师。
0: 是，那我们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少一份恐惧，多一份的安心哈。那我们就先来谈一谈好了。很多人对于这个化疗就感觉啊，一听到这两个字就觉得很痛苦，对不对？
4: 没错，其实电视剧都这样演的嘛。
0: 是，
4: 那当然其实化疗大家都觉得说啊，就是把好细胞都杀掉啊，坏细胞也杀掉啊，所以都会很辛苦很辛苦啦。那事实上大部分我医疗的现场，当然有些化疗是很重很重，比如说做移植的啊，血癌那一种都很强的，但大部分一般比如说乳癌大肠癌这些化疗没有那么强，所以事实上有很多好的药物来减少不舒服。所以事实上啊我有好多好多其实病人，即使是所谓的第四期齁病人，其实他化疗在门诊打都可以继续做，他继续上班，继续做自己的生活。
0: 是，而且哈，现在化疗也不一定会掉头发、呕吐或者很虚弱，因为您有提到还甚至可以回去上班这样子。
4: 是是是，所以当然不是每个化疗都会掉头发，那也不是每个化疗都会恶心呕吐到很厉害，所以我们平常在跟病人讨论和制定这个化疗策略的时候，一定要先就是要清楚我们预计打的化疗是属于高中低致吐性如何的
0: 啊，是因为现在化疗跟传统的化疗其实已经有一些不太一样了嘛。
4: 其实化疗啊，这十几二十年来几十年来陆陆续续出来，那当然已经十年来比较少所谓的新的化疗出现了、反而是一些标靶治疗、免疫治疗、抗体结合药物治疗的。那化疗一直在那个地方，但是为什么化疗大家的副作用感觉起来跟以前不一样了呢？
0: 对呀、
4: 对，就是止吐药还有就是会发烧。预期我们先了解我们打的药物这个多么强那会知道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就会预防性的来减少比如说恶心、呕吐或发烧这些风险，或者是拉肚子的这些风险。
0: 是就是这些副作用不一定就是会发生，甚至可以透过一些药物的介入让它症状不会那么严重。
4: 没错，所以化疗很多还是以前的药，当然有少数是所谓新的化疗比较少副作用，不过大部分让病人化疗病人生活品质提高是来自于支持性的治疗进步很多和观念进步很多。对，
0: 是，所以感觉好像可以重新定义化疗了
4: 也可以这么说。 是，
0: 是，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癌症一定都要化疗嘛。
4: 没错，那当然在新的一些精准医疗越来越解密各式各样癌症它的突变它为什么会致病的基因子的状况之下，确实有一些传统药过去化疗甚至移植的现在反而是用吃所谓的标靶治疗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并不是所有标靶治疗就是没有毒性，也不是所谓的免疫治疗新的这些标靶治疗就没有毒性只是它跟传统化疗的毒性的状态不太一样
0: 所以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所要面临的课题或者是你可能会面对的副作用也不一样。
4: 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没有副作用。
0: 是是 是，所以以前我们都听到化疗伤身这句话嘛，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把这个伤身变成好像你是可以去找到它的平衡点这样子呢？
4: 第一个还是要有效果你不能随便说我就减剂量所以呢基本上要相对精准，要根据病人的身高体重和他的年龄当然治疗都会标准化说啊这应该打什么剂量，但是事实上针对一些因为我们回到现实临床试验都是找一些身强体壮的来进行但是临床上我们可能面对的病人是比较老的或者是他的功能生活功能肝肾功能不是这么好的，或许我们就会来做一个所谓的调整的进阶调整的那原则上还是依照标准的制定只是说我们会依病人的实际状况去做一些调整。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刚提到的怎么样让病人减少病人最受不了的恶心呕吐这些不舒服的拉肚子这些 的状况副作用
0: 感觉好像现在都越来越客制化，可能会依照他的体质啦甚至药物的种类啦剂量这样子来做一些调整，不然的话其实真的有的人那种副作用真的是比较幸运一点是没有什么感受，但有的人就真的还蛮严重的，
4: 就是刻骨铭心所以我们当然有效很重要但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积极的卫教不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包括这整个治疗过程中包括卫教各管师的介入包括这个很多药师的就是陪伴应该是说解释用药很重要的各管师全程类似个案是经理式的管理这些个案那不要让他因为常常医生跟病人常常一个礼拜或三个礼拜约一次，可是事实上治疗过程不是只有三个礼拜是一个礼拜一次，事实上随时都有一个比如说用 LINE 的群组然后来知道病人的现况包括这个心跳血压吃喝状况有任何红色警戒比如说发烧口腔破，那这时候就可以快速通报回报然后来做立即的这个看看要回诊甚至到急诊这一些就是一个安全网不只要让它有效很重要，但是要来掌控这个副作用然后来要来这个当着建立一个安全网所以 有效，但是也要相对要安全，这样
0: 是感觉我们那个长照 2.0 现在要变 3.0， 然后就是整个防护网其实是更加完备，而且这个也是善用我们现在社群网络，其实越来越方便，那就是可以有医师、各管师，然后甚至是不是要加上营养师等等的，就变成是一个团队这样子，可以事先预防，然后在过程当中随时关心了。
4: 没错，当然长照相对比较慢性病人去处理，那但是有些慢性病人也会得到癌症啊，事实上他也会需要化学治疗，所以化疗的各管的监控，还有刚您提到的怎么样，除了给化疗之外，怎么样的卫教，甚至中西医合疗还有就是各管是营养师甚至心理师的介入，这些都是要有效又要安全，还有要有生活品质，很重要的一个环环相扣。
0: 对，因为这个生活品质不只是病人本身会受到影响，家属也一样，所以那个团队家属其实也应该要来了解，因为有时候病人他就一直忍耐，他就刚刚讲啊，我忍过去就好了，其实有时候是应该赶快反映给各管师或者是医师来了解。
4: 没错，最很重要就是家属，尤其一起住的或者是他的先生或他的最亲的一起住的人。事实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癌症病友，我观察尤其是乳癌的病友都很希望从全部一个人搞定就当作没这回事情也不想麻烦任何人，这样反而有时候生理心理都很苦。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的疾病一旦诊断要拟定治疗方针的时候，通常我们也都会要求这个他最亲密的这个队友，病人最亲密的队友这一定要把他找出来那不管也许是他的配偶，也许是他的亲人，也许是他的好朋友，那重点就是说陪伴他了解整个治疗的策略的拟定，包括诊断分歧、治疗策略拟定，他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资讯可以来布这个安全的网和建立品质，这都很重要的。所以要找一个找到神队友
0: 对，这个神队友就是要配合我们在医院的处置，因为毕竟大部分时间还是回到自己的生活现场嘛，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就很重要了。那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做的话聊我就是病人了，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啊，甚至我都没当出门啊，没当可以工作，其实并没有，对不对？
4: 对，不是这样子的。有人说我化疗就要关在家里，外面都会感染啊，
0: 因为你的抵抗力变差了。
4: 对对对对，其实新的观念当然就是当然一样，牵扯到你什么癌症打什么样的化疗。那有些化疗大部分即使打完化疗之后，我们会预期它一个礼拜后血球最低的时候可能血球会最低，所以要那时候要安排回诊要抽血，然后也告诉你自我警觉说如果发烧要怎么样赶快回来就医。但是很重要的观念是打完化疗其实即使血球相对低，你只要没有发烧你还是可以行动自由，说要多运动甚至可以出去跑跑步，甚至做有肌力的训练这一些只要你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空气流通，然后没有太多人群，没有太多呼吸道感染的人的地方，你去爬山去健走，自己做适度的健训，找教练戴口罩啊确认不要有这些流行空气感染这些传染病的话，你还是要维持一定强度的运动。
0: 这个还蛮颠覆以前的想法，以前都说你这个的破病啊，你生病了你就是要多休息，
4: 是，
0: 然后可能躺在床上躲在家里，这样
4: 越躲会越累越没力气甚至好好的运动血球有一些报告还会更上升一些
0: 是，所以治疗不等于生命暂停不是按下那个暂停键这样子，反而是在空气流通然后没有那个传染性疾病，你反而是要去多运动，
4: 对，在安全的环境之下反而生病就等于重诊不是完全暂停，而是重新检视一下你生命的优先顺序那当然要先请假然后来重诊，那在化疗前中后这段期间来安排适当的这个自己想要 做的事情哈、嗯，那也不要觉得就完全躲在家里，完全与世隔绝、嗯、把自己孤立起来，孤立起来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哦。那这个目前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了，
0: 是，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翻转、啊、
4: 是。
0: 不过在这个化疗期间哈，像在饮食啦，还有作息上，其实也常常有一些会被误解说啊，你不要那个胃补。那个癌细胞、哦、你要尽量要吃的穷一点
4: 没错，就是说尤其是糖啊，对不对、嗯哦、癌细胞喜欢吃糖，所以我们就要说、啊、糖都不能吃、
0: 嗯、
4: 那当然有人说补啊、哦、我们不太补就补到癌细胞，
0: 是、
4: 嗯、那我们要知道其实接受化疗的人他需要的热量蛋白质都会比一般他平常状态还要高、
0: 哦
4: 哦、所以我们在化疗过程其实你一定要做的是补足你需要的养分热量，
0: 是、
4: 哦、不管是糖类蛋白质脂质它需要量是更大的、
0: 嗯、
4: 所以你饿自己你饿不到癌细胞你只会饿到自己正常的细胞
0: 是、
4: 哦、那你吃这个清淡、哦、有当然我们有从完全断食到完全所谓的轻断食、
0: 嗯
4: 哦、那有很多很多种各式各样的吃法，
0: 对，
4: 那当然我们会希望简单的讲就是你还是要足够的优质的蛋白质足够的热量、
0: 嗯、是
4: 来对抗、哦、来储备你的体力、嗯、来在化疗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是优质的蛋白质然后优质的糖类，但是我们以前吃的糖类大部分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食物，
4: 当然就是太精致的淀粉我们就尽量减少、啊哦、我们要的是粗淀粉、嗯、那当然蛋白质的比例相对要拉高、
0: 嗯，
4: 那当然不会建议用这个比较激烈的断食的方式、
0: 嗯、是
4: 来尝试去对抗这个想要阻断尝试阻断癌这个癌细胞的养分来源、
0: 嗯、
4: 大部分都先阻断你自己正常细胞的来源
0: 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改正，不要想说啊我吃了其实就是补癌细胞，其实不正确的概念，
4: 是，
0: 但是呢因为也有一些病人他常常很害怕副作用，然后呢又不敢告诉医师啊，所以就会自己偷偷停药或者是减药，然后甚至就本来是应该三个月回诊，他就偷偷到可能四个月这样子才来就医，应该都有这样的情形，
4: 有的。那当然化疗有分用口服的或者是用打针的、
0: 嗯、
4: 打针的大概就逃不掉，因为一个礼拜或三个礼拜打一次啊，他也很难避掉、嗯、但是换成口服的时候就如主持人所说的，很多人就是自己会调整、
0: 哦、
4: 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会看他的血球会看他的状况来决定，他有某种程度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好好吃药啦、
0: 嗯哦、
4: 不过我想就是这个依从顺从性很重要、
0: 嗯、
4: 那顺从性来自于顺从性不好来自于可能对刚刚我们提到的各种的副作用啊、哦、有一些误解，那当然很重要的是他是真的不舒服，只是他、
0: 哦
4: 觉得他忍不下去，可是他又觉得打化疗一定要忍啊，有痛才会有效啊、
0: 嗯
4: 哦、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0: 对啊。
4: 可是事实上第一个你要好好的反映你对于化学治疗之后的一些的不舒服，你必须要如实然后来跟你的各管师你的医师要回报、
0: 嗯、
4: 那医师和各管师会根据你这些副作用和你的抽血肝肾功能血球去做调整、
0: 嗯
4: 哦、一个化疗不是硬的又原来剂量就一直打，当你如果出现很厉害的血球掉拉肚子嘴巴破，那要依照你的副作用的等级去调整剂量的、
0: 啊、
4: 或给予一些预防性的这个小白针啊、
0: 嗯、
4: 白血生长激素啊，或是预防性更高规格的止吐药、
0: 嗯、
4: 这些事实上都可以让你的化学药物呢尽量够维持然后得到它的效应，来减少副作用，所以有副作用有些人会觉得啊，这就是我忍不过去，我就一定这化疗一定会不舒服，我一定要忍 啊明明就很不舒服了啊，我又不想那么不舒服我就不讲、
0: 哦、
4: 有时候就会是这样的状况、
0: 哦哦、要么就很能忍，要么就是那种自己不想忍然后就偷偷停的，这种都很害怕医生遇到这样的、哎、应该说不合作病人，
4: 应该是说他有他假设，确实这都会遇到啦、
0: 啊、
4: 只是说我们会鼓励病人要如实的反映你化疗完的不舒服和你的担忧，和这些都要反映给各管师或者是医师来做药物调整的依据、
0: 嗯
5: 是，但如果就是自己偷偷停药或者是延后治疗，它的后果是什么呢？
4: 当然看疾病、一般来讲我们说化疗常常是用打针的啦、那打针的你来了你去化疗室或是住院的时候打化疗、通常也逃不掉、因为除非你把那个那是打针的啦、那是打针的、那所以如果就是像主任所说的一般化疗常常你来了要打针常常就像点滴化疗就放在点滴里面点滴进去、这个通常病人也逃不掉、
5: 是
4: 对但是他如果真的很副作用很不舒服他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对
5: 了
4: 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就说要让病人充分的让他了解、你可能打这个化疗你什么时间要打可能要打之前我们会帮你整体评估你遇到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后我们也不、我们也会暂停不会一股脑的硬着要逼着你打、所以这些都要先讲好
5: 是、
4: 不然的话病人一旦真的有不舒服又没有被提醒然后一就觉得说这样下去说要打六次我第一次我就受不了了那就跑掉了、所以这些事实上都需要好的卫教、那为什么刚提到要找的这个神队友、要出现、神队友不一定是配偶啦、就是叫神队友也就是说病人其实有时候有人说他有化疗脑啊但是这样太多资讯了啦、所以他事实上会乱掉、再怎么有能力的一个人要掌管所有的事情啊、会乱掉所以事实上要有神队友啊接受清楚的卫教清楚的这个、治疗的拟定计划、然后也清楚有什么不舒服要找谁、要怎么执行要回馈
5: 是
4: 那也要清楚说化疗不是 一路下去、一定要照表操课不是是要调整的
5: 是、
4: 清楚这一些之后自然而然面对不舒服的时候那大家可以赶快来处理赶快解决、那就比较避免掉主持人所说的他内心戏太多我们都不知道他这么苦
5: 对、
4: 那他就或者是他的认知、一定要这么惨、才会有效、那就变成这就很可惜
5: 是要么就很苦要么就是放弃其实这个都是医师不愿意去乐见所以那个团队就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他的那个神队友在心理层面的一个支持力就非常的重要甚至在生活的部分就可以给他比较好的照护这样子
4: 没错所以很重要就是病友们不要认为这是你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好像当作他没这回事情、一个人把他忍住撑过之后不麻烦所有的人事实上这样真的会很辛苦、所以大部分其实你以为大家不知道其实好多人都知道
5: 对、
4: 只有你以为 你大家不知道而已、所以但是还是要找一个神队友、这个神队友来一起来协助我们刚说的、跟着团队拟定的策略有不舒服都可以回来谈这样
5: 是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当鸵鸟啦然后
4: 他有时候鸵鸟有一个是鸵鸟会不见有时候是自己觉得自己当无敌铁金刚什么都要自己处理、所有情绪啊副作用全部都要一个人隐忍、对外就是继续完全就当没这回事这是我们常常也会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5: 是鸵鸟或者无敌铁金刚都是不行啦因为像有一些人那种鸵鸟就是会觉得自己人生完了然后呢好像就觉得内在很多的恐惧就一直开始
4: 没错
5: 即使他的病可能才刚初期他都已经活得像第四期了
4: 没错因为他会根据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比如他以前陪伴他的父母啊陪伴他的朋友啊、那他常常就是看他的朋友明明就不同癌症治疗不同期数不同但是他就会投射到哇这个我以前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凄惨那么痛苦治疗完毕之后可能还是有人离开他会就觉得说可是有时候根本明明就是初期的治疗化疗还有刚刚提到自治系统完全都不一样了、可是他就会用自己过去的经验的解读方式啊就会选择逃离、这个也是临床上也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哦。
5: 所以这个是人生完了这种卡关但其实有的卡关是怕拖累家人
4: 是
5: 然后甚至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生这样的一个疾病不可能
4: 是
5: 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心理卡关
4: 没错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来一起用病人能够理解 的话语或病人能理解的步调 那个神队友变得很重要。对，
5: 是，所以当他甚至就想要放弃说哇，我不要再治疗了，都可以就是真的继续陪伴他，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4: 是的，
5: 但是呢在家属里面也因为有时候很关心，但是那个关心有时候反而会造成压力那有一些像是您在这个医疗的现场，会不会有一些家属他出于好意但是却反而造成病人的压力呢？
4: 哦，这很多。我们知道每一个病友可能后面身后都有可能自制系统好的可能会有五六种的健康食品啊，各式各样偏方来等着他。那有时候又有冲突加上他病人也有病友团体，有些病友团体，有些病友，他家都会大家都是好意，都希望把自己曾经战胜或经这个见证过怎么样成功抗癌的经验，不管是饮食啊配方啊，各式另类治疗啊，都希望你能够好意的接受啦不过你也知道有时候有些相关是冲突的同样怎么吃搞不好有两种讲法，那变成怎么办不知道要怎么吃了。
5: 对
4: 所以这个当然会要鼓励第一个要鼓励病人，如果你的亲朋好友给你很多意见，或者是你自己搜寻到发现这意见跟医师时常有一些冲突的，你要回馈给医生或者我们各管师我们来做一个厘清并不会说绝对不行，有些其实它就只是一个或许是一个健康食品但是它可以辅助你治疗整个接受标准治疗的过程不会不能吃当然每个人成功经验都可能会我们常说其实疾病会好常常不是医生的化疗这些等等，常常就是你自费的某个或者是好不容易亲朋好友最信任的朋友取得的那一个那个东西那个不管它可以是饮食方式，也可以是健康食品，也是某一个中医师都可以的那没有关系但是就是可以一起相辅相成所以不是零和一啦不要有它就没有它有这一套治疗就要你避掉所有的化疗辅助的化疗而是可以来讨论怎么样同时并进相辅相成那怎么样把众多的资讯很干扰你的资讯做个厘清然后我们知道好意但是呢我们做个厘清不要每天看到这么多善意变成自己很痛苦很痛苦的
5: 压力
4: 、这个就是两个都是至亲好友讲的两套东西
5: 对啊
4: 那就很辛苦了对
5: 是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跟就是整个医疗团队来讨论
4: 的是 的
5: 因为很多人其实就害怕被医生知道
4: 是没错所以我不怕知道这些你欢迎你跟我讨论然后我可以把其他人的经验来告诉你
5: 是那如果家属就是可以做的真的还蛮多的啦那大部分来说除了照料生活起居之外还有哪一些可以对他们是比较大的帮助的这些资源呢
4: 当然生病这个很复杂一个人生病也许他的妈妈和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他的配偶或者他儿女都有不同的感觉啦有的是内疚有的是气急败坏有的是觉得生气有的是愤怒等等那有时候反而是病人自己的心情我们要了解我们最好我们陪伴一个我们亲朋好友生病的时候我们要等待他一下我们不要一股脑的逼他什么是最好的然后马上要摇他接受现实或者是我们可以陪伴他然后甚至关心他可以陪着他一起去看医生那我们听听看他接受这个病情到什么程度因为有不同的状态嘛
5: 是
4: 那我们如果真的要提供一个资讯我们也鼓励他可以问问看你的医生这样适不适合而不是给他另外一个压力你这一定按你走啦像按你的后啊所以我觉得你的关心尽量不要变成压力那你也要把你这个很心急的时候你要放下一个步调你要陪伴他知道他的目前此时此刻的心情和诊断他面对治疗的是已经到什么阶段了那不然大家都很急嘛
5: 是啊
4: 有些人就很急啦那当然 依然有另外极端，就是很忽视啊、
5: 哦、
4: 啊我都生病，我老公也都不管我啊、
5: 嗯、
4: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啊，这个猪队友其实希望很让他怎么让他变成神队友，这很重要。
5: 嗯哼，是、哦、
4: 啊，所以这个我会觉得大部分尤其是住在一起的、
5: 嗯、
4: 的配偶或儿女、哦
5: 嗯、
4: 或这个变成很需要要主动的、
5: 嗯、
4: 把他拉过来，来一起陪伴病人怎么样接受这一个诊断，接受治疗分歧的过程，然后接受治疗的一个计划和治疗过程的安全网的、一起
5: 一个建立、
4: 哦、这个都很重要、嗯、
5: 是的确啦、哦、对于这个生病都是大家所不乐见的，但是一旦就说 OK 那我们需要化疗、哦、那如果说对于已经正要准备化疗的病人跟家属，您有什么话想要特别叮咛他们的吗？
4: 是的，就是化疗可能不如你想象中的恐怖啦、哦
5: uh-huh.
4: 当然我说大部分的化疗，那大部分的化疗其实在、现有的实证医学里面，我们大概都可以预计清楚的预计说啊，你的年纪，你的身高体重，还有包括你的肝肺身心功能啊、哦、可能用这个药物那要做几次，然后可能会有哪些副作用，事实上这些都很清楚了、
5: uh-huh.
4: 那当然在拟定计划之后怎么样来自我监测啊，然后医生也会提供许多有别于以往哈、哦，来让你的恶心、呕吐、拉肚子、血球掉、发烧这一些很不舒服的这个化疗相关症状来降到最低。
5: 嗯、
4: 那也不是说化疗一定就要受苦、
5: 嗯，
4: 也不是说你受苦了就一定要下去哈、哦，这一些都是可以动态的来跟医疗团队回馈，来制定新的医疗策略。
5: 嗯、
4: 当然有时候。也没有说一定要化疗哦，有时候你要问说、嗯、啊，我有化疗没化疗，到底临床上差别什么东西？
5: 是
4: 哦，这个也要一开始也要问清楚的、
5: 啊。
4: 所以常常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化疗才有救、
5: 嗯、
4: 哦，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化疗哦，我一定要受这个苦我才会有救哦，常常临床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5: 是因为医疗科技一直都不断的在进步嘛，好、哦，那有很多新的疗法出来，又或者是即使是老药，但是呢。嗯，如何避免副作用，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降低你的副作用了。
4: 没错，
5: 是，所以化疗治病的确它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现在呢它也不再是一个痛苦的代名词了。不是说啊我为了活着哈，那其实呢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在被理解、被陪伴甚至被信任的过程当中哈，真的是走过这一段治疗的过程啦哈。那最后还有什么暖心的叮咛要给我们的听众吗？
4: 就是真的得生病很辛苦啦哈、
5: 嗯、
4: 那当然现在有好多好多资讯啊 AI 的资讯啊亲朋好友的资讯啊哈，反而有时候会让您就是甚至感到迷惘
5: 啊、嗯、
4: 这时候记得癌症不要单打独斗，要寻找你的神队友、
5: 嗯、
4: 然后一起来接受这个，也把你的这个医疗的医师和、医疗团队也当作神队友、
5: 嗯、
4: 大家会陪你走过这个幽暗这个低潮。
5: 是，
4: 那我想这个很重要的是你不是一个人啊，不用一直忍气吞声，然后很苦的一个人一直走着。
5: 是，所以有很多的神队友
4: 是
5: 要陪伴着在这条治病的道路当中，其实是不孤单，也无需害怕跟恐惧了。
4: 是的，
5: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朱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您，
4: 感恩您，谢谢。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平讲述的有声书。37道平讲述

欢迎收听37道评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评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20页。正住真空，万法无相。正住真空之理，心要常常住在真空的道理，要能看透人间的物质，这叫做物理。学佛必定要物理、生理、心理三理透彻。世间宇宙万物的道理若能透彻，一切皆空，还贪什么名利，贪什么色欲？世间本无一个固定的物体实相，都是名相而已。一切的物体都是四大合合，四大分开，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透彻物理的人，就能看透物无实相，一切只有名相。过去教学使用黑板，一定要用粉笔写字，就成黑板白字。现在科学进步，已经不用粉笔，改用水性笔，水性笔是黑色的，为了衬托出字体，就改用白板，变成白板黑字。过去讲黑板已经成习惯，即使眼前白板上写着黑字，老师还是说看黑板上的文字，人们也觉得顺理成章。究竟这块板子是黑还是白呢？其实在我们的观念中，它是白色的，颜色只是一个名相，文字只是物体的代名词而已。若以台语、国语念黑板两个字，听起来就不同，日语、英语的音又差更多。物质若有真体实相，它的名字应该普天之下统一。同样的物质，随着个人心灵上的了解，会有不一样的名词。究竟是黑板或是白板，这两样东西有两种语言可以表达。不过什么板都不要紧，只要知道指的是此物即可。任何东西分析到后来，都没有真实的名相，也没有真实的体相，这就是空的道理。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评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1: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0: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2: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3: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4: 我是关渡人，我电

0: 受腺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色素腺癌，那在色素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色素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1: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色素腺癌的风险。
0: 色素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色素腺癌是没有症状的，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

0: 做化验。
1: 根据统计，75%的肾固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肾固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在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1: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4: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1: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5: 和尚，
6: 要好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4: 到他们完成治疗，就是最高兴。
1: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2: 来充电喽，大爱军购。
7: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8: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9: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现在目前只有声音的广播？那如果有的时候在这里呢，更希望能够借由声音与大家来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我们的网页。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上过慈济全球资讯网的这个网页？不论是我们想做什么，都会在这个网页上去呈现，也让大家能够了解慈源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比如说我们在就是荧幕上可以自己，您在电脑上呢，或者按您的手机可以去看一下哈塔伊省满目疮痍。而且呢，慈济与联合国人道组织共济灾民，就是一起来协助。那当然我想每一个地方没有人希望自己是有灾难的。那如何能够驰援土耳其地震呢？当然我们还是要非常感恩在于台湾的这一份爱心。那这一份爱心除了慈济人之外，在这一次有很多的社会人士当然就一起到达了这个内湖的联络处。那包括物资整理，上人其实也一直在不断的呼吁说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物资不见得适合出口。那在物资的整理上的时候，因为非常多，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把它整理得好，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参与投入的人次以及包括整理的这个装箱的这个箱数，那投入的人次包括就是社会大众人士一共有10000多人在每天。所以这个是人次而不是人，只能够统计每天来的人数而已。

那整理装箱呢，一共有3万多箱，3万多箱的这个物资，那送过去，很希望也能够真正的把大家的这一份爱。那更要感恩的是，包括于就是航空公司啊，跟包括我们连结的一些，有很多人听到慈济所做的，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发心，就是想要来完成成就，能够救拔这样子非常大的这个苦难。那当然也有人觉得说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觉得说想要捐款，在这一次的捐款当中也非常的感恩。那上人也一直不断的讲，其实我们一直可以积善，每个人都有手机几乎，那每个人也不断的一直都在看讯息，那如何能够大爱共善，救拔苦难？支援土耳其叙利亚的这个地震呢，慈济已经展开了多场的发放行动，而且深入重灾区的这个勘灾。那更包括如何能够去看到这样子一个文字，或者是您想要捐款，也都可以点上这样子的一个慈济全球资讯网，让大家能够清楚明白，也能够看到慈济所做的。那上人的带领之下，上人想要怎么做，我们都可以从网络上可以真正的去了解。那跟包括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健康挑战21，打造天然的这个自愈力。当然这个期间的时候是从3月1号到3月21号。那这一些或许当我们听这一集的分享的时候已经超过时间，但是我们还是有将资料留在慈济全球资讯网里面，让大家可以虽然时间过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也希望欢迎大家也能够真正的多了解。那当然纾困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爱无距离，慈济的关心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协助，只要我们有心有愿有力，我们三者呢一起共同努力，那每天只要10块钱就能够帮助长辈来安装扶手，就不像在之前那每天10块钱，我想积少成多，每个人的时候其实都愿意，但是希望呢您投入这10块钱入到竹筒里面的时候，更希望的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发愿，不是只有把这个10块钱放到竹筒里面，而是真正的发愿来祝福对方，让这个属虚者呢都能够平安吉祥跟包括圆满。那当然也会看到我们有出书的部分，比如说2022年的冬至卷，虽然我们现在只有在春至卷里面，可是冬至卷也已经出了，1年4本的书籍，很希望呢大家一起来读书。那跟包括有一本宗教的这个部分，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那当然人生如果没有什么呢，如果人生没有我们真正的方向，在这个方向里面呢，我们又看不到自己，也不能够去配合他人，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在书籍里面可以去找到我们自己本身所想要知道的，或甚至于所想要了解的。所以有宗教的这一本书籍呢，很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因为人生如果没有宗旨，就像没有舵的那个舟啊，没有舵手，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是飘，不想要飘落到哪一个地方，那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要从生活教育当中去学习，使身心能够真正的安顿，让我们的这个人世间呢，能够真正的得大自在。那我们所看到呢，我们都在讲情啊，那我们除了在家里呢是什么情，亲情，那在朋友之间呢是友情，那您人与人之间相处之后，您觉得他非常的您很喜欢他，那这个什么就是爱情。
可是这个爱情呢，以上人的开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宗教之爱跟觉悟之情。虽然也是在讲爱情，可是呢，如何能够将我们所知所学在我们的自己的教理里面，能够真正的懂这个宗教，也能够使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有觉醒的一天。所以觉悟啊，什么是觉悟呢？就是您这个当下非常的明白，可是时常啊，在您这个当下已经明白之后呢，不用再过很久，可能在下一秒别人撞你一下，你的心啊，内心跟包括你的身体感官就不一样了。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有觉悟，那还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们都在讲凡夫啊，什么是凡夫呢？凡夫是随着欲念不断的造业，一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所以欲念无穷无尽，烦恼也无量无边。所以人间需要宗教引领大众走往爱的方向，这份爱是很开阔，很纯净，也很真诚。那我们在讲爱，我们在讲情爱，我们在讲爱情，可是这一些所让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所以不论是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如果在讲这个苦啊，您看呢、啊，您爱人，您爱的人哦，您爱的人会不会长相厮守？不会。那您不爱的人可以马上离开吗？也不可以。所以如何能够忍啊，大忍才有大悟嘛。可是你如果不忍，当然你也悟不了，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在起心动念。可是您在起心动念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这个信啊，信仰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不论您是做任何宗教的信仰，都希望啊，每一种宗教呢，都是无非教导人在于这个天地间要多做善，要多做好事，跟包括于有博爱的精神，有慈爱，有仁爱。上人讲实际是一个大爱的精神，所以这个大呢不是自大，这个大呢是将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宽广，能够让大家很清楚明白。就如同这个萤火虫的光啊，其实非常的小，但是呢它却非常的亮。那如何能够让这个萤火虫的光能够遍照人间呢？唯有就是善人的力量增加了。那我们都在讲世界末日啊，我们也从很多的影片当中也会看到世界末日的影片，末日的警钟希望呢是没有机会来敲响，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天地间都希望能够创造更大的光明。那每一个人当然都有不同的心思啊，然后心念啊，就如同上人在创办慈济的时候其实多么辛苦啊。早期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办义诊，然后盖医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人就讲50年前的慈济呢人力薄弱，缺乏资源，那事业呢是从客难当中做起来的。可是有谁能够想到现在的台湾呢，慈济医院已经分布在北中南东。那为什么先讲北中南而不先讲东呢？明明这个资源的时候是从东开始发展了，因为我们就是想要缩小自己。那已经非常的肯定，像每个星期三我们在东部的就是我们的医院，包括院长执行长，包括于很多的旧有的，包括于比如说郭汉崇主任，现在目前的时候是副执行长的这个职位。那他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跟上人讲说他要签这个合同，那这个合同已经其实到期了，也圆满了，上人讲说希望再签他30年。那30年就几岁了？超过100了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看法，
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想法看法能够落实到自己的这个目标上，我觉得我们医院里面的有很多的大医王们，比如说陈英和院长，他现在是名誉院长，他也是啊，跟包括我们台中的简守信院长，也是从一开始这么样子相信上人，所以才能够走到现在，然后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来守护这个生命，让这样子非常困难困苦，在内心很薄弱的同时还有别人的鼓励，然后来协助我们一言既出全球同达。就因为如此啊，我们藉由科技我们看到了很多，那上人其实只要大家有连线的时候一定都会听到上人在最后会讲说，上人刚出来的时候现在目前是几条线有多少人，可是呢上人在讲的同时我们旁边的师父也就会在提醒说，那现在又增加了多少条线啊，多少个点正在连线，能够了解上人想要开示的部分。所以我们言语当中我们既然讲出来，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所以不论是您透过的是任何比如说用电脑用手机用广播，比如说您有收音机甚至于有其他的，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去做这个就是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您看到的美善都能够用您的手机留下历史。上人希望我们慈济现在目前已经迈入到57个年头的同时，已经57要迈向58，那如何能够借由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传递这个美善，人人有责，您我他大家都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完成。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么做，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想做的这种种的无形的这个精神用我们的言行来表达。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我们都在讲慈济人文的精神，可是慈济人文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当然慈济的人文精神应该是要用在日常的生活规矩，如果连同生活规矩都没有了，就会让人家感觉到讲难听也叫做没有教养，对吗？就如同我们早期呢有一位师姐啊，她回到家里，如果说跟她的先生，当然她的先生之后真的也没有走入慈济，可是她都会跟她讲一句什么，她都会跟她讲说你师父是怎么跟你教，哇，这一句话的时候就会像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会让人觉得没有教养。那因为他们是一家人又是夫妻哦，所以可能夫妻之间呢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但是是不是大家都用着高标准在看待慈济人呢？我觉得是的，连包括你自己的亲人。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我们是没有教养，甚至于就讲说啊，不然师父怎么跟你教，那这样子的时候当然你自己应该听到也蛮生气的，但是呢上人真的其实也没教我们这么样子做，上人真的从我进到金色看到上人的行为跟包括举止，我觉得说上人讲他自己没有一天违背掉自己是修行者的这一份心。那我自己有没有违背呢？偷懒应该也算是违背吧，身体不舒服然后有时候没有起来做早课，这一些呢我觉得都是违背。就如同我们看到上人呢，其实他也是有不舒服的时间呢，可是他能不能去像我们这样偷懒想要去躺一下休息一下呢？不可以，因为大家从影片上都有看到上人打点滴还是坐在那里跟着大家一起会客，听听大家的心声。那或许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精神还不够吧，总给自己有很多的想法跟包括想法，所以呢
看法不同，想法就会不一样、哦、那所做的这个结果呢，所以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的人可能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高分，可是有的人为什么只能够达到这里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我只能够到这样子一个程度，甚至于说只有到这样子一个、部分而已？这个是很难去用、我们现在目前我就把它讲到、自己好像已经、登高，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样子，但是至少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没有教养，那这个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去表现慈济人文的精神。所以要如何能够真正的有坚持守护人道的这个规则，那还是祈愿于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努力的，但是至少我们要、不要怕被别人讲，因为当您怕被别人讲，人家就不敢来讲，所以您的行为可能就越来越差，那别人看到你这样子，别人也很害怕，所以就越来越不敢跟你讲，那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等到你有一天你发觉为什么你自己变成这样子的时候，那只能够说你的因缘真的太差了。如果别人都不敢告诉我们，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我记得我阿妈以前在我们家的时候，她就时常这样子讲，如果人家不爱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吼，那就会怎样？大家会这个台语吗？叫做 Q 嘎嘎。那不晓得说，大家现在目前还有人可以跟您讲什么事吗？那如果可以的话，恭喜您。那如果以我们在出家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当然资深者我们都是不资深嘛，比如说像我还是我们师父的师弟呢。那如果说哪一天的时候我就讲，我觉得说其实也不是我这个身份应该要讲出来的一句话，所以很多事情呢，希望大家也能够话到口边留半句，把自己的身心先照顾好。那实际上如果真正的我们的长辈需要我们去提醒的时候，请大家还是固守好您自己本身的身份，而不要觉得您已经非常或者哇这个太看重自己，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就如同我们的水啊，其实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呢可以洗涤，可以让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啊，比如说你东西没洗干净都是一样哦，东西没洗会臭掉，洗不干净呢会发霉，所以水呢其实都是一样，不论是您到井里面，到池里面，到江里面，到河里面，到那个吸取，但是我想比较少会到海里面去洗东西啊，因为海太大了，所以海呢有人喜欢去海里面游泳，那这个是安全性，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固守好。水呢非常平静，但是水呢可以覆舟，请不要忘记，它虽然可以载舟，我们很多的、比如说您的货物可以在水上行走，为什么？因为船撑起来，可是呢当一个无常来的时候，这个水还是会翻覆这一艘船的。所以请大家还是保佑好，照顾好我们的这一个心念，不要让自己感觉到就是好高骛远，甚至于就是很多不切实际的。那每一个人当然都一定要自我赞叹，那自我赞叹就像这个水啊，曾经在于上人的自公召会也提到了，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就是在于就是比如说像金色的种植，不晓得大家知道吗？那我们也曾经有试验过哦，比如说我们协力厂的师傅们，他们试验什么呢？试验就是他没有骂他，他种植的东西他没有骂他，他只有让他听法，跟一边是没听。那曾经也有我看过的是在网络上的文章，就是他有两组的小朋友，那一组的小朋友他就是一直不断的称赞他讲好话，那一组呢就是一直不断的骂他，然后批评他，让他结果明明都是植物，它生长的就真的是大不相同。
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水有水性，人也有人性呢、啊。但是人性的时候能够更好，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讲，其实赞叹是好事，但是不要超过。那上人也讲他自己本身，上人讲说他其实也有时候会赞叹他自己，赞叹他什么呢？比如说他从二十多岁还不到三十岁呢，就已经做克难慈济功德会，对吗？大家应该知道，在上人在早期呢，五十五年的时候，民国五十五年，到现在目前的时候已经超过一百年了，所以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快要一甲子的这个时间。但是从之前的五毛钱的呼吁当中成立，上人是一路步步踏实，而不是在这样子整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是好像好高骛远，不是，那每一步都没有偏差分寸。上人讲说他自己本身在于他走的这个人生岁月当中啊，他真的是一路都是步步踏实。那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守法如法，然后不违规。所以不论是我们办任何活动啊，其实上人还是不断的就会提醒跟叮咛我们要注意，比如说有相关的规定，那甚至于社会上政府的规定整个的部分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可以很确切的。所以上人说，为了避免慈济人交通往返增加感染的可能，所以疫情当前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听听看，当然不是只有过这个平交道哈，很希望的是在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疫情当中啊，其实这一波的疫情不像之前的这个 SARS， 那这个 SARS 啊，当时说没了就没了，可是这个疫情呢、啊，从2019到现在，而且是2019的11月，也就等于是年底了，到现在是2023了，这个疫情呢感觉到好像没有减缓下来耶。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个天气变化的当中呢，不论是热不论是冷呢，都能够照顾好自己，更希望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对待自己，把这个疫情希望能够控制下来，让我们能够平安快乐。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好，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封锁，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了、对，
1: 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2: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就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联络那也没问题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我记得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又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2: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2: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 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
2: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直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2: 这样。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2: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2: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2: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2: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

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1: 在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呢，我们要来听听有两组的分享者带给我们生命的触动与启发。
0: 尤其是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自己的目标非常难达成的话，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一定能够或多或少得到一些鼓励。
1: 是，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听的是陈星的故事。他今年只有11岁哦，国小五年级。早在呢11个月大的时候，陈星的眼睛就出现问题了。可是这个家庭啊，始终啊很正向的呵护陈星，让他在温暖有爱的环境中来长大。
0: 没错，而且从9年前开始，慈济志工呢就一路的陪伴，已经跟家人一样了，而且还鼓励陈星参与制作静思语点字有声书，选出有感触的静思语，即使眼睛看不见，也能够透过阅读感受到美好的心灵小语。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慈济志工纪雅莹师姐的分享。
2: 2016年，九年前，我们在东京癌症中心，我们在那边，执行师兄帮助医疗的翻译，那我呢是陪伴着家属跟孩子。这九年来，我们一直陪伴着，就像家人一样。当医生九年前报告说两眼要摘除的时候，其实爸爸妈妈是很难接受，也很不忍，但是他们非常的勇敢，他们带着孩子努力的。

0: 学习努力的成长。九年来他也让孩子读一般的学校，他现在已经是石牌国小五年级的孩子，他每年都是品学兼优，五育奖、校长奖、市长奖，有什么奖他几乎，那天又拍给我，哇，又是教育奖。这个孩子非常的勇敢，他学攀岩、学游泳、学捏陶、学柔道，还有学钢琴，学很多的东西。他一直在摸索到底什么是他最好的兴趣、最好的幸福。现在呢，我们就让阿星来跟大家分享。阿星现在是石牌国小11岁哈，五年级的学生。他的妈妈今天有来跟爷爷哈，那我们就请阿星，你要跟师公讲什么话？
1: 亲爱的上人你好，大家好，这是陈心。
2: 上人您好，
1: 好。就是在他还11个月大的时候，在慈济的帮忙之下，我们在东京癌症医院治疗的时候，总共治疗前前后后将近有5年的时间。这个治疗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本来是以为说可以留下一只眼睛，因为后来就是肿瘤复发的关系，最后连那个最后的希望都没有这样子。在这段期间里面呢，其实认识了雅音师姐。那雅音师姐那时候，我最感动的是为什么最后会有后面的这些连续的因缘？那是因为说，她做了一件事，就是好像有连续2次吧，她带了那个热汤还有素的粽子来看我。孩子在做化疗，其实父母亲也是吃不太下的。问候的句子其实那时候当下也没有办法说太多，没有办法听人家讲一些什么道理的。我经由那一口汤啊，所以我在异乡就在国外的时候，我其实是心里焦悴，因为我想要留住的东西基本上是留不住的，然后很煎熬。但是我觉得这个行动导致我们后面可以继续这个因缘的种子，今天来到这里。很感谢老天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孩子，虽然我在中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到最后呢就是看见孩子的长大，原来这一切其实是做得到，然后孩子也挺聪明的。我想这是老天要给我要走的一条路，那我中间也是走这条路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来学习。当雅音师姐说要发起这个指尖阅读的幸福的时候，我们给孩子听了一些 CD 里面的静思语的部分，有一两句孩子其实是很喜欢的。那等一下就是让孩子跟我也是来分享这一个部分。那这个静思语的部分呢，其实是他们用听的，其实是很好的，很好的打入他们的心里。因为孩子有跟我说他觉得静思语在这个部分上面是很有意义，也是给人觉得很有力量的。然后妈妈也觉得说，你看他们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你在帮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要了解这是父母亲跟长辈对他们的爱护，还有各方面他得到的关怀，他也要认知在心里面。所以在这一部分静思语的挑选上面，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感受。那我跟孩子有约定说，我先讲一句我的体会，然后再麦克风再递给他，所以我现在说我的部分。我曾经就是在接送他的过程当中，就是我那天是汽车送保养厂，然后没有办法去接送他的，我要牵着他，然后又要背他很重的书包，因为他们的点字书是比一般的课本都还要大，那个书包是非常的沉重，然后我要一手又要借给他，然后我要帮忙看他四周的安全。然后我们来到了捷运站，那时候呢我是用这句话来度过的，以欢喜心做事，即使忙碌也不会感到辛苦，反而觉得甘甜。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就是要陪他走在这个路上，那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一段路而已，那我如果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经历这个，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可能后面还有我跟他单独的这些事情，也许这是外人真的是帮不上的。那我觉得感到感恩，然后感到欢喜，我会看到天上的蓝色的天空跟白色的云，这样子我会感受到这一切。 那我也觉得这世界也是一样在爱着我这样子，所以这句话我很有力量。还有另外一句就是人要先点亮自己的心灯才能引发别人的心灯，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就会帮助别人，所以那时候在东京埋下的那一颗种子，那它在慢慢的扩散这个效应当中，那我也是愿意说在我们这样子被帮忙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觉得很暖心，原来是社会是有这个力量存在的，我们被关怀了，那这样子后面的家庭还有陆陆续续有可能发生的这些家庭，我也会去这样子来帮忙，在我经历的事情上面，然后给那些家庭一些支持跟鼓励。谢谢。那我就要问阿星、陈星哦，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那意义是什么呢？
2: 蜡烛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亮才有意义。我想要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即使有爱心也要行动才能够让别人得到温暖。
1: 谢谢大家。那陈星有一个小礼物其实要给上人，那我们就是拿到前面去。
3: 可爱的，
1: 对，这个一定是亲爱的上人你没有收过的卡片，因为这上面有点字，我相信你没有收过这样的卡片。
4: 让我来看看什么叫点字的。
5: 点字，
4: 来，
5: 他亲手做的，你念出来，你念出来，这是什么？
2: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4: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那怎么摸教授？
2: 这是传承过来什么教
4: 练？摸那么多，五个哈。
5: 然后你再
4: 好可爱
5: 呀！你帮上人读，明白？
0: 上人这一章是我们未来要出的《近视与点字有声书》的一个第一章的字卡，你念给上人听。
2: 对父母尽孝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哦，
4: 他摸了就知道。
0: 那未来我们会做一个点字书的书出版，有跟那个人文字业大家一起来努力。
4: 买这一片蒙家，它就会有，
0: 嘿，会有声音在这边。哎，
4: 加聪明，很有智慧，
2: 谢谢。
4: 看看什么时候到花莲，那就是来点这样的，让我听得到、看得到，而且也弄得清楚，可以吗？
0: 好，
2: 对。
4: 可以，好可爱呢，
0: 好可爱，
4: 这手好漂亮，感祝福你啊，真有心啦，天下父母亲，
1: 新年快乐，到此。
6: 听到了这段上人的鼓励，真的好温馨哦。当时上人啊一直很疼惜的握着陈星的手哦，在现场的大家都好感动哦。
7: 真的，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位也算是我们的同行啦，
6: 因为他也有做 podcast，
7: 对，也是 podcaster 哦。17岁的牧尘，虽然呢因为脑性麻痹视力有所障碍，但是呢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今年也考上了慈济大学传播学系，让我感觉到与有荣焉。所以呢接下来也来听听牧尘他是如何勇于自我挑战的故事。
0: 蔡牧尘是17岁的孩子，他虽然有多重的不方便，但是他的心智非常的成熟。牧尘，你是不是要来跟师公分享你为什么选择住校挑战自己呢？而且他今年考上我们慈济大学传播系。
4: 欢迎欢迎你到花莲哈。
8: 师公好，我是就读台北启明学校的蔡牧尘，目前17岁。一年半前我还是一个住在家里备受保护凡事依赖的孩子， 直到外婆的突然离世，才让我知道人生无常所带来的冲击。所以在当时我思考了三天，选择申请住校。然后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不能再依靠着我的家人，我必须要学会自己独立，并且也可以减轻家人的负担。现在是135是住在学校，我是想说如果我可以能够减轻爸妈的负担，他们也不用每天都为我担心，或者是我也会知道我需要哪里还需要进步。接着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下选择传播学系的原因。因为我就读台北启明学校，我们学校有曾经举办过自我挑战计划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它是可以挑战各种目标。在国中三年级那一年，我选择设立自己的 Podcast 节目作为挑战目标。那我的节目叫做木木小猴闲聊室，每个月都更新一次，目前已经满三年了。那这三年里我发现自己只要做爱与关怀的相关的主题，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是脑性麻痹的关系，所以在讲这些议题的过程当中收听率都会非常的高，所以也让我心中会有一直都有一个感恩的心。然后我也知道是因为有很多贵人的帮助才让我有今天的一个小小的目标。接着下来我想要说说我进了慈济大学以及对未来的期待。那我进慈济大学也是算是一个很奇妙的因缘，因为一开始其实没有打算是要念大学，但是是因为老师和同学们再加上家人们的鼓励，让我决定我想要挑战看看，也想要拓展自己的视野，并且广结善缘。我觉得能够到大学里面拓展视野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你可以跟许多不一样的人做互动，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每一次学习都是不一样的挑战，也许就算我有脑性麻痹，但我觉得只要有一颗想要学习的心，都还是有机会去翻转别人对我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学习就是最好的钥匙，你只要有愿意学习的心，凡事都有可能。介上人
0: 牧尘就是这么的有智慧跟成熟。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听完都流着眼泪回家，因为怎么有这么懂事的孩子。我想背后就是因为后面有一位伟大的妈妈的引导。那我们请妈妈来分享。
3: 上人好，还有各位师兄师姐好，我是牧尘妈妈，也是一位小学的老师。那牧尘呢，他因为除了脑性麻痹之外还有视觉障碍，所以他就读台北启明学校。那班上的一个孩子呢，其实多数都是必须要透过有声书或者是点字书来帮助阅读。所以当第一次我听到雅莹师姐呢，她说要做这个点字近似于有声书的时候，其实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我非常的知道我们的静思语呢可以净化人心的力量到底有多么的大，所以非常感谢师兄师姐他们的努力，因为已经可以期待这一份呢力量可以转化成一种形式，就像扫 QR code， 然后呢这些声音就可以温暖我们这些视障者的孩子。那当爱在静思语蔓延时，我想每一句好话都会呢点亮我们视障者的一个希望。所以这是呢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动。接下来雅莹师姐说有一点特别的是，我们牧尘啊，他就是会有一颗想要帮助人家的心。像他做 Podcast 节目的时候，其实常常会锁定就是爱与关怀的主题，像是去报道罕病的 朋友们，或者是把爱传出去这样子活动。那他自己在做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欢喜心，这样的喜欢帮助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培养起来的？就是当牧尘他是从小的时候就是好像是一颗自带光芒的小太阳一样，其实他的勇敢还有呢他的一个纯真，其实常常给人正向的力量。那我要跟上人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呢牧尘还有个哥哥，那他跟哥哥从小呢其实是没有零用钱的，所以当他们想要有钱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整理家里面的资源回收物。然后呢哥哥就牵着这个走路也走不好的弟弟，就把那些回收物呢拿到资源回收站去卖钱，那才会有零钱花。可是呢令人感动的是呢，他们记得妈妈曾经分享过上人五毛钱也可以救人的这个小故事，知道小钱也可以行大善。所以哪怕他们去卖的钱其实是有限的，可是都会拨呢一小部分的钱，然后放进呢家里面有的这个爱心竹筒，然后再投进去的时候就会说哦，祝福自己呢出门见喜，然后祝福世界更加的美好。那就是这样呢，这个现在的爱心竹筒已经变成现在的爱心铁桶了，对不对？那这个他跟哥哥的这个小爱其实还是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其实也是慈济制造了这样的一个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方面着手，然后让他们其实从小就知道说哦，我其实尽一点小小心力其实就可以帮助别人。那善良其实是一种选择，那布施是快乐的。可是我们知道金丝语有一句话叫做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品，那呢它其实就是要有一颗虔诚的心。那我们其实来自于就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可是呢我们清楚的知道施比受有福，为善最乐。那今天呢我们牧尘呢有带来呢就是从小他们呢已经存满了这个呢爱心竹筒，然后钱已经捐献给我们的慈济，特别把这个竹筒带来呢跟上人分享。因为这一份善是从慈济开始的，那已经烙印在他们兄弟俩的心中，那希望这一份呢善念会继续不断的传播下去。那我们请这个牧尘对慢慢的走，然后把这一份呢从小由慈济制造这个机会，然后呢这个善的循环延续下去。师公是
4: 给我的礼物，
3: 是这是小时候，是
4: 感恩啊。你很勇敢，更重要的很有智慧。
3: 谢谢师公，
9: 谢谢师公。
4: 要克服困难，不要被困难克服掉，知道吗？
3: 是，会继续努力。
4: 智慧
3: 是非常
4: 欢迎回到我们的学校，慈济大学。
9: 好
4: 啊，有空有假了就到金色去。
3: 好，没问题。
4: 就是金色也是你的家。
3: 谢谢师公，
4: 祝福你，谢谢你。
3: 就是呢很开心的是牧尘就是可以就读慈济大学，然后想分享一下我这个为人母的一个心情跟感受。因为呢其实就像牧尘所说的，他读大学呢从来就不是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因为我们不敢设想一个连字都不会写，走路都走不好，然后常常会跌倒的孩子要怎么样离开我们的身边呢？可是啊，金丝语说有愿就有力，既然呢牧尘已经发心了，那我们就陪他勇敢的追梦吧。那我记得呢带着牧尘然后到我们花莲慈济大学的时候，介仁校区它有一片一整片呢都是金丝语的墙，它其中呢有一句呢金丝语叫做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当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仿佛在告诉我，你不要小看牧尘哦，牧尘可以做的事情可能远比我这个妈妈所想象的还要多很多。那回头去看看呢，就是牧尘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他一直真的都是很勇敢的，他呢没有去被自己设限，包括他的视觉障碍或者是肢体的障碍，他总是呢很认真的去挑战所有的事物。那如果这个任务成功的时候啊，他会很开心的说耶，原来我也可以。可是呢当呢如果是失败的时候，他呢当然也会沮丧，可是呢他会检讨，然后他会 在替自己加油打气。所以就是这个静思语呢，让我呢开启了勇敢还有智慧。所以呢，当时牧尘他要做特殊选材的时候啊，我们慈济大学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那非常开心的是，放榜的那一天呢，牧尘就是甄选上了。我其实很激动，就是耶，原来我们牧尘真的可以耶，感恩。那我满心的感恩，我当然要先感谢的是呢，我们台北启明学校就是在这六年以来呢的培育之恩。那也非常感谢就是慈济大学，他们张开了双手给牧尘一个学习的机会，接纳了牧尘。有一句话叫做任何的事都是一个决心从一颗种子开始的。其实牧尘在做很多的事情呢，他都是呢一步一脚印，那在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呢，其实他的成长是看得出来的。很开心说他走出了自己的路。那当然呢，我要告诉牧尘的是，其实挑战才开始而已。那希望他就是呢能够秉持着小蜗牛的精神，因为他们学校孩子们呢就是小蜗牛，就是不怕不进步，只怕不起步，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秉持了这个精神，然后呢好好的享受在慈济大学的一个学习的美好，然后继续朝自己的目标勇敢的前进。最后我要分享的是呢，就是到底呢静思语在我的生活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有什么样的力量，然后跟影响。这样就仔细的想想，这静思语啊根本已经融入在我的教学生涯还有我的日常生活当中了。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们都会按早安贴图，对不对？我的早安贴图就是静思语。早安，幸福的泉源全在于一念之间，分享让你快乐，感恩让你幸福。所以呢每天早上可以用静思语来开启一天的美好，我觉得很幸福。接下来呢就是在教学的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静思语是最好的班级经营。因为在课堂上我们透过呢感恩、尊重、爱，然后来营造一个呢善的循环，然后陪伴我们的学生呢成长茁壮。好，这是老师我觉得是最棒最棒最棒的经营方式。再来就是在家庭生活中的部分的话，那我觉得静思语它引领我们全家就是一直保持着正向积极，那用感恩心然后来迎接一切的美好，用欢喜心来面对一切的挑战。感恩上人，感恩师兄师姐，感恩静思语，谢谢大家。
6: PP， 我发现啊，不管是陈欣的妈妈，还是刚刚的这位牧尘的妈妈，这两位妈妈都非常的有智慧，耐心引导孩子呢，还启发他们内在源源不绝的潜能跟自信。
7: 没错，我想呢，这就是爱的循环中，让孩子呢也能够拥有这么良善的特质。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聆听这段上人对孩子们的祝福。
4: 陈哈陈心，他也都是带来的给予人间呐、啊、知福感恩呐、啊，而且呢、啊，要如何知道珍惜我们每一天的幸福哦哈。虽然呐、啊，在身体上有一点呢小小的缺，但是他满满的智慧都弥补过了啦，而且他用真诚啦，很真诚哈、哦，慈济慈大啦，也很欢迎你哦。你有到了慈大哈、哦，要记得哦，金色可以常常回金色来哈、哦，啊，这都是呢，人生呢。一步一步向前走，不要轻视自己，要对自己很勇敢，那克服自己的小小的缺点，用你的多多的智慧啦，还有善良，要努力，要努力的读书，将来你也可以呢为社会啦 很大的力量的贡献哦，那真的很感恩呐、啊。更感恩的是这一对父母哈、哦，那这一份的爱啦，一直陪伴的孩子哈、哦，尤其是给孩子呢这一份的鼓励啦，啊，让囡仔呢他有这一份的能量哈、哦。啊、也给他找了一条呢很好的道路学习、哦、那就是栽培孩子最大的本钱呐、啊！祝福大家，感恩，
9: 感恩家人。
6: 听了这句上人所说，很有感哦。学习是最好的道路，学习啊，就是栽培孩子最大的本钱。
7: 所以呢，我也要送上我心中的这句静思语金句：要克服难，不要被难给克服了。
6: 我们彼此来勉励。
7: 没错，
6: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我是嘉玲，
7: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好像我一直这么多个主题一直在讲经藏演义，尤其是对于这个无量义经跟静思法水妙莲华，因为我们其实从2021年2022一直到今年，那法华经的这个重续品就是一直要试图怎么样能够去演出这样一个法随的一个精神。那这个当中呢，其实所有的调整跟改变，包括两个义文团体呢，都是在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在他们的请示之下去做的一个改变。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精神力气？其实最主要是上人希望这一部这样的一个无量义法随诵，它真的能够流传于世，让全球的人，不只是慈济人，最终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慈济的一个典范，不只是人物故事，还有我们对于法华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无量义经的一个精神。所以在2021年的5月，在这样的演绎过后，那其实你会发现你在 YouTube 上面几乎是找不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演绎的片段。最主要就是在没有达到理想之前，不只是慈月师姐她个人的一个想法，还有包括上人都觉得不要让他去传，因为他们希望最终流传的是一个最正确的版本。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他一个很慎重的，就是上人希望说这样的精髓是可以传世而且是典范的。那所以在2021年5月之后，所以我们之前呢演的时候是有四个团队嘛，那后来呢就是比较契合的就是唐老师的歌仔戏团还有幽人神鼓，他们就是用慎重的心啊，非常虚心的一次一次的来请法。所以在2021年的12月5号，也就是说那个结束之后，我们后面会有一些慈济的活动是在持续，就开始他们开始来跟上人做这样的一个编导的座谈。上人就讲了，就是说你要做把心灵的感受做具象的表达，就好像刚刚那个导演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必须要能够达到那个非常具体，他不是在演戏，他在讲的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相，是一群人按脚的人跟提灯照亮的人，要表达的很贴切。那音乐的制作，戏剧的表演，你要真的就是有那种契合，而且有很多是这个人跟大自然的境界真的很困难。上人也了解，但是上人勉励这个团队，就是说你们只要有心就不难。那大家都是艺术家，那要把艺术家让人家看到表象的美，还能体会到内蕴微妙之美。所以我们在看慈济的经藏演戏，它演绎它绝对不是一出戏，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会触动你的心，那你也不是那么能够理解，那要怎么样子能够互相接引，这个就是四号师兄讲的教育，要怎么样把法理精髓弄实在的音声形象可以传达入人心。那圣人就跟他们举例啊，对不对？就像天主教基督教都有圣歌，我想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都有团契，我们也会去参与，然后也会去听，你听了你就觉得很感动，心灵很平静。那慈济的经藏演绎作品也要做出这种很悠扬的音律，很优雅的动作，可以代代传法入心，连非佛教徒都能够受到感动。所以要有音有像有文，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艺文的作品，当然就包含了我们讲的不管是 DVD 或者是 USB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展现，全球慈济人见闻受用，全世界的人看到慈济人身体力行，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它不是一个戏，而是这当中所呈现的故事它就是一个真实。那这个真实就代表什么？就是佛法它原来是真的可以用于生活当中的。那在2022年的2月22号那就慈月师姐那就回来，那最主要就是这一次圣人希望无量义经是有范拜，有范拜可以去唱这一部慈济非常独特的这样无量义经。所以上人就提到音律方面了，他希望有一个慈济人可以每天听，而且听起来你听到那个唱诵是 有一种很色心欢喜的，就好像上人也提到，像西藏的僧侣，他们要集会之前会吹一种很独特的乐器，让庄严的这种音声韵律从山上的寺庙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的一个范围。那各个佛教道场上人诵经有不同的韵调，可是我们金色，所以上人是要希望能够创作出一个我们独有的。好，我们金色的这个客颂的韵调是很平稳，那这个其实是因为他们拿那个韵律回来给上人听，所以上人说你现在要做这样的音律啊，韵律，你要把音乐、手语、动作、舞台剧，把这些因素要把它结合起来，让人家知道，就是说你在一边在看，然后一边在听这个唱，然后不自觉也会跟着唱的时候，那你要知道说原来法华路可以这样走，也可以这样子的唱诵。哇，这个真的是很深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大家其实都一直在讨论，那从金藏演义里面看到慈济的理念跟行动，所以大家会了解哦，原来慈济人是真诚的心是真的，然后是在人间行善，然后再透过人文来表达，然后再把慈济的美就是真善美。那所以法华经的精髓，它为什么会有妙莲华的这个形象，就是这个妙字，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让净思法随的精神活动。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借力使力，好像很熟悉哈。对，大灾教育的时候上人也跟我们讲了借力使力，要赶快大家能够来如数。那这样的一个金藏演义呢，就是希望让人家有接触佛法的因缘，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从一般的道场进来，但是他可能透过这样的金藏演义，他会去触动到生命中的某一些东西。好，2022年的6月12号，所以你看到他有一个期限性，那我只能挑了，其实他们大概两三个礼拜就回来一次。好，那这个就是就开始在讲，就是说因为我们也跟这个尼泊尔，然后我们的慈济人也回到了那个地方，回归佛国，所以就在讲南毗尼，他们也去拍摄了一些东西。南毗尼呢，王舍城奇缘金色，还有佛陀的足迹。好，那这个就想要怎么样可以把它放到金藏演义里面去。所以上人说学佛要学佛的智慧，不要执着受限于相。那现在的人走访真的去到灵鹫山，那我们现在好多师兄师姐，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还舍卫国啦、王舍城，你觉得说真的没那么大，范围就很小，跟经典描述的都不一样，一讲就觉得好大好大，好多个国家这样子。那上人说这个是因为后来的人呢，为了表达对佛陀的尊重，所以在描述佛陀说法的时候就讲说，哇，有几千几万的这种文法众前来，所以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地方，可是从空拍机这样一拍，所以上人常说可能没有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的这个会客室没有我们这么大，所以印证真的地方是不大。所以上人说如果用灵鹫山的说法台来解说，就是你要怎么样子把它，因为第一次演的时候那个是比较夸大的一个布景，所以上人说你就用灵鹫山的说法台。所以后来各位看到那个黄志群老师他那个说法台就小小的，那就从这个地方，他上人说这样就合理，佛法也是合理的嘛。那佛陀生活在人间，跟我们都是人啊，他也会老也会病，所以呢我们要用如实景来讲真实法。那7月31号，其实这一次的演绎，去年7月31号的演绎真的只在花莲演。那上人做什么，他们其实就是回来叫验收，他不是真正，他是验收，希望说圣人你看我们这样演适合吗，就这个两个团呢就在净思堂重新哦，就跟前面的四个团那是整个打掉重来的再演啊，这里面就加入了佛陀的一生，还有把无量易经结合慈济四大志业的脉络。那这个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去年的七月就开始有这个灵鹫山啊，这佛陀说法的实景还有慈济的故事啊，这个地方他们就是要请上人验收。所以那个尤其是那个凌晨清晨那个佛陀啊张开眼睛啊看到星光的那一刹那，所以这一次一定要结合动画，因为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像以前这样的演绎就有包含了动画。所以这一天的这个演绎啊圆满以后，这个上人就有开始，上人说舞台上都很有力道很感动啊，那也真的是菩萨的现身说法，那我们要让大家看到全球慈济人啊，全球的人看到演绎的内容要真实， 那这里上人就看得很细的，虽然说佛陀时代有五比丘啊，是国王派来要请太子回去，那后来呢太子不回去，他们就陪着修行。那上人在楼上看，上人说啊，为何只有四个啊？不知道那天出了什么事情。他说不是应该有五个吗？啊，应该五比丘，你不能说形象化，然后四五个就变四个，所以哇，真的要看到这么细。那慈月说有一个没有进来，果然有一个没有进来，这是真的。你看从那么高看下来都觉得说五个就是五个，你就是要跟人家讲就是五比丘。上人说该有的都要有啊，要用译文把真实的故事演出来啊。最重要的那一天哦，有一些突锤哦，是哪里出问题？就是动画跟现场演的没有配上，就是没有同步影像啊。上人说要配得好，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它有好几个需要搭配的。上人说今天的影像没有配好，我们看的人也都有感觉的、啊、所以后来动画这个地方哎，磨得非常的辛苦。上人说总是要有时间去做，但是希望要做就做得很完整、啊、不要说你弄出来的东西然后人家一看说哎，这台上演的跟影像上呈现的它是、啊、不一致的。所以演艺也结7月31号演完以后8月6号他们又回来了、啊、那回来上人就叮咛要好好吸收无量易经的道理，你要把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量慧，你自己要先把法水吸收入心、啊、对自己是增长慧命、啊、在舞台上演的时候那个道气才会出来、啊、就像那个道风德香你才会出来，你才能摄受人心。如果你只是摆一个姿势，那真的很难把那种氛围表达出来。那最重要的是你要把经文的意义啊，要铭记在心，这个是在弘法度众生，这是弘法要记得、哦、所以呢，要让观众的耳朵听着音乐，眼睛看着舞台上的演绎跟经文的字幕啊，就耳跟眼跟接触到的时候他的心意也摄受到。上人说这就是最好的度，把众生从无明的此岸能够接引到智慧的彼岸。所以上人说我非常希望佛法能够真实化，你看一看佛陀生活的环境这么多年了，2500多年了，到现在你再去看、啊、如果说我们当时看佛陀说很苦很苦，他看到了然后觉悟，然后决定要去修行为众生而修行，结果你2500多年之后你再去看他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很多现代化的设施。所以入金藏菩萨的表达可能上人说也许没有很多动作，可是佛陀的那个心境你要想那个那种稳重的步伐就能够摄受人心。所以其实在请示的过程呢、啊，那个慈月师姐就说还有唐老师他们说真正的导演是上人，因为上人告诉了他们你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有的时候不是很夸张的去表演一个，而是我直接眼跟耳跟心意我看到我就摄受了。所以要让观众看到说哎，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会想到什么，哦，做好事不能少我多我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我要去抢劫啊，我没有钱啊，啊怎么那么好那么巧我就看到了一个啊，那个时候他们还打电话来问哎，请问到底是摩托车还是脚踏车，我们赶快去找到底他看到的是一辆脚踏车还是摩托车的那个篮子里面放着一本书、啊、这个要对，因为他会跟史实放在一块。台上的演绎啊，要让人家演入圣就要有形有色，那个从身段服装气质体会佛教的精神佛法的一个道理，你看不见可是要有色来表达。所以团队整体就是要理事相，那理是什么，就是佛法，看起来佛法是无形的，可是佛法离不开人跟事，所以你要好好的编排还有呈现，我们要留下一部完整的作品让未来的人知道，哦，艺术可以表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演绎出《法华经》的精髓。所以呢，要做出那种典范的作品，除了译文的价值，最重要就是如实的历史价值。好，我们看到南非他这样的一个大爱菜园，然后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台北的他们怎么样说我拿到身份证了。所以舞台上的艺术表达要结合当前世间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些发生的事情这些苦难实际是真实的走到那里去、啊、所以了解就透过这个过程让人家了解啊，实际在什么时代成立、啊、从每个人日存5毛钱开始做慈善一直到现在大爱关怀遍及国际128个国家人间菩萨、啊、有苦难就有菩萨、啊、真的去做 去救苦，所以啊，有心要做，这个是上人在跟这个团队两大剧团讲，要以至诚的心用生命去投入。所以《金藏演义》，尤其是法华的《金藏演义》，是这一个世纪的大事。所以8月22号，你看这里面呢，就是你看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回来，就跟上人谈，就上人就跟他讲，艺术的美要表达经文的真谛，你这个韵律要让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去体会这个经文的内涵，就是你在听的时候听不懂，但你感觉到那种和谐摄受，从经文去显示那个法，可是呢，从这当中要看到慈济的事，它是史实，它是真的，用真实的人间事来显示经文的道理，要引人入胜，还要深入法髓，所以才叫净思法髓妙莲华，就是要强调所有的精神理念来自净思，净思法髓就像人的骨髓，要把法髓移植入心，所以要在舞台上表达，就要编导出让人家喜欢唱诵的音律，即使不是佛教徒也喜欢唱，久而久之这个法唱着唱着他会想这句在说什么，他会有一个影像浮起来，这句他搭配当然是这样的影像，是这样的一个手语，那这种铭记是很重要，要让后世看见50年100年这个时代的人是如何贴切传扬佛法的真善美，那这个就跟宇宙大觉者佛像上人在做这样子一个创作宇宙大觉者的形象的时候，完全跳脱中国传统时代的一个佛像。所以上人说，我们不是为文艺而做，是要借文艺来表达真实理，要将这个事当作一大事，慎重以待。那2022年10月4号继续这样的一个座谈，所以影像画面要有文字表达，要有真善美，所以上人期待这两项艺术跟人文要有这样的理想，还有这样的一个真空妙有，佛陀的生平也要贴切的诠释，态度啦，就是饰演佛陀，你的态度你的表情要让人家看了觉得很动容，为什么所有人看到佛陀会忍不住跪下来，会忍不住的要来请法，虽然说佛陀成道的菩提迦叶跟净思净色的纬度是相同的，距离也不过3000多公里，那如果在影像中呈现出来，如何让感觉到说跨越这样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它这个人间几乎是一个重叠的，如果能够呈现出来，那这个就也是一个说法，所以呢，要做出能够诵念无量义经跟法华经的梵拜音律，听了宁静而且呢入心，那就是那将来希望可以流传的，那这一次7月底要演的嘛，7月底要演绎，但最主要还是一个就是说看看有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水准，可以让全球的慈济人共修，然后入心，语言不同也可以随着影音大家都唱出来，那真的让全世界人看到，眼睛看了感动，耳朵听了欢喜，然后刻入脑海里面，然后最重要是那个鼓声，幽人神鼓的鼓声，这个也是可以震慑心灵的，然后经过再加上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就能够体会说啊，人间虽然纷纷扰扰，可是修行者六度万行在面对种种的境界，他的心灵永远保持镇定，即使那种过程里面入金藏的演绎者没有台词，你看我们下面法海那么多的人，可是每一个动作都有他的内涵，所以上人就在这里就提示说，你两边的荧幕是不是要有文字的浮现，有些人不了解慈济的历史，所以你看上人这样子从一个观看者的角度来看，这样才能让人家了解说啊，你所表达的是真谛，是真理，那肢体语言文字三项结合起来就有传播的真善美，合心协力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作品，为人间为世世代代说真实法，那这个真实法呢，就是指出一条真实的人生道路。12月07号，这个就是我们即将在高雄，去年的9、10、11啊，我们就在高雄的一个演绎。那当然演绎之前呢，他们要跟上人啊做这样子的一个能够跟上人视讯来谈。那你看到慈弘还有慈道还有慈月啊，上人说啊，大家都很用心啊，都是好弟子哈。那这几个师姐的法号，上人说就像《金藏演义》的让喜悦弘道啊，因为慈月嘛，慈弘慈道哈。那脚本写得好，拍摄起来，那大家就可以当传家宝，世代流传，慈济人常年累月做慈济，把慈济的行动当成修行， 所以这一回的金帐演义凝聚起来，台上台下万众一心，那再加上又有网络的连线啊，这个力量就很大，科技发达，那人天组合起来应该会很圆满，永恒的喜悦。所以投入金帐演义就是名副其实的弘法利生，有声有形，海内外各地连线，几十万人的声波啊，因为当时是在各个我们海内外各个道场是可以连线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间连线的话，对不起，你就看不到了哈。这个声波，因为这样才有一种虔诚敬仰之心，绕着全球，所以虽然说真的很感恩弟子会和师父的心，以佛心为己心，我们是要跟师父的心相合，心心会合就可以为普天下苍生啊虔诚祈愿，消弭灾难啊。所以呢，就是九号到十一号，去年在高雄巨蛋呢就演了五场，所以这个五场呢，上人去看了其中一场，那上人回来以后呢，就跟这个北区慈济人座谈的时候，上人说，我昨天上人是十号去，他我用一天的时间呢、来回高雄台北，这是破了我一辈子的记录，因为上人从来没有为了一件事情一天之中专程来去又回啊。那那个一大事因缘什么，就是人文的教育，就是刚刚四号讲的，这是大家的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一个金帐演义啊，经者道也，道者路也，实际就是按照这一部经在走的、那2022年12月14号、北区岁末祝福，那上人就提到了，又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金帐演义，上人就说唐老师呢叫慈弘，那刘老师叫慈道，那弘道的弟子呢，就他们当时呢就是一起来台北跟上人说，上人您是不是可以临场去看一下，那上人说他们这样的用心啊，真的你看差不多一整年哦，一直调一直调，那没日没夜的一直排，所以呢因为上人自己过去说，我如果往前走就不再回头，可是上人这一回是往前走再回头，上人说人生的生命也有这一回，我自己打破自己过去立下的一个愿，那就是为什么，就是为了真的也是鼓励弟子，也是为了去看看弟子们。那2022年的12月14号他们就整个演完了，回来跟上人座谈，上人说有这一次的经验，下回可以做得更好，那就表示说这一次还不够圆满，我们现在就要看7月28、29、30演的是不是够好。下人就讲了，像那个佛陀的眉间毫光啊，上人说你那个动画可以做得更真实一点，给人家一种很震撼的感受，似有若无，深入人心，从眉间放出来啊，展现六瑞相。你各位这样听起来其实蛮困难的哈、还有这个佛陀这个眉间啊，展现这样的一个瑞相，那一个世界总不会只有佛陀一个人，花草树木啊，应该是一个很蓬勃的生机啊，要人家能够感受到说，佛陀感受到的是一个活的世界，这个整个地球是活，而且从那个画面。无声，但是看到大地，听到大地呼吸的声音。好、那凡夫众生就是多妄想嘛，偏差许多问题，才要用方法来净化。那最重要上的要提醒一点是，很多人看到感动是因为观赏艺文活动，不见得了解内容，所以要再好好的思考，如何让观众看了以后可以认识接受佛法，而且愿意身体力行。你不能说本来这是一个凭借的。那结果呢，凭借的这样的一个戏剧或者是演员变成了主角，结果旁边的法大家就不见了，借重这个因缘要把慈济的精神铺上去。你看从林真老太太，从30个家庭主妇，到底为了什么大家这样子的来投入，要做到弘法利生。所以你看到哇，有这样子，但是后来上海是说这个动画再改一下，这样如果动画让人家看到那个景致，定下心来去了解演绎的内容，有人有景有内涵，汇合起来法就能够入心。那12月20号他们回来跟上人座谈，上人说我一直觉得这一辈子法华经是我修行的全部，看到演绎的画面会一直感觉到，是啊，那个时候为李阿抛那位孤独孤老无依的老人盖房子，第一个锄头是我掘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慈济村大爱村到底在台湾有多少，在国际又有多少了，台湾有七八十间了，原建的学校呢，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要去探讨，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五毛钱，就会回到那个源头，说就是这么一点点，30个家庭主妇的五毛钱， 所以上人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演绎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对，就是要这样子，那怎么样把这个历史搬上舞台，有文字有形象、哦、可以在舞台上、哦、啊，所以上人说，你看我们这五场演完，我们的经验感觉是怎么样把这个豪光呈现出来，既然有动画配合啊，有没有办法把佛陀那一天在天要亮的时候眼光一打开跟星光突然间汇合了，这种会命的画面要如何来完成、哦啊、就是大家看要怎么制作啊、哦、让人家感动啊、哦、那把文字搬上舞台啊，从舞台让人家对这个见闻有感触、哦、所以30号上人在跟这岁末祝福跟北区慈济人座谈的时候，上人说佛陀最初转法轮才五比丘耶，高雄五场有将近70,000人、欸啊、那是真的非常多的人。他说我在那里看记忆最深的是黄老师拉着那一捆绳子、啊、那捆绳子真的很重，那个绳子它其实很粗很重、哦、那他从舞台的这一边，因为当时的舞台是有前后，从这一边呢要拉着一步一步往舞台那边去，真的是非常的沉重。各位记起来吗，他在演这一段的时候，他演绎这一段是什么，就是要盖医院，所以非常的一个辛苦。慈济从开始一段绳子拉起来，开头不那么重，就像抱一只小牛一样，可是越走一步拉越远，绳子就越重越重。慈济到现在每一个脚步举步维艰，要很稳定扎实，每一步一定要留着很深的脚印，所以一步八脚印，每一个脚印都要非常的深刻，要让后代的子子孙孙看见菩萨道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上人说常常比着那一只手，这个比着就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
2: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

0: 听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傅德珍，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您好，欢迎收看6月24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首先带您关心台风动态，最新的双台共舞是今年编号7号的米克拉台风，目前呢是处于中度台风上限，暴风半径算偏小，但结构完整扎实，它还在持续的吸收海面上水汽，不排除威力还有可能会再升级为强台。而另一个就是编号8号台风无花果，目前是轻度台风等级。从路径看起来，两个台风呢都会转弯朝着日本方向前进，但比较需要留意的是明天，因为明天就是米克拉台风最靠近台湾的时候，到时候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整个西半部、东北部以及宜兰一带都有机会会降下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
1: 今天来讲的话，就还是会比较偏北的方向去做前进，之后那明天开始就会逐渐往东北的方向去做移动哦。所以这个米克拉台风的话，其实对这个台湾的天气上来讲的话，主要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它逐渐北上之后，那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个大气一个环境上来讲的话，就会变得比较不稳定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台湾东南方海面，大概是在2300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上，是无花果台风哦。不过它这个台风的话，其实它就是会在这个远洋上面去做活动哦，基本上就会是以这个比较偏向是抛物线的一个方向去做活动哦。所以这个台风对于我们台湾的天气上也是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这个台风持续的北上之后，那我们台湾南边的这个西风的一个风速会有逐渐增强的情形，然后再就是说，在台湾北边海面的话，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那就会是以偏东风到东北风的一个环境为主哦，所以这样子一个比较偏向是在第一就是逆时针环流的一个环境之下，那这个天气上可能会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西半部地区来讲的话，可能的降雨的情形就会开始会有逐渐增加的情形。
0: 现在的天气真的是一天比一天还要热，地球持续发烫，对于空调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根据统计，全球空调和风扇的使用量大概占据了7%的电力。这么多是因为冷房空调是全球电力需求成长最快的来源之一。推估到了2030年，建筑物里头的空调需求还会大幅的增加40%。像是在法国，目前热度已经创下了1947年以来有记录最热的一天，巴黎市区也出现了电风扇的抢购潮。
2: 商店挤满顾客，民众每人手扛一箱电风扇排队结账。
3: Je vais vous dire que c'est un hasard pur que j'ai mon ventilateur parce que quelqu'un l'a laissé. Tout est parti à moins d'une demi-heure, tout était là, voilà.
2: 热浪笼罩法国，各地天气一天比一天还要热。巴黎市民涌入商店抢购电风扇和空调。根据法国国家气象机构，当地23号经历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全国均温达到摄氏29.8度。埃菲尔铁塔和罗浮宫双双提早到下午4点关闭。西部河港城市南特更是酷热难耐，户外温度计显示气温摄氏43度。
4: C'est chaud en vrai là. Faire la terrasse, franchement, sous 40 degrés comme ça, c'est vraiment. C'est chaud.
2: 当地一间安养机构规范长者应该待在有空调的公共休息室。尽管多数人能躲进冷气房或用电

0: 风扇降温，但对许多劳工来说很难躲避高温，因为他们在烈日下奔波，或是在闷热的工地工作，都得咬牙撑过热浪。
1: Ah, c'est un petit peu plus insupportable, quoi. C'est chaud, on est chaud partout, quoi. Mais bon.
2: Mais vous continuez.
1: Ouais, on continue. On n'a pas le choix. De toute façon, il faut payer les factures.
0: 这波热浪也对电网和公共交通造成巨大压力，政府呼吁民众居家办公，避免出游。法国气象局预计炎热天气持续到周四周五才会开始降温。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3: 又到了莲花季，中国大陆南京的玄武湖畔出现了罕见的莲花双胞胎，伴随有阵阵清风摇曳身姿。根据路透社报道，双莲象征吉祥与美丽，属于莲花中的极品，而正式名称为并蒂莲，指的是一根茎上头长出两朵相连的莲花，几率只有十万分之一，而且完全没有办法人工培植，相当奇特。这里则是台湾的森林界之光，全东亚最高树台湾山巨木，它生长在中部地区的大安溪上游深谷。而德国媒体最新也来到台湾，跟随研究员高规格的翻山越岭拍摄纪录片，树高足足有84.1公尺，相当于呢25层楼这么高。它被命名为倚天剑，是全台湾最高也是全东亚最高的树。这一回会被各国际媒体高度重视，除了是环境之最，也感受到了台湾守护森林的韧性。
4: 农业部林业试验所组成找树的人团队，请来澳洲巨木摄影师皮尔斯翻山涉溪，完整记录台湾最高树，也是东亚最高树——大安溪倚天剑神木。
5: Let's just say I've got 50-50 confidence in this whole river crossing thing here, but.
4: 台湾花十年的寻树计划引起德国媒体关注，报道介绍台湾有60%土地被森林覆盖，因此寻找最高树就像是在森林里找一根针。
5: The 1,000 meter elevation gain right on the other side is what greets ya. It's gonna be a long, hard climb. I've only got a liter of water.
4: 台湾树木共有9.5亿棵，研究从7万棵候选大树中找出这棵台湾树的森林巨人，高达84.1公尺，相当于25层楼高。
6: 哇哈哈！到，
7: 准备发射。
6: 有，上面那个。
4: 皮尔斯是全球唯一会拍摄巨木等身照的摄影师，为了拍照要攀爬大安溪倚天剑到至少40公尺树高处才会遇到第一根枝条，还要出动无人机搭载相机从树底到树冠拍摄，需要10几分钟。
5: Quite deeply inspired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Many Westerners might not really understand or know Taiwan.As a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s a people who are very capable and strong and able to explore that environment that they know and they understand.
4: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3: 人类胎儿顺产一定是小 baby 的头先出来，避免窒息。不过同样是哺乳类动物的长江江豚顺产胎位却和人类完全的相反。长江江豚生产时通常是尾巴要先出来，头部最后，避免小江豚在水中呛水窒息。最近科学家却记录到了，而且是第一次看到江豚分娩时头先出来的惊险过程。研究人员表示呢，目前小宝宝已经1个多月大了，活泼又健康。用努力和坚持谱写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剧本，要与您分享有一名罹患唐氏症的青年，他突破局限，正式从大学毕业了。还有一位，就是这一位年近70心血管外科医生，行医40年，退休当天还进行了职涯中最后的一场手术。 刚踏出手术室就传来了不绝于耳的欢呼声。外科医生哈斯丁完成了自己行医40年来最后的一台手术，宣告退休。医护人员依依不舍上前拥抱，敬佩他的高超医术，还有视病由亲。相较于职涯落幕这名跑跑跳跳穿着学士服的青年麦克，则是患有唐氏症，让他求学格外辛苦。现在大学毕业了，迎向人生新阶段。普桑节是纪念佛教传入斯里兰卡的重要节日，每年六月满月此时，带着民众思考人生的真谛，而许多佛教徒也会选择在寺庙里头斋戒，整日的诵经静心修行。慈济志工乐见情诚，准备了斋饭送到了当地的学校，为入校持戒的学生们来补充营养，也能够继续潜心的来修戒。
2: 茄子切成小段，再加上蒸熟的马铃薯和咖喱，捏成一颗颗小丸子入锅去炸，香气和圆滚滚的造型看了令人食指大动。另一头则有志工制作斯里兰卡特有的香料饭，这些美味蔬食都要送到维德加玛学校跟他们的师生结缘。
7: Ida pasai, abmata satu rak, ikan satu rak wagem pin sidde mana wedak kinda, mata ikade enna asa awak ketiuna. Ida pasai digin digita me wedak satahan sandha man sabagi wena.
2: 志工之所以准备这些素食餐点，是因六月的倒数第二天是当地的普桑节，这是斯里兰卡继卫塞节之后最受全国佛教徒重视的宗教庆典。每年六月满月日，全国人民都会举行盛大仪式，纪念佛教正式传入该国。慈济志工透过爱心供餐，不仅让孩子们获得健康饮食，也希望下一代在佛法的熏陶下培养感恩、布施与正念的美善品德。大爱新闻维多利亚汉西卡斯里兰卡报道。
8: 你누구야아곰주절대안잊어버릴놈이네
9: 母亲离世后，孙女找上素未谋面的阿妈。
8: 해넘어가면저기반에반값을탄다
10: 맛있네
8: 저거물이너무아깝네
10: 거물에기름칠들어갑니다가입시도할매가몸을잘못했다이란데
11: 몇가지검사한후에당분간입원해있어야한다
8: 지랄같은세상이돈내편이아닌가보다
9: 相处的每一刻都在让彼此更靠近
12: 할매요가정이되면서고맙습니다
8: 내손녀공주랑내랑이제절대안헤어질기다
9: 大爱影展阿妈的小公主

0: 久以来，产品者老需要协助家庭，大家拢知影爱报伊一间干妈店来。
1: 那个入会通了，那个树苗倒下来了。
2: 我等下起啊，能做啥定？我等下起。
3: 加一点吧，哎吧，我想讲，这个照顾好，我甲看伊慢慢健康起来，我们很高兴，对吧？
4: 这个我们要办义诊，我要去找村长给我们。
5: 来，你爱古慈济，伊拉古义诊活动。
3: 哎，通知应该知影啊，拢详细啊。啊，你无去通知，唔知影啊。人个医生吼，好不容易对不？啊，所以我该认真啦。
6: 用心啊，一点点意思。哦嘿。
7: 我绝对拢要做大事做，生生世世托住所有贫困的人。
3: 啊，有一家我看到大太太哦，就是上人伫讲，啊，我就想讲，我爱较坚强，我不能哭，我才会目屎，对吧？
4: 啊，有什么事情你下去去找。
1: 还在感动啊，看到有人关心他，感动。
4: 我们还会来的。
0: 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念，小有事故一步一脚印，做伊内心想要做的代志。
8: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夏天呢会频繁的进出冷气房，温差大，除了更容易中暑得冷气病，也很容易会流鼻血。主要也是因为冷热温差会使得我们鼻子当中的黏膜微血管不断的扩张收缩，就有很可能会血管破裂，也就是流鼻血了。这个时候建议要赶快坐下来，头稍稍往前倾，用手指头捏住鼻翼的两侧，持续压紧五到七分钟就可以帮助止血了。接着可以局部冰敷，而冰敷的位置要处于两眼之间，也就是鼻子最上方的地方，这时候就可以再促进血管收缩，减少流血。
9: 夏天一到，有些人的鼻子马上有感应，突然就变成容易流鼻血的体质，而一切的原因都跟台湾湿热的天气有关。
10: 在这个冷气房这个空调的环境跟外面就会这样交替，所以会这样子冷然后又热，然后干燥又湿，这样冷热还有温湿度的交替就剧烈的变化，它会血管会容易收缩跟扩张，这种收缩扩张会比较让血管比较脆弱的人就容易流鼻血。
9: 不过夏天容易流鼻血在中医也有一个讲法，就叫上火。
11: 那流鼻血的问题呢，在中医来讲呢，就是一种血热啊，血热而上行啊，从鼻子呢啊溢出来啊，所以这种血热的话，基本上大概除了这个阴虚之外呢，都会加上有一些火旺的症状啊。
9: 阴虚火旺，专家说是一种热性发炎，也就是身体出现亚健康的状态，身体检查都没问题，但已经在不稳定的阶段，容易引起感冒、心血管问题。如果口干舌燥、易流鼻血，就要赶快退火。
11: 中药里面像菊花啦、绿豆啦、像洛神啦，其实这个都是可以一些消除自由基、消炎啊、抗发炎的一些养生食材。
10: 其实就是不要说让身体处于过度就是燥热或是过度冷的环境，其实就是比较处于就是我们讲说，不要太极端的这种状态会比较好一点。
9: 医师提醒，要避免养成湿热体质，必须水分和睡眠都要充足。如果真的流血，也记得身体坐着，头前倾，压住鼻翼，才能正确止血。台新闻潘冠霖、李俊威台北报道。
8: 关心口腔癌末期患者，如果肿瘤生长位置很接近大脑的底部，就是颅底，这时候再动手术，除了几乎会毁容，癌症复发率也相当高。高雄一名45岁的张先生，他就接受了来自于日本的精准化疗，不需要切骨，也不需要削去一半的脸，就能够让肿瘤精准消失，保全了颜面。
12: 11个月之后，从7公分到0公分，他现在一年多了，7个月。
13: 钟先生一脸平静，其实他刚熬过晚期上颚齿龈癌，肿瘤来势汹汹，侵犯咀嚼空间，逼近颅底，强行挖除恐怕面目全非。
14: 这要动刀的话是眼睛、鼻子这些，一半的人都要削掉了，跌落谷底，那些心情那些都空白。玩老家人啊，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需要我怀一个小朋友。
15: 叫末期的口腔癌，
12: 肿瘤 是在眼眶下面，或者是在我们的颅底下面，即使开下来之后，还是有三成复发的几率。
15: 四 B 型的肿瘤呢，即使经过手术治疗，还是有很高的风险，是没有办法完全切除干净。我决定要采用超选择逆行的动脉化疗同步放射线治疗。
13: 引进日本横滨的癌症微创疗法，将微细导管透过动脉直达肿瘤核心，以高浓度化疗结合放射线治疗，穿针引线保有患者面貌。
12: 因为日本人做事就是比较谨小慎微，有一种职人的精神啊，已经变成一个超选择动脉化疗，跟现在目前大部分台湾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的打化疗，静脉打进去之后流到全身，它的浓度已经变很低很低了，我们是直接打到肿瘤，浓度会提升很多。比如说长在上颚，我们就放在上颚动脉，所以你必须要对解剖有很深刻的了解，才有办法做到这样。
13: 锁定头颈癌病灶，将药效最大化，降低全身毒性，保全器官，也别忘了戒掉坏习惯。
16: 烟酒槟榔绝对不行哦，太烫、太辣、太咸，都还是先不要。然后我们追踪50年。
14: 哦，就是我别想着要消灭它，甘当做一个兄弟，然后一起共存下去这样。烟酒槟榔那些没吃了。
13: 极度精准医疗，减少副作用，兼顾舒适和尊严。大新闻吴以轩、王昭忠，高雄报道。
8: 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黄绿琪，他与慈济相遇于2008年的新牙克服班。当年呢，他是大人眼中的不良少女，不知道妈妈是谁，在新北市三重是由阿公阿妈带大的，从小总是被同学排挤嘲笑，说他的身上脏脏臭臭的，也从偷窃即将走上更恶行的不归路，而后被慈济志工找上门，邀到新牙克服班上课。他头一次感受到有人唠叨，有人挂念，像是妈妈般的爱，逐渐远离了坏朋友与恶习。现在在超市当店员，有一份稳定工作，也成了克服班陪伴他人的大姐姐。
17: 下班人潮，所以通常的话人会比较多。是，每天都是新鲜的，特殊一点，像什么奶油白菜、红凤菜，就它其实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要把它归到正确的位置上。
18: 黄绿琪曾经被归类行为偏差的孩子，但在慈济妈妈陪伴下重回正轨。
19: 你给我画的阿妈的字，
20: 没有。
21: 会不会放在这个包包检查一下？
19: 这个是我的包包。
21: 给师傅看一下，应该没关系啊。没关系啦，师傅看一下比较安心啦。
20: 不要，坏孩子才要被检查书包。
17: 妈妈不想，所以我四舍五入是没有妈妈的，我就是身份证是一杠的那个。我亲生父亲他有个女朋友，所以他基本上他是以那边的家庭为重，然后他就是把我丢给我阿公阿妈去照顾。
22: 脏死了，他好像都没有洗澡，也没有换衣服，这样都有一股臭味。
18: 隔代教养，低收入户，小时候的黄绿琪在学校被同学排挤，偷钱买昂贵物品，只是阿公阿妈看得到的。
17: 8+9不良少年，曾经我也是。
18: 也不是没想过脱离，但身边黑暗力量太强大。
17: 我有个亲戚，他吸到他真的是手，就是那个很像人家静脉曲张，整个凸出来都针孔。他毒瘾发作，他真的是在班上一直这样，然后一直狂吐口水。
18: 也许心中还存着微弱盼望，但谁来点亮？
17: 是三重这边的那个照顾户，刚好正逢江干师姑的那个新牙克服班。刚好是开了，
20: 从大概小学2年级到国1吧，反正会有另外一个师姑煮饭给我们吃，然后吃完之后我就会冲上去2楼。我那个楼梯不是一般的长，就是客服班的2楼。有时候先到就先摆桌子摆椅子，
23: 爸爸妈妈也没办法去关心到他们，孩子都在外面流荡的。你了解到这些孩子每一个那个家庭状况的时候，你会更不舍。
18: 2008年，慈济志工江干在台北县三重创办新牙客服班，曾号召超过400位客服老师，陪伴130多位弱势家庭孩子。黄绿起是其中一位，心中很感恩。
2: 客服班很多哥哥姐姐，那个晚上因为很忙，虽然很忙，但还是不惜付出，跑来到这边来教我们这样。
20: 我喜欢的科目，他们会尽全力帮我。啊，不喜欢的科目，基本上把我拉到几个边缘。
21: 举起，快给我坐回位置坐哈！怎么可以这么没有规矩呢？
20: 你管很宽哎，这也管那也管，你又不是我妈，凭什么管我？我没有想过一个妈会这么爱念，我也没有想过这个妈怎么那么烦，但是是江干师傅让我的妈妈，应该是说她弥补我没有妈妈这件事，也是我把我自己顾得很好，我现在也有余力可以去帮助别人，这都是我妈教我的。
17: 你今天到高中之后，你也出了社会，因为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跟师傅说，看有没有低中年级的小孩带，因为那边一定会有。或许我们可能没有一些志工哥哥姐姐那么厉害，可能是某公司的主管，可是谁说一个平常人不可以去带小孩？对，去年登记入库完毕，抽那个抽血，接下来25年的话，我都有可能会捐髓，就知道好像满18就可以自主捐血了，我就是都会习惯去捐血。26刚好10年哦。我阿妈就这种很爱煮红凤菜，爷爷奶奶喜欢吃的菜，我们会多叫一点。
18: 黄绿起总能细心记住爷爷奶奶们的喜好，或许他比谁都懂被在乎的感觉有多重要。那个曾经被排挤的飞行少女，现在把慈济志工的爱加倍奉还人世间。
17: 有时候血缘不代表一切，但是爱可以。
8: 关心全台各地下午过后详细天气状况，北部地区双北阴时多云，其他多云时晴，温度介于30到37度。中部、台中和嘉义阴时多云，其他是多云，30到37度。高雄阴时多云，屏东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多云，29到33度。离岛晴时多云或多云，28到34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5: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共读的是688期的慈济月刊2023年1月10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慈善的成绩与礼节。

静思小语，放下身段，待之以礼，才能让人感受到真诚的爱，愿意接受帮助。舍得才有所得。日本慈济人将于能登半岛赈灾区启动热食发放。上人于岁末祝福中谈到，日本政府对灾区的救援有其规划，慈济人的慈善援助启动之前，会先向政府单位表达慈济准备了哪些物资，让他们了解慈济的援助方法与态度。我们要帮助人，要先尊重人，用感恩尊重的态度发挥无私的大爱，所以付出无所求，还要恭敬地鞠躬，双手合十，说感恩。感恩对方让我们有机会去做好事，而且给予的物资品质很好，很实用，也传达一份的尊重。我们过去做救济，就是呼吁大众捐赠物资，将物资集中之后再做分类与整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尊重受助者，要给的物品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才能尽到我们的诚意。日本地震发生之后，我也透过视讯叮咛日本的慈济人，要感恩有机会付出，要放下身段去做慈善援助，要能够放下身段，平时就要修行，日常生活中与人互动要待之以礼，礼者礼也。即使是我们去帮助人，还要用礼节去付出，才能够传达真诚的爱。上人说，这58年来，慈济人总是闻声救苦，尤其在台湾，只要哪里有风雨、地震等灾难，就及时动员。同样是以尊重、感恩的态度去付出。平时在社区里关怀孤老无依、老弱残病者，看到他们的住屋脏乱、屋顶或墙壁损坏破漏，也会协助清扫修缮，并且置换新的床铺被褥。慈济人不辞辛劳，不怕脏臭，都是欢喜付出，只为了让苦难人安身安心与安生，真正是人间菩萨。放眼世界，看见天灾人祸造成的苦相，生活在相对平安有福的台湾，要真诚感恩。上人指出，台湾的福是从人人乐于助人的爱心行动而来。舍得，舍得，愿意舍就有所得。台湾民众真的舍得，所以台湾有福。感恩慈济人在社区呼唤，带动民众发挥爱心，一呼百应，千应万应，点点滴滴，分分毫毫凝聚起来，能够帮助天下苦难人。借重殊胜因缘，约旦陈秋华师兄报告慈善会户以及紧急医疗个案，规划在8个区21个地点发放食物包，并举办冬令发放。上人看着师兄展示的简报，听着师兄述说当地苦难人的生活状况，对于贫苦居民以及众多难民深感不舍，也感恩师兄在约旦救苦救难，把慈济的爱传给他们。很多难民原本在自己的国家安然生活，但是战争冲突发生以后，老百姓不得安居，为了活命只能逃难。约旦是很有爱的国家，肯接纳这么多国家的难民，但是人数太多了，
很需要更多人投入更大的力量照顾他们。秋华师兄说，约旦全国大约1000万人口，外来难民高达400万人。上人说，慈济能在约旦救苦救难，有很大的原因来自师兄与约旦皇室的好姻缘，有哈山亲王与皇室支持，爱的气氛更提升，所以受到慈济照顾的人有福多了。台湾本会可以借重这份缘，只要看得到做得到，就给予支援，让苦难人得到可以改善现况的力量，让他们看见希望，也能在这股力量的帮助下创造希望。只要做得对，只要有因缘，我也很期待让接受到这份因缘的人能超越困境，可以翻身。尤其许多年轻的难民很想要读书，或是有机会能到其他国家发展，慈济都可以帮忙，但是要让他们知道帮助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团体，有那份感恩的心态，才能增长他们的福。慈心之家的单亲妈妈真的很苦，我们可以与他们多互动，设法照顾这一群妈妈们，让他们安心抚养孩子长大。上人对师兄说，慈济可以在更多层面帮助他们，请师兄放心去做，台湾本会将全力支援。天下的苦难很多，但许多苦难人没有因缘让我们接触到，是很遗憾。有因缘被我们接触到了，若没有好好照顾他们，也很可惜。在约旦有这么特殊的因缘，可以做很多事，若能加大力道，可以让更多人翻转人生。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3年1月10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今天要求谈到的这一个呢，是造福人间。那么这个福是纷纷己获的，上人说，因为有福，平安的人才能够去救助受灾受苦的人，解苦造福，也就是解他们的苦难，为他们造福。当我们看见了苦难人因为自己的付出疏解了困苦，那我们也会觉得是非常的欢喜，而这份的欢喜就是实践了佛法之后的法喜。所以我们都说不说苦而说福，那么我们的付出是造福人间，福报呢是纷纷己获。苦难的人得到我们给予的物资，得到了安身之处，而我们所得到的呢是什么？是福缘，是福的种子、善的种子以及慈悲的种子。那么这些呢都会收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当我们付出所求，这份爱是清净无染的，那也就是这种清净的本性。上人说，我们的心灵法喜是来自于做了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心安理得，欢喜自在。那么这个呢也是福。所以啊，我们不谈未来会得到什么样的福报，就是把握当下做好事，那么做的法喜充满，也就会觉得很有价值。所以上人说非常感恩大家把握因缘造福人间，也广结善缘。不过呢，在这同时，我们还是一样哦，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与健康，才有办法持续不断地为人间来付出，那这一份的法喜才能够长长久久的维持哦。所以造福在人间呢，这个福的确是纷纷己获的。那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都不说辛苦，说幸福。所以我们获得的是什么？是法喜，是这样的福缘，福的种子、善的种子，还有慈悲的种子，就是会带着我们到来生来世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那我们彼此互勉，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跟您分享的，这是中区的这个慈济志工回到花莲跟上人温馨座谈哦。那上人听到了来自故乡的这个法亲嘛，那真的也是非常感恩大家见证着慈济大家庭深厚的法亲之爱，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一段的温馨过程。

0: 真感动，尤其是呢，看到故乡人啊，又搁再听到呢，从出生地一直到中大这一段时间啊，走过来，回过头盘点生命啦、啊，其实呢，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啊，而且呢，快的呢，感觉这一颗种子呢，已经快要凋谢掉了啦。时间呐、啊，无形中的过去。不过呢，看到大家，我觉得呢，也是很有希望，很欢喜啦。
1: 时空是我妈妈，林秋生是我爸爸。民国79年，家里发生电击意外，造成我32岁哥哥在那年亡生。我妈妈嘛，因为着迄个受伤，住伫病院。伫个白发人送黑发人最悲痛的时候，感恩上帝亲身到永昌看我妈妈，嘛来到处理，关怀着我爸爸甲我阿嫂。迄个时阵，感恩有上帝，你的慈悲，甲你的温暖，温暖着阮一家伙啊，每一个人的心，甲即马大家拢藏伫点个心肝底。
0: 听到你们在说过去，而且呢，看到相片呐、啊，好像很陌生呐、啊，啊，听来呢又是那么亲切啦、啊，所以吼、哦，用心搁该看较清楚的哦，这一位从记忆中又拉回来，重视呢。人生就是这样哈，那咱会老啦，啊，不过呢，咱老的真记得。我们现在在座，虽然呐、啊，都是有上了年纪啦，不过呢，自我盘点，不管你们过去是多么风光啦，都不及现在哈。大家人穿着这么朴素啦，因为呢，人人就是瓷器的这一套菩萨衣服哈、
2: 哦，
0: 如何忍辱衣啦？伫街啊路伫咧行，一个都互人认着啦。所以吼、哦，有这件衫穿条咧哈，那总是咧家己。爱保护家己，保护什么呢？行动，爱为自己啦，形象顾好啦，这都是吼，和咱修行啦。修行呢，都亲像披荆棘，路战场啦。这世间呐，真多呢，真多。恶行恶相啦，有时阵咱若碰到啦，什么款的人，甲咱讲一个较重的话，咱吼爱家己看卖咧，所以爱赶紧嘛，爱如何忍辱吼，这呢，哪会当过一条啦？这就是修行最高的功夫哦，吼。所以咱大家人，爱真正是用心用爱，和咱的社会呢，成为真正的安和乐利啦，哈，这叫做人间净土啦。所以讲吼，现在修行，现在就是净土哈，大家人爱好好记着。人间菩萨，师父那看到恁就讲菩萨啦，菩萨拢回来啦，这就是吼，真正是看到大家人，我打从内心啦、啊，如见菩萨一样的，所以吼，看到恁啦、啊，我 我都会安尼脱口而出，真的很尊重大家，因为呢，有你们才能把慈济的精神传播出去。现在世间呐，真需要，真需要主者的形象。有了主者的形象呢，就会感觉人间祥和哈。所以咱还是爱搁再努力啊。主者六十年的时间哦，咱将台湾呐。小小的一两根，一念为一颗种子，而且呢，也是一念信心，有善的一念的信心，一念的善，一念的爱为经济，到现在啦，这个经济已经呢不达这么多啦，您。就是其中之一哈，那其中之一也是我，那这个其中之一啊，就有法度呢。安尼六十年来到现在，您甲我同代啦，第一代啦，所以呢，咱第一代呢，经济的质爱顾好好。经济的钱呐，过好啦，咱代代相传落去。所以说，这个时代第一代啦，都有变迁吼，啊一变落去吼，啊都得去变啦。所以咱的责任真大，甲师父共一代啦，袂用个变，咱的责任。都是爱甲主者的精神，为人间付出，无所求，还要用心，多用心的付出，而且呢，不求回报，还要呢感恩哦，感恩，没有那一群苦难人呐、啊，我们就没有机会。去做付出的工作，但是啊，遐受苦人呢，都是呢因缘过去的因呐、啊。好在在这一生中，我们能碰到他，就是缘呐、啊。所以好在他们也有善根，也有善念，所以让我们。碰到了，我们不只是呢要帮助他、救护他，最大的救护呢，就是护他的慧命，不是干那伊现在生命中的苦难。最重要的，我们要彼此啦，都要照顾人人的慧命。我们彼此照顾，你们也要照顾师父的慧命。我的慧命没有你们帮助我，这个慧命要让它再放大也不可能，放大了慧命不可能，这是因为有你们，所以帮助我放大慧命。咱会当搁再散播吼，搁较侪人的，所以吼，咱爱真庆幸，即世人咱相伴吼。恁因为呢，我发一个心啦，人人这颗心灵的精气啦，总是呢，也是往普天下众生付出，所以呢。那呢，来生来世会更成熟，我们这个伴呐、啊、会越来越广越大，所以咱哦，菩萨唔忙可以讲将来是满天下啦。佛陀是吼、哦、预言就说， 在这个末劫的中间，人人呐、啊、爱发心，因为呢，这个时代真正是真需要菩萨的灵魂呐、啊，爱国在呢，结果较侪好言呐、啊，人来鼓励大家人。人人搁再来行菩萨道，这是生生世世依佛同世，《法华经》内底都是安尼讲。人伊要甲众生呢，生生世世依佛同世，教导众生。所以恁来，大家人爱较清净。

0: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上人说慈济的许许多多法亲哦，那么一路走过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呢，大家都是互相陪伴，彼此关怀，那么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情谊，其实也是见证慈济大家庭深厚的法亲之爱。所以慈济走过了60年，那么大家都是守护这一颗善的种子，而上人在的这个时刻呢，大家都是第一代的慈济人，更是要承担起这份的责任与使命，那将无所求付出的精神是代代延续哦。那如何能够让善与爱人在人间不断的萌芽跟茁壮呢？还是要大家看见苦了，那么去付出。其实苦难众生也是成就菩萨道的重要因缘，当我们能够去付出，我们感恩，也因为付出才能够增长慧命，那这个也是扩大放大慧命哦。那如何放大慧命呢？还是要走入人群嘛，所以就是要广结善缘，接引更多人来投入善行，让爱的种子可以遍洒人间，那么也能够共同来守护这份善的力量。非常感恩上人开示，所以呢是不能够少你少我，也不能够少了他，让人人的生命都可以更加有价值，那么也让大家都能够走入人群当中来修行自我。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今天要来破解化疗的迷思，让治疗不是再那么的可怕。很多人一听到化疗两个字，脑海里面就是浮现不是治疗而是恐惧，会觉得会掉头发，会呕吐，虚弱，痛苦等等的这些画面。但其实化疗并没有那么可怕，那而且这个医疗不断的在进步嘛，化学治疗其实已经不再是那种过去撑过去就好那种选择，是可以不断去调整，然后呢甚至可以被很温柔陪伴了。所以呢在今天我非常欢喜邀请的是花莲慈济医院朱松藻医师来破解有关于化疗的常见迷思。朱医师您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血液肿瘤科朱松藻医师。
0: 是，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少一份恐惧，多一份的安心。那我们就先来谈一谈好了。很多人对于这个化疗就感觉一听到这两个字就觉得很痛苦，对不对？
4: 没错，其实电视剧都这样演的嘛。
0: 是，
4: 那当然其实化疗大家都觉得说就是把好细胞都杀掉啊，坏细胞也杀掉啊，所以都会很辛苦很辛苦啦。那事实上大部分我医疗的现场，当然有些化疗是很重，比如说做移植的血癌那一种都很强的，但是大部分一般比如说乳癌大肠癌这些化疗没有那么强，所以事实上有很多好的药物来减少不舒服。所以事实上我有好多好多其实病人，即使是所谓的第四期病人，其实他化疗在门诊打都可以继续做，他继续上班，继续做自己的生活。
0: 是，而且现在化疗也不一定会掉头发、呕吐或者很虚弱，因为您有提到还甚至可以回去上班这样子。
4: 是，所以当然不是每个化疗都会掉头发，那也不是每个化疗都会恶心呕吐到很厉害，所以我们平常在跟病人讨论和制定这个化疗策略的时候，一定要先就是要清楚我们预计打的化疗是属于高中低致吐性如何的。
0: 啊，是因为现在化疗跟传统的化疗其实已经有一些不太一样了嘛。
4: 其实化疗啊，这十几二十年来几十年来陆陆续续出来，那当然已经十年来比较少所谓的新的化疗出现了、反而是一些标靶治疗、免疫治疗、抗体结合药物治疗的。那化疗一直在那个地方，但是为什么化疗大家的副作用感觉起来跟以前不一样了呢？
0: 对啊，
4: 对，就是止吐药还有就是会发烧。预期我们先了解我们打的药物这个多么强那会知道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就会预防性的来减少比如说恶心、呕吐或发烧这些风险，或者是拉肚子的这些风险。
0: 是就是这些副作用不一定就是会发生，甚至可以透过一些药物的介入让它症状不会那么严重。
4: 没错，所以化疗很多还是以前的药，当然有少数是所谓新的化疗比较少副作用，不过大部分让病人化疗病人生活品质提高是来自于支持性的治疗进步很多，看观念进步很多。对，
0: 是，所以感觉好像可以重新定义化疗了
4: 也可以这么说。
0: 是，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癌症一定都要化疗嘛。
4: 没错，那当然在新的一些精准医疗越来越解密各式各样癌症它的突变它为什么会致病的基因子的状况之下，确实有一些传统药过去化疗甚至移植的现在反而是用吃所谓的标靶治疗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并不是所有标靶治疗就是没有毒性，也不是所谓的免疫治疗新的这一些标靶治疗就没有毒性只是它跟传统化疗的毒性的状态不太一样
0: 所以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所要面临的课题或者是你可能会面对的副作用也不一样。
4: 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没有副作用。
0: 是。所以以前我们都听到化疗伤身这句话嘛，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把这个伤身变成好像你是可以去找到它的平衡点这样子呢？
4: 第一个还是要有效果也不能随便说我就减剂量所以呢基本上要相对精准，要根据病人的身高体重和他的年龄当然治疗都会标准化说啊这应该打什么剂量，但是事实上针对一些因为我们回到现实啊临床试验都是找一些身强体壮的来进行但是临床上我们可能面对的病人是比较老的或者是他的功能生活功能肝肾功能不是这么好的，或许我们就会来做一个所谓的调整的进阶调整的那原则上还是依照标准的制定只是说我们会依病人的实际状况去做一些调整。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刚提到的怎么样让病人减少病人最受不了的恶心呕吐这些不舒服的拉肚子这些 的状况副作用
0: 感觉好像现在都越来越客制化，可能会依照他的体质啦甚至药物的种类啦剂量这样子来做一些调整，不然的话其实真的有的人那种副作用真的是比较幸运一点是没有什么感受，但有的人就真的还蛮严重的，
4: 就是刻骨铭心所以我们当然有效很重要但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积极的卫教不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包括这整个治疗过程中包括卫教各管师的介入包括这个很多药师的就是陪伴应该是说解释用药很重要的各管师全程类似个案是经理式的管理这些个案那不要让他因为常常医生跟病人常常一个礼拜或三个礼拜约一次，可事实上治疗过程不是只有三个礼拜是一个礼拜一次，事实上随时都有一个比如说用 LINE 的群组然后来知道病人的现况包括这个心跳血压吃喝状况有任何红色警戒比如说发烧口腔破，那这时候就可以快速通报回报然后来做立即的这个看看要回诊甚至到急诊这些就是一个安全网不只要让它有效很重要，但是要来掌控这个副作用然后要来这个当着建立一个安全网所以 有效，但是也要相对要安全，这样
0: 是感觉我们那个长照 2.0 现在要变 3.0， 然后就是整个防护网其实是更加完备，而且这个也是善用我们现在社群网络，其实越来越方便，那就是可以有医师、各管师，然后甚至是不是要加上营养师等等的，就变成是一个团队这样子，可以事先预防，然后在过程当中随时关心了。
4: 没错，当然长照相对比较慢性病人去处理，但是有些慢性病人也会得到癌症啊，事实上他也会需要化学治疗，所以化疗的各管的监控，还有刚您提到的怎么样除了给化疗之外，怎么样的卫教，甚至中西医合疗还有就是各管师、营养师甚至心理师的介入，这些都是要有效又要安全，还有要有生活品质，很重要的一个环环相扣。
0: 对，因为这个生活品质不只是病人本身会受到影响，家属也一样，所以那个团队家属其实也应该要来了解，因为有时候病人他就一直忍耐，他就刚刚说啊，我忍过去就好了，其实有时候是应该赶快反映给各管师或者是医师来了解。
4: 没错，最很重要就是家属，尤其一起住的或者是他的先生或他的最亲的一起住的人。事实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癌症病友，我观察尤其是乳癌的病友都很希望从全部一个人搞定就当作没这回事情也不想麻烦任何人，这样反而有时候生理心理都很苦。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的疾病一旦诊断要拟定治疗方针的时候，通常我们也都会要求这个他最亲密的这个队友，病人最亲密的队友这一定要把他找出来那不管也许是他的配偶，也许是他的亲人，也许是他的好朋友，那重点就是说陪伴他了解整个治疗的策略的拟定，包括诊断分歧、治疗策略拟定，他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资讯可以来布这个安全的网和建立品质，这都很重要的。所以要找一个找到神队友
0: 对，这个神队友就是要配合我们在医院的处置，因为毕竟大部分时间还是回到自己的生活现场嘛，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就很重要了。
4: 是的，
0: 那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做的化疗我就是病人了，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啊，甚至我都没当出门啊，没当可以工作，其实并没有，对不对？
4: 对，不是这样子的。有人说我化疗就要关在家里，外面都会感染啊
0: 因为你的抵抗力变差了。
4: 对对对对，其实新的观念当然就是当然一样牵扯到你什么癌症打什么样的化疗，那有些化疗大部分即使打完化疗之后，我们会预期它一个礼拜后血球最低的时候可能血球会最低所以要那时候要安排回诊要抽血然后也告诉你自我 警觉说如果发烧要怎么样赶快回来就医。但是很重要的观念是打完化疗其实即使血球相对低，你只要没有发烧你还是可以行动自由，说要多运动甚至可以出去跑跑步，甚至做有肌力的训练这一些只要你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空气流通，然后没有太多人群，没有太多呼吸道感染的人的地方，你去爬山去健走，自己做适度的健训，找教练戴口罩确认不要有这些流行空气感染这些传染病的话，你还是要维持一定强度的运动
0: 这个还蛮颠覆以前的想法。以前都说你这个的破病你生病了你就是要多休息，
4: 是，
0: 然后可能躺在床上躲在家里，这样
4: 越躲会越累越没力气甚至好好的运动血球有一些报告还会更上升一些
0: 是，所以治疗不等于生命暂停，不是按下那个暂停键这样子，反而是在空气流通然后没有那个传染性疾病，你反而是要去多运动，
4: 对，在安全的环境之下反而生病就等于重整不是完全暂停，而是重新检视一下你生命的优先顺序那当然要先请假然后来重整，那在化疗前中后这段期间来安排适当的这个自己想要 做的事情哈、嗯，那也不要觉得就完全躲在家里，完全与世隔绝、嗯、把自己孤立起来，孤立起来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哦。那这个目前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了，
0: 是，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翻转、啊、
4: 是。
0: 不过在这个化疗期间哈，像在饮食啦，还有作息上，其实也常常有一些会被误解说啊，你不要那个胃补。那个癌细胞、哦、你要尽量要吃的穷一点
4: 没错，就是说尤其是糖啊，对不对、嗯哦、癌细胞喜欢吃糖，所以我们就要说、啊、糖都不能吃、
0: 嗯、
4: 那当然有人说补啊、哦、我们不太补就补到癌细胞，
0: 是、嗯、
4: 那我们要知道其实接受化疗的人他需要的热量蛋白质都会比一般他平常状态还要高、
0: 哦、
4: 所以我们在化疗过程其实你一定要做的是补足你需要的养分热量，
0: 是、
4: 哦、不管是糖类蛋白质脂质它需要量是更大的、
0: 嗯、
4: 所以你饿自己你饿不到癌细胞你只会饿到自己正常的细胞
0: 是、
4: 哦、那你吃这个清淡、哦、有当然我们有从完全断食到完全所谓的轻断食、
0: 嗯
4: 哦、那有很多很多种各式各样的吃法
0: 的，对，
4: 那当然我们会希望简单的讲就是你还是要足够的优质的蛋白质足够的热量、嗯、
0: 是
4: 来对抗、哦、来储备你的体力、嗯、来在化疗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是优质的蛋白质然后优质的糖类，但是我们以前吃的糖类大部分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食物，
4: 当然就是太精致的淀粉我们就尽量减少、啊哦、我们要的是粗淀粉、嗯、那当然蛋白质的比例相对要拉高、
0: 嗯，
4: 那当然不会建议用这个比较激烈的断食的方式、
0: 啊嗯、是
4: 来尝试去对抗这个想要阻断尝试阻断癌这个癌细胞的养分来源、
0: 嗯、
4: 大部分都先阻断你自己正常细胞的来源
0: 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改正，不要想说啊我吃了其实就在补癌细胞，其实不正确的概念，
4: 是，
0: 但是呢因为也有一些病人他常常很害怕副作用，然后呢又不敢告诉医师啊，所以就会自己偷偷停药或者是减药，然后甚至就本来是应该三个月回诊，他就拖到可能四个月这样子才来就医，应该都有这样的情形，
4: 有的。那当然化疗有分用口服的或者是用打针的，打针的大概就逃不掉，因为一个礼拜或三个礼拜打一次，然后他也很难避掉，但是换成口服的时候就如主持人所说的，很多人就是自己会调整、
0: 哦、
4: 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会看他的血球，会看他的状况来决定，有某种程度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好好吃药了、
0: 嗯、
4: 不过我想就是这个依从顺从性很重要、
0: 嗯、
4: 那顺从性来自于顺从性不好来自于可能对刚刚我们提到的各种的副作用啊、哦、有一些误解，那当然很重要的是他是真的不舒服，只是他、
0: 嗯
4: 觉得他忍不下去，可是他又觉得打化疗一定要忍啊，有痛才会有效啊、
0: 嗯
4: 哦、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0: 对啊。
4: 可是事实上第一个你要好好的反映你对于化学治疗之后的一些的不舒服，你必须要如实然后来跟你的各管师你的医师要回报、
0: 嗯、
4: 那医师和各管师会根据你这些副作用和你的抽血肝肾功能血球去做调整、
0: 嗯
4: 哦、一个化疗不是硬的又原来剂量就一直打，当你如果出现很厉害的血球掉拉肚子嘴巴破，那要依照你的副作用的等级去调整剂量的、
0: 啊、
4: 或给予一些预防性的这个小白针啊、
0: 嗯、
4: 白血生长激素啊，或是预防性更高规格的止吐药、
0: 嗯、
4: 这些事实上都可以让你的化学药物呢尽量够维持然后得到它的效应，来减少副作用，所以有副作用有些人会觉得啊，这就是我忍不过去，我就一定这化疗一定会不舒服，我一定要忍 啊明明就很不舒服了啊，我又不想那么不舒服，我就不讲、
0: 哦哦、
4: 有时候就会是这样的状况、
0: 哦哦、要么就很能忍，要么就是那种自己不想忍然后就偷偷停的，这种都很害怕医生遇到这样的，哎，应该说不合作病人，
4: 应该是说他有他假设，确实这都会遇到了、
0: 啊、
4: 只是说我们会鼓励病人要如实的反映你化疗完的不舒服和你的担忧，和这些都要反映给各管师或者是医师来做药物调整的依据、
0: 嗯、 是，但如果就是自己偷偷停药或者是延后治疗，它的后果是什么呢？
4: 当然看疾病哦。一般来讲，我们说化疗常常是用打针的啦。那打针的你来了，你去化疗室或是住院的时候打化疗，通常也逃不掉哈，因为除非你把那个那是打针的啦，那是打针的。那所以如果就是像主任所说的，一般化疗常常你来了要打针，常常就像点滴化疗就放在点滴里面，点滴进去，这个通常病人也逃不掉。
0: 是，
4: 对，但是他如果真的很副作用很不舒服，他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对，
0: 了，
4: 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就说要让病人充分的让他了解，你可能打这个化疗你什么时间要打，可能要打之前我们会帮你整体评估，你遇到什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会暂停，不会一股脑的硬着要逼着你打，所以这些都要先讲好。
0: 是
4: 啊，不然的话，病人一旦真的有不舒服，又没有被提醒，然后就觉得说这样下去，说要打六次，我第一次我就受不了了，那就跑掉了。所以这些事实上都需要好的卫教。那为什么刚提到要找的这个神队友要出现？神队友不一定是配偶了，就是叫神队友，也就是说。病人其实有时候有人说他有化疗脑啊，但是用太多资讯了啦，所以他实际上会乱掉。再怎么有能力的一个人要掌管所有的事情啊，会乱掉。所以事实上要有神队友啊，接受清楚的卫教，清楚的这个治疗的拟定计划，然后也清楚有什么不舒服要找谁，要怎么执行，要回馈。那也要清楚说化疗不是一路下去一定要照表操课，不是。是要调整的，
0: 是
4: 啊，清楚这一些之后，自然而然面对不舒服的时候，那大家可以赶快来处理，赶快解决，那就比较避免掉主持人所说的他内心戏太多，我们都不知道他这么苦，
0: 对啊，
4: 那他就或者是他的认知一定要这么惨才会有效那就变成这就很可惜，
0: 是要么就很苦，要么就是放弃，其实这个都是医师不愿意去乐见，所以那个团队就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他的那个神队友在心理层面的一个支持力就非常的重要，甚至在生活的部分就可以给他比较好的照护，这样子
4: 没错，所以很重要就是病友们不要认为这是你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好像当作他没这回事情，一个人把他忍住撑过之后不麻烦所有的人，事实上这样真的会很辛苦所以大部分其实你以为大家不知道，其实好多人都知道，
0: 对
4: 只有你以为你大家不知道而已所以但是还是要找一个神队友这个神队友来一起来协助我们刚说的跟着团队拟定的策略，不舒服都可以回来谈，这样
0: 是，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当鸵鸟啦然后
4: 他有时候鸵鸟，有一个是鸵鸟会不见，有时候是自己觉得自己当无敌铁金刚，什么都要自己处理，所有情绪啊副作用全部都要一个人隐忍对外就是继续完全就当没这回事，这是我们常常也会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0: 是
4: 对对对，
0: 鸵鸟或者无敌铁金刚都是不行啦，因为像有一些人那种鸵鸟就是会觉得自己人生完了，然后呢好像就觉得内在很多的恐惧就一直开始，
4: 没错，
0: 即使他的病可能才刚初期，他都已经活得像第四期了。
4: 没错，因为他会根据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比如他以前陪伴他的父母啊，陪伴他的朋友啊那他常常就是看他的朋友明明就不同癌症治疗不同期数不同，但是他就会投射到这个我以前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凄惨那么痛苦，治疗完毕之后可能还是有人离开，他会就觉得说可是有时候根本明明就是初期的治疗化疗还有刚刚提到自治系统完全都不一样了可是他就会用自己过去的经验的解读方式啊就会选择逃离，这个也是临床上也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这个是人生完了这种卡关，但其实有的卡关是怕拖累家人，
4: 是，
0: 然后甚至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生这样的一个疾病，不可能，
4: 是，
0: 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心理卡关，
4: 没错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来一起用病人能够理解的话语或病人能理解的步调那个神队友变得很重要，对对
0: 是，所以当他甚至就是想要放弃说哇我不要再治疗了都可以就是真的继续陪伴他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4: 是的
0: 但是呢在家属里面也因为有时候很关心，但是那个关心有时候反而会造成压力那有一些 像是您在这个医疗的现场，会不会有一些家属他出于好意、嗯、但是却反而造成病人的压力呢？
4: 哦，这很多。我们知道每一个病友、可能后面身后都有可能自制系统好的可能会有五六种的健康食品啊，各式各样偏方来等着他、嗯、那有时候又有冲突、加上他病人也有病友团体，有些病友团体有些病友他家都会、大家都是好意，都希望把自己曾经战胜或经这个见证过怎么样成功抗癌的经验、嗯、不管是饮食啊配方啊，各式另类治疗啊，都希望你能够好意的接受啦。不过你也知道有时候有些相关是冲突的、
0: 啊
4: 哦、同样怎么吃搞不好有两种讲法、啊、那变成怎么办，不知道要怎么吃了。
0: 对、啊、
4: 所以这个当然会要鼓励第一个要鼓励病人，如果你的亲朋好友给你很多意见，或者是你自己搜寻到发现这意见跟医师时常有一些冲突的，你要回馈给医生或者我们是我们各管师、嗯、我们来做一个厘清、
0: 嗯
4: 哦、并不会说绝对不行，有些其实它就只是一个或许是个健康食品、但是它可以辅助你治疗整个接受标准治疗的过程、嗯、不会不能吃、嗯啊、当然每个人成功经验都可能会，我们常说啊，其实疾病会好常常不是医生的化疗这些等等，常常就是你自费的某个，或者是好不容易亲朋好友最信任朋友取得的那一个、那个东西、那个不管它可以是饮食方式，也可以是健康食品，也是某一条某一帖某一个中医师都可以的，那没有关系、嗯、但是就是可以一起相辅相成、所以 不是零和一啦、不要有它就没有它、有这一套治疗就要你避掉所有的化疗辅助的化疗、而是可以来讨论怎么样同时并进相辅相成、那怎么样把众多的资讯很干扰你的资讯做个厘清，
0: 是、
4: 然后我们知道好意，但是呢我们做个厘清，不要每天看到这么多善意变成自己很痛苦很痛苦的
0: 压力
4: 、这个就是两个都是至亲好友讲的两套东西，
0: 对呀、
4: 啊，那就很辛苦了，对，
0: 是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跟就是整个医疗团队来讨论
4: 的，是的，
0: 因为很多人其实就害怕被医生知道，
4: 是没错，所以我不怕知道这些，你欢迎你跟我讨论，然后我可以把其他人的经验来告诉你。
0: 是，那如果家属就是可以做的真的还蛮多的啦，那大部分来说除了照料生活起居之外，还有哪一些可以对他们是比较大的帮助的这些资源呢？
4: 嗯，当然生病这个很复杂，一个人生病也许他的妈妈和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他的配偶啊、或者他儿女都有不同的感觉啦，有的是内疚，有的是气急败坏，有的是觉得生气啊，有的是愤怒等等，那有时候反而是病人自己的心情、我们要了解，我们最好我们陪伴一个我们亲朋好友生病的时候啊、我们要等待他一下、我们不要一股脑的逼他什么是最好的啊，然后马上要摇他接受现实啊、或者是我们可以陪伴他，然后甚至关心他，可以陪着他一起去看医生、那我们听听看他接受这个病情到什么程度，因为有不同的状态嘛、
0: 是，
4: 那我们如果真的要提供一个资讯，我们也鼓励他可以问问看你的医生这样适不适合，而不是给他另外一个压力、你这一定按你走啦想按你的后啊
0: 、
4: 所以我觉得你的关心尽量不要变成压力、那你也要把你这个很心急的时候你要放下一个步调，你要陪伴他，知道他的目前此时此刻的心情和诊断啊，他面对治疗的是已经到什么阶段了、那不然大家都很急嘛，
0: 是啊、
4: 有些人就很急啦，那当然依然有另外极端就是很忽视啊、我都生病我老公也都不管我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啊，这个猪队友其实希望很让他怎么让他变成神队友，这很重要、
0: 是
4: 啊，所以这个我会觉得大部分尤其是住在一起的、的配偶或儿女、或这个变成很需要主动的、把他拉过来，来一起陪伴病人怎么样接受这个诊断，接受治疗分歧的过程，然后接受治疗 的一个计划和治疗过程的安全网的一起
0: 一个建立
4: 哈，这个都很重要。
0: 是的确啦哈，对于这个生病都是大家所不乐见的，但是一旦就说 OK， 那我们需要化疗哈。那如果说对于已经正要准备化疗的病人跟家属，您有什么话想要特别叮咛他们的吗？
4: 是的，就是化疗可能不如你想象中的恐怖啦哈。当然，我说大部分的化疗，那大部分的化疗，其实在现有的实证医学里面，我们大概都可以预计清楚的预计说啊，你的年纪、你的身高、体重，还有包括你的肝、肺、身心功能啊，哈，可能用这个药物，那要做几次，然后可能会有哪些副作用，事实上这些都很清楚了哈。那当然在，在拟定计划之后，怎么样来自我监测啊，然后医生也会提供许多有别于以往哈、哦，来让你的恶心、呕吐、拉肚子、血球掉、发烧这一些很不舒服的这个化疗相关症状来降到最低。
0: 嗯、
4: 那也不是说化疗一定就要受苦、
0: 嗯，
4: 也不是说你受苦了就一定要一直要下去哈、哦。这一些都是可以动态的来跟医疗团队回馈，来制定新的医疗策略。
0: 嗯、
4: 当然有时候。也没有说一定要化疗哦，有时候你要问说、嗯、啊，我有化疗没化疗，到底临床上差别什么东西？
0: 是
4: 哦，这个也要一开始也要问清楚的、
0: 啊。
4: 所以常常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化疗才有救、
0: 嗯、
4: 哦，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化疗哦，我一定要受这个苦我才会有救哦。常常并临床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0: 是因为医疗科技一直都不断的在进步嘛，好、哦，那有很多新的疗法出来，又或者是即使是老药，但是呢。嗯，如何避免副作用，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降低你的副作用了。是，所以化疗治病的确它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现在呢它也不再是一个痛苦的代名词了。不是说啊我为了活着，那其实呢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在被理解、被陪伴甚至被信任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走过这一段治疗的过程啦哈。那最后啊，什么暖心的叮咛要给我们的听众吗？
4: 就是真的得生病很辛苦啦哈、
0: 嗯、
4: 那当然现在有好多好多资讯啊 AI 的资讯啊亲朋好友的资讯啊哈，反而有时候会让您就是甚至感到迷惘
0: 啊、嗯、
4: 这时候记得癌症不要单打独斗，要寻找你的神队友、
0: 嗯、
4: 然后一起来接受这个，也把你的这个医疗的医师和医疗团队也当作神队友、
0: 嗯、
4: 大家会陪你走过这个幽暗这个低潮。
0: 是，
4: 那我想这个很重要的是你不是一个人啊，不用一直忍气吞声然后很苦的一个人走着。
0: 是，所以有很多的神队友
4: 是
0: 要陪伴着在这条治病的道路当中，其实是不孤单也无需害怕跟恐惧了。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朱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您，
4: 感恩您，谢谢。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评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评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20页。正住真空，万法无相。正住真空之理，心要常常住在真空的道理，要能看透人间的物质，这叫做物理。学佛必定要物理、生理、心理三理透彻。世间宇宙万物的道理若能透彻，一切皆空，还贪什么名利，贪什么色欲？世间本无一个固定的物体实相，都是名相而已。一切的物体都是四大合合，四大分开，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透彻物理的人，就能看透物无实相，一切只有名相。过去教学使用黑板，一定要用粉笔写字，就成黑板白字。现在科学进步，已经不用粉笔，改用水性笔，水性笔是黑色的，为了衬托出字体，就改用白板，变成白板黑字。过去讲黑板已经成习惯，即使眼前白板上写着黑字，老师还是说看黑板上的文字，人们也觉得顺理成章。究竟这块板子是黑还是白呢？其实在我们的观念中，它是白色的，颜色只是一个名相，文字只是物体的代名词而已。若以台语、国语念黑板两个字，听起来就不同，日语、英语的音又差更多。物质若有真体实相，它的名字应该普天之下统一。同样的物质，随着个人心灵上的了解，会有不一样的名词。究竟是黑板或是白板，这两样东西有两种语言可以表达。不过什么板都不要紧，只要知道指的是此物即可。任何东西分析到后来，都没有真实的名相，也没有真实的体相，这就是空的道理。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三十七道评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普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众人伦，父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没有错，可是呢却是您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而且啊随心所欲。比如说像我们，在于我们不是看时钟的，我们是听板声的。在道场里面呢，我们不会说哎，现在十二点我想要做什么，不是，或者说十二点哎，我来吃中饭，不是，我们是依着板声来作息。比如说在金色的中餐呢是11:50，可是早餐呢，早餐就不固定了。为什么早餐会不固定呢？但是早餐之后我们要做事是固定的。比如说我们下殿的时间呢，下殿其实非常的紧凑，因为呢在过去上人不是一个礼拜出来两天的志工召会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师父们几乎都要就是上殿堂去听。那之后当然慢慢的，现在目前上人也讲说就是由我们就是师父们现在人也多了，所以呢由我们师父一起来承担，跟包括清修室是固定在礼拜天。那固定在礼拜天呢，那前面还有几天一天再加两天就三天，7-3=4，所以有四天的时间会由师父们来承担。那上人呢当然就除了礼拜一礼拜二，那上人其实也非常赶，跟我们一样一起用餐，用完之后呢他又要赶着七点。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我们不是可以，我们是赶不及在七点。所以呢在礼拜一礼拜二如果大家有跟着我们一起连线的时候，就会去看到的是证严法师说故事，而不会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就是在听上人的就是过去的开示的部分。那一听呢都会超过6点，那每一集数呢也都长长短短，有一点点时间上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下殿就打板，所以有时候已经6:20了才打早板。那如果是在晚上呢，药食的部分，那晚餐呢，药食的部分我们当然还是以50分，就是5:50。可是有时候上人在开示，那在过去呢其实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会打板，那时候有时候超过6点。可是之后啊就是跟我们讲说可以打板，就是让上人知道。可是至于上人是不是就是结束他的开示呢，不是。曾经上人在礼拜一固定的时间呢开始到6:30还不结束，可是上人非常幽默的在于结束的时候就会讲一句什么，就会讲说他都哇班声已经起啊，所以呢就是要请大家去吃饭，那希望大家反正哇，我就觉得说上人真的是太优秀了，真的太棒了。你看呢因为上人觉得说话还是要讲清楚，这是上人一直告诉我们的。上人讲说你话讲得不清不楚，那为什么要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既然要讲话，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讲清楚说明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心意，知道我们想要去做什么的。就如同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是一样啊，其实这个修行人啊那下山到村落当中去要乞食，当然就见到村里面的男男女女啊，就是饮食就是很快乐在吃啊，所以呢共襄的娱乐，那就问村里的人呢、啊、诶这个是为什么要庆祝啊？那这个村里面的人就讲说啊，因为这个某村的某一个家庭里面然后就是也告诉他这一个人是谁，他说这个家庭里面就是生天丁的，就生了一个孩子。那当然这个行者呢就看到这样子哇很热闹，所以他就在心里面就思维，他说他身中诸物啊也是不断在生成滋长，所以呢就这样子他就回到山里面又默默的修行了。他的这样子一个行为在他的内心感觉到看到的跟他自己心里面想的，所以当他回去的时候啊当然慢慢的因为每天都还是

不是说我今天不吃，我今天不吃应该可以。可是呢，在就是自己还是要再下山呢、啊。我今天可以不吃，我明天还是要下山呢、啊。所以当他又再度下山的时候，那途中就见到了很多的树木，就是渐渐的，就是飘下落叶啊，然后这整个的部分的时候，哎，结果他在前一天是这么想。他在今天呢看到这一些啊，自己又在内心上又有不同的思维，他就讲说，而今万物皆已凋落，所谓时不再来，花不重貌，所以确实人生也是如此啊。结果呢，他原先的时候想说，哎，再到那个村里面去乞食，结果他就看了、啊、哎，走着走，哇，原先的时候是人家非常的高兴，因为有人诞生了，就是家里添丁了。结果今天看到了不是这样子的，他看到了凋落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的时候，结果真正的走到村里面的时候，哎，怎么看到哦，有人就是哭啊？那为什么哭呢？而且还哭得这么伤心呢？那村里面的人还是跟他讲哦，他就是他的这个家里面的儿死女亡啊，父母命中，所以呢，哎，这样子一个无常，所以这个行者一听到，他本来看到这个落叶呢，自己内心上就有思维了，可是呢，又听到这样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讲说，我身中诸物也是不断在坏灭凋落，那当然。又过了一段时间了，他还是觉得说，他要观察到内心上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了，所以他其实变成是回到这个村落里面去乞食的时间变少了。那返回深山的时候，他就想说坐下来，要专注一心的不起杂念，那观看于这个诸法。既然都这么样子无常变幻了，那而且它在整个转动当中好像都没有停止停住的这个生生灭灭里面了，那它要如何能够不让这个无常来逼迫呢？那无常逼迫就是一个很苦啊，所以呢行者就想一想，又觉得说，那生死既是如此啊，那谁肯乐着其中呢？对于世间诸法心生厌患，也不染这个三界一切的见思烦恼，而愿意呢取决于这样子的一个极境当中啊。那当然世尊就是佛陀啊，他就看到了这样子一个修行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幻了，所以就进而开示到说，他说啊，其实山中精勤学道，我们观看到这个事实的变化，我刚刚有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个事实的变化的时候，所以让他也有不同的感觉，所以进而寻求根源，了知一切万法皆是无常，气证空性而成就圣果。所以啊，世尊就结合大众就讲了一首偈，这首偈呢就告诉我们，逝者不还，境遇情理，愚悖自然，生苦死厄。所以我们都是在这样子一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当中，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去体悟到了吗？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认同感，更希望有一份荣誉感，认同上人所做的这一件事情，那希望呢今日呢我们以此际为荣，那日后呢希望此际以我们为荣，那这个荣誉感呢不是创造于自己更大的价值，而是让内心呢有更多朝向自己内心醒思的这一份智慧，所以智慧能共福。我们想要说，大家在于六度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大家知道吗？有智慧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有智慧就能够
分辨一切，所以一念心一份缘，一念心能够造成很大的影响力，那一份缘呢能够凝聚的是一份大力量，所以有影响又有力量，我们才能够创造一个共赢的社会，让每一个善人都能够共聚，共同在这一个天地之间。所以我们都在讲杀，如果能够像佛陀开始的在佛经里面的一杀一世界，上人表示呢，上人表示什么，自己其实不是未卜先知，只是起了一念心。那比如说不晓得说我们感觉到这个疫情的这个控制情况好不好，那我听到的是有人就是比如说他之前快筛的时候他两条线，他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他就赶快跑回家去做什么事呢，这个不是妖言惑众，这个真的是我们有一位师姐真的是如此，他就去喝那个本草饮，而且一直猛喝，但是呢他其实他也希望什么，他也希望就是能够减缓他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可是他并没有身体不舒服的这个感觉，可是快筛的时候就是第二条线好像很浅的，那他自己非常的担心哦。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本草饮 的这个团队呢是上人是带领者，那上人就讲说，其实他不是，很多人就讲说，哎呀，我们的本草饮是上人有未卜先知，所以才去开发这样子的一个本草饮。上人讲说不是，因为他想到的是在过去，就是他阿嬷的时间呢，就是也看到他的母亲哦，然后就是在于就是端午的时候呢，就会在自己的门口会绑一束，说是可以辟邪，然后那因为可能。为什么端午要辟邪呢？因为可能就是很热哦。这个当然很多的这个说法，这个我也不是那么早期的人哦，所以我也只能够听说。但是呢，却从这样子很小的事情当中的时候，上人就觉得说，虽然是极为小的事情，但是呢，他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能不能？那结果呢，谁相信了，我们的大医王们相信了，所以他们去取，他们去提，他们去做很多的数据来跟上人报告跟分享，而且他们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实验，当然就是在动物的身上去做实验，那他身体有病的人不是人就是动物的时候，他在于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那他喝了本草饮他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就是让他慢慢的有改善的部分，所以每个人都其实都是非常辛勤在付出，那在付出的同时呢上人就讲我们付出无所求，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真正的面对到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守之奉道，那不只是守之奉道而已，而是守之弘道，把这样子一个正确的观念理念呢，能够真正的弘扬开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去知道在上人所带领的跟包括我们自己所做的，其实我们都是在为这个天地间的苦难人共同寻找一个更好的方法，能够来改变他们的苦难。所以上人讲他自己出家修行不是只有为自己哦，这个时间有这样子一个好因缘的时候，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把握这个因缘，能够汇合各方面的仁德之才，朝共同的方向努力，才会有大成就。那这个成就有很多就是国内外很多的学者，或甚至于肯定上人，那也颁发上人很多的奖项。那上人讲，上人从来不觉得这个奖项的时候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所有的弟子们的。那为什么呢？包括您有一份哦，我也有一份哦，跟包括于我们所有收听的，跟包括于所有的愿意去支持上人的。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一份呢？就因为大家的这一份爱，上人跟我们的缘，我们听得进去，我们才能够努力的
往这一方面来走，就如同我们看到大地震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社会人士愿意共同努力的来去成就，然后让很多的物资可以在短时间呢能够真正的送达到灾民的手上。所以我们都在讲业啊，每个人都有业，只是您带的是善业还是带的是恶业。那以在修行当中呢，我们所听到的是道业，对吗？那以孩子呢就是学业，那以做这个就是事业的人呢，当然就是他自己的事业。可是回归到的，很希望社会大众呢都能够回到实际的志业来，然后呢在这志业里面我们能够成就这一切。因为很多的善心人士一起聚集的同时，不论是我们是将这个业如何去看待，更希望的是我们在这个业里面能够好好的转变，能够转换，让它有不同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修行者需要道业，那学生呢希望他的学业能够进步，做事业的人希望他的事业能够稳定赚钱。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等到老才来做志业，让我们的身体还能够控制的同时，我们就能够朝向自己的志业方向目标去迈进前进。在功德会里面其实就是法脉的根源。那基金会呢，当然慈济基金会、慈济功德会，基金会是在人间开展慈济宗门。上人指出，其实修禅，当然修禅虽然是我又看到这个禅，对我自己本身来讲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个禅。我时常的时候也听到在金色的菩萨呢，比如说在今天的上人开示，上人就讲说禅书啊，禅师。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跟我讲，上人今天讲到你很多次哦，然后其实明明就不是，但是呢我还是乐在其中。那上人指出呢，修禅不是打坐盘腿而已，眼睛闭起来就数息，主要呢是希望我们能够收摄杂念的心念。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再特别特别分享的是，我们千万别做什么呢，贪求。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打坐的时候，你突然闻到很香的东西啊，那请您不要执着，不要想说我待会再继续打坐的时候我还是想要。大家有听过走火入魔吗？那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引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请大家要努力的去收摄杂念的心念，但是呢千万不要贪求。那出家度众呢是养慧命，是我们的本分事，也希望大家不要贪求。那因缘来，我时常讲，因缘来的时候我们不推，因缘去了我们也不追。所以说这整个因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办得更加的圆满，才能够相互的成就道心。因为出家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时常在分享上课当中就问问看大家下一辈子要不要出家，然后呢回答的人还真的不够多。那为什么不想，大家知道吗？当然每个人不可能都来出家，也每个人都不可能不来出家。比如说星云法师，虽然他离开人间，可是他就讲他的下一辈子还要再当出家人。那上人就讲说他的每一辈子都希望来到人间也是要当出家人。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出家的这个概念或想法，但是呢希望如果大家还没有这个想法的，也或许可以思维看看，出家呢是大丈夫事啊，将相难为。所以我也有一首诗里面也有提到啊，那我们在道场里面呢要道心归一，不可善心杂化。不要就是在课堂里面啊，然后上面讲下面一起讲，那讲了到底今天讲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一直在讲，所以呢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到。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每一个人的本身里面，人人都有这一份小爱私心，因此产生了分别心。那每个人都有，
分别心都有，其实我也有。那或许佛陀不是有或没有，而是佛陀因应每一位弟子不同的根基个性而所开出的方子都不一样。那上人看到我们也一样啊。那有人就讲说，上人也是有分别心啊，要不然怎么会不认识我呢？哎呀，第一你不是这么资深，第二你可能投入的还不够深，那你如何能够让上人真正的去知道你呢？就如同我们在精舍也是一样啊，上人从来没有对我们特别讲话，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听得进去，上人就是对你在特别开示，对吗？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又何必想要去上人直接来对你讲什么呢？那如果是我们希望上人来为我们开示，那就请大家收看大爱台吧。上人一定特别问一个人再告诉你这一件事情跟人生的方向目标，如何让你对自己所爱的人事物有关心，那与自己无关的事呢又好像感觉到毫不在意。这个就是我们的分别心一直不断的驱使我们，所以有很多的小爱，很多的私心，我们都不能够真正的圆满。所以大自然所设的这个关卡就是人间的这个大因缘，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发挥爱，不只是能够发挥，还能够带动爱。人心有爱，愿意付出，还要有什么？有因缘。所以每个人都在过这一秒钟，希望我们的慧命能够成长一分，分分秒秒都要精进，不可以放逸。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立愿发心，因缘相续。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的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一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联络那也没问题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
1: 也是因为
0: 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0: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师弟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近视书宣的推广。好，那近视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近视是2022年，所以将近三年前的事哦。嗯、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0: 嗯嗯嗯。
1: 那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近视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0: 嗯嗯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0: 嗯，
1: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0: 的。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近视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近视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近视的产品呢？
1: 我想近视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近视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傅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近视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大家生活过得如何啊？是不是说越来越忙碌了呢？当然呢，我们永远比不上我们慈济大学这位主秘忙。来，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健康部落格。哎，你知道我前几天跑去光复了？
1: 为什么突然去光复？
2: 因为之前当铲子超人结束之后啊，我们刚好有一个光复的公益马拉松。
1: 哦，
2: 对，然后我想说，哎，用双脚去走走看看，他们现在复原的如何了？对。
1: 然后你去参加完之后，有没有感觉很欣慰呢？
2: 不错啦，就是大部分就是大家都已经回到正常的生活，但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就是泥沙啊，尤其是在过那个桥的时候。哦，我们还有一个点是专门折返，让所有参赛者上去看看，哇，这个沙子是还比那个马路还要高。对，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觉得哇，也是一个纪念啊。
1: 哦，所以我想那次参赛者也很多是像您这样想回去光复看看的人。哦，
2: 没错没错。还有来自台北啊、高雄啊等等，
1: 都
2: 有，都
1: 是铲子超人。
2: 对，然后有些是说他们没有机会当铲子超人，但是借由这一次来看看。对，
1: 到光复走走，刺激一下观光。
2: 真的差很多。
3: 哦，
2: 对对对对对。
3: Okay，
1: 好，那其实呢，不只有铲子超人啊，我们还有很多运动超人。
2: 没错，
1: 来介绍一下
2: 今天
1: 的来宾。
2: 我们的特别来宾呢，这一位呢是来自我们慈大轻盈健身俱乐部第二期，我们叫做肌少过重专班，好的，谢凤娥妈妈。
4: 谢，大家好。
1: 凤娥妈妈，你今年贵庚呢？
4: 我出生于35年11月16号。哦，快要80岁了，
2: 快要80大寿了，
4: 到年底就80，
2: 都看不出来哈。
1: 哦，已经80了啦，我们都讲虚岁
4: 足岁，我都是公务员退休。哦，所以都讲足岁。
1: 是是是是是，
4: 我差一点都不行。
1: 因为我们都不讲79，我们都讲80。
4: 啊，对啊，我就说80了。
2: 哦，算年次的话
4: 80了。
1: 那您将近80的高龄哦，怎么会想到说要出来运动了呢？
4: 反正就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啊，因为我现在是独居老人。
1: 哦，
4: 媳妇在彰化照顾她的妈妈。啊，我跟我儿子也没有一起住，我们都分开住。所以我还是要自己照顾自己。
1: 是是，
4: 要注重这个健康。身体健康是现在我目前最重要的，第一重视的工作。
1: 是，那我们知道凤娥妈妈以前是国风国中的老师。所以桃李满天下，走在路上都遇到一个同学。
2: 所以呢，所以他来这边运动还可以有学。所以呢，所以他来这边运动还可以有学生来认他。今天我们也邀请到支持

0: 西呢？
1: 他是我在凤林国中的老师。嘿，
2: 哇，还有你凤林国中哦，
0: 一个老师不见得哦，一个老师不见得只在一个国中嘛。
2: 啊、对，哇塞，跟你客家人哈，
1: 嘿，我客家人，凤林的客家人，嘿，
2: 你听得懂吗？
3: 听到一点点呢、啊，简单的几句可以了。我是
2: 凤林是客家村、啊，
3: 对了啊，我先生也是客家人，可是我不太会讲啊，跟着学生学了几句而已。
2: 哦、那你会说什么？
3: 哎，什么你？
2: 什么你？什么
3: 安家？安这些
2: 啊？我也安家，
3: 什么安家？我还是讲不讲不。
0: 再来，我就要唱了。天空啊，
2: 安落水哟。
0: 阿伟，
3: 不太会讲，我真的不太会讲。
0: 可是我问一下凤儿妈妈哈，在当老师的时候呢，我们作为国中同学。跟现在应该差很多嘛
3: 根本的我记不得啦，因为我教了32年半、哦、很多学生他认得我，我认不出那些学生。
0: 桃李满天下32年半。
3: 我那时候退休是55岁退。
0: 但是我是不是记得你55岁退还是零星有在教书吗？
3: 有啦有啦，多多少少学校如果那个什么老师不够的话，我会找我回去做代课老师。
0: 我印象中还是会帮忙教。
3: 对对对，有啦，有需要就会找我。
0: 那问一下你的国中这位学生哈，他是怎么认出来这位老师是你的国中老师的？
3: 他是参加我们那个运动班的时候，他认到我了。
0: 他怎么认出来的？
3: 我不知道，他就因为他没有什么变哈，
1: 他没有变。他
3: 变老了，
1: 他不知道我啦，因为我们是邻居，他住在我们家对面这样子，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啊。哎，
3: 对啊，就是他认我了，我没有办法认学生。
0: 你说现在是邻居，
1: 在凤林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家正对面、可是老师没有印象啊。
3: 我跟你讲，真的没有印象。
0: 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在我国中生的时候，我也不敢靠近老师，所以虽然是住很近，他也是偷偷躲起来看老师出门了没，老师出门我再出门。不想偶遇那种，不会说开开心说老师我们一起上学去，不是那一种啊。
3: 没有啦，以前都很怕老师，
1: 早期的都很怕老师啊，
3: 学生都很怕老师，
2: 尊敬老师。
0: 凤儿妈妈是很凶的老师吗？
3: 应该我认为我不会，
1: 不会，他是美术老师嘛，
3: 是，我的本科是美术。
2: 哦，您是美术老师、
3: 可是我教过另外的国文，教过4年，地理也教过4年，还教过童军呢、我还教过童军去露营呢，我参加过全国大露营。
2: 艺人科还有国文、哇，
3: 有啊，我可以那时候缺国文老师，我就可以教，我教得很好啊。
0: 以前的老师好像什么都要会教。
3: 对啊，我认为我教得很好，像教那个地理也是啊，我教了后来变成召集老师。
0: 那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这位国中的学生，你在过去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凤儿妈妈应该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
3: 是啊，根本认不出来，我真的没办法认。
0: 你认不出来，但他认得出来你就好了、然后你这么多年没见面，你后来因为先生的牵引来到这个班之后，你看到国中老师，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1: 很开心啊，然后也很羡慕老师年纪那么大还在运动，也激励我更认真的去。
2: 对，老师都能做，我应该也可以，对吧？
1: 没有错。
0: 好，在几十年前的国中生今年几岁？
1: 68了。
0: 哇，那你真的保养得不错。你有看碰皮吗？都没撩魂。
3: 对对对。
2: 越来气色越好。
1: 对，还没来之前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这样子。
0: 是什么样的状况不好？
1: 因为我就是照顾孙子嘛，家庭主妇啊，照顾孙子差不多前后7年就几乎把运动都放掉了。所以就觉得说，整个代谢，而且已经65岁了，代谢功能什么都变差，就感觉整个是浑浑噩噩这样子。所以在我嫂嫂的推荐下，然后他极力的一直拍到教授还有那个自工厂的关系，让我尽早过来之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做运动这样。
0: 那也1年多了啦哈。
1: 一年了，
2: 刚好一年。
1: 对，整整一年。
2: 那你们先生在跟凤儿妈妈他们在做运动的时候，对你有没有什么刺激？
1: 你是说老师和我先生是吗？
2: 对，
1: 我先生他是肌少嘛，
2: 对，
1: 他是因为生病住院，就是很密集的住院之后，就整个身体垮下来。
2: 我记得那时候他来分享的时候有说，他 很明显的感觉到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肉

0: 就长起来了，
1: 他三个月，
0: 对，肌肉长起来，
1: 三个月就长起来，就可以继续运动，不然他本身就是每天运动的人，
0: 对，
1: 没有间断过的。
2: 他先生就是那个桌球选手，
0: 桌球老师，
1: 他是这样子的。哇，
2: 那你呢？你的肌肉还是你的减重有没有成功？
1: 我有感谢教练，还有教授他们，重量没有减，脂肪变肌肉。
2: 哦，那很棒啊。
0: 对啊，也很棒啊。
1: 然后是感谢他们，是我说我赚到健康，我自己感觉赚到五年的健康这样子。
2: 五年哦，
1: 对，
2: 你才来一年，为什么赚到五年？好划算。
1: 对，真的很划算，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参加这个运动。
2: 所以表示你近五年来身体都状况不太好。
1: 我就是带孙子之后就几乎等于是
0: 没有动，
1: 运动都没有动，就是全心全意把孙子照顾好，就是劳动而已。对对对对，
2: 带孙子好辛苦，
0: 很辛苦。哎，责任也很大。
2: 当年小小的国中女生也会做阿嬷的啦，做了阿嬷就辛苦了，顾不了自己啦。
0: 而且带小孩其实基本上压力很大，
2: 劳心劳力。
0: 对，劳心劳力。
1: 对对对，你不能运动啊，就是他们很小的婴儿的时候，你都
2: 不能吗？不能带着孙子运动。
1: 哎，两个哎，两个刚好七年。七年就把我的身材变得不堪，
0: 是有一些方法啦。
3: 那么严重吗？我退休第三年帮我女儿带小朋友，带那个我的外孙，
2: 你也带过孙子，
3: 连着带两个五年多。他们在台北啊，我女儿他们在台北，我在帮她，我退休第三年帮她带孩子。
2: 那五年多你也带得很辛苦吗？
3: 我觉得还好啦，我可以适应，慢慢的，因为那个有一些生活上的那种调试啊，一定要先做好，心里有个准备。
2: 哎呀，
3: 因为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啦，我自己没有内孙，所以就带外孙。
2: 外孙，OK， 好，你这样讲的，他好像不心甘情愿。
3: 有啦，还是很
2: 开玩笑，港男不港命，心态嘛不港宽，可能本来心体有点弱了啦哈。
3: 好，
2: 但带过之后一个阶段过了，就要把自己顾好，对不对？
3: 现在那两个孙女哈，一个大四，一个大一的，所以都很有成就感，
2: 很有成就感。他们放假就回来看你这样
3: 子。刚开始有常常回来，现在最近他们往国外去玩了。
2: 哦，
3: 像大的我那个大孙女，她就常常自己跑韩国，她很爱玩那个，
2: 是是是，爱玩啊。那个，年轻人都这样啊，
3: 而且很爱漂亮，大的很爱漂亮啊。第二个那个比较像男生，比较不那么爱漂亮。
2: 哦，总会有自己爱的东西，但我们也管不着，因为他是年轻的一代，我们把自己管好就好了。
3: 对对对，
2: okay， 好。那这次来跟上次来肯定又更不一样了哈。
3: 是，没有感觉。我的那个身心灵的那种状态更，我觉得更好了，更舒服，而且，不会受到外界很多那种干扰。所以现在有时候看电视都常常一面看一面觉得很生气。
2: 哦，你看那个新闻
3: 啊，新闻啊，真的看得很不舒服了。所以我就尽量有那种像旅游节目，我比较喜欢看。
2: 对对，
3: 我现在比较没有出国，所以。尽量的就看那个比较不影响情绪的那种节目。
2: 我也都劝我妈妈多看旅游节目。
3: 是啊，
2: 有时候很多国家我没有去过，你就看看就好了，因为我也去不了。
3: 我最远曾经到过以色列去过啦。
2: 哦，你自己去？
3: 不是，跟有团体团体，有一个那个什么女牧师啊，她带团去的。
2: 不是，出国玩你要身体看没掉啦。
0: 对，
2: 因为我妈妈已经走不了路了，所以我才跟她说看电视就好。
3: 那时候到十多年了，还有到就疫情之前，我去美国七大国家公园
2: ，OK，
3: 玩回来就碰到疫情，就不能出去。那个身体状况还是要很好才能去。美国的七大国家公园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真的
2: 走起来很累的感觉。
3: 是啊，但是都有车子啊，在有车子在转。
2: 好了，那回头问一下我们的素蓉姐姐哈，为了家庭付出了一生，那你也
1: 没有一生啊，就是带孙子带得很开心。
2: 那你
1: 有没有运动而已？
2: 有跟那个我们的老师一样到处去走走吗？
1: 早期有，早期有到日本啊，或者是新疆啊什么的，后来带孙子就全心全意照顾这样。
2: 你退休前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在开服饰店。
2: 哎呦。 呦，老板娘，
1: 没有六十岁的时候就退休了，就那时候刚好有大孙女了，嘿，接着就是还有一个小孙女嘛，就刚好前后七年这样。
2: 我要讲做生意也没办法运动，你还记不记得之前那个很瘦弱的会飘的那位老板？嗯。
0: 同黄啦，陈同黄、
1: 哦、我也跟他同班过还同黄
2: 对不对？其实做生意的好像没有什么机会运动，
0: 没有，就是
2: 为了工作
0: 掉掉哈，
2: 整天嘛，对不对？所以你可见过去也都没什么运动的习惯，会不会？
1: 有，我有运动啊，以前都有走路骑脚踏车、早期还每轮上我都可以用跑的、
2: 啊、多早期
1: 年轻的时候
2: 年轻谁都嘛可以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之前有疫情前我们都还有在走路、
2: 哦、疫情前、
1: 我可以从学校慈济大学走到薄华你知道、再从那个建国路走回来，
2: 所以你本来是有那样的一个至少散步的一个习惯，
1: 对对对、还有骑脚踏车，
2: 你停下来之后身体就每况愈下，
1: 对对对，就真的很快这样，
2: 很快就
1: 刚好有疫情嘛，我的小孙女是疫情的时候生的、之后就要带着她，所以就等于是七年没有很认真运动之后身材也变了、身体状况也不好了这样子、
2: 就要问一下温博士、这个长期运动的人不运动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危害、
0: 对啊，从运动科学来看、运动它是有可逆性的，我们叫做 reversibility， 就是你慢慢累积起来的这个本钱，那经过一段时间没有运动它就会、往下继续往下退、但如果呢你又开始，那它其实会有身体的记忆，那你会增加的比别人更快，那也许一开始是有一点荒废掉、所以我们也要鼓励听众朋友哈，就是永远不嫌晚，好，现在开始就对了、
2: 对，大家都开始的蛮晚的，是这个意思
0: 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啊、就像一个操场上有人先来有人后到嘛。
2: 对。
0: 对，
2: 但是以跟上队伍就是在同一道上，
0: 就对了，
2: 这样子。
0: 没错。
2: 好，那素蓉姐姐以前就因为疫情就停下来没有运动了、然后又因为过孙就身体就越来越差了，但是来了一年她说赚到五年的健康，表示这个从往前推了这个年健康找回来了，然后心情也变很好，
1: 对，
2: 我看你这样
1: 精气神都不错，
2: 笑口常开你就知道，
1: 对、对对对，
2: 开心多了。
1: 还没有来之前是感觉就是每天在膨胀的感觉，
2: 膨胀是什么？
1: 膨胀就
0: 往横的方向发展、
1: 对对对，感觉那是那个感觉这样
2: 我理解呢，我有一段时间就有呼吸都在碰碰这样子、
0: 连呼吸都会胖，
2: 喝水水肿呼吸都会胖
3: 夸张
2: 真的，我想说
0: 那是那种感觉真的是，
2: 我很明显我是睡眠啊、我就睡得少、然后睡不够、然后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嘛，对不对？
0: 对啊，我们又回到说怎么样好好爱自己就是第一个你有没有好好的睡觉、睡眠充不充足，那当然睡眠的方式有很多种，就是分成深层睡眠跟浅层睡眠，那另外第二种很多人睡不着他只好吃安眠药，那有时候效果又不太好，然后剂量又越来越高，那通常我们就会鼓励这一群人他已经有时间睡觉了，那就要去运动让自己的身体累一点点、然后躺下去就睡着，要不然就是有很多的睡眠的技巧，欢迎、回放我们之前有讲过的
2: 节目。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以你要让自己身体适当的运动，那另外一个就是好好吃，所以呢这是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睡觉然后好好运动，那这三个都是我们让你睡眠变比较好的一个关键、
2: 对
0: 对，
2: 可能也很多人跟我一样、我常常是很累很累很想睡，躺在床上脑筋一堆
0: 睡不着，
2: 好像什么东西跑来跑去的然后就是不睡着、我眼睛闭着我想说我数到一百他还是醒着，
0: 从神经认知来说
2: 这要吃药了吗？
0: 这个应该就是脑超环、你的皮筋真的就是一直在脑袋一直 在循环一直在工作、所以你没有让它关机、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的手脚让你的肌肉去动，活动了之后让身体累一点点，然后你再尝试、像我们基本上沾到床就已经直接 就直接打呼了，怎么还会睡不着？
2: 我有时候不是搞超晚，我这种工作做不完哦，一直想着啊怎么办，我明天还有什么事什么事，然后想着想着就没办法睡觉，可能要等跟两位老师一样啊，就是退休了，没有管这些事了，才会心安的去睡觉这样子。
0: 不对不对，我觉得秀芳你要试着先去动一动。
2: 动一动哦，
0: 轻微的动一动、嗯，然后让自己先好好睡觉。
2: 是是是，有时候你身体很累，但其实还是没有运动到。嗯，那你真的运动，它会让你的身体想要休息，对不对？
0: 没错，就是你的身体不够累，才会睡不着、嗯。
2: 身体不够累，我心累。
0: 对啊，因为心累，身体不够累啊。嗯、
2: 身体不够累，所以还是要去动一动，起来大半夜不睡觉就起来走一走算了。嗯，吓到别人，
0: 对你不要吓到别人，
2: 出来乱乱舌，
0: 然后安全第一啊，
3: 想讲那一句话，
2: 出来乱乱舌，吓死人了。OK， 那难道两位都没有那种睡眠上的障碍过吗？
3: 我是有一点，因为我算是比较晚睡，我都11点多才睡、
2: 嗯嗯、哦，
3: 因为我会看
2: 看电视，
3: 看一些。因为我手上有一些股票了、哦、所以我会看那个节目，
2: 那应该心情会这样
3: 子、哎、对了、哦、所以才会影响更多，
0: 蛮影响睡眠的，
3: 对了，就是这样子、啊、
2: 刚是负面的那个是
3: 有一点负面的那种
2: 教材，负面教材、嗯、OK， 所以你睡不着是被影响，心情都会被影响，
3: 多少有一点影响，但是我现在就是差不多也没有了，都前一阵子都卖的，剩下那个银行股就无所谓了，就放着，
2: 放着生利息，嗯，
3: 放着那个长线了，做长线。
2: 哦，所以你除了因为是你关心股票，然后就睡不着之外，你看股票可以看早上，你为什么要看晚上？
3: 晚上是有那个教书的那种
2: 哦，
3: 哎，他在教你怎么
2: 是
3: 怎么看盘，怎么
2: 学？
3: 哎，我是在晚上是在学习，是在学。
2: 哇，太敬佩
3: 了，活到老学到老啊、嗯！我是这样子的心态的。
2: 以后把那个看盘的那个教学放在中午还是下午，不要到晚上。改变时间就好了嘛。
3: 不是，那个节目刚好就是在9点开始，晚上9点到11点，
2: 又舍不得看重播，
3: 就是那个时段呐、啊，
2: okay.
3: 那个时段、啊。
2: 现在还是吗？还是不用、
3: 啊？现在还是有啊。
2: 我说你还在看吗？
3: 现在是把那个时段弄，我自己弄短一点，
2: okay.
3: 自己不要看那么晚。我把它自己看的，等于说早一点结束、啊。
2: 这是情绪上的影响了哈。
3: 嗯，
2: 那我们素蓉姐姐呢？
1: 我很好睡，
2: 你很好睡，嗯，
1: 倒头就睡了。
2: 哦，那很棒哎、嗯，这是很幸福的人。
0: 那我刚刚其实有观察我们的凤儿妈妈，她刚来的时候3个月，那她一直都会说：“老师，我是班上熊老的啦，哎呦，我这个不能啊，啊，这个我不行啊。
2: ”
0: 可是我觉得她现在1年了，4期下来，她整个气色比刚来的时候又好很多哎，你自己有感觉吗？
3: 是有啊，而且我感觉我不是最老的，在心态上。因为我在那个除了那个时间长啊以外，就是年龄也是我最长，
2: 所以持之以恒多难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嗯、老师我不行，我不要做。那有些人是舍不好意思说，他就直接就算了，我不要去好了，好丢脸啊！这样
3: 不会，我觉得在那个不会啦哈、
0: 啊
3: 嗯哦。我觉得心态上自己要调整，
2: 自己要调整，
3: 自己要调整。因为那个动作你做不来的话，那个旁边那个助教就说啊，你可以休息一下，你可以慢一点，嗯、你怎么样、嗯嗯，不要那么这么紧张啊。
2: 等一下，我有点好奇，哪一些东西让你觉得你不行？
3: 我觉得我都还可以跟上，
0: 现在都可以了。
2: 一开始的话是，
3: 一开始就是因为体力哈、嗯，他那个有一些那个做那个3个阶，那个3阶的那个踏板那个，我3阶的话我就觉得比较累啊，因为我的脚有时候那个膝盖会痛啊，
0: 对对 对, 對，
3: 所以那时候就可以降来一阶嘛，而且用2阶的话我就觉得蛮算是可以跟得上，可以跟得上，
2: 我都不行，
3: 可以慢慢的就可以跟上啊，
2: 是是是是，这本来就是。这个由浅入深嘛，慢慢去习惯的。嗯，那素蓉姐姐，你上这个课一开始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不行的吗？
1: 刚开始就可能跟不上嘛，还有动作原本的生活习惯，譬如说我有在工作啊，姿势都不对，所以就经过教练教授的指导，然后还有那些同学，他会 盯正我的姿势、哦、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很认真、哦、每一项我都会很认真做、哦、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会很认真的去学习让自己更精进这样子、
2: 您的先生应该也蛮 push 你的会不会、
1: 我先生规定我说一定要来一定要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的工作太忙就等于如果不来的话我就在家里工作我就 不会主动性 去
0: 出来
1: 运动这样子、嗯啊、所以有这个我加入这个活动之后我 就会把我的工作放下、嗯、然后一三五我就一定要来参加
2: 先生也同班吗、
1: 欸、他上次是不同班
0: 对
1: 他现在先生他现在已经恢复肌肉的时候他就恢复他的那个打球的运动了、
2: okay. 哦、所以他把位置让出来
0: 对对对对这样他才有机会进
2: 让老婆出来哎、欸，不错哎、欸啊，这样子老公真的对你好好哦、喔、很顾及到说哎、欸，我健康了、嗯、我老婆要健康起来
1: 對他就鼓励我一定要持续不断这样子
2: 他一开始跟你说的时候有让你觉得吸引你吗还是说、啊、看先生真的变健康了你说好那我也来一下
1: 我们是一起来的
2: 他
1: 是他一开始就是说你一定不会去他说我陪你去 啊陪我来的时候是 原本是我们要两夫妻一起嘛他可以从旁鼓励我这样子后来就分开了、哦、分开了就我就遇到我的老师、哦、我们在八班、哦啊、那时候他是在九班、哦、不同班对、哦、
2: 所以一开始他来也是拉着你一起来的啦
1: 对、okay. 啊、也是我嫂嫂鼓励我、哦
2: 嗯、嫂嫂下一集会出现
0: 对敬请期待
2: 还没有出现就先把嫂嫂给
0: 引
2: 出
0: 来了、
2: 哦、真正的贵人还有一个嫂嫂呢、嗯、
1: 对没错
2: 那我们请这个凤儿老师哈跟那个素蓉姐姐哈最后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好不好就说我们可能不管几岁啦尤其越年长的人哈是不是说对于运动要保持什么样的态度
3: 我认为哈真的这个运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很大的帮助了不管是脑力还是体力都有进步的这种空间我觉得真的是活到老要学到老嗯、这是我深深的感受啊虽然我也算是应该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越来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
2: 嗯、
3: 那个脑力呢也没有那种说退化的那种症状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来运动就尽量来运动
2: 因为运动八十岁回春成十八岁
3: 对对对对对对我同意我同意
0: 真的
2: 绝对可以的
3: 绝对可以
0: 越来越轻
1: 了我参加运动之后感觉就是精气神都好了、原本就工作上也更事半功倍、对就因为你的精神好体力好之后做起事来都就是轻而易举嘛
2: 是是是
1: 对
2: 注意力集中
1: 对
2: 反应更快
1: 他、身体健康之后怎么讲
2: 心开
1: 对对对很开心啊
2: 健康之后就很多烦恼就不见了、啊、是不是
1: 对没有错
2: 有没有特别感谢谁
1: 感谢教授还感谢教练、还感谢老师也 一直在鼓励我在八班的时候啊，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妯娌我的嫂嫂、okay. 他第一个就是推荐我一定要来一定要参加、okay. 然后很积极的一直 push 这样子
2: 我们下一集就请嫂嫂一起来分享、怎么把身边的人都 push 出去运动这样子好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
0: 感恩大家谢谢祝福大家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许多朋友呢，在定定目标之后，总是会在执行面遇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调整自己，因为我们总是会碰到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做法，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1: 对，但是说到要改变自己，那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了，因为我们都需要安全感嘛，所以除了是惯性问题，我们都说习惯怎么做就继续这么做，另外一种呢是心态问题。很多人呢，面对改变之后，未知的局面，对于未来，改变之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没有勇气跨出那一个第一步了。
0: 对，所以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档。太太呢，因为练了瑜伽以后就决定要吃素，但是先生家里本来是一间荤食的润饼店，没想到呢，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决定要在先生接手以后挑战由荤转素。这么难的一个转变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板刘成宏跟老板娘陈艺文的分享。
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转变。我因为练习瑜伽，然后身体渐渐对吃荤食会觉得不舒服，肚子会闷痛。开始吃素食以后，我又刚好认识我先生，然后那时候他刚好要接手婆婆荤食的润饼店，然后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就跟我先生提议说，我们要不要改做素食润饼？然后没想到我先生就一口答应说，他要荤转素。我真的很感动。然后因为我婆婆她的荤食润饼她已经经营了15年了，所以真的很感恩我先生可以这样支持。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算命，然后曾经有一个紫微斗数老师跟我说，你爱做手欸。然后当时我是在嘉义经营美容媒体 SPA，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一些话不是要我们当时相信，是要经过时间来印证。所以就觉得这不只是我的一个生意的转变，那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样子。然后我现在请我先分享。
3: 那我们这个因缘就是荤转素之后的第二个月就遇到疫情，就整个台北市就封城。那时候等于是旧的客人没有，然后新的客人其实也还没有养成。然后本来想说会修狗寮转播帮这样子，在滨江市场那边刚好离建国的联络处很近，那时候就有慈济的师姐刚好知道我们做素，然后就告诉我们说要撑下去，做素的很好，然后就一直帮我们去推广跟分享，然后不知不觉我们也没有去发传单，因为那时候都不能到处走动，结果就这样慢慢的累积，有可能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度过那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师兄师姐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幽默的师兄，有一次在点的时候，有说您在方便素，我说没有，我们是全素。好，然后他说不啦，我讲您这就方便给人吃素了，不只方便我们吃素的人，也方便让吃荤食的人可以接触一餐是素食这样。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哇，好像醍醐灌顶，在告诉我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做一个润饼，我可以让很多人一餐就这样吃素，好像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就很认真，每天很开心的做。那到后来就大概2年吧，我们在台北市总共开了7间店。可是工作顺利的时候，突然所有时间我跟我太太都绑在这里面。我都跟我们老公整天就是锅里菜、倒菜啊、倒瓜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做的越来越不开心，忘记那个初心了，忘记是每一餐可以让人家接触到素食的初心，只为了好像每天的钱这样子。有一天我们就刚好送菜，我们那时候在竹围有店， 那天天气很美丽，可是心情不美丽，就看到那个我们的大楼，感觉哇磁场很好，我们就想进来感染一下。常不进吃饱饭之后逛那个书啊，就突然看到一本书在架上，就是那个上人的行愿半世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这种感觉。我看着那一本书的时候，突然我就一直掉眼泪，然后是从头顶这样发麻往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遇到了邻居一直恶意检举，然后员工集体离职，就是会觉得说哇，做这么多啊，有怎样要拄到这样的代志。可是我看着那个书封面上人的照片的时候，突然好像就是被疗愈，就是上人好像说不要紧，你的胃口都知道。我的眼泪就掉下来，可是掉完第一滴之后，第二滴突然变成一个惭愧，就是上人从60年前那个盖医院，然后遇到的困难比我们大多了。我姐怎么干？只是这一点小事情，难道我就退缩了吗？因为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要不要不要做了？第三滴眼泪掉下来的时候，突然我就感受到说，上人说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有一股力量突然就来了，然后我们就持续下去，就到现在。
4: 感恩啊，看起来都真好吃。这种无杀生吼，也会当互人会当饱吼，有营养啦，卫生做得好，这吼安尼都有功德啊。总是比讲吼。做荤食的，一天不知爱消失偌济的性命，所以咱要安怎做都弥补袂转来，及时停止，转荤为素，这就是精进的决心。甲你赞叹，啊，咱即马即行应该做了真好，好到阁有连锁店。好，甲恁祝好哈。
0: 哇，真的由荤转素不简单。我们都知道要改变饮食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才会有那么多人在控制饮食跟运动上面就破功。那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在疫情期间决定要由荤转素，到现在也已经6年咯。之前呢就常常碰到人家说感觉吃素很无聊啊，没什么东西可以吃，或是吃素会营养不良。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自从我开始吃素以后呢，更加的注意怎么样吃才能让自己更健康。所以呢，我不只是没有饿肚子，还可以变瘦，现在连皮肤都变好了，
1: 我可以见证。
0: 这是我自己吃素以后呢收到非常大的身体反馈。不过呢，其实也有曾经让我很困扰的问题，就是我会担心会不会朋友们知道我吃素以后就不想跟我吃饭了。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吃荤的朋友，但是我发现哦，这其实是一个互相尊重并且见证友谊的契机。
1: 对，没错。到底是不是真的朋友？
0: 因为如果是好朋友，他还是会跟你一起吃饭的。所以我就发现我吃素以后呢，每次我的朋友们在聚餐的时候都会非常的体贴，去询问餐厅有没有素食，也会跟我分享他们最近有发现一些新的素食餐厅要不要去吃。像最近他们看到我身体上的变化，皮肤变好，体态变好以后呢，他们就会很好奇说哎，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会开始分享我这段改变饮食的过程，所以他们现在也会跟我一起去吃好吃的素食，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1: 对，所以这就是一种互相影响了，互相带动善的循环。所以我觉得啊，克服困难，一步一步的去完成目标，所展现出来的这份叫做诚意，诚意感动天。所以这个诚意的力量是很大的哦。然后呢，我也很相信哦，这个诚意来自于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啊发出的一个很美好的心念。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常常说这叫做发愿的力量哦，这个发愿的力量哦，验证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记得哦，在我培训慈济志工的那一年，那也是20年前了。那时候呢，我们也是要募心募爱，那我也是有尝试 走进去店家里面跟他们说一些讯息啊，邀约爱心进来。可是呢，因为就是在工作的附近嘛，所以这些店家呢不是已经是会员了，就已经打定主意是跟大家不同的一个观念，那就会常常被拒绝。所以我是很受挫，虽然我们做的是广播传播工作，大家都会觉得逢人去讲一些慈济的讯息应该不困难吧，但是呢慕心慕爱的过程中我也是困难很多。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就灵感来了，我就非常的诚心祈祷，我就想说一定要请诸佛菩萨给我力量，我就很诚心的祈祷，我就投了一个5块钱进去竹筒里面，然后我就发愿，我说我一定要邀请有善心的人，大家都可以付出行动来为这个世界祝福。那时候我们工作的地方在以前旧的台北分会在2楼，然后这个财务在4楼，也就是慈济志工缴款的一个位置是财务在4楼，那大家要去捐功德款啊都会经过2楼再到4楼嘛，那我就刚好走出来要进录音室，在那个空间靠近楼梯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妈妈，他呢正在看这个公布栏上的事情，那我就想说他是不是有需要帮忙，因为看起来他好像就是有疑问然后在那边看公告的讯息，那我就主动的走过去跟他讲个话。大家要记得我刚刚讲的讯息哦，我才刚投了一个5块钱的竹筒然后呢就走出来就遇到了这个妈妈，她是一个聋哑人士，但是呢他是很有高学历的一个专业的人士，他就是为了要来捐款给慈济，所以他特别自己亲自到台北分会来，就刚好遇到我去跟他主动的搭讪寻求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他服务的，没想到就搭起了这个友谊的桥梁，原来他就是真的要来捐款，只是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又遇到了我，于是乎我就变成了可以跟他收款的对象。哇！大家知道吗，他帮他自己帮他先生还有帮他的女儿捐款，每个人500块钱每个月，所以大家听听看哦，从5块钱的竹筒
0: 就是有缘呐、
1: 对，然后呢没想到这个祈祷的力量应验了这么的快速，
0: 没错，
1: 对，这只是几分钟之内的事情，他就实践了我要呼吁人间的爱心跟善念，就会有菩萨涌现哦。所以我发现啊，这个500×3是1500，对不对？我只有投了5块钱、所以请问 PP 这是多少倍的加成？
0: 300倍的加成
1: 所以呢我相信这个祈祷的力量跟发愿的力量，只要我们的这份诚意展现出来，确实可以无形当中感染很多人，就好像刚刚 PP 说到的，他想坚持吃素，对不对？
0: 对
1: 对，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呢，大家也会被他的这种善念啊，这份对身体好对这个世界好的这份意念所感动，所以大家也会想要来尝试看看，同样的道理
0: 是。所以呢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其实是来自富有爱心店的店家跟慈济志工的温馨互动分享，我们也在现场有感受到，对于人生要定定美好的目标时能够努力去实践的精神是让人很感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年轻的蔬食餐厅老板刘延熙他的决心，以及慈济志工洪章春霞师姐的这份热忱。
5: 我是参加北区的爱心店联谊，听到北区的师姐说她要募1000支，我说你要募1000支我就要500支，我就跟我们的何市长说就拿一个袋子给我写584，我们何市长说你发誓啊，发誓就要做啊，我们去年的那个5月584就完成了，但是上人有说哦，上人有说无量福就是无量福，我们的团队就继续打拼，我们目前已经有800多，我在社区 就是承担父爱。哎呦，咱的亲友足济嘛，阮阁有咧推事。啊，若要去下主堂吼，拢是爱利用时间啦。啊，有时要着打扮啊，约好啊吼，就落大雨啦。啊，落雨吼，啊，咱着啊约好啊嘛是爱去啊。啊，我今仔日就是要来甲上林吼分享讲，迄去下德公啊吼，下即个落雨的感受啦吼。阮着甲摕迄大脚袋啊吼，甲迄德公啊吼，甲袋咧，啊穿雨衣啊着出门啊。啊，去吼去到迄店的吼，啊，迄店就讲，哎呦，实在好好，落遐大，恁也来哦，你要啉烧茶无？啊，你有食中昼无？啊，我煮面吼，你食好无？啊，就讲，啊，阮拢用过啊，唔免感恩啦吼。啊，伊讲伊有认同煮济啦吼，啊，伊就互阮劝啦吼，啊，佫甲伊讲感恩，互阮甲阮鼓励啦。啊，若佫去隔壁，佫隔壁吼，迄个头家娘就安那讲。哎呦，落遐大雨，恁也来哦！恁是咧拼业绩的吼？哦，足大声，恁甲我讲，我就甲伊讲，老板，啊那落雨吼，恁的人客就较少，啊，唔则有闲通去甲阮开讲，吼。啊，伊就讲，哦，好啦，好啦，啊，互你劝啦，吼。阮就甲伊讲，讲完就讲，较紧较紧，我来落甲恁鼓励，吼。啊，阮就一户一户拢去问哦。当阮的德公啊，一个下完的时吼，啊，雨衣也澹啦，啊，衫也澹啦。唔知是流汗水也是雨水啦吼，啊，阮下吼做到发气充满吼，啊，阮咧转来吼，阮咧鞋啊吼，佫会敢加油呢。有一天的暗时啊吼，啊，就去师姐因家甲饲电牛，因孙仔来开门就足大声甲我讲，哎呦，落遐大雨，啊，你也来，你要创啥？哦，我足惊伊生气，我就甲伊讲，啊，恁师姐讲的啊，因暗食饱吼，佫来行行咧吼，消化较好啦。啊，阮两个就佫溜出去啊吼。啊，当我去德公啊看完的时候，我就甲师姐讲：“哎、欸，啊，恁孙兄咧无欢喜，安尼要安怎？”伊就甲我讲：“无咧，咱孙兄吼，佮问我咱落雨下几支咧？吼、哦，啊，伊讲哦，伊是唔甘咱吼落雨吼，佮安尼去行啦吼。啊，阮吼有一天吼，阮的隔壁吼的一个店啦吼。”啊！就我去甲问三摆啊，伊拢无来哦。吼，我都唔相信，我就搁去一摆，搁甲伊讲啊，拄啊拄到一个戴安全帽小姐，讲好啦好啦，互伊扛啦，吼！啊，伊要落啦，爱着紧落。啊，拄啊一个过路的太太就讲，我有认同租借，我嘛要来落安尼。啊，迄个戴安全帽的小姐吼，就甲伊讲，小主子，反正叫阮去因的巷啊靠遐等吼，搁摕一千块互阮。啊，就讲吼。摕一支德公啊，互阮去交哈。啊，即马吼，佮来迄个一个店的头家娘，阮一个去到，总交无讲啦，总交无讲啦。我就讲，头家娘，爱心无分宗教的啦。人阮上人有讲呢，爱心的人啦，愈济吼，地方就愈平安咯哈。我就安尼甲讲，啊，就讲好啦好啦，伊佫互阮扛咯哈。即个德公啊，伫遐菜馆行的啦哈，逐摆去收三块啦。啊，我三块啊，嘛三爱心啊，啊，上领导甲咱讲啊，吼，钱借袂要紧，也有通机会行善嘛，阮就搁甲藏。啊，第二摆吼，搁去收的时就30块啊，哈，30块啊，头家就来就讲，啊，下无啥钱，恁摕摕转去啦。啊，我就讲拜托拜托，头家，你搁互阮藏啦，啊，阮好搁互阮一届机会啦。啊，就讲好，我就藏，我就想讲啊，当要安怎，要摕转来。我想想想想到上领，你甲恁讲的迄碗饭的故事。我就提包啊，起来提手巾啊，给德公啊，擦擦嘞。我就讲，德公啊，德公啊，你吼爱发挥你的魅力，予人看到你起欢喜心，把你饲育肥肥，啊，通吼来帮助苦难的人。啊，阮这两个月啊，搁去收吼，拢有百外，变两百呢。嗨，好，啊，都大足感恩呢。啊，阮吼伫社区吼，阮去年吼有三个收证啊，啊，今嘛吼。阮阁有五六个吼，拢是少年的，慈亲有慈二代哦吼。啊，我来请伊吼，甲咱分享吼。来 ，NC，
6: 上人金阿星摩北，您的孩子回来了，我是妍希，也是慈济第二代，从小爱的种子在心里发芽，参与儿童精进班，然后就学期间就读花莲慈济高级中学。校园中的人文精神成为我成长中重要的养分。毕业后持续的参与慈青社，上人说劝善容易推树难，目前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经营素食餐厅将近8年半的时间。 透过饮食推广护身环保健康的理念，不使用一次性的塑胶袋，将慈济的精神落实于生活之中，也邀约有因缘的客人一同回到花莲金色，就是心灵的故乡，把握法清缘。今年邀约慈中的同学庄博莹、慈青的学妹李怡婷，我们去年完成见习，今年进入培训，推广爱心竹筒的过程中，感受到许多菩萨的护持。我们第一次踏入店家的时候，店家就直接捐了3000元，给我们满满的勇气。布工坊的老板娘原本不愿意让我们放，然后我们就跟她分享，最后她发愿说，让她的竹筒要成为商圈的第一名。过程让我感受到，只要我们用真诚的心去推广，一定可以让人家打动人心就对了，我们就可以放。就像刚刚师姑，三次不信也要放。然后最后分享，就是在有一次推广返程的路途中，遇到一只导盲犬，它肠胃不适，然后就是带着它的主人乱走，然后我们就上前关心，后来就陪同他们平安的返家。隔天他们一家人来到店里用餐，让我体会到，当我们用菩萨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任何时刻都可以行善造福，爱如风如光无私。请慈中上人放心，佛心是自已在心中，用谦卑心承担，用感恩心付出，感谢父母恩，感谢师长恩，感谢众生恩，也感谢土城山的所有菩萨们的护持。
4: 真正囡仔心无变，慈中毕业到现在还记得哈，唔通变心哈，感恩。
1: 听到了年轻的妍希老板呢、我觉得有理念的创业年轻人都值得鼓励。
0: 真的，我发现改变很难，坚持更难，能够听到好观念以后就身体力行非常不简单。那这份实践目标的毅力呢，也因为有了善念更有动力。所以正言上人也鼓励我们，愿意做好事就是有福，有爱心就有福气。
4: 都假讲囡仔心无变哈，这个囡仔心无变的，我即马出来哈，定听着修正啦。在迄个修正的过程中，当我若要改修正的时，就讲哈，是讲囡仔心无变，你的囡仔转来了，哇，真多啦。那每一回听到这句话啦，我会真感动。这孩子啊，拢是慈中毕业啦，慈大毕业啦，这孩年轻人吼都回来啦。国有呢，即马真侪吼，社会真侪企业家啊，回来吼，都甲我讲，师父，阮囡仔心无变。我是祖清啦，祖清就很早了，三四十年前啦，师父就开始呢立这个祖清，你们做慈济啦，走入人群啦，到底这个世间时代吼，迄个过程，你们做慈济啦，什么因缘进来，如何做？那对人呢是有转着人心无？吼、哦，上重要的不是为着无钱啦。看看各位很用心、很精进，啊，上欢喜听到恁吼分享。吼、哦，今仔日即真特殊啦，听到恁爱心店，吼、哦，啊，这个富有爱心店吼。不是师父给您启发了，真的不是。我来忽然间听到说爱心店，当时有爱心店，我就 去想啦，到底是安怎有爱心店？我真注意看，做得很好。除了爱心店啦，迄种爱吼，普及啦，家家家路吼，开店的人拢有一个爱心店，这个店就表示有爱心。愿意和恁摆这个竹筒啦，这就是表示吼，这个店家愿意做好事，所以吼，这都是已经有福啦。这个铺满哦，爱的爱心啦，那店底家，这个爱心都是福哦，啊，这个爱心呢，店底家，这个都有吼，有迄个所在，有这个地方。停一个所在，这叫做量，吼，无伊就讲，我只无当扛，无当扛，无当扛就无量啊，有当扛就有量，伊就停一个所在，互咱扛，所以有量就有福，吼，而且呢，那搁再下当吼，老板是说讲，啊，这人若问讲，啊，这是咧创啥货，咱就紧甲伊讲讲，做这啦。组织哈，都是点滴汇合哈，会当帮助骨较侪人啦。啊，迅速甲因讲，恁看大爱啦，大爱吼，你都看到组织吼，啊，伫人间社会啊，会当做到国际间去吼，啊，恁都较看啦，啊，这都是咱台湾的福啦，好，要那会当安尼，恁都会跟你讲哈。好，就是爱安尼，好啊，这个好话多说啦，这个好的行动要多做啦，安尼呢才会以身作则哈，人人都是爱啦，所以呢，爱就是福气，福气啦，自然咱台湾都一真平安哈。几十年来，台湾拢真平安，真正是祝福啦，很感恩。
1: 感恩上人的祝福，有心量就有福，有愿就有力。
0: 同时呢，也要祝福大家，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逐梦踏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瓷器的故事，幸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追寻佛法，探索生命价值。

人生世间多病短命，种种痛苦不可据说，皆由三业构造所得，能令行人因三途报。所以有三途者，人有三毒：贪、慧、愚、痴。又复三恶：口常言恶，心常念恶，身常行恶。以此六事，能使人生常苦常恼，无

卷三这段忏文，让景云不再担忧父亲是否堕入枉死尘。人死后不止升天不易，要堕落三恶道也不易，除非是十恶不赦。阿爸平时为人豪爽，对人有益，曾帮助过许多人，绝不可能堕落三恶道。他心开意解，从自责与痛苦的深渊中爬起。自少而长，总以为父母和弟妹是最挚爱的人，当无常来袭，失去挚爱，方知亲情如戏梦，依业缘而聚，依业缘而散。未来我的爱要放在哪里？我要过怎样的人生？七天拜忏法会，拜完十卷梁皇宝忏后，景云认识到因缘业力，佛经里开显的无常观，让他觉察情爱执着带来的痛苦，开始探索生命的价值。此刻的他心已脱俗，从探讨死往何去，更进一步追寻今后的人生要如何活。21岁的景云决定跨出往昔所见的舞台人生，去发现真实人生。探寻宗教大门，慈云寺拜忏时，景云深受经文启发，总感到一股清流在心中流淌。寺里的师父身心清净，带给他心安的感觉。七天法会结束后回到家，只要得空，他仍旧往慈云寺去。坐落于田中央的慈云寺，四合院四周稻田围绕，清净离尘。景云每天清晨4点起床，骑脚踏车到寺里做早课，之后去市场买菜，请菜贩再回家给煮饭的阿婆，又回到慈云寺。每天早晨，寺里人拿着竹轴

静思为人之道，扫地同时也仿佛画出一片清净心地。慈云寺的墙上、柱子上贴有一些格言佳句，皆是对人的勉励和警策。一天，景云看到众生共业四个字，他似懂非懂，却撼入心事底处。宗教境界广阔悠远，召唤他去追求探讨佛法之外。他也展读圣经，叩问宗教教义精神，也对怀抱宗教精神救人助人的医师起向往之心。例如马杰博士，80多年前从加拿大迢迢来到台湾，在恶劣环境中吃尽苦头，仍不放弃以医术救人。这份宁愿烧尽不愿锈坏，在所不惜的奉献精神，让景云感到钦佩。此外，彰化地区流传着南门妈祖公、西门蓝医生，指的是彰化基督教医院英国籍院长蓝大伟。蓝大伟为了挽救台湾病童周金耀的生命，将妻子连马玉腿部的皮肤移植给他。景云对蓝医师夫妻不止奉献医术，还奉献皮肉的切肤之爱，万分敬仰。而德国籍的史怀哲具备神学、音乐、哲学以及医学专才，在西非加蓬创立蓝巴雷内医院，救助当地贫苦人民。一则则典范故事让景云心胸舒展，也对宗教家的情怀更加深望，却也生起疑问：为什么这群外国人愿意为信仰奉献？将此疑问绽放心底，他思量佛教有何特殊之处。在慈云寺诵梁皇宝忏期间，每日五供时，寺内法师们都会诵念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形容佛陀的心量宽广无边。景云直觉那浩瀚境界甚美。基督教、天主教讲博爱，爱的对象是人；佛教讲量周沙界，将慈悲给予一切生灵。景云感觉佛教最切合自己的心，日日往慈云寺熏习佛法。景云体会到人类与广阔世间之渺小，生命与浩瀚时空之短暂。唯佛陀说一切唯心造，人人皆可修心修行。回首过去21年人生，善尽长女之责，在家庭和父亲的事业中忙碌，现在一颗心在佛法滋润下，感觉到未曾有过的宁静、充实与欢喜。景云萌生出家修行的念头。萌念出家，首次离家。父丧几个月后，母亲期盼他不要老是往寺院跑，应专注于家庭事业，尽快接掌父亲的戏院业务。然而每天上市场买菜，张罗一家八口还有戏院员工的三餐，还要打理戏院事务，这些都不是景云志向所在。此刻的他对人生有全新的醒悟，对生命有更高的价值追寻。想到人生无常，时间不能等，因缘不能等，他告诉自己应该尽快采取行动。有家的牵绊，生活只为一个家团团转，唯有离开家庭才能海阔天空，去追寻生命的价值。然而从小到大未曾离家，欲追随佛菩萨方宗，要从何开始呢？亦师

亦有的慈云寺住持修道法师为他指出一条路，你可以到细止进修禅院。修道法师16岁即落法，当时同地台湾寺庙斋堂事务的日僧东海宜臣又已栽培，将他送往日本名古屋市大山宗荣尼众院参学8年，中战后返回台湾。1948年，他经进修禅院达兴法师引介，就读台湾佛学院，师事慈航法师。1949年，慈航法师遭遇教难时，修道法师与同门师兄弟修观法师都是冒险护会师父入山避难的女中豪杰。1952年，修道法师到进修禅院慈航法师主持的女众佛学研究班研修，2年后来到丰原慈云寺住席。在修道法师引介下，1958年孟冬决定出家的景云收拾好行囊，准备前往进修禅院。由于平日待戏院员工甚好，清晨在一位员工掩护下离家，坐上了往北的火车，抵达台北火车站后再转往细止。下车后夜幕已降，他背着装有冬衣与夏衣的沉重包袱，独自走上陌生街头，寻觅进修禅院的所在。一辆牛车停在身边，小姐，你要去哪里？我要去进修院。来，包袱放上来，你跟我走。就这样，景云随着驾牛车的人走到进修禅院山脚下。谢过好心带路并帮忙载行李的先生，背起包袱独自走上山。接到修道法师通知的修观法师收留了迢迢而来的景云。不告而别的景云尽管身在寺院，心却无法安住，因为时时刻刻担心被家人找到。而他担忧的状况真的在3天后出现。

你母亲四处在找你，已经报警了。半夜接到修道法师通知，要他尽快离开。进修院的师父们商量后，告诉他，去台北菩提讲堂吧，在闹市里比较不好找。菩提讲堂位在台北市南京西路，是进修院为纪念慈航法师1954年购置的弘法道场。静云匆忙间来到菩提讲堂，惊惶的心稍微安下来一些，但也不得不未雨绸缪。妈妈如果找到这里，我该躲在哪里？菩提讲堂是日式平房，床板下设计有置物空间。众人商量着，万一家人真的找来，可以拉起床板躲进去。就在景云费尽心思躲藏的同时，丰源王家上上下下急着找人。王婶月桂向警局报案，说女儿失踪，还带着警员到慈云寺要人，人天天来这里，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因此修道法师不得不通知景云，这样躲下去不是办法，万一追究起来牵连到好几家寺院就麻烦了。自小乖巧不曾违逆长辈的景云，如今离家出走，除了要躲避警察的追查，正日提心吊胆，更担心连累他人。他和修道法师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请北上来找的戏院员工假称在基隆港边找到正在徘徊的景云。从离家到回家，短短几天和戏院员工合演了一出戏。戏收场，幕落下，景云回到丰源的家，再度提起菜篮，重拾那日复一日长理戏院员工与家人三餐的日子。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在讲水灿演义的时候，2011年8月27号那个时候的南马都台风也是一样，一直讲很大很大，越来越胖，可能会大到像莫拉克风灾那么大，然后可能要直接穿过台湾的中部。所以那个时候慈月师姐就跟上人约定说，上人我们负责，而且是刚好要在彰化演义，真的跟这次一模一样，就是要在彰化演义。我们是8月26号到28号在彰化演，那台风是8月27号要穿过来。所以那时候慈月师姐跟上人说，上人我们认真彩排，你负责台风就好了。所以上人说想一想实在很不公平，所以大家要虔诚的祈祷。那这一次也是一样，看起来台风呢就是气象局一直在讲的，仿佛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个时间也刚好跟我们演绎的时间是要重叠的，也刚好是在彰化，也刚好说要从中南部穿过。但是我们也看到气象局一直说它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南走，也许会从边边擦过。对，只要我们够虔诚，也许它真的能够从边边擦过，只带来一点风一点雨，但是不要真的有巨大的灾难。那这一次的演绎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么久，从2021年到2022，然后今年已经到，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上人的指导。其实从去年的12月在演绎完之后，演绎团队大概两个礼拜就回来一次，跟上人请示将近20次。那这些如果一点一点的整理起来的话，就可以去验收，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的演绎不管是在艺术的表达或是在整个舞台的一个变化呢，不断不断的一个改变，从这个泛拜的音律、背景的动画，还有场景的设计，一直到戏剧的呈现，上人说啊，这样安呢，到佛顶故事的这个剧情考证哦，是这样子一点一滴。这两个团队真的是非常的，他们非常的有耐心，因为上人一直讲的就是说，你们要有心，有心的来承担，就不怕困难。所以你看，在演绎完之后，1月12号，上人就讲了这个说，金藏演绎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具体的呈现。那因为已经有具体，所以就可以实际的来调整，要淬炼精致一点，要把所有的人跟事啊调和到尽善尽美。他真的是要调和的这个团队太多了，所以上人说大家这段时间、慢慢已经淬炼出一段优质的人文作品，所以要不断的把这些杂质，把这个品质啊能够提升起来。所以演绎团队呢就是要持续的陪伴与带动，就是要带动唐团还有优团，让他们每一个能够去深入浸润到慈济的人文精神，让他们整体的表达会更贴切。那上人说其实谈慈济，慈济就是人生啊。那我们一般讲演讲，演讲里面就有一个演字，那说话的人呢，所以在这个走上来的时候，在舞台上说话的人，不管是饰演佛陀的或者以上人的口吻在说的时候，你这个形象言语态度要让人家能够信服，要吸引大众的目光，让他认真看戏，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要非常的认真，他欢喜的听，欢喜的看，而且是欢喜的把这个道理能够吸收入心。所以舞台上啊用演绎的是真实的历史，我们一看到这个照片就知道啊、这个是灵真老菩萨。好，我们看到啊、这个是你看在慈济月刊最早的这样子的一个刊登出来，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演绎。所以我们要出无量义法随诵，也是要让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比较清楚，让大家在演绎的人可以更清楚我现在应该融入的是什么样的心念。慈济的历史要让观众看的能够起信心，所以演绎是一个方便法，虽然在舞台上戏剧、音乐、影像元素呈现，可是都是真诚，所以是认真真诚，是大家和和互协来共同成就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啊，慈济人真的很有耐心哦，因为我同仁也有去报嘛，真的他们包括我们花莲地区是算北区，是要10月在台北小巨蛋演，一再一再的练习彩排，就是要真的了解每一段的内容，然后这个肢体找出这个精髓，然后能呈现精华。那1月13号演艺团队跟上人 再一次的座谈。虽然说大家已经掌握了师父的精神理念，大家看到这一段会想到什么？其实他在演的就是九二一这个甩法，在这个传统的戏剧里面是一个很重要，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死的这样一个甩法的一个设计，要把这个无形的精神变成有形很不简单。可是上人说演还要意，用各种方式啊来表达精神的这个真实面。比如说佛陀觉悟的境界，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体会，你就是揣摩。经典里面就说眉间放毫相光，上人说我自己会想啊，这要怎么样讲才能合情合理。所以上人在法华经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上人也有这样的解读，就是说佛陀眉间的这个白毫光哦，是当他眼睛睁开跟星光接触的时候，那一刹那他的心境一转，所以那个心境一转的时候，天地宇宙万物的道理是摄受进佛陀的那个心里面，那个脑海是无量的开阔哈，立刻放光，是很暖的一股气。所以上人还特别讲，我们这个眉间哈，我们都有汗毛嘛，就只有一点点，所以那个当下，哦，那个人体的气是无形的，可是确实存在啊。你把手放在玻璃上，周围就会有那种热气晕开。所以佛陀的身心跟宇宙大地融为一体的时候，他成佛那一刹那的境界，所以就是 要怎么样去讲是很微妙，用眉间放光，哦，来描写。所以上人特别讲说，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那种光，然后那种舒展，哦，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上人说这一次的金藏演义，哦，刚好也上人也提到说，切入红溪河的这个这个疏通，还有这个祭品，那也提到了这个台北的扶困，这个都是二三十年前的真实事，哦，其实是不断的在历史里面讲，而且还很多的见证人，很多感人的事迹。可惜啊，就只能靠画面跟文字的呈现。所以上人说要把它跟经文怎么样搭配，还要把旁白或者导读的方式来阐述精神跟历史，那我们就要看这一次的演绎是不是能够在这一块，就是两边舞台的这个文字本身是不是可以，就是那个荧幕，啊，L1 L2 可以让它更清楚，表达的更为真切动人。那还有上人也提到，就是说要这次要融入，因为印度拍回来的这个影片啊，可以看得到说佛陀当年生活行化，他经过了几个点，那个居民生活其实是很苦的，这些画面要如实的呈现，好让观众可以看到经过2500多年到这个时代了，人间还是这样苦。这个可以用旁白来引导大家要去深思这个道理，那也可以用真实的景来传达真实意，用人间的苦相来教育人生。3月4号上人说期待这一部金藏演义要成为佛法在人间的精髓，要传给全球慈济人，所以才要一再的调整。真的，因为每次开会我都有来，哦，让他真善美有声有影有文字，完整的展现出那个佛法的精神。虽然不容易，但是大家要有舍我其谁的心智。那这个最主要是还是要跟优团跟唐团，啊，那个慈济人因为他是一个法海，啊，虽然说我若没有你们，你们若没有我都无法做得出来，就是我们也需要艺术这样的形式来展现。可是如果你们没有我，没有上人的这一份法随，然后这样的一个宗门的真实事件，这一个艺术，这一个经藏是没有办法展演出来。我自己看这两句话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彼此互相需要，其实我们更需要上人，没办法做得出来。所以这么多人用心力演绎的成就，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你就会想到，哦，这就是那个频婆他撕了一块布，这个不能用演戏游戏的心态投入，不是在游戏，一定要精纯，要把佛法的尊谛用一种庄严尊重的演绎传达出来。所以现场那一定是法要很摄受，绝对没有哪一念心觉得说，哎，我是在游戏人间，哦，所以还有上人就讲到那个梵拜的韵律要像早晚课一样很虔诚很尊重的唱诵。上人最期待的是把无量易经一字不漏的唱诵出来，要有真正的道气，要成为全球慈济人的基础修行，这个是说法台，哦，就像我现在看着我不用看字幕我就知道这是什么，就是要让大家将来就可以去从影像 然后即使他不是佛教徒，即使他不是这个懂华文的，他也一样能够看得懂，日日课诵，深入无量义经，走在修行的道路上，真的是弘法利生，师父的一大事因缘，期待你们来成就，就要把佛法普传在人间，有事有相，还要有真谛啊。上人说佛在世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可是现在我体会到佛法的精神能量，要把无相变成有相、哦、所以慈济五十多年来就是落实佛法在人间行菩大道，这个就是在实现佛陀的心愿，这真的是有相、哦、3月5号、啊、这个是在我们全球精进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还是无量义法随诵、哦、也是慈悦，然后有优团唐团，大家都要，所以上人就特别提到这个灵鹫山是后来的人做的，就是那个说法台，不要太勉强在说法台，就是如果你把舞台整个做成一个那么大的说法台，那又不对。上人说就像比的比喻，就像你要去莺歌啊，他那个地名叫莺歌、啊、我们难道我们就是知道莺歌吗？那我们也不用到灵鹫山那一颗石头的下面，所以我们就借用现那个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个景，然后呢文字唱诵，那这个其实唱了好几段给上人，上人说经文的唱诵声音不是要很低也不是很高，因为太低啊我们这低音唱不下去，太高我们又拉不上来，要人人能唱，很期待这个颂啊能够印记在人的这个脑海里面。那这个是在那个我们的精进日讲的，可事实上呢上人啊在这个精进日的这个之前呢，他就跟这个演艺团队讲，他说上人说我这一生很重视无量义经，因为无量义经简单扼要，你诵这个文字脑海就浮现画面，每一次讲无量义经我会用现代的人间事来讲经文的道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1972年跟2008年的都已经出版了，没有人没有事就没有经可以讲，佛陀说法教育众生也会用当时的人跟事来说理啊，而且还会讲到不止佛陀会讲到当他那个时代的人，他还会讲那个无量阿僧祇劫很久很久不可思不可量的过去久远劫的故事，可是那实在是很难理解也没有办法想象啊，所以上人说这个时候要讲佛法的道理就要用真人实事、啊、我们看到哎，这个就是水煎包、啊、他们家捐了20几个龙洞一个一个这样煎，这就是真实法、啊、他为什么做这些事，人事理都不要漏失，就是为了一大事因缘来说这样的真实法，法华经是佛陀开权显实所说的真实法，它是一切佛法的道理，可是上人说发现无量义经以后就觉得无量义经是把七卷的法华经的精神含纳在其中，非常适合这个科技发达的社会，因为现在都很快速，那无量义经本身就是一个精华，所以要对现代的人讲经，大多数人很难入法，要用方便法来传扬真实法，所以法华经里面有很多譬喻故事，啊、上人每天晨语讲净思法随妙莲，上人说我也把一段一段故事讲得很详细，你们听起来可能很啰嗦啊，可是其中的意义真的是讲不完，那觉得没有办法讲到某一句话要涵盖的人间事的时候怎么办，实在是没法都一直给你形容、哦啊、所以要用经藏演义，就是要展现出那个精髓，那主要就是还是在无量义经嘛、哦、这个简明扼要，经藏演义就是把道理形象化，理事相汇合起来，让人家体会、哦、原来佛陀的思想理念是这样，原来佛陀是想要大家大众能够行这样的一个菩萨道，所以入经藏的菩萨用译文来展现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意义，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译经、哦、就像这个玄奘大师、哦、他的译经、哦、是把梵文然后译成我们的华文，那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大家看得懂的法文，但是呢我们要再用演绎的方式、哦、把师父成语讲的内容用庄严的唱诵跟肢体语言表达出来，期待制作一部佛法入世的精华、哦、3月7号、哦、这个是啊这个郭景德师兄还有这个新加坡的莫师兄师姐，他们主要是因为做设计，所以上人就提到这个，上人常常提到弘一大师没有出家前曾经演出茶花女，到现在还为人津津乐道，所以入经藏的菩萨要虔诚投入，不可缺少的就是人文志业的历史影像跟文史记录的收集，那这个也是今天早上、哦、何师兄在跟上人报告的时候也提到我们要做这个慈济藏、哦， 把科技制作的影像让观众看演绎的，可以了解佛陀的足迹啊，然后这个法脉是怎么传承的，慈济的历史哈，3780公里，然后这样子拉过来，居然是两个纬度一样的平行一直线，人间菩萨的一个行迹哈。比如说还有上人说，像土耳其2月6号那么强烈的地震，慈济人去帮助，宗教信仰不同，出于什么心愿要去浮屠，那这个就可以用地图展现啊，佛陀的故乡是在了台湾土耳其的地理位置，让大家知道说这么遥远，可是这一份精神的传承，慈济还是把爱能够送到土耳其，佛法传流传2500年，慈济人在此时此地传承佛陀的精神，所以带动出一群人间菩萨，可以在国际间128个国家例行菩萨道，要把握这个好因好缘来传法。慈济如果能在这时候把经藏演义做好，让人们方便接触佛法好而有所体悟，因为还是会有很多观众来嘛，就能够做到净化人心。3月17号上人说要好好展现法髓，上人说从如是我闻开始，一字一句都要唱诵得很好，唱诵能够达到理想，就可以做成电子产品给所有的慈济人，让大家每天早课可以看着荧幕经文就可以唱诵无量义经。那平常呢，那这样看的时候，平常也可以去连接纽约的气候时钟啊，看着逐渐减少的时间来警惕自己，四日已过能够改善地球环境的时间啊，所剩不多的。3月31号上人说做事总是要出于真诚，经藏演义的制作方向要真实，要弘法利生，叫人家感受佛教的庄严的道气，像梵拜的唱诵，要人让人家听了就能够静下心来，那个韵律那个唱腔要有稳重的道气，让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听了闻音入心，然后了解这个经文的意义。那上来也讲了唐老师的歌仔戏团还有幽人神鼓，他们投入经藏演义，不只是要展现佛教的精神，还有慈济的历史，最重要的就像当年的骨髓上人要推动这样资料库，上人说要为台湾的医界有一个提升的空间，一样的上人说要为台湾的译文界留下值得传扬国际流传后世的译文作品，那这个就整个是一个大提升了。所以上人也提醒大家不要急于一时，因为他们希望很快达到上人理想，但总是要一点一点的磨合，可以分段的改进，一直到展现出最完美的成果，我们要做一个真善美的作品，把无量义经的精神啊传达出来，大家要很重视这部经。师父是用多少心血从法海里面找出来，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刻写出来的，所以大家要用心把师父的慧命传下去，生生世世走在无量义的大道。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很慎重，所以慈悦当时就跟上人讲说，上人那我们这次演是不是先不要流通，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然后在慈济的道场，然后有一个连线，你可以连线跟着看，也一样可以这样录经藏，但是呢演完就是你就是不可还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流通，因为有可能会再改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尽善尽美。所以上人就讲了，5月9号上人就说福缘福缘，佛法要弘法利生就是要有具足的因缘，不是仅仅我们在舞台演啊，那没有做也演不出来，因为那叫虚构。佛陀讲法要有六成就，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做，时间是很重要。所以上人说你们的编导彩排什么时候成熟，就是全球可以看得到。所以7月份演完以后是不是会再做调整，可能10月份演完以后是不是觉得可以了，如果都可以了那就是可以流通了。那这个就是也让他们比较安心。上人说这不是一场两场看过哦，你的影像声音啊，你到时候 USB 要制作好啊，实体可以寄到每一个地方，现在未来都可以流传，期待这一回因缘成熟。所以下定决心费时费体力费心思费财力，的确也很花钱。上人说这不是故意浪费，是实用该做，我会说不急，不是那个不急的时间，而是最终的展现要精美，让大家觉得很珍贵。我要拥有那个实体，就是我很希望拿到这个，我要一看再看，才会说传家，这个就是传法，法要很用心，谁要一直吸取，吸取到大家都有信心，诚意信心汇合起来，就是诚意方殷，诸佛现前身，就是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诸佛都会从四方八达 来抚慰地球。所以师父一直告诉大家，不是演戏，是把法真诚的表达出来。要怎么样构思很齐全，真诚的心要做到真善，哈，做到很真，然后善的美就是法，法无影无踪啊。要什么叫做善法？在人间怎么表达？你是好人，好人就是善，那你做了几项？上人讲其实是无穷尽，说来很简单，但是感觉起来很有价值。所有的慈济人都不知道几百世，好，在那里掏金掏金，一直塞一直塞，然后每一个人呢、啊，精粹精粹变成一粒沙金，没有这么多人，哪有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珍贵而且厚重。所以我们想一想，我就在想说，哎，这个慈济史，这个大藏经啊，到底上人也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我就在想说，哦，因缘因缘，佛陀教菩萨法，然后上人真正的走了这样一个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每一个因后面都有一个很好的福，就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果。1958年上人的父亲往生，那因为这样，所以上人才弃俗离家去追寻佛法，这就是一段过程。到1963年因为要受戒，所以皈依了导师，导师就给了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在那个刹那就立定了一生生生世世的方向。然后1966年一滩血，这一滩血不是上人自己一个人看，很多人看到，但是上人马上想到了，他就做了克难功德会成立。那克难功德会要有人啊，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有了常住的婴儿鞋，所以有了30个家庭主妇的竹筒岁月。那你既然要开始救人，当然苦难的人就出现，其实一直都在。林真老太太坐着坐着，我来洗碗，我来做什么，我来送饭，他就变成了第一例的长期关怀。每一个当下上人做的就成为永恒。然后卢丹桂眼睛动手术了，没有看得很清楚，为了两颗高丽菜然后就自杀了。因为这个医疗个案，所以上人就想，不行，我们要复查，这个济贫的复查制度就这样建立下来，一直到今天。然后再来，这个要让人家知道怎么办。1967年募款，要征信，要见证月刊，然后李阿袍第一例永久屋，就上了那一铲下去，对，就是那个永久屋，就变成了今天全世界各地我们所有能够看到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爱屋大爱村。然后一个艾尔西台风，再加上一个大南村的大火，这么大就是大型的复合式的灾难，所以有了大型赈灾。那到底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那个记住的标准啊，那个名册，然后再讲到啊，成功街的花莲成功街的大火啊，马上上人几乎在很快的时间，马上就从这样的一个地方就直接到那里了。我们的委员也是及时就在那里啊，那个及时的原则。所以原来上人在一开始的每一步走下去，那一步踏下去就是今天的八脚印。虽然那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会是八脚印，但是所有的一切就是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所以环环相扣。刚刚在讲永续，慈济什么时候开始永续的？慈济从上人离家开始去追寻佛法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慈济永续的基础。感恩各位。

0: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谍。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1: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2: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3: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同样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说，人生苦空无常，但是呢，要把握当下那一念心，朝着明确的目标来精进，那么刹那也就能够成永恒。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苦空无常啊，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哈。那但是呢，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苦空无常当中找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呢？上人说，这个苦是心灵的感触，那么空是一切事物的本质，而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是空，只是从成住坏到空，其实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变化，所以这个是无常。虽然人生无常，并且呢，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它是长是短，只是呢，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条道路当中真正的可以为自己那么好好的来书写自我的生命呢？上人总是对自己说，这条路有尽头，那此生不得，来生继续，来生还不够，那就下一生再继续，这个是永恒的志向，所以刹那就是永恒。当然这个刹那是很短的时间，永恒是极长的时间，这句话里面也包含了真空。那如何能够真空妙有，妙有其实就是真理哦。那道理常常是在刹那之间所发现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个修行的确不是这一生一世而已，而是生生世世都是要不断不断的累积。那么人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把时间耗在这个计较，那计较的部分减少，认真的程度是要增加的，善用时间来增长福与慧。所以就是我们要把握这刹那，刹那的那一念心，那么一旦很清楚明白自己的这一念心，那我们就是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我们彼此互勉，的确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既漫长，其实也是短暂的哈。那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每个刹那之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我们随时要关照自我的部分。好，那我们也把这份为自己的祝福化作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我们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咯。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还是一样时时挂念苦难众生，当然也就是

我说我今天要锁了明天的力量，期待昨天呢，也是期待明天我说话会说的呢更清楚一点。我现在说话更也是期待还有明天可以说话，也要说的比今天还要好一点。但是昨天的期待今天呢声音没有比较好的出来，所以啊过去啊时常都有明天的希望，这都是呢人生啊。过去还年轻还有未来的希望，现在年纪大了就没有明天更好的希望了。各位，还是要请大家都要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呢都要好好的把握了今天，今天，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呐、啊？但是人人都是希望，我也呢很虔诚的祝福，人人呐、啊、都有慈济啦，为慈济发心立业，人人呐、啊、都要为人间做慈济事，期待人人。今天就要发明天无数明天的愿力，还有无事呢天天成就昨天的发愿，这都是呢我最期待的。现在慈济已经呢是国际的慈善工作了，目前的国际啦的确也是混乱啦，还有呢不平安啦、哦、我就是天天为了天下不安很担心啦，他是否能安那都安定下来很难哦，很担心啊，这是天下事啦，总是呢担心天下，天下众生苦难啊，多少人啊现在这个时刻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所以说、哦、很难克制。现在慈济与天下人人都有关，阿阮呢是真期待吼，双手伸出去啦，能千手万手啦，遮盖了所有的人呐、啊，人人都要平安，心心念念要庇护天下众生。心心念念都是期待啦，大家人虔诚啦，虔诚祈求诸佛菩萨啊，其实呢诸佛菩萨你安尼个求，其实你免求吼，诸佛菩萨已经呢想尽办法安怎来庇佑天下苍生，但是无奈众生业重，佛陀都讲哦，众生啊的业啦，诸佛菩萨也无法度，只有伊都爱不断不断说法，众生呢爱好好听法，听啦，改啦。做好事啦，救人啦、啊。

智慧呢，你家己也是菩萨，会晓要去救人。现在发心要祈求大家平安，也是凡夫，也是人啦、啊。我真期待人人拢成菩萨，我们人人呐、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发一念菩萨心，我们人人呢都是尽一份爱心，把这样的爱心呢，造成了善的气氛。所以最近我都爱讲去祝福人群啦、啊。人人愿意造福人间啦、啊，这叫做福气啦。人人家己爱造福，人人爱有这份的福气，迄、那个气啦，才有法度庇佑天下。亲像看天空，哎呦，这热啊！太阳遐尼热啦，人真热啦，求一个清凉啦，祈求呢，迄、那个云啦，安尼呢涌现出来啦，遮盖啦太阳，那云落来太阳的下面啦，面顶的太阳呢，那让云端啦，把它遮盖起来，让人间呐、啊，那减少了一股的热气，那以云呐、啊、来遮盖了，让人呢可以一股清凉啦、啊。我们现在也只好，就是人人做好这个福气，大家人。出一份的福，做一份的气，这个善的气氛啊，大家人结合起来呢，那成为啦人间的福气啦。所以讲，福气是爱人做啦，人爱做福。我一直一直呢，这几十年来，肯。五万大家人祝福，无为别行，就是为这行啦。人人祝福起，天下才会平安啦。咱也多叫大家人讲，你做好事，啊，伊就减一分的恶念，啊，就是加一分的好事。所以讲吼，加一个福人啦，加一个善的人啦。加一份福，吼，这嘛是同款的意思。师父一直呢，希望天下啦，自济人啦，都爱承担自济事，唔是爱钱，我爱人。我听人讲，唔是为着钱啊，唔过呢，爱心看袂到啊，啊，爱心都爱叫伊做啊。啊，要做什么啦？啊，之后就是点滴点滴，自济开始，就是五角银、五角银开始啊。即马在回归，迄当阵的五角银，迄个时阵的五角银，才有三十个妇女。现在的五角银呐、啊，可以呢，大家呼吁啦，期待全球的。五角银啊，力量就足大，唔是伫迄个五角，无管你偌济啊，愈有钱的人出愈济钱，钱愈济要做的好事愈有力。菩萨在人间呐、啊，就是如佛陀教义，佛陀教义呢？就是要启发我们的爱心，关怀天下苦难众生，这样会关怀天下苦难众生，这就是菩萨。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还是心系天下的平安哦。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一份善念，少一份恶念，多一个愿意付出的人，也就多一份安定的力量哦。所以呢，还是需要大家从点滴善念开始，那么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关怀天下的苦难众生。只有善的循环不断扩大，那么人间才可以增添更多的希望与福气。所以呢，还是要广邀菩萨在人间。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回想起38年前因为采访的因缘而认识慈济。随着时间流转，那不变的是当年的那一刹那，那么如何能够让自己持续到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滴清水之爱。
1: 我是38年前来采访慈济，那也因为这样的采访呢，心里面有感受。其实大家静下来想一想，所谓的感受都是那个刹那的，而那个刹那怎么样可以把握住那个刹那，能够去恒持住那个刹那，其实这个才是最难的。有的时候我们好喜欢吃一样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阵子就不喜欢了。一家店常常大家在排队，过一阵子你经过它没有人排队了，或者该排的人都排完了。这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永恒我们会喜欢的，包括人跟人之间最亲爱的，你的孩子除外。我觉得夫妻之间很多都是谎言，就是那个当下是真的，那过了那个当下都就没感觉了。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会让你一直放不下，一直放在心上，一直觉得说你就是应该要去投入，然后要把时间花在那个地方的。那显然是一个无求的，而且是一个快乐的。快乐来自于付出，无求来自于感恩。各位在事业家业上都是有成就的人，那也就代表我们都有一定的年纪，这比较残酷一点哈。真的，的确是这样子。年轻人，人家给他很多机会，你这么老，人家干嘛要给你机会？对，现在是你要给别人机会。那当我们开始成为那个可以给别人机会，不管你是做主管还是做老板，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慢慢对人生，因为很多事情一直在过去，你慢慢去体会到，不必经过所谓的宗教洗礼。即使在人生的生死、朋友、景气、世界的局势面前，你都会感觉到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如果世间最后是空的，所以你会开始去想，我到底要什么？所有的事情不管多么的轰轰烈烈，值得的会被记录下来，成为一个历史。再美好再伟大的建筑，每一个君王大家都希望成就那个不朽的、最伟大的，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奴隶来成就这些不朽的建筑。各位想想，所有今天我们到世界各地去看的遗迹，它都是血泪斑斑，然后呢它也成为一个古迹。就是这样子，很多人来到此一游，没有留下什么。那上面有留下那一些人的名字吗？建造的人的名字仿佛没有。但是我们多么希望我们会被留下来。我的姐姐往生20年了，然后我的爸爸往生10年，我的妈妈也往生15年了。我最怀念的是我的二姐。你要觉得很奇怪，哎，你怎么不怀念爸爸妈妈？不是，我爸爸80几岁走，我妈妈90岁，可是我二姐50岁就走了。她走得太早了，那个年龄是在我的想象之外的。所以我不断的，我常会想起她，不是不会想到父母，而是她到那个年纪你会觉得说，这就大自然的法则。可是每当我想念她的时候，我就想说，只有我想念我姐姐。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慈济人，我们的大体老师，当你的人生在告别的那一刻，你知道有多少人想念你，多少人祝福你，甚至还有多少人每当不断提起说，哎呀某某师兄，哎呀某某师姐，哎呀他当初怎么，哎呀他当初怎么样。各位，他就是一段活的历史，他活在人们心中。历史要活在人们心中。什么叫慧命？你的智慧传下去，然后你的生命被留下来，因为你不断的被传送。为什么被提起？ 因为它产生了影响力，所以人是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有一个东西，只有一个东西会一直留在历史上，会一直不断的去洗涤我们，去唤醒我们的心灵，那个叫做法，会更十方啊，片古而藏心，片十方更古而藏心。我们这一生哦，都在人事物当中，我们的情绪跟天气一样，也跟景气一样，然后最主要还有一个是自己的脾气。我们很容易因为这样的气，比如说川普今天宣布一个政策，你真的气得半死。有时候从外面看台湾也会觉得说，哎呀，台湾太危险了。我们自己在台湾的人都觉得说，还好吧，没有怎样啊，我们花莲每天那个飞机都在上面这样飞来飞去，讲电话的时候，这个战斗机一直在，然后每次朋友说，什么声音，什么飞机，没什么，我还继续在讲电话。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一个情境之下，你如果要乱要慌，那我告诉你，你真的是不知连那个脚都不知道该怎么啊，电话一丢我要去逃命去了，没有，我们继续讲，对，没事。所以很多事情，所以任何事情的开始只要它是正确的。所以各位为什么走到这里，你当然说，哎呀，就他一直叫我来，我如果不来，他整天给我打电话，我真的很烦，算了，我就当做我去玩一玩啦，就这样子。但是来了呢，不小心就变成说，哦，慈济是佛教啊，我要上那么多课，我还要那么早起，天哪，还要叫我端碗，还要叫我拿筷子。我想说啊，休息时间只有这几分钟啊，每一个小时都被控制着。想说，哎呀，我一定是来错了。可是慢慢慢慢啊，有一颗善良的心被唤醒，说，哦，原来我们是来学佛。啊，佛是谁啊？佛是一个人呐，佛是悉达多太子，他跟我们一样要睡觉要吃饭啊，但是他很伟大，他为了别人的苦，他为了解决世间的苦，他去出家。哦，原来是这样子哦。这慈济功德会是正言法师创办的，哎呀，他当年也是离家，哦，然后今天的四大置业，全球五大洲，哇，原来是这样。我慢慢来了解一个说，哦，原来这个就是第一步。各位，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已经在学佛了。我们在学，不是佛学哦，不是做研究，我们在学。所以啊，学佛的初步是信心，你愿意相信你的朋友，所以你没有把他拉黑，你让他继续骚扰你，好，骚扰到你受不了，说 OK， 闭嘴，不要再讲，我去，啊，我宁可这样，对不对？你想啊，终于耳根清净，多好，对不对？啊，不过就是出去一趟。所以呢，其实信心是很重要，信为道源，功德母。所以人生踏到的第一步正确之路啊，这个是因为信心。但是上人常讲，信心、毅力、勇气啊，最大的勇气来自于毅力。为什么不能坚持？因为没有毅力啊。所以能够做一个成功的人，一定有毅力啊。当然还要有开创的勇气啊。没有开创的勇气，绝对不敢多走一步。往前走，有山开山，有河搭桥，对不对？哦，那没有办法，你就想办法把它走过去。这个是一种恒心毅力。可是这个世界说，从各位从那里来到台湾，这距离远不远？不过就是一趟飞机的距离。人生最远的距离是冷漠。我若不理你，你坐在我旁边也没有用，因为我不喜欢你，我不爱你，你跟我无关。在火车上的人跟我无关，在飞机上的，在公车上，在捷运上，那些人都跟我无关，生死与你无关，因为你的事最重要。但是总有人在苦难的时候会停留下来，那个叫做最近的道路。身边的人发生了苦难，啊，我们赶快去帮忙。邻居发生了，我们赶快去帮忙。社区，这个国家，我们赶快。但是怎么会有一群人飞很远很远，然后去到一个跟他完全不相干的地方，好远好远的地方，有了台风，有了地震，然后上人说不忍啊，不舍啊，有没有人可以去帮忙呢？然后看一看看，都没有人，台湾的人就举手。那说哦，当地有啊，不啊，马来西亚近一点，好，你们去承担。新加坡啊，我们去，我们去，这个叫最近的距离，有心就不远，我愿意走过去，那个叫做慈悲。当你愿了为了一件跟你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利益关系而愿意自掏腰包往前走的，那都是因为爱，不惜辛苦。可是呢，这条路啊，不是只走一步，也不是只走两步， 这条路很远很远，原来这条菩萨道就是通往佛觉悟的一个道路。这长路非常的远，不只是要自己的生生世世，还要我们共同大家这么多人的共同的一条一大大慈悲来共同铺成这条道路，而且一定要大家牵手来牵手，共同协力往前走，因为这条路太苦了，救人需求各种的困难交涉，全部都是很困难。而这条最远的路，如果我们还愿意往前走，这个就是菩萨道。所以各位看到我们上面的照片是最早的委员的制服，我们最早的委员那时候上来没有要求头发，那时候制服是灰色的，那我们现在是蓝色的，然后下来你看到的是非洲，他们那么穷，但是他们仍然愿意用行动力去帮助别人，不管多远，用走的他们都愿意走到。我们这个时代啊，离不开零跟一，零跟一其实本来是很哲学的思考，一个叫空，一个叫有，而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一，有一就有二嘛，对不对？然后一，我们在这个世界最希望是一在前面，零在后面，一在前面，零在后面，因为如果零在前面加个小度点就是零点一，所以呢，前面一直零，后面一个一，完全没有用，这绝对是利润追求的最差效果，对不对？利润追求的最大效果就是一，然后后面一直不断的增加零，因为要从有生有一直相加下去，所以在但是在零跟一之间，有没有可能一个一真的后面一直加一个零加一个零的呢？有，无量一经说一生无量，只要有一颗种子它种起来了，小树大树结实累累，每一个果实里面又再加上一个一个的种子，然后不断的散播出去，它就会变成一片菩提林。所以这一滴水怎么能不干燥呢？你既听不到外面的东西，你也不会踏出去关怀，上人说一滴水啊，滴入功德大海，每一滴水下雨天，雨滴到水窖里面去，雨滴到河里面去，雨滴到大海里面去，你就跟全世界的大海结合在一块。不要忘记，全世界有70%，整个地球70%，它就是一个水。所以呢，一滴水如何不干，就是我们把自己生命里面的东西，我们把自己所拥有的能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八分饱要两分助人好，那怎么样呢？八分饱两分助人好，所以生活可以过得平淡一点。2008年金融海啸，上人提出了清贫致富、勤俭固本，人生的苦是来自于求不得，既然来自于求不得，那就应该要知足，所以我们总是陷入一个零跟一之间，叫有一缺九，有100万缺900万，有1000万缺9000万，我们缺了很多。但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很苦的，那就是一个很泡沫，那就是要借贷。借贷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要有偿还的能力，如果没有偿还的能力，那就成为一个债务。这个债务不是留给子孙，就是留给自己人生的最后，因为你没有无力去偿还。但是如果反过来，我可以有十舍一呢？我有一个面包，我愿意十分之一舍给别人呢？我有10块钱，我愿意捐1块钱呢？你马上变成一个富有，那你就会觉得我知足啊。你说我要怎么样觉得我能够足？那是因为你能够感受到。所以各位，我跟你讲一个方法。第一个，你站着，请你的眼睛平视能不能看到你的脚尖，如果看不到，叫做你的 BMI 太多了，太大了，对对对，要改善一下。还有叫做躺下来看一下，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到你的脚尖吗？看不到，也表示你的中间，你的肚子太大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知道说，哎呀，吃太多了啦，哎呀，动太少了啦。吃太多那就吃少一点，多的可以捐给别人；动太少了那就出来做慈济嘛，对不对？动一动啊，参加环保啊，扫一扫地啊，对不对？一减二狗，对不对？马上一兼二得，对不对？身体又健康，又可以帮助别人。哎呀，这真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快乐人生啊！啊，各位也知道啊，常常啊，我们慈济这么多人，各种的志工，还有包括我们在志业体里面，说，哎呀，你是学什么的？ 我想说，我后来都想跟人家说我是学慈济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不管学什么来到这里只有一个名字叫做慈济哈？啊，你是谁？哦，我是慈济志工。啊，你是做什么？我只有叫生活组，还叫客户组，还叫什么？没有人问你，你是经济系的吗？啊，你是那个？我跟你讲，我们的林俊龙执行长哈，他的夫人，我们都叫慈莲妈妈，她也八十岁了。有一天我跟慈莲妈，因为每次都看到她在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说妈咪。啊，你是读啥？我说啊，妈咪，你跟那个执行长哦去美国啊，那你这样会不会很辛苦？妈咪说不会。我说你会英文哦，然后他就说我外文系毕业的。我就看着他，阿布啊，你外文系毕业，你看不起我是不是？我说不是啦，我是想说你这么老了，跟外文系那三个字好像连不在一块。所以各位，你看老好残酷哦。啊，你老了哈，你念什么系都不重要，连你正正经经的念个外文系，一个。我跟你讲，我还当过英文老师呢。我说哎呦，我从来都不知道啊。我的大学同学也在慈济，他是台中的和气的那个组长。还有一天呢，我们也是在慈济相遇，来相找，说啊，那个静源是我的同学这样。然后呢，很多师兄师姐就，然后他们就看着他，然后又看着我，他说：“师姐，你念什么系？”我说：“中文系。”说啊，阿北师姐，你是中文系，我以为你是歌仔系耶，哈。因为什么？因为在慈济哈，就是什么角色都可以扮演，他是那种很活泼，所以看起来他就觉得好跨浪波波安尼心啊。所以你说学业跟职业，很多人的职业有关吗？也没有啊，对不对哈？啊，但是他又等于跟职业有关吗？没有关系哈。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肤色，对不对？各种的皮肤，一个种子也没有办法选择环境，因为是你去种它，它随水飘，随风吹，或者是鸟衔，对不对？鸟把它衔到某个地方。可是最重要是我们有手有脚，作为人万物之灵啊，有手有脚，你可以做好事，你可以走好路，这个是你的选择。好路歹路是你可以选的，好心坏心是你可以选的，一定有那一念良知在，一定有那个挣扎在，请掌握住那个刹那之间，把握当下恒持刹那，你决定往善，那个恶就会消，一灯亮，整个人灭千年暗，他就可以往前走。所以任何事情真的都是从一个决心，一粒种子开始的，的确是从一粒种子。当这粒种子能够觉察自己生命的走向的时候，请你勇敢地把这颗种子变成一个幼苗，变成一棵小树，然后一起加入菩提林的行列。慈济就是从这一颗种子，从上人的一念悲心，五毛钱，上人决心要挖一口井，一口能够源源不绝地救度世人的这样子的一口井。所以为了苦难要来做慈善，为了慈善要盖医疗，为了医疗要做教育，然后呢，最重要的要把这样的一个善法传播人间，要为人性本善来做这样的人文，所以大爱台洒泼清流，让清流可以绕全球，我们要守护众生，守护生命，守护慧命，还要守护人性的伦理道德。跟各位一样，我也是被勉强来慈济的，我从来没有办法，我没有想到要到这么远的地方，我也没有办法跟慈济列车，就是想象中我27岁那一年，哪有办法跟一群欧巴桑，我跟欧巴桑在一起很可怕，你知道吗？没有停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哈。哦，你都觉得哈，然后你想叫他停下来都没办法，说啊，师姐哈，我了解啊哈。啊，然后他，花哥跟你讲，你他这件事结束，他还有下一件事，因为慈济故事太多了，他一定要利用你有限的在他眼前的时间，全部占满，全部告诉你，不管你能不能吸收，他的想法就是阿嬷养孙子，全部给他塞进去，多少吃一点，对不对？哈，那我也是一样，要来采访证严法师，不是我的业务，是因为那个小姐。他刚好清明节要扫墓，因为我4月9号来的嘛，就在清明节前后，他没办法来。我们的总编辑哈，就这位梅新先生，旁边是何国庆，现在的加拿大执行长，他陪我们的。他那一天一直讲，他说：“哎，你去了，你去花莲，你怎样？”他讲讲讲讲讲，他讲了一整天。我说：“啊，我就说好吧。”那他就说：“那几月几号早上6点半？6点半，我下午2点半才上班，你叫我6点半出门。”哦，不要不要，再继续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我为了让他闭嘴，我说好， 所以各位，我是代替人家来采访，所以有的时候人生的因缘也是很有意思啦，就是说我们是代替人家来的，我们也不是主角，可是配角就演成了主角啊，没办法，对不对？就带了一台相机，那个时候哪有 Google， 哪有什么 Line 啊，哪有什么这种那种网路之类的，没有这种东西啦，一台相机，一台录音机。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什么？那叫一张白纸，因为我没有资料，我只能够走来了，然后我去感受我现在正要前往，然后我要去看到的这个人，然后他们在做，我只能听他们所说。那个年代慈济没有什么讯息在外面流通，但是各位从台北搭火车来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吗？大山大海啊，我觉得台湾这个大自然太感动了，我就觉得那种山海的辽阔，还有那种天空非常的蓝，我真的觉得说在台北那样的一个充满了那种大楼的那种城市啊，看到这样的景致，我的心豁然开朗。我真的觉得我其实是第一个感动叫被大自然感动，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的心开始放下来，你开始柔软了。然后当然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感动的。要离开的时候呢，他送我们的节缘品是用那种塑胶袋，你们现在拿的好看多了，非常好看，就是那种白色红色的塑胶袋，里面有四颗蜡烛，有一包豆圆粉，就是这样的东西，就这样拿着，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客烂、很简朴的一个团体。可是呢，我在那里听着听着，看着看着，我其实第二个是我的人啊，被慈济感动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那一念，各位，一滴水还要有那一念，我感动了。那个感动的当下，真的我升起一个念头，我那个念头就想。我当然没有讲出来啊，我是想将来如果慈济有需要，我一定来帮忙哈。啊，这个将来有需要的这个念头升起是在哪里呢？在净思金色大殿的前面，因为要离开了，我突然回头啊，看着那个金色，然后看着，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很感动，心里就想啊，这个团体太感人了，有需要我一定会来。各位，不可以小小声偷偷的讲，因为老天爷都听到了哈，菩萨都听到了哈。然后就开始有人来跟我联络了啦，啊，人又没有那么健忘，怎么会马上忘记自己心里？我想我心里的话被人家偷听了，对不对？而且上人还跟我说，洪小姐以后要常回来，你知道这句话哈多感人呐！我后来才发现，上人常跟人家说你要常回来，你知道吧？我们都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唯一的哈，结果没想到我们是很多很多之一呀，哈。不过还好还是一嘛，对不对？还是一，所以我非常感动。可是我就安慰自己，因为另外那两个没有慧根的人，上人都没有说什么，哎，梅先生啊，林小姐要常常回来，他只有说啊，洪小姐以后要常回来，你看多安慰，至少我比那两个好吧。上人还叫我要回来，所以你知道，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你才会说我愿意嘛。所以很快4月9号来采访，然后刊登完，然后4月底离职，本来就要离职了啦，不喜欢那个总编辑，我不想做了。不是你不喜欢劳工啊，劳工也不喜欢你啊，对不对啊？结果高先生他当时是纸上风云第一人了，他多么马上5月4号就打电话给我了哈，他问我要不要一起来做慈济，当然是何国庆居士跟他讲，他打电话到报社去找。啊，这个人离职了，太好了，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了。高信江先生当时在社会上太有名了，他打电话给我的第一句是：“我是高信江，请问你认识我吗？”我现在想，如果刘德华打电话给我，说：“请问你认识我吗？”哦，所以我当时跟他讲，我说：“我知道你，但是我不认识你。”这么有名的人，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我不认识你，对不对？哎，要不要做慈济？好啊，对不对？好，就这样。然后再来啊，就开始了。然后就我跟你讲，慈济就是一条不归路啦。就你开始走进来那个圆哈，就一直拉拉，然后就回来护专了啊。然后回来护专，后来又再一次慈大筹办的时候，李明亮教授就打电话问我说：“要可以来当主秘吗？”我心吓死了，我才几岁，33岁，你要我去当主秘，对不对？我那时候就打电话给上人，上人问我说：“你怎么想？”我说：“上人，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上人说：“那你愿意吗？”我说：“我愿意。”很奇怪，你那个当下就是我愿意，因为你像个浮木一样，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各位，你知道吗？你生命中哈，只有在很神圣的跟你一生一世在一起的那个人说我愿意，当然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哈，但是你那时候的确说的我愿意，从此你很难得说我愿意哈，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承诺的背后都是要很大的心力的一个付出，不可轻易承诺，但是君子要重难诺哈。轻诺必寡信，好好好好好，跟这种都假的啦， 这都假的，都是很慎重的说好。好，如果今天上人问你们说愿意吗？哈，圆圆的时候你们说愿意，大声一点，然后出门的时候赶快用那个脚在下面写个不不不，好，要不然的话你就跟我们家做承诺了，你不可以再退哦，这样子是没有礼貌的，对不对？但是都没有回答人家也是没礼貌哦。老师说同学在不在？在，对不对？某某某有，对不对？不是说啊不在，不可以这样子，对不对？啊，上人说愿不愿意？我不愿意，哪有这回事，对不对？所以各位，我跟你讲了，你已经进来了啦，就不要想太多了啦，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好了。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嘛，对不对？无论如何，这里已经有这么多好朋友，这么多善良的人，又不会害你哈。啊，当然，你进来你还是要有个目标方向啊，你还是要有个主导，叫佛心施志嘛。佛心是慈悲嘛，啊，施志就是喜舍嘛，对不对？啊，所以但是过程中还是很苦啊。哎，我做主秘啊，对，要协调，为了孝风，为了人文啊，我都跟人家讨论，跟人家争执，争得面红耳赤哎。那时候很年轻哎。啊，不知道为什么风就吹到上人那里去了，对不对？有些上人就看跟我讲说啊，怎样怎样讲讲，我就说啊，上人你不知道了，那个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这样这样。上人实在没办法，上人就跟我说，静缘啊，你要发脾气前可不可以先想想师父？我心里在想，天哪，我如果来得及想你，我就不会发脾气。我是来不及，你知道吗？哪有脾气是来得及的，对不对？生气是短暂的发疯。你有看过发疯的人会想一想吗？不会，他会丢杯子的时候，他有先想一想说怎么丢会比较准吗？对不对？不会嘛，他有想说待会还要扫地，还要打那个清地板很辛苦，不会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想一想就是智慧，你知道吗？来得及想一想就不会。那你说，哎，那洪老师，我看好多这个好像是委员师兄，是你有受这吗？有，我有受这，我穿的这个是我们基金会的制服，我这个。1989年我就来慈济，我隔了15年呢、欸，隔了16年才受证呢、欸。我一直不要，因为我都觉得穿委员旗袍的，就是属于那种阿丧，你知道吗？哦、就是属于那种师姑啊、师伯啦，哦、看起来就弄的。所以我到现在60几岁，还是称人家师姑师伯，其实他比我年轻。可是因为我没有结婚，我就觉得我没有长大这样子、哦、所以呢。哎呦，就要受证啊，就很多因缘在一块嘛、啊、就是要受证。那一年啊，就一大群的志业体主管全部一起来叫特教班哈、哦、上人说我们在里面很久，只要一年。那你要去招募会员嘛，老师的对象就是学生嘛，老板的对象就是员工嘛，对不对哈、哦、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一旦你当委员哦，你打电话吃饭绝对没有好事，对不对？哎呀，这个这样子、啊、花500块请人家吃饭只为了募人家100块，他可派气，你知道吗？哈、哦、所以可是呢，我们还是继续在做这种事，结果呢？啊，来了！学生说，我就跟学牧，学生也很愿意啊，吃老师那么多，怎么可以不要呢？他就说，老师啊，你走路外八怎么穿旗袍？我想旗袍又不是用脚穿的，旗袍不是这样子穿下来的吗？哈、哦，他就说，可是人家我看那个师姑哈、哦，那个走路啊都很端正呢，那个旗袍这样看起来很优雅。老师，你走路外八怎么穿旗袍？对啊，这样好像会影响人家慈济的形象，所以各位哈、哦，决心受证还是要有形象。所以啊，我就去挂复健科，要我去复健我的外八、哦。虽然有了，后来复健科医师跟我说你几岁，我说40，真的说40岁了。他说啊，这么老了来不及复健了啦，走路有障碍吗？我说没有障碍，那为什么要复健？因为要受证委员啊，慈济委员受证有规定走路不能外八哟。我说是没有啦，我说是因为惭愧忏悔，觉得好像不应该，要自我觉察这样子哈。然后就讲，他就说，那你就每一次走路的时候告诉自己要这样，要这样，这样。所以你知道，有时候那一念心是很单纯的，对不对哈？所以什么叫幸福？其实幸福的方程式很简单，就是爱跟被爱。人都希望被看见，能够被抚慰。所以那怎么办呢？有一些人就是在暗角，你就是要把众人的福气聚集起来。然后你才可以转别人苦难的命运。当我们能够拯救别人的时候，你想想看，说一只奄奄一息的鱼，如果你能救它的话，它马上就能呼吸，多么的快乐！甚至在地上的蚯蚓，你看到炎炎日下，对不对？你看到那个车子在走，你愿意停下来，然后把它捏起来吗？我每次开车晚上的时候，我一个很环保的学生，每次都跟我讲：“老师注意。”我说：“注意什么？” 青蛙、蜗牛，我青蛙还好会跳嘛，那蜗牛就黑黑的在路上，我开车晚上那车灯又照不到蜗牛，对不对？啊，你开慢一点啊！我讲，哎，蜗牛在路中央，哎，你还要闪它，对不对？哈，要不然下来你就把它拉到旁边去。所以爱啊，大爱其实是可以到一个很极致的哈。所以生命有没有出路？有。闽南语说：“不识字如瞎眼的，唔捌字敢那青眉骨。”一个人的知识不开展了，就像瞎眼的牛到处乱撞，连怎么耕田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做那个灯，我们可以照亮它，一灯能灭千年暗。你做一个提灯照路的人，哪怕萤火虫也有光。萤火虫一只一闪一闪不够，但是我要一群。所以上人不断地讲，一群一群做一个提灯照路的人，你满天飞，点点滴滴的善念不断地累积累积，大爱的力量就能够扩及到全世界，我们就能够走出去。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静远老师在幽默当中分享了自己因为采访的因缘，这38年来看到了很多人愿意付出那一份的爱，那么就像是那一颗的种子把握了因缘，然后呢慢慢成就了今天的慈济。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珍惜时间，也把握那刹那的因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您已经走入慈济了吗？希望您都能够把握当下，也恒持刹那。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那么也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哦，我们透过了这个上人的开示，那有声书的陪伴呢、哦、那不晓说您是否也透过这37种学佛的方法来调伏了内心的烦恼与无明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日日福慧相应，转世成智。那这是我们37道品讲述的最后一集了。那么在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22页。月没变，人没变，是感觉变。日常生活绝对没有常住不变的东西，比如有一年的农历8月15，傍晚月亮尚未升起，直到8点多才从天空慢慢露出来。是不是此时的月亮才升起呢？不是。以时间来对照，15傍晚6点多往东边看，月亮应该就挂于天边。明明就有月，可是抬头望天，天无月，只是眼前没看见。等到月初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月亮真圆，15月圆，16月更圆。但是17开始，月就变得有一点点椭圆形。到底是月变还是人变呢？月没变，人也没变，只是地球运转不住，不常在固定的位置，因为地球绕着太阳，月球绕着地球，运转的速度与距离有差别，所以天地无常住。月没变，人也没变，是什么在变呢？是地球运转使我们感觉在变。人是不是真的都没变呢？有。新陈代谢不断生灭，一天之中身体生灭不断，过一天就老一天，老了24小时，这是行不住。我们的生命不常住，因为有生老 病死。学佛就是要学正住真空之理，要了彻物理、心理与生理，透彻之后对物质、对名利不起贪恋心。若能看透心底，就没有生死的惶恐。有一次去台北，一天中连续看到三位很惶恐的人，一个肝癌，一个是肾脏癌，一个是喉癌。他们惶恐惧怕，对生命感到无可奈何的痛苦。这就是对物理不透彻，对生理也不了解。虚云老和尚有一回被土匪包围，土匪揪住他的胸前衣襟，凶狠地拿刀问他：“怕死吗？”老和尚很自在地说：“我若注定要死在你的手里，逃也逃不走，惊吓也无用。生命本来就有生与死。”土匪看他这么自在，对生命一点都不惶恐，松手就说：“你走吧，我没看过这么不怕死的人。”表示这位修行者已经透彻生命真理，能安然自在。学佛就是要学在此，对真理透彻，就能决定不移，是名正定。心不移动能正定，心正定道则通。学佛要学得心定不起疑，有正信才能正定，所以要摄诸散乱，好好保护心思不散乱。三十七道品是三十七种修行的方法，皆不离开正，也不离开定。学佛最主要就是三漏学，三漏学里以戒为首，再来是定，有定才能产生慧。圣人的道路不离开这八种正道，从正见开始，一直到正定，缺一不可。三十七。
2: 运动员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3: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缺血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以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 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4: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2: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譬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4: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3: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2: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他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他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4: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5: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6: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7: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得比较多， 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8: 四五十
9: 好朋友，
10: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11: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1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8: 爱要及时说出来，
1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静，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读书会也是一种学习，学习要能够不中断，才能够持续跟累积呀、也才会积沙成塔，粒米成箩，而看到效果。如果是一曝十寒呐、再怎么简单的事情都会变得很难，而无法看到成效啊。今晚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笃进不动难，善解方便难”啊。佛说人有二十难呐、这个难呢，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容易的事情就不难了，不容易的事情就是难，不容易的事情就是逆，容易的事情就是顺，逆就会不好受了，顺就会好受一点了，所以才会说逆来顺受，顺来看破啊。这二十种难呢，就是人生学习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障碍。如果我们能够突破这些困难跟障碍的话，我们的福德、智慧、定力就能有所成就。相反的，如果不去努力，则学习或修行就会处处碰到障碍而难以突破，这样就会产生烦恼。佛说人有二十难呢，是出自《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第十二章，主题叫做“举难劝修”啊。意思就是说，劝诫修行人要努力突破困难，尽力学习。在社会上，无论做人做事，也会经常遇到困难。如果我们认为事情很困难而不去做的话呢，那么就会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相反的，如果能够本着信心、毅力跟勇气去克服困难、突破障碍，这样不但学业、事业，包括修行跟道业也都能有所成就。所以遇到了人有二十难啊，也是要努力去突破，不要退缩，不要害怕困难。人有二十难里面呢，第一难呢就是贫穷布施难，第二难就是富贵学道难。这两难呢，我们在读书会第119讲有分享过，现在我们只能把第一难跟第二难呢重点的跟大家提示一下，让大家有印象。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是第19讲的笃进不动难，跟第二十难的善解方便难。为什么贫穷布施难？第一个原因呢，因为过去悭贪的习气还存在。第二个原因呢，因为已经很贫穷了，所以没有余力呢可以布施，所以变成了因为贫穷而没有能力去布施。因为没有布施而福报不够，因为福报不够而诸事不顺，造成无法累积财富啊，存不了钱啊，因为没有财富，所以没有余力布施，那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那其实一般人呢不了解，布施能够把贫穷跟悭贪也把它布施掉，如果能够把悭贪也布施掉的话呢，到最后贫穷也会跟着被我们布施掉，这个道理懂了呢，我们就会贫穷布施也不难，因为道理你已经懂了嘛。那第二难呢，为什么是豪贵学道难呢？豪就是豪门啊，贵啊就是尊贵。豪贵呢是指什么？豪贵是指这些社会上呢有权有势有地位有财富有名誉有才能有学识的这些人啊。一般人呢都会对自己所拥有的以上这些财富啊或者权势啊产生执着跟贪爱，要他舍弃权跟利啊或者名啊，或舍弃自己自以为是的那种主观跟定见来修行学道，那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佛法说诸法缘起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贫穷的人呢会老会死，富贵的人也会老会死，高官显要或者名人伟人最终也是都难免一死啊。
贩夫走卒或好人坏人也是一样，没有人可以例外。而且每个人在死的时候都是两手一摊，一毛钱也带不走。其实这也是一种重

的错愕啊，才61岁，事业正在飞黄腾达之际啊，所以呢，不能再讲不知是无常先来还是明天先到啊，平常我们都这样讲嘛，哦，其实呢，下一秒会不会无常事件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不是明天先到还是下一秒先到，2秒钟之后倒下去，这2分钟、啊、不是2分钟之后倒下去啊，这2分钟之前一切都好好的，一切如常啊。所以呢，再怎么有钱也是有钱难买早知道。那有人就祝福他了哈，一路好走啦啊，有人就祝福他呢，一路走好啦哈、哦。那有人问我，哎，到底哪一句才是正确的呢？啊、哦，有差吗？人都走啦，活着的人却执着在这文字上的分别啊。其实只要心念好，好走或走好啊，都一样，都很好啊。最重要的是要提醒自己呢，所有生命都会面临死亡啊，没有任何一种生命可以例外。所以不但诸法缘起，还诸法皆空，也诸法无常。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就好像佛经里面讲的，其实是五家所共有。哦，有学佛的人大家都知道了哈，五家就是什么水灾、火灾、强盗、土匪、贪官污吏、不孝子孙等等，这五个啦。2500年后的今天，已经不是只有这五家的啦。还有什么风灾也是啊，旱灾、战争、瘟疫、地震、海啸、土石流等等，还有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财富瞬间缩水啊，甚至化为乌有啊。所以钱财不只是五家所共有，每一个人也都只是过路的财神啊，是不是这样？佛法告诉我们，心性本具，意思就是说，只有这一念心才是最贴切、最真实的。所以，生命中的真理跟智慧才是真正的富贵啊！而我们时常讲，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啊，世间的世间财了哦，只要无常一到呢，都会瞬间消逝，生命也是一样。啊，能够了解这个诸法无常的道理呢，就会豪贵学道也不难呐、啊。佛陀本身就是豪贵学道也不难嘛，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嘛哈。好，刚刚讲的这是前言呐、啊，啊，现在我们要进入今晚的主题，也就是第19讲的笃进不动难，跟第20难的善解方便难。我们先讲笃进不动难啊，这意思就是说，遇到任何的境界呢，不但不被境界所转动，反过来还要妙用它去转动境界，啊，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其实呢，笃进不动难呢、啊，跟我们读书会经常讲的，啊，怎么对境无心呐、啊，或者对境不起心呐、啊，啊，甚至第十难，甚至佛说能有20难里面的第10难呢、啊，处事无心难，也都是一样的意思，只是用词不一样而已啦。那为什么笃进不动很难呢？当境界现前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着境，跟境界沾染，被境界牵引，我们会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呢看不顺眼呐、啊。但是很奇怪哦。我们对一朵花或一棵树却不会哦，我们不会因为一朵花或一棵树而乱了心、啊、或者说一花一草乱了心，也不会，会动心乱心都是因为人跟事情而引起的，因为这个是人有贪嗔痴的问题了。有一次呢，佛陀跟阿难走在路上啊，佛陀忽然说了一句，阿难，有毒蛇。阿难呢就探头一看，原来是地上呢有一堆闪亮的白银、啊、那阿难也回答说，是的，有毒蛇、哦、然后呢两个人就视若无睹，就走过去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后面刚好有一对父子、啊、

他们听到佛陀说有毒蛇，那阿难也说毒蛇，父子两个人起了好奇心呐、啊，于是呢就探头去看个究竟，一看哇，这哪里是毒蛇啊，这是银光闪闪的白银呐、啊。那这对父子呢动了心呐、啊，父亲就告诉儿子啊，赶快把他搬回家去，我们已经发财了啊。于是呢父子两人就把白银呢拿回家去了。原来这些白银呢是小偷从国库里面偷出来的，没想到佛陀跟阿难呢经过那个地方发现了，又被后面跟过来的那对父子呢拿走了，就事情终于爆发出来了，政府呢就贴出通缉令啊，要捉拿罪犯啊。结果这对父子呢把银子拿去用的时候呢被逮捕了，因为这个是偷盗国库的这个罪行嘛。当这对父子被押到刑场去的时候呢，即将被处决的时候呢，父亲非常感叹对儿子说，儿子啊，这个真的是毒蛇啊，我们现在已经被毒蛇咬了，讲这句话了。那这个执行的人呢听到这位父亲讲这句话呢觉得很奇怪啊，就去报告国王啊。那国王觉得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哦，这句话不是一般普通人说得出来的哦，因此呢就传令呢把父子两人呢再押回去。国王亲自审问之后呢才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那因为国王是虔诚的佛教徒啊，他觉得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听到佛陀讲话啊，不管能不能领悟啊，总是呢与佛有缘啊。那佛陀就是要慈悲救度有缘人啊，何况这对父子只是捡到而不是去偷盗啊，所以呢这国王呢就赦免了这父子两人啊。这父子两人因此呢都没有被判死刑啊。啊，这就是赌进不动难的故事啦。刚刚讲这个进啊，有顺境跟逆境啊。啊，不但呢遇到逆境要赌进不动啊，遇到顺境也是要赌进不动啊。那什么是顺境？名的引诱、权的引诱、利的引诱，这些诱惑出现时啊，很容易让我们啊渐进起心，笃进动心啊。所以遇到任何的境界，心要能够清楚不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遇到境界现前时，如果意乱情迷，掌控不住，就会替自己带来的灾难啊，就像刚刚那对父子一样啊。没有定力就会被境界所左右了，有了定力渐进不起心就不是难事了。相信各位都听过一个故事，中国历史柳下惠坐怀不乱、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这个就是不动的境界、不过这个典故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人也是合理的推断、他们认为那个女生在寒风夜雨的晚上啊，跟柳下惠呢不期而遇啊，在一间屋子里面的避风避雨啊。那这个女生因为受冻，而坐在柳下惠的大腿上面呢，甚至躺在柳下惠的怀里啊取暖。这种事情呢，除非他们两个人当中一个人对外讲出去，否则谁会知道到底有没有坐怀不乱呢？谁会知道呢？更何况这种事情保密都来不及的，他们会讲出去吗？也不可能嘛。所以这些人的质疑也是很有道理的。佛印禅师跟苏东坡的故事很多人也是听过。苏东坡做了一首诗嘛，大家都知道嘛，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啊。八风八种境界就是嗔机毁欲利衰苦乐啊。苏东坡自己认为呢，当这八种境界出现前的时候呢，他的心可以做到如如不动啊。所以有一次苏东坡在禅定初定之后呢，写了一首诗嘛，大家也都知道嘛，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啊。立刻请苏童呢过江啊，送给对岸的佛印禅师呢看。佛印禅师看过之后，顺手拿了一支笔来，就在这个诗上面呢写两个很大的字，叫做放屁
再交给这个书童来带回去。苏东坡本来是想说，我这个诗送给禅佛印禅师看了，他应该给我很多的赞美才对啊。结果一看回信，里面竟然写了大大两个字"放屁"，嚯、哦，立马火冒三丈，破口大骂，真是欺人太甚啊！不赞美也就算了，何必骂人呢？啊，就立刻过江去找佛印禅师理论了、啊，找他算账啊。哪里知道佛印禅师料事如神啊，早已将大门伸锁啊。出游去了，只在门板上贴了一对对联、啊、上面写着八风吹不动、啊、一屁打过江、啊啊、这个是在讽刺这个苏东坡、啊、一个禅定功夫这么好的人，境界一现前还是很容易落入四相、啊、证明佛陀所说笃静不动难、啊、真是很难、啊、那我们不只可以拿古人的事情来警惕自己，其实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令人心生警惕啊。有些人呢，平常没事的时候他可以做到和颜悦色、温言暖语啊，慈心悲怀啊。不过呢，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境界一来的时候，哎，他很可能是翻脸不认人哦，马上就现金刚像啊，说话口气就很重了，完全是判若两人了。相信我们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经验了。其实这是见怪不怪，印证佛陀所说笃静不动然了。不止别人笃静不动然了，我们自己也是笃静不动然了。不能以五十步笑百步了。我们人是这样，遇到坏的境界就会感觉受苦受难了，遇到好的境界呢，还是免不了乐极生悲。外境真真假假，变幻无常啊，影响我们的心也跟着无法正常啊。听到外面的假新闻或假讯息，马上就盲从附和，穿凿附会，还道听途说啊，不但自己方寸大乱，也扰乱人心啊。如果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心清净、心淡定，没有贪嗔痴，这样外面的境界就会转化成为净土。因为心净国土净啊，学佛所谓的悟呢，就是悟到处在逆境或困境中呢，心要依然保持不动声色、不动如山呢、啊。这个当然不是三年五年的功夫啦，而是要日积月累。做得到就是离境安心的、啊。我们刚刚不是讲对境无心吗？也是这个意思的。那做不到呢，就是什么逃境安心呢？离境安心，就是心离境啊，心就会安住、安定下来、安住下来啊，这个容易懂。那什么是逃境安心呢？这个要好好解释一下啊。譬如啊，有人看到目前啊，这个国家社会环境不好啦，就办理移民啊，搬到海外去啊。这就是逃境了、自己被骗去柬埔寨工作，却硬凹说台湾找不到工作。柬埔寨没有无业游民吗？没有流浪汉吗？台湾有诈骗集团，外国也有很多绑票勒索跟随机杀人掳人的事件、台湾有病痛，到外国去就没有病痛了吗？在台湾会老，难道在世界上能找到一个不老不病不死的地方吗？人间天堂的国家就没有灾难吗？所以任你怎么逃，也逃不出这个五浊恶世的、没有人会单指说哪一个国家是五浊恶世，而是说这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五浊恶世啊。尤其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动乱之中啊，哪一个国家能够置之度外呢？ COVID-19 影响了全球，乌俄战争也是影响全球，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都会，所以动乱是来自于心的不安定、心有贪嗔痴，假使贪嗔痴熄灭了，心就能如如不动。所以心是主要的根源、如果心经常安住在实相，安住在定境、当下就是净土。
儒家有一句话，他这样说：万物静观皆自得啊。意思是说，外境跟我们的这念心呢是息息相关的，看起来是外境动乱啊，其实是内境动荡啊。所以呢，要想改变外面的环境成为净土，先要使自己的心清净，心清净当下就是净土啊，心不净当下就是秽土啊。极乐净土也不是在远在天边、啊、而是近在眼前、啊、尤其在我们的内心、啊啊、内心清净，外境自然就清净、啊、一切人事物也都能够安定、啊、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的话，即使是一点点的小事情呢，我们都有可能为小事抓狂啊。孙悟空为什么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如来佛的手掌是在比喻呢心的根本、啊、孙悟空的翻跟斗七十二变呢是心的现象、啊、一个是心的根本，一个是心的现象、啊、无论现象多么变化多端，都是从心发出去的、啊、如果我们看破了心的动机、啊、就可以掌控了它变化的规律。擒贼先擒王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如来佛来说呢，孙悟空的本相就是个猴儿，好像猴子啊。所以如来佛掌控了这个猴儿的本相之后呢，无论孙悟空如何变化啦，他都能抓住这个孙悟空的致命弱点呢、啊，进而掌控孙悟空变化的行为。你怎么变，我都很清楚，离不开我的手掌心，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所以说呢，在如来佛面前呢、啊，孙悟空如何翻跟斗啊，哦，怎么样变啊，都没有用。这就好像打牌啦，你的底牌都被看透了，就不用玩的啦，一样的道理啦、哦、那看起来好像是境界变幻莫测哦，变化万千呢、啊，其实都是自己的心是心猿意马，动荡不定。所以孙悟空在怎么会翻跟斗，跟七十二变呢、啊，都没有用。因为完全被如来佛的手掌心所掌控嘛，这个是在启示我们啊，掌控得了心境，就能掌控得了外境，掌控得了外境啊，就是笃静不动啊、哦，外面不安的境界是源自于内心的贪嗔痴，所以只要能够熄灭贪嗔痴，保持正念心如如不动，这个世界就会转化成为人间净土啊，一念之间而已啊，所有的事情也会逢凶化吉啊，遇难成祥啊。好，以上讲的是第十九难的笃静不动难啊、哦、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十难的善解方便难啊。善解方便难的意思是说，要拿什么样子的方便法来教化众生呢？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佛陀弟子中说法第一的富罗那，他要去苏卢那国传法。那苏卢那国以前我们也讲过了，它是一个地处偏僻又野蛮的小国，要在这个无道蛮荒的国内去布道弘法呢，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民族性呢很残暴，很暴力，打骂是他们的风俗，外国去的人很容易在那个地方呢失去生命啊。那这种地方没有人要去弘法、啊、只有富罗那要去啊、哦、那这种为法忘躯勇往直前的就只有富罗那做得到。你富罗那做事、哦、沉着稳重啊，对于弘法布施呢充满了情跟诚啊、哦、对于僧团中的人跟事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呢才会表达自己的看法跟意见的。所以富罗那不只是对众生的布教说法很热情哦，对一些懈怠啦、贪图安逸啦的这些修行人啊，这些比丘啊，他也是很用心良苦在劝说呢。因此呢，在佛陀在大众之中呢，常常赞叹这个富罗那哦，是比丘中的什么鼓舞者跟激励者，常常在鼓舞人心，在激励人心呐、啊。哦，佛陀对众生教化的方法呢，
富罗纳都可以善于运用，也能方便说法而应机说教啊，可以说是得到佛陀布教的三昧真功夫啊，得到佛陀真传的意思了。那富罗纳用他富罗纳是怎么用善巧方便来用法呢？富罗纳在这个蛮荒国里面布教啊，他深深知道要用善巧方便法才能够启发他们对佛教的信仰跟兴趣。因此呢，他不说出他是沙门比丘的身份，他暂时不说出他自己的这个出家人的身份呢，而像一个医生一样啊，每日忙着探视病人啊，看护病人，你生病的时候我就施医施药啊，你让你药到病除，你没饭吃的时候我就给你米，你寒冷的受冻的时候我发放衣服给你保暖啊，你有亲人往生的我就去抚慰家属啊，让亡者临安，生者心安啊。所以呢，富罗纳的弘法没有跟人民的生活脱节，而是与庶民的生活呢全然结合，非常接地气。除此之外呢，晚上的时间呢，那他就召集大众啊，宣说五戒十善跟因缘果报的道理啊。白天是开善解方便法啦，晚上就方便之后呢进入真实法，让大家去了解真理，这就是开权显实的道理的。就这样很快的哦，苏鲁那国这个人民呢都皈依了佛教。那富罗那也收了500位大弟子，并盖了500间的寺庙。这个就是善解方便也不难啊，但是富罗那做到了。同样的道理呢，我们不能跟池塘的鱼讲大海的故事啊，也不能跟夏天的虫去讲冬天的故事啊，也不能跟70、80岁的听众讲两性关系啊，也不能跟青少年孩子们讲如何保养身体啊，这个都文不对题啦，不对机啦。那要在贫穷的非洲传法，也是要善解方便的，才能接地气对机哦。全球志工都是穿着蓝天白云的制服哦，很多人都知道嘛哦。那这就是蓝色的上衣啊，跟白色的裤子嘛。唯一的例外就是在非洲的女众志工是穿白色的裙子。全球慈济志工团队在行进间也有一套行进间的威仪要遵守啊，不能轻佻嘛，要很庄严嘛。但是在非洲，志工团队去访视或者要去发访也好，行进间呢，他们是载歌载舞的。

他们很爱唱歌，也很有节奏感啊。非洲人嘛，虽然这些黑人志工很贫穷，但却很开心啊。你看，每天出门去做志工，都是有说有唱，有说有笑，快乐出门，欢喜富贵，一边走路一边唱歌是他们的传统啊。所以我们也是要入乡随俗啊，这样才能够接地气啊，这就是善解方便呐。因此呢，即使他们不是佛教徒，但却也能走入菩萨道，很奥妙哦。不止如此，还会金藏演绎呀、看嘴巴还能唱着中文的经文呢、他们也能尊师重道，在室外的泥土地上用刚刚看到吗？用小石头简单的围起来一个空间呢、跟他们讲啊，这里面是佛堂哦，要进入佛堂前，大家在佛堂外面就要把拖鞋排放整齐，对佛堂的尊重一点都不输给其他国家的慈济人呢、证明呢心恭敬心庄严呢，道场就庄严啊，这就是佛法所说的心净佛土净啊。好，以上所介绍的就是我们慈济法门进入非洲的善解方便法。中间最关键的中心思想就是来自证严上人的一段开示。证严上人说，要传法的人自己要先正知正见，我们的法不是停留在宗教的领域，而是超越宗教，唯有超越宗教才能让不同宗教或没有宗教信仰的民众接受，所以我们是传法，不是在传教。这段开示就是透过善巧方便而见证绝妙。慈济志工在非洲传法跟富罗纳在蛮荒国传法所用的善巧方便是古今相互印证的、拍案叫绝啊。其实不只是教化众生要用善巧方便、闻声救苦跟国际赈灾也是要用善巧方便、举例来说、大家更容易了解，2021年的5月、全球那时候不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吗？那个时候印度跟尼泊尔也是非常严重啊、大家应该是记忆深刻了。印度甚至在路边烧大体，而且还烧不完，医院的效能也濒临崩溃啊。那证严上人一直以来就有回馈佛陀故乡的心愿，就是印度跟尼泊尔啊。那这个大事件呢，更是不能袖手旁观嘛。可是印度只有一位慈济志工啊，尼泊尔也是没有几位志工啊，加上邻近的国家志工都因为行动管制，边境没有开放，不能过去协助啊。这样要怎么帮助印度跟尼泊尔呢？虽然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采购氧气设备啦跟医疗仪器啦，但要运过去，如果照固定的班次的话呢，要等两个礼拜以上。那这个时候是救人如救火啦，是跟时间赛跑，要分秒必争啦，只好呢急中生智啊，用包机的方式呢运送。光是尼泊尔就用了十架次的包机啊，是不计成本啊。那印度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做法跟尼泊尔就不一样了哦。尼泊尔你送到一个机场就好了，加德满都就好了。那印度这么多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多机场，哇，那个下来的话不得了哦。所以印度的做法跟尼泊尔又不一样了。但是呢，印度有很多当地的 NGO 啊，非政府组织啊。我们透过视讯的沟通讨论呢、彼此互相认识啊，其中有30几个呢慈善组织呢，认同慈济，跟我们有共识啊，我们大家就以合作的关系呢，英文叫做 partnership 啊，来合作共善呢、这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在整个印度28个邦呢，我们帮助了26个邦啊，他们叫做邦啊，我们叫做省啊。以上就是印度跟尼泊尔防疫设备跟物资援助的包机做法，跟跨国合作的借力使力的方式啊。在疫情之前呢，我们其实很少这样子做，就是为了通权答辩跟随机应变的一种有所为跟有所不为，是随状况而令处理方式弹性绝妙，最后也都能够理事双融圆满达标啊，这样就是善解方便啊。同样的道理，
有一些比较资深或会能够主导活动的志工呢，稍一不慎他也是会落入善解方便难的死胡同里啊，因为他会以自己过去的经验或定见对其他人说，这样不行，那样不对，这样不好，或是我是资深的啦，你听我的啦，甚至更严重的是依事不依道，依自己的权势头衔也好啦，去做事情而不讲道理的，那个就这个就违背佛法所强调的什么依法不依人嘛，这个就很严重了。虽然也是在做慈善啊，做公益的，那可能会造成所作所为会不如法，这样就会美中不足，就很可惜的。但是也有同样资深或主导活动的这个志工人，他会以善解方便来恒顺众生，他会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啊，他会对经验还不够、理念还不足的新进志工们说：“哎呀，感恩你啦，感恩你的发心啦，感恩你的付出啦，少你一个少很多，多你一个多很多。”用这样来鼓励人家，即使别人有做错了，他也会以善解跟包容的心念呢去宽恕别人，或当别人做法跟自己不同的时候呢，他也能乐观其成，还会用啊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啦，祝福你啦，这样来鼓励别人呢，这样的话，志工得到祝福啊，那些新进志工他得到祝福了嘛，人人就会做得很欢喜啦。也会很感恩，哎呀，这位组长啊，这位干部的一路的陪伴跟关怀啊，这样就是彼此广结善缘的嘛。一旦众生缘结得好，才能有缘说话是真理啊，才能够在别人行事有偏差的时候呢，能够适时善巧给予导正，而别人也会乐于接受，也会感恩接受，因为缘结得很好。最明显的见证就是，有一些国家或据点，长期以来呢会务推动困难，接引志工不见起色，就因为主事者对人对事都不放心，就是刚刚讲的，常常对人说这样不好那样不对，你常常这样的讲，谁会想来当志工啊？对，其实就是对自己没信心，是对人不放心，做不到充分授权，会造成格局不大，而格局不大就造成了道气不足的结局。这也是一种善解方便难呐。然而呢，有一些国家或据点呢，会务蓬勃发展哦，志工们呐，人人呢，近者悦，远者来啊，来做志工的做得很欢喜，旁边看的人也很想进来投入。形成一股善的循环，跟善的效应，这样就是广结众生缘而会务推动，自然能够一呼百应，这样就是善解方便也不难。有一句话呢，点出佛法的真谛，这句话是这样子讲，法门虽多，不离全实，全实之外别无他法，而且实中有全，全中有实，全实一体。里面讲的这个全呢，就是善巧方便，这个实呢，就是一圣真实。佛说八万四千法门呢，法法都是方便，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必须广开种种的方便法门，没有这些方便，就没有办法菩萨大招生而广度众生，有善解方便才能把佛法推广到社会各个角落，也才能如刚刚我们富罗那那样子的把佛法呢传到蛮荒国去啊，也像慈济之功把佛法推动到贫穷的非洲一样啊。然而方便虽然很重要，但是它只是一种善巧施设，它只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是要使每个人能够契入就近的诸佛庙里，叫做显实啦，也叫做是真实相。简单讲，方便就是一艘小竹筏，竹筏小船啦，这个竹筏呢，只是让我们呢方便我们乘坐渡到彼岸啦，
对岸才是目标啦，啊，竹筏只是工具啦。如果错把竹筏当目标，那这个就麻烦了，哦。每一部经都有方便法来助道，每一尊佛讲经说法也都是要用从，也是要从方便法开始讲起啊，啊，才会对机接地气啊。一切方便法门呢，都是为了实相而开，为实相而立，啊，都是为了通达诸法妙理而设的。否则乱开方便而流于随便，变成把随缘当随便，把随便当方便啊，这样不但没有起正面作用啊，反而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哦，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方便多下流，一般人讲的啦，哦，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法也要回归佛法，也就是方便法要回归真实法，也就是众神啊，众串啊，众业啦，啊，最后都要回归到众头啊，啊，众头就是法脉，就是真实。那个众神众串呢，就是方便很多，啊，这样才是有入世的人间世，也有出世的天下理啊，也才是理事相应啊。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笃进不动难跟善解方便难，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哦。我们听法的时候心里都会觉得很好，很有道理啊，也会认为哎呀你这样讲我了解了，可是离开听法的地方之后呢，凡夫心又会起哦。尽管知道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贪嗔痴，也知道，这个嗔火会烧毁功德林的，可是呢一笃进就动心，无明火还是会冒起来哦。明明曾经下定决心要精进了，而且呢好像与佛的境界也逐渐在接近了，偏偏一笃进就动心，又堕落凡夫地啊。所以学佛最主要的还是要调伏自己的心呢，使心能够自主，能够主宰自己。然而我们凡夫俗子的心境呢，却很容易被外境呢所束缚，被牵引的团团转，而落入烦恼的境界之中啊。虽然人生处处有困难，但佛说只要有心就不难。我们来互相勉励，笃进不动也不难，善解方便也不难，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好，今晚我们读书会的分享就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2: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都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3: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渔民，我也说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4: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1: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2: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是那还嘴。
1: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4: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
5: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1: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6: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7: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又钓到了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嘛，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0: 持
1: 好朋友。
2: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3: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从擦鞋小童变成世界球王，足球曾是让穷人翻身的运动，却成了高不可攀的产业。东亚最高树在台湾大安溪倚天剑，带您看全球最会攀树的人。先生邹氏他连丧葬费都拿不出来，还要抚养儿子，一群台湾姐妹牵着他的手走出了绝境。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24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西北太平洋双台共舞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首先就来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首先看到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此刻正在转弯，而且一边北转一边减弱，现在它是中度台风的规模，预计今天晚上就可望减弱为轻度台风了，持续朝日本方向前进。至于第8号台风无花果也是往琉球的方向前进，对台湾不会造成影响。不过提醒大家，明天星期四开始，一连有3天，全台的降雨几率都会增加。来听听气象署专家的提醒。
1: 在目前呢，米克拉台风还是在台湾的鹅銮鼻东南侧海面上，预估在明天是琉球群岛附近逐渐的北上，未来往东北方向移动，慢慢会变性为温带气旋。那对台湾的影响呢，没有直接哦，距离还是比较远，但是还要留意间接的影响，就是它的逆时针环流会使锋面在明天往南压，接近到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是逐渐的增强，所以水气跟环境上都有比较大的转变。那在另外一个呢，这个无花果台风的话，目前还是轻度台风，预估未来还是朝西北转北北西的方向前进，那距离台湾都是非常的遥远，强度预估发展也不明显哦，所以对台湾天气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0: 好，而在天气方面还要关心的是，北半球今年的热浪已经夺走越来越多人的身体健康，尤其在欧洲的中西欧这个部分，热浪让每一个人几乎都要融化了，很多地方的体感温度已经超过了46度，等于是到了科学家说的热压力的等级。那么以法国来说，他们都不敢忘怀在20多年前2003年的时候，热浪曾经造成法国的一场悲剧，当年因为太过炎热，热衰竭夺走了14000多条人命，而且多半都是75岁以上的长辈。如果以这些长辈住在什么样的环境来区分的话，病逝的长辈当中有超过40%是在医院里头过世的，另外有35%是在家中，19%是在机构里面。所以如果从这两个数据比较的话，就知道高龄长辈如果自己住在家里，对于热浪的反应能力跟应变能力都会比较差，死亡率也会高于住在机构里头的长辈。所以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当然包含法国在内，谨记2003年的教训，就希望独居的长辈能够尽量的住到机构里面去，主要原因是机构24小时都有专人的照护，会适时提醒长辈应该要补充水分了，以免脱水或者是热衰竭。所以现在呢，机构里头也在想方设法要能够降温，因为其实在欧洲很多传统建筑是没有安装冷气的，法国的各大卖场也出现了抢购潮，大家要急着买电风扇。
2: 湿润的白色床单覆盖在窗户外侧，工作人员以最直接的方式阻挡阳光，只为确保长者能安全度过这波热浪。
3: Le début mai, en fait, on met du blanc de meudon sur les vitres qui sont pas essentielles, on va dire, pour la luminosité, puisqu'il fait c'est très lumineux l'été, et ça permet d'éviter aux rayons du soleil de rentrer et donc de chauffer la pièce. Et puis, quand vraiment on est dans une zone de canicule plus importante, on tend des draps.
2: 在法国巴黎，这间养老院早已启动高温应对机制。高温不止影响生活环境，也让医疗照护压力升高。护理人员表示，许多长者无法自主补水，使照护需求明显增加。
4: Il est vrai qu'ils ne ressentent pas la chaleur, ils ne ressentent pas la soif. Et il est vrai que pour nos résidents qui sont atteints de pathologies neuro-évolutives, ils représentent plus de la moitié de notre population, ça demande une vigilance accrue.
2: 院方也额外设置专责人员，全天候为行动不便的长者补充水分与电解质饮品。
4: Puisque maintenant, vous avez aussi des personnes qui ont des troubles de la déglutition. Donc là, on va proposer des eaux gazeuses, des eaux gélifiées. On va aussi jouer sur les saveurs pour leur donner envie de boire, sur les températures.
5: Si, te gusta el agua?
2: 在西班牙巴塞隆纳，身障民众也能在志工陪同下，透过海水降温，暂时远离酷暑。
6: Es una oportunidad para ellos como inclusión de poder hacer lo que otras personas hacen de normal sin ningún tipo de ayuda. Por eso este recurso lo utilizamos cada año.
2: 随着欧洲热浪持续扩大，从养老院的室内降温措施到海边的协助服务，各地正以不同方式因应极端高温带来的挑战。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世足赛正在热烈开踢，但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一般老百姓却连买一张进场看球的门票可能都买不起。世足这个足球本来是一个可以让平民翻身的运动，比方说巴西的传奇球王比利就是最好的代言人。他从小出生在贫民窟，靠着替人擦鞋子贴补家用，但是他把很多的报

0: Él se fue muy arriba, así como si fuera Fórmula 1, como si el fútbol empezara a ser un deporte más de élite que del pueblo. Entonces, eso sí, sí, como que siento yo que la vibra no, ya no fue la misma.
1: 球迷抱怨在三个地主国中，墨西哥民间对足球比美国和加拿大都更狂热，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本届赛事却只安排了13场在墨西哥，主要因为昂贵的票价是墨西哥一般民众月薪的10倍，就算再爱看球也难以负担。
2: Nos encerraron más, nos pusieron peor, creo. Nos encierran. No nos quieren ver, o sea, cómo vive uno, vaya.
1: 墨西哥球迷批评主办单位越来越把世足赛当成香精的摇钱树，不再重视足球出身街头运动的文化根基，只会让更多球迷铁粉感到失望痛心。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3: AI 时代正在彻底改变人们对成功的定义。南韩晶片记忆体的龙头 SK 海力士率先喊出不需要大学毕业，即便只有高中学历也能够来应征这一间南韩第一的公司，因为他们非常欠缺的是蓝领技术员的人才，负责的工作包含了有资料的维护，还有基础建设的光纤安装 AI 资料的维护以及精密机械的组装等等，这些人才现在。 缺工缺的厉害，有这些人才能支撑起南韩的记忆体晶片产业。第一志愿是律师还是医师？现在这两个答案随着
1: AI 产业兴起，恐怕都要输给晶圆大厂的工程师。
4: AI의 붐을 탈수 있는 유일한 산업이 반도체에 가깝죠. 반도체가 AI의 주인공이 되어버린 상황이 됐죠. 네, 그렇게 됐고, 그것이 지금 현재 상태에서의 어떤 엄청난 급여, 보너스로 드러나 버렸고요. 말하자면 계급이 달라지는 거가 돼버린 거죠, 실제로요.
1: 根据路透社报道，这股半导体热潮正重新塑造南韩的教育升学路径.
5: 고려대 반도체 공학과라는 이미지만 보았을 때는 의대보다는 조금 더 편하게 학교 생활을 할 수 있을 것 같아서 또 인턴십도 의대보다는 길지 않은 것 같고. 빠르게 취업을 해서 사회에 나오고 싶다는 그런 욕심 때문에 아마 반도체 공학과를 선택하게 되지 않았나.
1: 职涯顾问表示，越来越多求职者竞相争取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职缺，其中甚至不乏还未上大学的高中生。南韩社会目睹了第一志愿重新洗牌的现象。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3: 2014年就遭到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岛，现在是入夜之后陷入一片漆黑，因为能源短缺，所以公共运输提早打烊，商店也被迫提早关门了。多年下来，乌克兰锁定俄罗斯的能源设备进行攻击，炼油厂1/3都瘫痪了，产油量也减少了25%。夜幕降临，塞凡堡街头一片冷清。
6: 路灯熄了，超市也铁门紧闭。克里米亚半岛2014年遭到俄罗斯占领并宣布并吞，但乌克兰和大多数国家至今仍认定这里属于乌克兰领土。
3: 位于半岛南端的塞凡堡是俄罗斯黑海舰队重要基地，因此近年频繁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6: 当地政府近期宣布，大型商场与餐厅晚间8点关门，大众运输最晚营运到晚间10点，户外大型活动也全面暂停。随着燃料供应吃紧，俄罗斯其他地区也陆续出现限售措施。 从能源到交通运输，战争对后方民生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3: 世界文化遗产尼泊尔的摩耶夫人寺，每个月都有这么一天，梵呗音声缭绕。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6: 世界动荡，救援线上。

有一群志工型企业家，平日在各自的领域做决策、谈效率、承担风险，急难时他们也能迅速地将这些专业力转向需要的地方。于是门被打开，行动开始发生。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0: 腰酸背痛开始往下延伸，身体其实正在发出警讯，
1: 是神经受到压迫，评估做微创的腰椎融合手术。
0: 手术成功，如何在日常中保护脊椎？
2: 护具背架穿戴3到6个月，
0: 如何正确复健？
3: 横膈膜呼吸，坐姿抬脚，核心运动，活化深层肌群。
0: 日为人一手护爱，为您呈现从疼痛走向重生的故事。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语言跟文字是了解历史文化甚至是信仰非常重要的桥梁。位在土耳其的慈济满纳海学校向来是以3种语言教学的，包含了世界通用的英语、阿拉伯语还有当地的土耳其语。现在呢，就有爸爸妈妈是慕名而来，把孩子送来这里学习阿拉伯语，如此一来才能深入的读懂可兰经。
5: 没有任何词汇比多元更能贴切地形容这个家。
6: Abuim in Uzbekistan, umim in Tajikistan. Ana waladet bi Turkiya, bas bil bet bahki ma ummi wa abui Tajikistaniya.
5: 打趣地说，这个小家庭就像联合国，夫妻来自中亚，却在横跨欧亚的土耳其工作。至于信仰，则源自阿拉伯半岛。
7: Arapça dilini sevdiğimiz için, Arapça yani biz ilk önce Müslüman olduğumuz için Arapçanı öğrenmek zorundayız yani. Ondan dolayı yani ta ki çocuklar Arapçanı öğrensinler diye bu okulu seçtik.
5: 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跟文化载体，也是历史后海里人类不用捞针就能找到连结的情感结晶。
6: لما اجيت ما كنت بعرف شيء وكنت عم بقعد هيك يعني ما بعرف دروسات أي شيء. بعدين من صف الثاني يعني عرفت هيك شوي بس كان بغلط. الصف الثالث حلو كان كنت بعرف دروس بالصف الرابع كمان هلا.
5: 语言功力突飞猛进，在阿拉伯语境里，10岁女孩也亲近了自己的信仰，而同她一样一门心思学外语的学生并不是个案。把听说读写融会贯通只是基本盘，真要把阿拉伯文学到通透，就得学习与之相关的古老文化。
8: حالات كثير بيجونا طلاب غير ناطقين ب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نحن بنتعامل معهم مثل أي طالب سوري بالعكس بيتلقوا رعاية أكثر نحن بنحاول ندمجهم بأنشطة لا صفية بنحاول نعزز لهم علاقاتهم الاجتماعية بالطلاب السوريين لكي يتمكنوا من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5: 慈济在土耳其创办满纳海学校，初衷是帮助叙利亚难民学童。如今慈善教育更敞开大门，开启多元经营，因为教育从来就不会是单一形式。带新闻，小木阿卜杜拉赫曼，土耳其报道。
4: 好，语言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媒介哦。比方说，每个月的农历24号，在尼泊尔兰皮尼的摩耶夫人寺，梵拜上诵《无量易经》，用的语言就是当地的巴利文。因为听得懂，所以吸引越来越多人加入诵读的行列。他们也透过这样的梵拜音声，透过经文的文字，学会了佛法的义理。
9: 晨光洒落，微风徐徐，这里是全球佛教徒都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到此朝圣的佛陀出生地摩耶夫人寺。慈济志工每个月农历24号都会到此恭诵无量易经。6月的这一次，有4众弟子约150人参与。
10: 不达过啊，这三年来，这样一个阿巴斯塔玛波尼，一个。अवस्थामा कति धेरै युजफुल हुन्छ र कति यसले फाइदा गर्छ हाम्रो अहिलेको जीवनमा अहिले आधुनिक जीवनमा पनि भन्ने कुरा चाहिँ यसले चाहिँ फिल गराउँदछ यसले गर्दाखेरि एकदम शान्त अनि एकदम शैलीन अहिले एकदम पिसफुल हुँदछ यहाँ आएर पाठ गर्दाखेरि
9: 长期参与诵经的本土志工，原本对于经典一无所知，但透过一次次反复的诵读，逐渐明白经文的深层义理。他们也期许未来能在兰皮尼好好实践佛陀的教诲。
11: The Dharma can come in different forms. But at the end, the main thing that Dharma does is clean. So we have to follow the Dharma in the right way. So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practice in my life too.
12: पहिले त त्यस्तो केही थाहा थिएन अहिले त अब सूत्र चेन्टिङ बाटै भनम अरु धेरै कुरा राम्रो छ तर अब जस्तै एउटा बोधिसत्वको बाटो हिन्नलाई अब अरुको अरुसँग माया प्रेम गर्ने
13: वा जो पुति सिन जो सु रन रन या जो लु रन छिन ना才能从人群当中看到每一个人的众生的身相，那从当中去学习，这人群中呢，就是有我们的大梁福田，就是有我们可以去止苦的地方，去造福的地方。
9: 在佛陀诞生的圣地，众人以虔诚心诵读《无量义经》，不仅弘扬佛陀教法，也让佛陀的智慧跨越时空，持续流传。大爱新闻马建志、拉梅什、阿马凯什、张清和、尼泊尔报道。
4: 镜头回到台湾，我们看的是医疗的专业与慈悲的交融，那叫做医疗人文。杀人行脚今天在大林慈院听取了一整个下午的医疗温馨座谈，分成两则报道来看今天的故事。第一则谈的是病人的心，一位70多岁的阿嬷在4个月内2度住院，心情当然是闷闷不乐。还有一位先生，他罹患了癌症，可是呢，他住得有一点远，舟车往返，常常到医院治疗，对他来说是辛苦的事情。面对这样子两个不同的个案，医生如何开出专业的治疗处方，又能安抚他们焦虑的心，那就是医疗人文慈悲与专业的展现。
9: 57岁的赖先生罹患跟家人同样的社户腺癌，住家在山区，过去就医的经验一下子涌现。
14: 他们住在山上，可是每天电疗都要每天来，他觉得太麻烦了。
9: 了解患者的顾虑，医护耐心分析不同治疗方式的优缺点，帮助他做出适合的选择。接受新科技手术之后，之前的烦恼几乎一扫而空，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14: 最主要，我们的希望可以减低病患的一些痛苦，我们可以守护他的尊严，最重要是陪伴他们全家家庭度过整个疗程。
15: 感谢翁医师啦，就是说这一次能够尽心尽力啊，帮我处理这个问题。
9: 另外一位78岁的阿嬷体重减轻，老喊肚子不舒服，非典型症状，多亏医师抽丝剥茧，查出是腹腔脓疡合并膀胱炎，治疗顺利控制住感染。出院没多久，老人家头部摔伤又入院，不止处理脑伤，医疗团队察觉有肾衰竭的迹象，怀疑是回家使用口服抗生素的副作用，立刻调整处方，照护更加周全。治疗过程不算短，阿嬷时常心情沮丧，医师不断鼓励他坚持下去。
16: 病人的身会影响心，其实我们不只是要医病啊，也要照顾病人的心。
17: 他人是真的很好，很亲切，
18: 对啦，太高，
17: 很有耐心啊。
9: 有温度的医疗不止治病，上人行脚嘉义医病故事让受邀参与的其他医院深受触动。
19: 我真的心里面就是两个感想，一个就是敬佩，一个是感动，他们的心灵上受到非常多的一个照顾。
9: 希望透过经验分享，将感动带回各自的医疗现场，更贴近患者的需求。大爱新闻郭玉玲、林欣宏、江佩如、宋炳化嘉义报道。
4: 透过医疗的个案分享，上人勉励医护人员，常常遇到很多的病例跟事情都是困难的，但是只要大家把心合起来，就能够迎刃而解。还有一对夫妻的故事也在今天的温馨座谈跟大家分享。这位先生60多岁，洗肾多年了，现在已经是肾脏衰竭，太太决定要捐肾给他，所以呢就在大林慈济医院完成了第一例活体移植的达文西捐肾的手术。另外还有一位是80多岁的阿嬷了，她罹患心脏的主动脉瓣膜狭窄，80多岁老太太要开刀，家人当然会担心，看看医生如何为他们开出最好的治疗方案。
20: 台湾已是超高龄社会，高龄病患的治疗方式必须突破。87岁的阿嬷严重主动脉瓣膜狭窄，呼吸困难。
21: 你哪里感觉喘，开始喘，
18: 啊，看啊，严重哦，就差没错，看没来找医生啊。
20: 但想到要手术，家人很担心。大林慈院心脏外科提供安全的治疗方案。
21: 我们帮他采取的方法是用经导管的主动脉瓣置换手术，鼠蹊部只要0.5公分的伤口，我们把导管放到正确的位置，在 X 光的导引之下，把瓣膜撑开，哦，气球收起来，这样手术就结束了。
20: 术后隔天，阿妈下床活动，精气十足。
18: 今晚都无毛病，爱吃，爱来做工课，阮农夫呢？
22: 是你做的吗？
18: 来弯刀，嚼水果。
21: 好了。
20: 院方切蛋糕，祝贺阿妈健康出院。医疗团队用心，加上跨科别合作，让高龄病患也能重获新生。
23: 要60分。
20: 同样是跨科别合作的成功案例，61岁的林先生牺牲多年，恶化成肾衰竭，太太决定捐肾救夫。
24: 我们讨论是我跟他提出来的，我说我可以跟他配对看看。
23: 我先去考虑了，有身体保温，唔知冻会点好不？
20: 移植过程中碰上困难，
25: 进去的时候我就吓到了，就觉得哇，这个病人是以前开过妇产科的比较下腹部的一个手术，怎么进去整个肚子都是长眼的？真正摘取的时候用打蚊子，前面剥离的时候用腹腔镜。
20: 面对开刀到后续照顾的种种挑战，移植顺利成功。
26: 师父在那讲，代志无困难啦。咱若有人人合心啦，共同一个理想，合心吼相处啦，大家人和和气气相处，彼此互爱。
20: 让人赞叹医护团队不畏艰难，只为病患拔苦，实践行医的初衷。大爱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4: 东亚最高树在台湾，它有一个帅气的名字，叫做大安溪倚天剑。一位来自澳洲的专业摄影师拍下了树的全貌。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27: 我很荣幸哈，在大爱台的时候开台，我就参与了大爱台的开台的3首的台歌的拍摄，这一晃眼也近了20多年了，所以我想我也参与了整个慈济的这个1/3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很多人你在当下看到的慈济，跟你现在看到的慈济，跟你未来看到的慈济应该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互相成长，大家都在互相的调整，大家都是希望用利他的角色去看待社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祝福慈济在接下来的600年能够更顺顺利利，能够去关怀更多更多这社会上需要的人，然后去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28: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29: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3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在这两年，上人反复提醒的不只是科技与文法，他更希望我们能在忙碌里为心留下一个能回来的地方。
1: 大爱之友是大家的好朋友。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台风动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3: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两件事情要告诉大家，两个台风都不会来台湾，不过明天开始终于要稍微凉一些咯，因为西南风增强，还有封面要来了。先来看到台风路径，先看到米克拉，它最快今天晚上呢就会减弱成轻度台风了。那接下来啊，预计明天会来到冲绳附近哦。另外一个台风无花果距离我们是更远了，未来路径预计它会做一个大回转，对日本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北风跟西南风符合作用之下呢，再加上封面接近了，所以明天全台湾都会下雨，尤其呢是在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了，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阵雨或是雷雨，甚至啊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各山区也会有午后局部大雨。到礼拜五，短延时豪雨的范围还会再扩大到整个西半部地区。另外呢，午后山区也都会有局部大雨。在温度变化上，明天开始温度会逐渐下降，来到高温是28到30度左右，那低温是维持差不多是落在24到26度。星期天开始降雨会逐渐趋缓，温度又会逐渐回升了。生活Follow Me提醒您要变天喽，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往日本要特别记得关注台风米克拉的动向。星期天开始，各地就会逐渐恢复成典型的夏季天气，沿海地区要记得留意有长浪发生。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各地阴天，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都是50%到60%，气温26到33度。中部地区同样也是阴天，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不过降雨几率啊就比北部高了一些哦，来到60%到80%，气温25到32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都超过70%，在东半部的花莲跟台东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30%到60%，气温26到31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的，谢谢张丽。接下来慈济60周年的人物系列报道，今天带您认识这位郑兰系，她来自中国大陆的海南，嫁到台湾之后呢，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家三口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可是8年前先生突然骤逝，当时她带着年幼的孩子，连丧葬费都筹不出来。也是在这个最危急孤单的时刻，一群慈济好姐妹走进他的家，牵起他的手，陪伴他继续的向前走。甚至于过年过节的时候，慈济姐妹还把这一对母子接到家里一起团圆。就这样，经过了好多年的时间，他终于重新振作起来。宝岛台湾这块异乡也成了他最温暖的娘家。
4: 我觉得未来太难定。不可抗因素太多了，想太多只会自己焦虑了，只要记好现在当下要做什么事就好。
5: 国小就是游泳校队的严伯佑，训练出运动员的专注力。
4: 运动的时候，我觉得很做自己，整个完全掌控的感觉。
5: 不管是游泳还是滑板，他沉浸在翱翔的那一刻。但在小学4年级那年，目睹爸爸往生。

0: 可是他死了，他没有反应，然后我就去客厅，我就去打119。
1: 妈咪妈咪，弟弟怎么摇也摇不醒。哦，那时候吓一跳，跟老板马上冲回去。
2: 先生走得突然，嫁来台湾的海南岛人郑兰系，当时连丧葬费都没有，还好慈济人接住了他们。
3: 我看两个母仔囡足孤单，看足可怜的，伊流目屎，我对伊流目屎了。啊来的时阵啊，转迄个囡仔煞唔敢厝会大啦，啊讲要租厝啦，啊租厝我就讲啊无叫这个厝主看要租人无啦。
2: 连房子都帮忙张罗到了，每天不用下课都先到志工阿姨家报到。
4: 他刚刚开始也不大敢进来嘛，可能太空太大嘛，他就跟志工我回来。
2: 缘分牵起来，就像是一家人。
4: 你少了一个先生，可是有很多是姑叔伯在你身边。他讲，从此就说的，慈济就是我的娘家了。
2: 以前是小跟班，学着妈妈卖菜的方式，现在他在菜坛上也能独当一面。
5: 谢谢。
6: 有时候也意识到，就以前可能要什么学费、什么补习，就是那些费用，才想到那个钱是怎么来的。这样体会过没有钱太多困处了。
2: 如今他们也想把曾经接住自己的那道光，化作回馈他人的力量。
6: 心里只有想的说是哦，我去帮忙，有能力就去做
4: 啊。回馈啊，对对，人家照顾了我们，我们素不相识，对不对？人家从我们一片空白到人家什么什么都安给我们安排好的。不要整天想那有的没的，反正我就想，只要你认真真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它就会好。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母子俩可以一起付出的，我们都会一起去。
7: 台湾是一个海岛，每一个孩子都要学习亲近水、认识水，甚至懂得在水中如何自救救人。很多的小学在毕业典礼之前都会有水上训练的成果验收。今天我们看的是慈大附中的国小部，也有这样的水上竞赛。
8: 泳池里水花四溅，惊呼声不断。慈大附中国小部暑假前都会举办水上运动会，验收游泳训练的成果。对二年级的谢同学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比赛。
9: 有时候去海边玩水的时候呛到，所以上游泳课的时候也不敢下去。
10: 从怕水，他不敢潜下去。到今年，他已经可以潜下去捡水里面的东西。老师设的关卡，他们也都可以通过，那是觉得非常欣慰。
8: 近年的游泳教育不再只是追求速度与泳技，而是更强调水中自救能力。但要让孩子克服对水的恐惧，进而对游泳产生兴趣，师长们在课程设计上要多花点心思，
11: 去观察他们的程度在哪里，设计他们可以接受的游戏。玩游戏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害怕恐惧，还有就是可以让他们提升信心。
8: 台湾四面环海，水域活动日益多元，真正的安全从不是远离水。
12: 我们的正式的游泳课里面，我们就会教孩子学会游泳，然后学会这些水上求生技能。那另外我们也会有安排一些跟水域安全有关的课程，让孩子懂得怎么自我保护。
8: 透过亲水教育，帮助孩子用理解取代恐惧，建立水域安全观念。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7: 生活在台湾，您知道这个岛有多么珍贵吗？我们其实是森林之岛，因为全台湾有超过9.5% 5亿棵的树，森林覆盖率60.71%，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而且东亚的第一高的树就在台湾，它的名字被取名叫做大安溪倚天剑，树高有84.1公尺，是一株台湾杉木。现在呢，国际媒体请来了澳洲的专业摄影师，透过几千张照片的合成，拍摄下了这株神木的等身照。
5: 农业部林业试验所组成找树的人团队，请来澳洲巨木摄影师皮尔斯翻山涉溪，完整记录台湾最高树，也是东亚最高树——大安溪倚天剑神木。
13: Let's just say I've got 50-50 confidence in this whole river crossing thing here, but.
5: 台湾花十年的巡树计划引起德国媒体关注，报道介绍台湾有60%土地被森林覆盖，因此寻找最高树就像是在森林里找一根针。
13: The 1,000 meter elevation gain right on the other side is what greets you. It's going to be a long, hard climb. I've only got a liter of water.
5: 台湾树木共有9.5亿棵，研究从7万棵候选大树中找出这棵台湾树的森林巨人，高达84.1公尺，相当于25层楼高。
14: 哇哈哈！到，准备发射。有过，上面那个。
5: 皮尔斯是全球唯一会拍摄巨木等身照的摄影师，为了拍照要攀爬大安溪倚天剑到至少40公尺树高处才会遇到第一根枝条，还要出动无人机搭载相机从树底到树冠拍摄，需要10几分钟。
13: Quite deeply inspired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Many Westerners might not really understand or know Taiwan.As a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s a people who are very capable and strong and able to explore that environment that they know and they understand.
5: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7: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奇，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微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他回来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有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17集，转班生谢建德

0: 不是隔壁班的谢建德吗？
1: 对啊，他来我们班上干嘛？
2: 喂，我的座位放哪里呀？陈文彪，你旁边有没有人？
3: 啊，你是在问我吗？
2: 陈文彪不是你，是谁呀？
4: 哦，喂，谢建德，你走错教室了吧？
2: 你以为我爱来这里哦？让开啦！
4: 今天又不是愚人节，他在搞什么飞机啊？
5: 哎，谢建德，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班上课好不好？
2: 放心，只要你们不管我，我也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
0: 完了，他不是我们学校的小霸王吗？怎么会跑来我们班啦？
6: 是不是谁得罪他了？所以他故意跑来我们班捣乱呐、啊！
7: 班长，我去跟老师报告好了。
4: 啊？等一下啦，你现在去找老师来，不就表示我们很怕他？
7: 不然要怎么办？
4: 哎，邱东明，你没看到你的死对头跑来我们班闹事，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8: 哎呦，不要管他就好啦，我现在只对念书有兴趣，你不要吵我啦。
4: 哦，你，哦，算了。你不想管，我来管。不然啊，他会以为我们班都好欺负的。喂，谢建德，你以为趴着不理人就没事啊？你干嘛跑来我们班啊？喂，你耳聋啊？喂，
7: 他不会是睡着了吧？
4: 睡着了？怎么会这样啊？
9: 全校老师头痛不已，恶名远播的小霸王谢建德，在我的眼中是一个本性不错又讲义气的孩子，但是他桀骜不驯的保护色却也为他招来不少的误解，同时我也有点担心，如果他进了我的班级，跟班上的同学合得来吗？

0: 尤老师，等一下，尤老师，
1: 杨老师，是你啊，有事吗？
0: 哎，是这样的，谢建德啊，今天就转到你们班上了。啊，
1: 这么快啊？我都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
0: 那是因为啊，大家都觉得越快越好，希望你的近似与教学可以感化他。
1: 好，我会尽力的。
0: 我们对尤老师啊很有信心，之前爱打电动的邱东明啊，不就让你拉回来了吗？所以啊，我们相信谢建德到您班上之后，一定也会有所改变的。
1: 你不要太捧我，以后如果教不好的话，我不就没脸见你们了。
0: 这您就别太谦虚了。不过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辅导室支援的地方，请尽管开口，我们会随时挺你的。
1: 那我就先谢谢杨老师咯。
0: 不耽误您上课，我回办公室咯。
1: 新的挑战开始了。
2: 杨老师杨老师，请等等。
1: 王老师啊，你是想跟我说谢建德的事对不对？刚才杨老师已经跟我说了，你放心。
2: 不是啦。我是来跟您说对不起的，也谢谢您的帮忙。之前我跟您说话太不客气了。
1: 你不要这么说，我明白你的压力，因为啊，现在我也感受到了。
2: 您能体谅就好了。那谢建德以后就麻烦您了，再见。
1: 王老师，他是怎么了？

0: 起立！
1: 立正！敬礼！
2: 老师早！
3: 各位同学早！
1: 坐下。
4: 老师，有人跑错班级了。
3: 他没有跑错，他叫做谢建德，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五年丙班的一。

0: 谢建德，你有什么问题？
1: 老师，我听说你是那个慈济老师，所以你不会生气骂人，也不会打人吧？
0: 所以呢？
1: 所以，如果以后我做错什么事，老师你就不能打我或骂我喽？
0: 好了好了，大家安静。谢建德，你刚刚说的话有一半是对的，可是另外一半却是错的。慈济老师通常扮演两种角色，如果大家很听话很守规矩，他就扮演不生气的佛祖角色，可是如果大家不听话，他就会扮演护法的角色，为了维护法规他就会生气，有时候也是会拿出戒尺来规范学生不好的行为哦。
1: 啊，还有戒尺
0: 哦。谢建德，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老师要开始上课了。
1: 报告老师，没有了。
0: 好，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是第三单元的分数。
1: 他以为我是被吓到，又不是没看过比你凶的老师，谁怕谁还不知道。
0: 现在老师就把它写在黑板上，各位同学。

0: 哎，陈文彪，值日生到垃圾了。
1: 哦。
0: 陈文彪，你没有吃饭哦？怎么连垃圾桶都抬不起来啊？
1: 哦，对不起，这个有一点重啊。
0: 好啦，我跟你一起去倒垃圾，一人抬一边，可以了吧？
1: 哦，可以，谢谢你。
0: 哎，你真的很弱哎，你的手要用力抬高啊。
1: 好，我尽量。
0: 哎，奇怪，你的手臂怎么凹成一条一条的？
1: 不要碰啊！
0: 哦，这么惨，你被谁打的？
1: 是跌倒的啦。
0: 骗人，这种凹成怎么可能是跌倒的？骗三岁小孩哦。
1: 拜托，你不要跟别人讲了哦。
0: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
1: 没有啦。
0: 你跟我说是谁，我去帮你教训他。老师说，我们同学之间要相亲相爱。既然让我知道你被欺负，怎么可以当作不知道？
1: 佳庆，这个你不用管了。
0: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个家伙，对不对？一定是他欺负你，还威胁你不可以跟老师说，你才会这么害怕。可恶，我去帮你讨回公道。
1: 陈佳庆，你是要帮忙倒垃圾吗？你什么都不知道，是要去找谁讨回公道啦？
2: 陈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们班有多夸张，好几个都不交作业，罚写也没有用呢。
3: 学生不交作业就是不想写啊，你还罚写，怎么会有用啊？
2: 不罚写，难道要罚站哦？我们班那几个，我想罚站也不会怕吧？
3: 那倒也是，处罚不见得有用。这个啊，问尤老师，他最有经验了。尤老师，
4: 我啊，其实我过去的经验也都是以处罚为主，只是现在已经尽量不去处罚学生了。
3: 对了。我听主任说，谢建德转到尤老师的班上，好像乖多了耶。现在啊，也很少听到他被叫到训导处去罚站了。
4: 是啊，可能他是想先给我个面子吧。第一天不敢犯规。
2: 尤老师啊，你有没有给他下马威，展现？

0: 一下你的威严。
1: 我想对他下马威应该也没用吧，我反而还被他吓一跳呢，因为他太会说话了。
2: 是啊，可见这个孩子啊，反应快，脑子聪明。那他跟你顶嘴，你不生气啊？
1: 还好，不过他现在可能也在琢磨着我为什么没有叫他来训话吧。
0: 刘老师，你这一招是不是叫做欲擒故纵？
1: 张老师，你以为是武侠小说啊？我只是还没想到一个方法可以跟他好好沟通，因为他一察觉我在看他就马上溜走了，我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3: 报告。
1: 哎，刘仁鹏啊，怎么了？
3: 老师，陈嘉欣要找谢建德单挑，我叫他不要，他不听，我只好跑来报告老师了。
1: 他们两个现在在哪里？
3: 在操场那边。
1: 好好好，快带我过去。
2: 刚刚才在说他转班之后变乖了，哎，想不到啊，都还来不及创下一天不闯祸的记录就又出事了。
0: 对呀，就算有老师是春风化雨里的好好老师，这一次恐怕也无能为力了吧。
2: 不放心，我相信啊，有老师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4: 哎呦，走了走了，不关谢建德的事了。
5: 你少啰嗦了，有我在，你不用怕。
6: 你们在演戏哦？哼，怎么那么搞笑？
5: 你还敢笑？谢建德，我问你，你有没有打陈文彪？男子汉，敢做敢当。
6: 什么？陈文彪跟你说我打他？陈文彪，你为什么？
4: 我没有说，我什么都没有说了。
5: 陈文彪，你不用说了。谢建德，果然是你，你竟然还敢威胁他，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啊！
6: 喂，我跟你有仇吗？
4: 哎呦，不要打！我拜托你们不要打！
5: 谢建德，有种你就不要躲！
6: 你真的很莫名其妙哎！你再乱来，我不客气了。
5: 你一来就欺负弱小，还敢说不客气？你这个恶霸！
7: 你们两个住手！
1: 这小子跑得还真快。
5: 我怎么那么衰啊，竟然被好朋友出卖。
4: 老师，
1: 陈嘉庆，陈文彪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老师，
1: 好好好，陈文彪你不要急，慢慢说啊，说清楚。
4: 嘉庆啊，他跟建德，我真的不是故意让他们打进来的，老师。
1: 对于同学的误解，谢建德并不想解释，而惊慌失措的陈文彪一时又说不清楚他身上的额青是谁打的，而主动挑起冲突的陈嘉庆原本对谢建德就有成见，对他突然转进我们班更是排斥，所以这也提醒了我，如果想要改变谢建德，我得要先让全班同学都愿意挺我才行。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正清、陈于宽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陈文彪、李云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周先知、涂雨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李进展饰演，张老师、张永如饰演，王老师、蔡香怡饰演，杨老师、陈炯红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1: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2: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1: 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膜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2: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3: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4: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3: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3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5: 岩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6: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先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观无常正胜果。人生的无常，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下一秒钟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平安。一生也有无常，修行者也是如此。那在于过去佛子时代，佛陀呢，其实当时也是如此。那有许多的修行的人呢，然后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的行者呢，往往就在山上的洞窟里面去潜修。那我不晓得说大家如果在修行上您会适合想要或甚至于想要去哪里修行，您是入僧团道场里面呢，还是感觉到自己想要去找一个地方可以实际上真正的修行。在于我们我自己本身去受戒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们的戒师在我们出戒坛的时候不断的叮咛我们，希望呢能够回到常住，以众靠众，而千万不要自结茅棚。那不想说大家知道这个结茅棚是什么吗？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单独修行。 其实单独修行或许不是不好，但是呢，我们的意志力有时候根本没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强大坚强，所以你没有办法维持自己正常的生活。所谓的正常生活，不是只有在你的三餐而已，而是在于慧命的道量上，您有可能就会有不同。所谓的这个不同呢，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最简单的，在金色呢，我们是3:50起板，那大部分的人就是在4点多就会陆续进到殿堂里面去修行，就是做早课。可是呢，如果您自己本身是自己睫毛棚的人，有可能您今天哎呀就不小心就睡晚了一点点，明天有可能有更大的理由。那这一些的理由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懈怠的开始。可是我们往往自己都没有察觉，所以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宁愿在大庙里面睡觉，而不愿意在小庙里面修行。这个小庙就是您自己本身自己一个人，那您说自己也是一个道场没有错啊，可是呢却是您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而且啊随心所欲。比如说像我们，在于我们不是看时钟的，我们是听板声的。在道场里面呢，我们不会说哎，现在12点我想要做什么，不是，或者说12点哎，我来吃中饭，不是，我们是依着板声来作息。比如说在金色的中餐呢是11:50，可是早餐呢，早餐就不固定了。为什么早餐会不固定呢？但是早餐之后我们要做事是固定的。比如说我们下殿的时间呢，下殿其实非常的紧凑，因为呢在过去上人不是一个礼拜出来2天的志工召会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师父们几乎都要就是上殿堂去听。那之后当然慢慢的，现在目前上人也讲说就是由我们就是师父们现在人也多了，所以呢由我们师父一起来承担，跟包括清修室是固定在礼拜天。那固定在礼拜天呢，那前面还有几天一天再加2天就3天，7减3等于4，所以有4天的时间会由师父们来承担。那上人呢当然就除了礼拜一礼拜二，那上人其实也非常赶，跟我们一样一起用餐，用完之后呢他又要赶着7点。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我们不是可以，我们是赶不及在7点。所以呢在礼拜一礼拜二如果大家有跟着我们一起连线的时候，就会去看到的是正言法师说故事，而不会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就是在听上人的就是过去的开示的部分。那一听呢都会超过6点，那每一集数呢也都长长短短，有一点点时间上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下殿就打板，所以有时候已经6:20了才打早板。那如果是在晚上呢，钥匙的部分，那晚餐呢，钥匙的部分我们当然还是以50分，就是5:50。可是有时候上人在开示，那在过去呢其实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会打板，那时候有时候超过6点。可是之后啊就是跟我们讲说可以打板，就是让上人知道。可是至于上人是不是就是结束他的开示呢？不是。曾经上人在礼拜一固定的时间呢开始到6:30还不结束，可是上人非常幽默的在于结束的时候就会讲一句什么，就会讲说他的话搬下一根气啊，所以呢就是爱请大家去吃饭， 那希望大家哦，反正哇，我就觉得说上人真的是太优秀了，真的太棒了哈。你看呢，因为上人觉得说话还是要讲清楚，这是上人一直告诉我们的。上人讲说，你话讲得不清不楚，那为什么要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既然要讲话，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讲清楚，说明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心意，知道我们想要去做什么的。就如同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是一样啊，其实这个修行人呢、啊，那下山到村落当中去要乞食，当然就见到村里面的男男女女啊，就是饮食就是很快乐在吃啊，所以呢共襄的娱乐，那就问村里的人呢、啊，哎，这个是为什么要庆祝啊？那这个村里面的人就讲说啊，因为这个某村的某一个家庭里面哦，然后就是也告诉他这一个人是谁哦，他说这个。这个家庭里面就是生天丁的就生了一个孩子，那当然这个行者呢就看到这样子哇很热闹，所以他就在心里面就思维，他说他身中诸物啊也是不断在生成滋长，所以呢就这样子他就回到山里面又默默的修行了。他的这样子一个行为，在他的内心感觉到看到的跟他自己心里面想的，所以当他回去的时候啊，当然慢慢的哈，因为每天都还是不是说我今天不吃，我今天不吃应该可以，可是呢，在就是自己还是要再下山呢、啊。我今天可以不吃，我明天还是要下山呢、啊。所以当他又再度下山的时候，那途中就见到了很多的树木，就是渐渐的，就是飘下落叶啊，然后这整个的部分的时候，哎，结果他在前一天是这么想，他在今天呢看到这一些啊，自己又在内心上又有不同的思维，他就讲说，而今万物皆已凋落。所谓时不再来，花不重貌，所以确实人生也是如此啊。结果呢，他原先的时候想说，哎，再到那个村里面去乞食，结果他就看呢、啊，哎，走着走，哇，原先的时候是人家非常的高兴，因为有人诞生了哈，就是家里添丁了。结果今天看到了不是这样子的。他看到了凋落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的时候，结果真正的走到村里面的时候，哎，怎么看到哦，有人就是哭啊？那为什么哭呢？而且还哭得这么伤心呢？那村里面的人还是跟他讲哦，他就是他的这个家里面的儿死女亡啊，父母命中，所以呢。哎，这样子一个无常，所以这个行者一听到，他本来看到这个落叶呢，自己内心上就有思维了，可是呢，又听到这样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讲说：“我身中诸物也是不断在坏灭凋落。”那当然又过了一段时间了，他还是觉得说，他要观察到内心上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了，所以他其实变成是回到这个村落里面去乞食的时间变少了，那返回深山的时候，他就想说坐下来要专注一心的不起杂念，那观看于这个诸法既然都这么样子无常变幻了，那而且他在整个转动当中好像都没有停止停住的这个生生灭灭里面呢，那他要如何能够不让这个无常来逼迫呢？那无常逼迫就是一个很苦啊，所以呢行者就想一想又觉得说，那生死既是如此啊，那谁肯乐着其中呢？对于世间诸法心生厌患，也不染这个三界一切的 见思烦恼，而愿意呢取决于这样子的一个极境当中呢。那当然世尊就是佛陀啊，他就看到了这样子一个修行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变换了，所以就进而开示道说，他说啊，其实山中精勤学道，应观我们观看到这个事实的变化。我刚刚有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个事实的变化的时候，所以让他也有不同的感觉，所以进而寻求根源，了知一切万法皆是无常，气证空性而成就圣果。所以啊，世尊就结合大众就讲了一首偈，这首偈呢就告诉我们，逝者不还，尽欲勤力，愚悖自然，生苦死厄。所以我们都是在这样子一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当中，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去体悟到了吗？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认同感，更希望有一份荣誉感，认同上人所做的这一件事情。那希望呢，今日呢，我们以此际为荣，那日后呢，希望此际以我们为荣。那这个荣誉感呢，不是创造于自己更大的价值，而是让内心呢有更多朝向自己内心醒思的这一份智慧。所以智慧能共福，我们想要说大家在于六度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大家知道吗？有智慧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有智慧就能够分辨一切，所以一念心一份缘，一念心能够造成很大的影响力，那一份缘呢能够凝聚的是一份大力量，所以有影响又有力量，我们才能够创造一个共赢的社会，让每一个善人都能够共聚，共同在这一个天地之间。所以我们都在讲杀，如果能够像佛陀开示的，在佛经里面的一杀一世界，上人表示呢，上人表示什么？自己其实不是未卜先知，只是起了一念心。那比如说不晓得说我们感觉到这个疫情的这个控制情况好不好，那我听到的是有人就是比如说他之前快筛的时候，他两条线，他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他就赶快跑回家去做什么事呢？这个不是妖言惑众，这个真的是我们有一位师姐真的是如此，他就去喝那个本草饮，而且一直猛喝。但是呢他其实他也希望什么，他也希望就是能够减缓他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可是他并没有身体不舒服的这个感觉，可是快筛的时候就是第二条线好像很浅的，那他自己非常的担心哦。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本草饮 的这个团队呢是上人是带领者，那上人就讲说，其实他不是，很多人就讲说，哎呀，我们的本草饮是上人有未卜先知，所以才去开发这样子的一个本草饮。上人讲说不是，因为他想到的是在过去，就是他阿嬷的时间呢，就是也看到他的母亲哦，然后就是在于就是端午的时候呢，就会在自己的门口会绑一束哦，说是可以辟邪，然后那因为可能。为什么端午要辟邪呢？因为可能就是很热哦。这个当然很多的这个说法，这个我也不是那么早期的人哦，所以我也只能够听说。但是呢，却从这样子很小的事情当中的时候，上人就觉得说，虽然是极为小的事情，但是呢，他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能不能？那结果呢，谁相信了？我们的大医王们相信了，所以他们去取，他们去提，他们去做很多的数据来跟上人报告跟分享，而且他们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实验，当然就是在动物的身上去做实验。那他身体有病的人 不是人哦，就是动物的时候，它在于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那它喝了本草饮，它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就是让它慢慢的有改善的部分。所以每个人都其实都是非常辛勤在付出。那在付出的同时呢，上人就讲，我们付出无所求，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真正的面对到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守至奉道。那不只是守至奉道而已，而是守至弘道，把这样子一个正确的观念理念呢，能够真正的弘扬开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去知道，在上人所带领的，跟包括我们自己所做的，其实我们都是在为这个天地间的苦难人共同寻找一个更好的方法，能够来改变他们的苦难。所以上人讲他自己出家修行不是只有为自己哦，这个时间有这样子一个好因缘的时候，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把握这个因缘，能够汇合各方面的仁德之才，朝共同的方向努力，才会有大成就。那这个成就有很多，就是国内外很多的学者，或甚至于肯定上人，那也颁发上人很多的奖项。那上人讲，上人从来不觉得这个奖项的时候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所有的弟子们的。那为什么呢？包括您有一份哦，我也有一份哦，跟包括于我们所有收听的，跟包括于所有的愿意去支持上人的，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一份呢？就因为大家的这一份爱，上人跟我们的缘，我们听得进去，我们才能够努力的往这一方面来走。就如同我们看到大地震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社会人士愿意共同努力的来去成就，然后让很多的物资可以在短时间呢能够真正的送达到灾民的手上。所以我们都在讲业啊，每个人都有业，只是您带的是善业还是带的是恶业。那以在修行当中呢，我们所听到的是道业，对吗？那以孩子呢就是学业，那以做就是事业的人呢，当然就是他自己的事业。可是回归到的，很希望社会大众呢都能够回到实际的自业来，然后呢在这自业里面我们能够成就这一切。因为很多的善心人士一起聚集的同时，不论是我们是将这个业如何去看待，更希望的是我们在这个业里面能够好好的转变，能够转换，让它有不同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修行者需要道业，那学生呢希望他的学业能够进步，做事业的人希望他的事业能够稳定赚钱。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等到老才来做事业，让我们的身体还能够控制的同时，我们就能够朝向自己的事业方向目标去迈进前进。在功德会里面其实就是法脉的根源。那基金会呢，当然慈济基金会、慈济功德会，基金会是在人间开展慈济宗门。上人指出，其实修禅，当然修禅，虽然是我又看到这个禅，对我自己本身来讲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个禅。我时常的时候也听到，在金色的菩萨呢，比如说在今天的上人开示，上人就讲说禅书啊，禅师。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跟我讲，上人今天讲到你很多次哦。然后其实明明就不是，但是呢我还是乐在其中。那上人指出呢，修禅不是打坐盘腿而已，眼睛闭起来就数息，主要呢是希望我们能够收摄杂念的心念。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再特别分享的是，我们千万别做什么呢，贪求。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打坐的时候，你突然闻到很香的东西啊，那请您不要执着，不要想说我待会再继续打坐的时候我还是想要。大家有听过走火入魔吗？那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引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请大家哦，要努力的去收摄杂念的心念。 但是呢千万不要贪求。那出家度众呢是养慧命，是我们的本分事，也希望大家不要贪求。那因缘来，我时常讲，因缘来的时候我们不推，因缘去了我们也不追，所以说这整个因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办得更加的圆满，才能够相互的成就道心。因为出家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时常在分享上课当中就问问看大家下一辈子要不要出家，然后呢回答的人还真的不够多。那为什么不想，大家知道吗？当然每个人不可能都来出家，也每个人都不可能不来出家。比如说星云法师，虽然他离开人间，可是他就讲他的下一辈子还要再当出家人。那上人就讲说他的每一辈子都希望来到人间也是要当出家人。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出家的这个概念或想法，但是呢希望如果大家还没有这个想法的，也或许可以思维看看，出家呢是大丈夫事啊，将相难为。所以也有一首诗里面也有提到啊，那我们在道场里面呢要道心归一，不可善心杂化，不要就是在课堂里面啊，然后上面讲下面一起讲，那讲了到底今天讲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一直在讲，所以呢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到。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每一个人的本身里面，人人都有这一份小爱私心，因此产生了分别心。那每个人都有分别心，都有，其实我也有。那或许佛陀不是有或没有，而是佛陀因应每一位弟子不同的根基个性而所开出的方子都不一样。那上人看到我们也一样啊。那有人就讲说上人也是有分别心啊，要不然怎么会不认识我呢？哎呀，第一你不是这么资深，第二你可能投入的还不够深，那你如何能够让上人真正的去知道你呢？就如同我们在金色也是一样啊，上人从来没有对我们特别讲话，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听得进去，上人就是对你在特别开示，对吗？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又何必想要去上人直接来对你讲什么呢？那如果是我们希望上人来为我们开示，那就请大家收看大爱台吧，上人一定特别问一个人再告诉你这一件事情跟人生的方向目标，如何让你对自己所爱的人事物有关心。那与自己无关的事呢又好像感觉到毫不在意，这个就是我们的分别心一直不断的驱使我们。所以有很多的小爱，很多的私心，我们都不能够真正的圆满。所以大自然所设的这个关卡就是人间的这个大因缘，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发挥爱，不只是能够发挥，还能够带动爱。人心有爱，愿意付出，还要有什么？有因缘。所以每个人都在过这一秒钟，希望我们的慧命能够成长一分，分分秒秒都要精进，不可以放逸。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立愿发心，因缘相续。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的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好，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A6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一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1: 嗯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0: OK， 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她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就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

0: 拖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哦，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0: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去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0: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 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位。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上。
0: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对，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 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嗯、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
0: 是
1: 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
0: 嗯、
1: 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
0: 嗯、
1: 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施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施上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
0: 嗯、
1: 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
0: 嗯、
1: 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
0: 嗯，
1: 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
0: 是
1: 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
0: 嗯、
1: 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鉴、
0: 嗯、
1: 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嗯、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
0: 嗯、
1: 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
0: 嗯、
1: 你都会觉得很感动、
0: 嗯、
1: 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嗯、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
0: 嗯、
1: 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嗯哼，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哎，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嗯、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
0: 嗯、
1: 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
0: 嗯、
1: 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
0: 嗯、
1: 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
0: 嗯，
1: 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0: 嗯嗯、
1: 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0: 嗯、
1: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
0: 嗯、
1: 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
0: 嗯、
1: 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
0: 嗯、
1: 个人的事情、
0: 嗯、
1: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
0: 嗯、
1: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
0: 嗯、
1: 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
0: 嗯、
1: 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嗯，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嘿，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
0: 嗯、
1: 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
0: 嗯、
1: 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
0: 嗯、
1: 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
0: 对，
1: 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 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
0: 嗯、
1: 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嗯、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医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清净的境界啊，都亲像水晶如镜，这就是啊，无有烦恼的境界。所以经文内底安尼讲，无惑烦恼。当初在灵山会上听佛说法啦，所谓大比丘，当中呢是大阿罗汉啦，阿罗汉已经住了已尽了，住了已尽就是无惑烦恼啊，烦恼拢总无啦。这就是伫咧赞叹诸大阿罗汉太得义理啊，就是啊，已经下了重担。那人啊，烦恼呢，好亲像迄个大金担，甲咱带掉咧。这个重担呢，哪会当甲伊放落来？那就轻松咯，轻松就是解脱啦。所以呢，弃下重担，证阿罗汉果，这是太得机理哦。但是呢，阿罗汉也未成佛咯，就是干那证果。对啊，迄个时阵。法华会上啊，佛陀舍弃了过去方便法，开始啊，就是啊，要说大乘法。大家人也可会记得，法华经之前，佛陀呢，离言法华，那就是无量义经咯。无量义经啊，已经呢。在修行者参加一切的众生啊，视同一体，因为不忍众生苦啊，以运用佛法入人群中啊，这是《点无量义经》啊，伊的精要。所以阿罗汉啊，过去。所证的小乘果位，现在呢就是要转为大乘，所以应该呢就是过去所证的阿罗汉果，自己自利解脱的心念，也慢慢呢一直下去哦，转小为大。但是这个所在，我在伫咧解说讲，舍弃重担，证阿罗汉果者。现在那一般啦，就是有余涅槃，有余涅槃还未到达无余涅槃，所以因三界分段生死，迄、那个因啊，虽然呢。暂时安尼可灭，但是呢，现有业果的辛苦，也个呢存在啊，也未止啦。今生这个辛苦啦，也个是呢，也未了脱，同款也个有生死啊，无同的生死，但是呢。长短嘛是无法度通好去预料，唔是讲啊，证阿罗汉果啊，伊就修真长啊，生死自在啊，也唔是讲证阿罗汉果啊，都未接受到意外的果报，唔是安尼吼所讲的，就是内心，咱的内心烦恼气滞。在这世人知影，无可再去结着未来的因缘果报，过去的因缘果报也是存在，断去了未来因缘果报，是现在所修的，
所以现在呢，还是同款，也搁伫忧郁涅槃。阿罗汉已经证到阿罗汉，内心清净啦，不受生死烦恼困扰，安尼啦，用正地解脱，乃当正地解脱啊，即为正无余涅槃。

就是讲，即马现在虽然啦，拢无甲人结无好的缘，无有看未来的伊那也那，但是呢，对生死真自在，真呢，才叫做是无余涅槃。所以修行，咱必定爱知影讲，爱将内心的烦恼先去除，出家。或者是在家，同款一切为心做，所以啊，心有烦恼，无明了失啊，唯有结未得。咱一直咧讲正阿罗汉啊，心得自在。咱要安怎会当通好心得自在呢？都要真自由结。爱真自由结啦，因为呢，咱有真多的烦恼，拢是来自迄个结结啦。那平时咱叫做结，那看人伫咧有烦恼的时候，就讲安怎？你的心阁拍结啦，上是啊，打结啦，拍结呢啊，都是扭袂开呀。咱的心嘛，那是怕干的，就是烦恼，所以真自由结，真就是完全弃敌的意思。烦恼啊，拢总净除掉啦，烦恼呢，拢总净除掉呢，就是啊，得到断烦恼啊，不复生无明一定。无明若无过生，得到现前呐。

毋就是甲逐个人讲过去，德就是德，你不修不德啊，不德就无德啊。修行就是要弃除烦恼，咱过去的习气安怎来弃除？这呢是真重要，所以咱来不断不断从咱日常生活中的习气，咱爱改。气敌气敌了那个习气呢，就是断无明，断了无明呢，断一分的无明，心中一分的慧明，这叫做德。那因果不忘啊，万有因果呢，也够有啦，也够有无好的因，那这无好的缘，自然啦、啊。这个无好的报呢，这个果实一定还阁伫咧，所以必定爱从根断起，根本的无明，你也无断啦。一丛树啊，你敢那该断树尾啦，但是伊的根也伫咧呀。春天哪来啦？季节哪到的时，伊都是春季不厌呀，同款的，搁在开花结果。所以讲起来，因呐一定爱断，因呐无断呐，那果还是同款在生。所以因果不忘，就是一个有做作。一样，所以咱唔是干呐短暂的时间，讲我改啦，我改啦，改一时那无彻底啦，赶快烦恼搁生起来哦。所以啊，一个有啦，啊有什么呢？就是有见，就是干，一个有存在做作。因为咱的习气也低了啊，看到无缘的人，咱还是呢对伊还是无缘，还是看到未欢喜。对有缘的人，不管伊伫咧讲虾米话呢，真侪的烦恼事啦，咱按单接收，看伊讲偌济烦恼，咱拢给接收起来，将伊的烦恼变成咱的烦恼哦。这就是咱一个分别心嘛，有缘无缘呐，咱一个分别哦，所以咱一定呢，爱定定警惕家己的心，在人我是非中啊，凡事呢爱真平淡，都亲像呢，迄个水真静啊，都会。照人的面，照周围的环境，所以常讲千江有水千江月，也就是讲水面呐、啊，那是平静呐、啊。月亮只一个尔，但是呢，只要你有静水的所在，都会看到月。这就是讲咱人人。佛性本具，同款的一个佛性，但是呢，人人的心若静落来啦，明月呢，就伫咱的心中哩哦。所以心静袂落来，就是因为有结存在，心也袂定啦，甲也阁拍掉咧，也阁甲咱定掉咧，所以呢。也够有

人呐、啊，都爱尽自由结吼，才袂过去惹来呢未来啊业随身啊，又唔知要过去多一道生，咱拢唔知六道中啊根源未断啊，所以祖宗呢就是六道，咱阿个伫六道中呢，伫咧轮回。无法度呢，家己自主讲过去啊，咱道家自旁啊，心愿再来，这都是啊，咱家己的心以这个人间有欲啦，那不是随业吧？所以呢，咱那是随业呢，由不得自己。第六道的内底，唔知要到位未来。一起处呢，也由不得呢，咱选择哦，这就是咱的烦恼啦，也未断尽。这个所在，咱就是讲断自忧结，心那有烦恼无明啦，烦恼入心呢，拢是短暂的，真紧就流失去啦，流掉拢是烦恼，这拢总是。咱的无明嘛，就是因为呢，结也未治啦，所以咱必定爱把这个结去治。啊，这个结有纠结、爱结、悔结、慢结、无明结、疑结、见结、痴结、执结、见结。看到啦，咱人啊，以爱欲啊，产生烦恼。啊，那是起未到的呢，都是真悔，内底内心呢，都真懊恼。啊，那得到的时呢，世间大行伊拢有的时，他就万骄万呐。有的人呢，啊，大行拢未晓。啊，比乱万呐，这拢总叫做结啊，无明的结吼，那真多的无明贪嗔痴的无明，拢总甲咱占满了咱的心灵吼，甲咱的日常生活安尼斗阵着，如影随形啊，咱的烦恼啊，甲咱的心都是安尼的动作啊。所以呢，起疑，拢总是从咱的见解开始吼，咱的见解那未通啦，都执着。所以呢，见解呢，依法难，我要爱就是要爱，真正是执取吼，我就是一定爱安呢，看啊，那看到别人呢有成功，比咱较好。那就嫉妒哦，那家己拥有的呢，唔愿下出去，这个在见他嘛，所以呢，这个高强一见吼，就是烦恼的因呐、啊。咱内心的这个无明烦恼的因，就是将这个见，咱是安怎治未去呢？就是割掉的啦，拔掉的啦。所以呢，咱下不去、哦、所以结啊，就是啊，习习的业，这个结是从过去生的过去生，生生世世呢，一直累积起来的，安尼直直白，直直甜啊，一生一世，这个烦恼呢，拢积集啦，累积，安直直白掉，亲像锁啊、捆掉的同款哦。这是结，这个血血都是无明啊。过去生的无明，不明白道理，咱已经带来的今生，今生无明白的道理呢，起血作业，这个血甲业呢，搁再带着过来生哦。这呢，都是叫做结，结是血习之业哈。一生过一世，不断分析过来，这个业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习气要改啦，改习气就是叫做修行啦。所以为自幼稚成因，这结就是所有的烦恼啦，所产生起来那个经济因啦。所以这是结义呢，真正也是真辛苦哦。现在今地段不受好友，咱来发挥了咱的地位，咱爱真正的用命断断了迄个锁啊锁啊，咱若偷袂开，就甲断断。咱若甲断断呢，吼、哦，都真轻松啊，大头都轻咯吼。这个大，互咱上当的呢，就是情甲爱啦，爱欲那起来呢，那就是贪嗔痴啦，各位。真正真辛苦吼，咱人生啊，就是为了这个无明啊、老啊，或者是有结啊，安尼呢，和咱生死轮回三途六道啦，安尼伫咧轮转，由不得自己，都一直伫咧迷惑啊，安尼无法度通我醒过来，真正是足辛苦的。所以叫做尽自由结，所以咱现在呢要修行到达阿罗汉啊，必定爱心清净，要弃除烦恼，弃除无明，弃除了，必定爱尽自由结。安尼呢，因尽过亡，都无有搁再去啊，做迄个因啊。自然呢都无有果啦吼，安尼来伫咧高低吼，所以啊，不生都无搁再好友，无有讲三多啊、六多啊，啊，好难呢，安尼迷信吼，苦不堪噶。

各位好运啊，真正是爱时时用心，一念的无明境界，从咱的内心起，不管外面呢安怎的纷纷扰扰啦，只干咱的一念心，只要咱的心静落来，那心静如静水明镜，咱那会当安尼啦。心无受外面的境界，甲咱摇动，那安尼，咱要证阿罗汉果，那就是无困难咯。其实无一定出家呢，则是会当心静啊，其实呢，在家菩萨智慧中，在家菩萨断除烦恼呢。根基那是真来啦，嘛是真紧就会当断除，化解就解。你看，大有人在哦，伫咱组织这大环境里啦，所以咱人人伫每一个人身上，一大众经爱用心读啦，所以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慈济这么多年做的事情，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大家在把自己的向佛或者是向善的心放在像慈济这样一个队伍里是很值得的，所以我只能说每一个参加里面的人都得到我的感恩，然后也希望能够越做越好，符合上人的教导。

学佛，就是要学定呢，咱的心定静寂清净啊，自然喜乐，自然喜乐，那就是心境清净嘛。发心立志呢，无受摇动，所以呢，自然喜乐，爱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这必定的，要有定力，所以定力修习所学已得圆满。咱前面已经呢开始解释啦，除了已经无惑烦恼啊，太得距离，尽住幽结心。自在，这几句应该呢，完全伫咧讲咱的心境，从小性法啊，要转入大性，所以这必定要有自然希望，入定咱的大心嘛，所以必定要定力修习所得。圆满，是不是？大家人发愿已经呢得到安尼圆满呀？无，当然啦，咱人人拢也是凡夫，凡夫得起步，今日唔肯起步行，唔惊路远未到位啦。所以大家人呢，要下定这个决心嘛。对，佛世时代随佛修行，未当头讲立志就发大心立大愿，所以才着讲佛陀讲法四十几年的时间，来到灵山会上，才开始呢。爱专孝为大，那这都是啊。咱爱知影修行都是爱安尼啦，唔是讲吼，今仔日入愿，明仔载都到位，应该呢爱有这份的耐力啊。这当阵，地佛的时代经过了四十几年，才一直。圆满哦，所以依处境界令出力自在，真正的圆满呢，就是在什么款的境界中啊？进出咱拢爱真自在。啊，过去真有可能佛世的时代，人人呢在家出家，出家中呢。戒律心业嘛，大家人呢跟随佛陀的修行，所以呢，拢是伫僧团内底的呐。但是呢，佛陀会当安尼殷勤开始修行者，会当听入去，藏伫心里，真正烦恼会当通去除偌济。那就是真歹讲咯。不过呢，佛陀还是安尼讲，咱既然发大心嘛，咱的心态呢，应该不管伫虾米款的境界，进出自如。所以上重要就是心得解脱，这就是用。慧力啊，才会当头得到自在。

地府高中有阿呢一即个公案啊，一位呢金碧峰老修行家，伊修行呢立定啊，功夫真深哦。伊那立定落来呢，真正一切皆空。啊，就是因为伊修行修得好啊，国王呢就送伊一块紫金钵，这位金碧峰和尚接到这块钵时，真欢喜。本来啊，伊所修的行，一切呢拢无重要啦，甲物质呢看得真淡啦。所以，伊什么都无重要。不过，皇帝啊，国王送伊这块紫金钵，伊感觉这是伊的生命中啊最宝贵的物件。所以伊呢，每一天都是顾着这块金钵。但是有一天啊，阎罗王啊，发现到这个金碧峰修行者，伊的寿命应该呢尽了啦，就派着小鬼讲：“你去找这个金碧峰，赶紧紧快叫回来啊！”这两个小鬼啊，去到寺庙里，要去找金碧峰老和尚，在那个所在只有看到伊的人，不过呢，伊的灵魂在倒位啊，找不到啦。但是呢，交差的时辰啊，已经到了，安怎？要安怎？那这两个小鬼啊，就去向土地公去给伊请教。

拢是真解脱，心拢真自在。但是呢，伊有一项，伊的心最爱就是紫金箔。你若会当去找到这块箔，你轻轻啊将这块箔呢，改讲三下，这块箔的声呐出来呢，自然伊就会倒转来。哦，这小鬼真正都去吹啊，就会吹，啊吹到啦，这块箔种在迄个鬼的内底呢，伊都去甲伊提出来呢，真正按照土地公讲的啊，就伫这个箔里啊，甲敲啊，声音呢？三声啦，这和尚听到伊的紫金箔的声，一个念头：什么人去动我的紫金箔？就安尼呢出来，赶紧去开迄个物件来看。小鬼呢开始就给抓到了，就讲你的时辰已到。伊讲，我入定的时，你都找我未到啊！一当阵，你用什么方法来找到我？伊都叫土地公所指示的呢。安尼讲，就讲你的心内啦，也个有爱，也个贪恋伫这个所在，心也个有这种迷魂的欲念。所以你的心呢，也无得自在。安尼呢，我敲了三下钵，啊，你就回来啊。哦，是安尼，好啊。既然呢，我那是修真啦，会用的。但是你给我一时啊时间，我马上会对你去。啊好，时辰过给你一点嘛。他呢，就去把这个紫金箔提出来，就讲我就是因为你，所以我的心不得自在。几十年的修行，我会当一直解脱啊，就是跟他为着你，我就是啊，也够有这份的烦恼，所以把这个物件。当当个摔落去，破去啦！伊赶紧呢，当安原位坐着，真紧个入定。那小鬼呢，真正又个找未到伊啦。各位，这个故事呢，虽然呐，唔知偌久偌久以前，但是呢，嘛会当来警惕咱吼。有时阵啊，修行那也是一大事啊。但是呢，咱往往拢会受到迄个一点点啊，哎呀，烦恼，迄个迷魂烦恼啊，把咱蒙蔽，迄个明亮的智慧啊，烦恼就是差伫迄点啊之意。咱迄点嘛，那无气地啦，真正要心得自在也困难啦。咱即嘛是以佛法经啊为咱的方向，所以伫佛法经里最主要呢，就是要修己，要修己生闻生佛。记哈，伫法会中罗汉慈悲求嘛，都、就是听声，安尼呢来了解法啦。啊，因为声入心嘛，安尼呢会当头开悟，了解这个道理啊。所以会当真正了解道理的人，那。就精中智

佛陀为相随众啊，在万两千万位的比丘啊，大阿罗汉，在迄个场所呢，开始要来宣告，有偌济人会当得受记，未来会当作佛，这是《这部经》的特色哦。所以，既然呢，会当得到受记啦，必定爱自了以前无惑烦恼，到达这个境界啊，那就是啊，得咧赞叹，赞叹讲哦，伊已经心无烦恼啦，所以呢，就生于太得机理。这个太得机理呢，是即马开始已经得到，即马开始已经得到。那啊，那过去呢，这就是干别无离他行。现在所得到的呢，是机理家己啦。哦，安尼按照法立心伫咧修行。就是家己利益，这几天不是一直跟大家人安尼讲吗？这表示呢，干别讲无有利他行，修家己的行，那家己用功，家己安怎辛苦呢？愿意精进，愿意用功，那认真听话，话听到。认真呢，安怎弃敌烦恼？这拢总是伫咧讲心理的烦恼。那距离每一个人啊，哪会当甲家己心灵的烦恼弃敌啦？这拢总是啊，对家己的利益。所以在电话讲，师父因入门啊，修行的地主啊。是不是大家人的心得有在咧修啊？无内心的德行有好好照顾无？那会当听了后有心得，有心得了后呢，得啊爱入心来，哦，将内心呢好好修养，内心有修养呐，那。就有德啦，所以先德后德，吼，证明啦，法接受了后呢，咱得到这个法啦，咱是不是有修？有修，才有德行啦。那这个修德呢，是利家己，将家己呢的利益，也未做出了讲哦，去利益他人。前面拢讲过去啊，应供啊，你要接受人应供呢，你嘛都爱啊，杀绝破恶破魔，安尼呢，才堪得受应供啊，堪得受物质的供养，堪得受恭敬的供养，堪得受呢，这个行为呀、啊，那。随你的这个指导的行为，智慧人士才会当呢带动人啊。所以呢，这必定爱在这以前，就是要领众的以前啊，爱家己的内心呢，爱修炼吼，好好修啦，修好咱的德啦。咱才有法度得到大众啊的肯定、尊敬，吼，才有法度呢统领大众一切无碍，啊，这拢总是心利己啦，才有法度通利人咯，太得机利吼，就是干别无利他，咱过去也未利他啦，吼。心得自在呢，就是干别呢，
未尽法自在，因为呢，还阁有一点啊挂碍。一句话讲，罗汉为因呐、啊。我既然要修行啊，所以我不爱阁攀缘呐。啊，师父唔是安尼讲过去，人要爱因果相忘，敢唔是呢？但是呢，执着啦。对众生呢，无要去好好关怀啊！佛陀来人间，就是为着要关怀众生、救度众生。干哪，在这个道场的内底，就是到利己为止，也未到甲讲法缘呐。发华经过落去的有一段文呐、啊，佛陀要护法给大家人，未来呢？什么人愿意在娑婆世界来救度众生、教化众生啊？什么人愿意啊？虽然嘛是该受记了啊，也阁是无人敢。为什么呢？娑婆世界众生啊，恭敬难调难服，所以无人敢啊。这呢，就是发大心。立大愿也未自在，也唔敢啦。所以心得自在，心是真正真自在啊呢，也未。这实在是吼，有影真辛苦佛陀啊，带领着遐尼真多的精进啦，该赞叹的也赞叹啦，该受记也受记啊啦。到家己要结束的疫情呢，要复通呢，还是无人敢吼、哦，所以这就是干别未尽法自在，真正佛陀所说的教法啦、啊，凡呢，在修行者也未得到真自在，噶只嘛，佛陀安尼赞叹，讲心得自在。这是佛陀的期待，期待这的弟子呢，拢会当心得自在。

师父嘛安尼期待呀，每一个弟子爱发大心啊，心爱宽呐，爱立大愿呐，伫遮多诶人我是非中呢，那咱较单纯的啦，吼、哦，代志过都无咯，手摸着垃圾呢，啊，洗好都清气咯。那这个道理呢，希望人人啊，用伫日常生活，一里通万里铁，那嘛，都会当面对着芸芸众生啊，真多的这个环境啊。那咱会当出入自在也未，这都爱看大家人的内心境界啦吼。也那无呢，咱要自利兼利他，那就比较难吼。所以真真正正的自在呢，就是自利兼利他人，安尼呢，才会当叫做真自在吼。那即马才敢那得到呢？听得到应该爱自在，但是呢，心是真自在吼、哦。这都爱看大家人啊，所以希望人人爱伫这个自在中啊，去啊下功夫，那这必定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追寻佛法，探索生命价值。

人生世间多病短命，种种痛苦不可据说，皆由三业构造所得，能令行人因三途报。所以有三途者，人有三毒：贪、慧、愚、痴。又复三恶：口常言恶，心常念恶，身常行恶。以此六事，能使人生常苦常恼，

梁皇宝忏卷三这一段忏文，让景云不再担忧父亲是否堕入枉死城。人死后不止升天不易，要堕落三恶道也不易，除非是十恶不赦。阿爸平时为人豪爽，对人有益，曾帮助过许多人，绝不可能堕落三恶道。他心开意解，从自责与痛苦的深渊中爬起。自少而长，总以为父母和弟妹是最挚爱的人，当无常来袭，失去挚爱，方知亲情如戏梦，依业缘而聚，依业缘而散。未来我的爱要放在哪里？我要过怎样的人生？七天拜忏法会，拜完十卷梁皇宝忏后，景云认识到因缘业力，佛经里开显的无常观，让他觉察情爱执着带来的痛苦，开始探索生命的价值。此刻的他心已脱俗，从探讨死往何去，更进一步追寻今后的人生要如何活。21岁的景云决定跨出往昔所见的舞台人生，去发现真实人生。探寻宗教大门，慈云寺拜忏时，景云深受经文启发，总感到一股清流在心中流淌。寺里的师父身心清净，带给他心安的感觉。七天法会结束后回到家，只要得空，他仍旧往慈云寺去。坐落于田中央的慈云寺，四合院四周稻田围绕，清净离尘。景云每天清晨4点起床，骑脚踏车到寺里做早课，之后去市场买菜，请菜贩再回家给煮饭的阿婆，又回到慈云寺。每天早晨，寺里人拿着竹帚扫大尘，景云最爱听那竹枝触地扎实而有规律的刷刷刷的声音，不止扫除地上落叶，似乎也俯视了心灵尘埃。有时他会拿起高级肩膀的竹扫帚学扫地，左一撇右一撇，扫一步退一步，好像写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字。看着竹扫帚在黄土地上画出的条痕，静思为人之道，扫地同时也仿佛画出一片清净心地。慈云寺的墙上、柱子上贴有一些格言佳句，皆是对人的勉励和警策。一天，景云看到众生共业四个字，他似懂非懂，却撼入心事底处。宗教境界广阔悠远，召唤他去追求探讨佛法之外。他也展读圣经，叩问宗教教义精神，也对怀抱宗教精神救人助人的医师起向往之心。例如马杰博士，80多年前从加拿大迢迢来到台湾，在恶劣环境中吃尽苦头，仍不放弃以医术救人。这份宁愿烧尽不愿锈坏，在所不惜的奉献精神，让景云感到钦佩。此外，彰化地区流传着南门妈祖公、西门蓝医生，指的是彰化基督教医院英国籍院长蓝大卫。蓝大卫为了挽救台湾病童周金耀的生命，将妻子连马玉腿部的皮肤移植给他。景云对蓝医师夫妻不止奉献医术，还奉献皮肉的切肤之爱，万分敬仰。而德国籍的史怀哲具备神学、音乐、
哲学以及医学专才，在西非加蓬创立兰巴雷内医院，救助当地贫苦人民。一则则典范故事让景云心胸舒展，也对宗教家的情怀更加深望，却也生起疑问：为什么这群外国人愿意为信仰奉献？将此疑问绽放心底，他思量佛教有何特殊之处，在慈云寺送梁皇宝忏期间，每日五供时，寺内法师们都会诵念心包太虚量周沙戒，形容佛陀的心量宽广无边。景云直觉那浩瀚境界甚美，基督教天主教讲博爱，爱的对象是人，佛教讲量周沙戒，将慈悲给予一切生灵。景云感觉佛教最切合自己的心，日日往慈云寺熏习佛法，景云体会到人类与广阔世间之渺小，生命与浩瀚时空之短暂。唯佛陀说一切唯心造，人人皆可修心修行。回首过去21年人生，善尽长女之责，在家庭和父亲的事业中忙碌，现在一颗心在佛法滋润下，感觉到未曾有过的宁静、充实与欢喜。景云萌生出家修行的念头。萌念出家，首次离家。父丧几个月后，母亲期盼他不要老是往寺院跑，应专注于家庭事业，尽快接掌父亲的戏院业务。然而每天上市场买菜，张罗一家八口还有戏院员工的三餐，还要打理戏院事务，这些都不是景云志向所在。此刻的他对人生有全新的醒悟，对生命有更高的价值追寻，想到人生无常，时间不能等，因缘不能等，他告诉自己应该尽快采取行动。有家的牵绊，生活只为一个家团团转，唯有离开家庭才能海阔天空，去追寻生命的价值。然而从小到大未曾离家，欲追随佛菩萨方宗，要从何开始呢？亦师亦友的慈云寺住持修道法师为他指出一条路：你可以到细止进修禅院。修道法师16岁即落法，当时同理台湾寺庙斋堂事务的日僧东海宜臣又意栽培，将他送往日本名古屋市大山宗荣尼众院参学8年，中战后返回台湾。1948年，他经进修禅院达兴法师引介，就读台湾佛学院，师事慈航法师。1949年，慈航法师遭遇教难时，修道法师与同门师兄弟修观法师都是冒险护慧师父入山避难的女中豪杰。1952年，修道法师到进修禅院慈航法师主持的女众佛学研究班研修，2年后来到丰源慈云寺住席。修道法师引介下，1958年孟冬，决定出家的景云收拾好行囊，准备前往进修禅院。由于平日待戏院员工甚好，清晨在一位员工掩护下离家，坐上了往北的火车，抵达台北火车站后再转往细止。
下车后夜幕已降，他背着装有冬衣与夏衣的沉重包袱，独自走上陌生街头，寻觅进修禅院的所在。一辆牛车停在身边，小姐，你要去哪里？我要去进修院。来，包袱放上来，你跟我走。就这样，景云随着驾牛车的人走到进修禅院山脚下，谢过好心带路并帮忙载行李的先生，背起包袱独自走上山，接到修道法师通知的修观法师收留了迢迢而来的景云。不告而别的景云，尽管身在寺院，心却无法安住，因为时时刻刻担心被家人找到。而他担忧的状况真的在三天后出现，

你母亲四处在找你，已经报警了。半夜接到修道法师通知，要他尽快离开。进修院的师父们商量后，告诉他，去台北菩提讲堂吧，在闹市里比较不好找。菩提讲堂位在台北市南京西路，是进修院为纪念慈航法师1954年购置的弘法道场。静云匆忙间来到菩提讲堂，惊惶的心稍微安下来一些，但也不得不未雨绸缪。妈妈如果找到这里，我该躲在哪里？菩提讲堂是日式平房，床板下设计有置物空间。众人商量着，万一家人真的找来，可以拉起床板躲进去。就在景云费尽心思躲藏的同时，丰源王家上上下下急着找人。王婶月桂向警局报案，说女儿失踪，还带着警员到慈云寺要人，人天天来这里，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因此修道法师不得不通知景云，这样躲下去不是办法，万一追究起来牵连到好几家寺院就麻烦了。自小乖巧不曾违逆长辈的景云，如今离家出走，除了要躲避警察的追查，整日提心吊胆，更担心连累他人。他和修道法师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请北上来找的戏院员工贾琛在基隆港边找到正在徘徊的景云。从离家到回家，短短几天和戏院员工合演了一出戏。戏收场，幕落下，景云回到丰源的家，再度提起菜篮，重拾那日复一日长理戏院员工与家人三餐的日子。

0: 穷人也可以帮助穷人，不要等到了我家有村再来帮助人。行善行孝不能等，都是因为有你的我，有我的你，所以呢，帮助他们的他人啊，总是要互相帮助。我们呢，能帮助人的人，就是有福的人。
1: 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想法。我是金霞。上一集我们谈到了在乐色山见证大爱，也看见天人下凡来帮忙苦难人间，解决他们的苦，帮他们翻转人生，也带来希望。而天人不一定是有钱有闲的人，他可以是你是我，想到好事就去做。所以继续我们再来请到慈济人文置业中心蔡堆董事蔡部长来聊聊怎么来带动这爱的循环和善的效应。
2: 其实金霞，你刚刚点到的我还是要提醒你，你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各位听众，尤其假设您今天听到这个广播的听众，90%应该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因为你可能生活或者出生在台湾。各位想一想，你投胎的时候你有决定说要去哪里吗？
1: 哪能决定？
2: 对呀，可是不要忘了，如果那投胎一瞬间你是投胎在某一个地方，
1: 垃圾山，
2: 对，那你出生的时候就是那样子。我曾经到垃圾山去关怀过，那个妈妈才18岁，她生了一个小孩，后来我们当关怀她啦，怎么样去聊了一下，她出生的时候就在那个垃圾山。换句话说呢，第一代他的爸爸也在那边，他的小孩也在那边出生。所以想，如果你跟这些垃圾山的住民小孩来比，你看我们是多有福报。所以真的是我们在福中，当然我们要知福，甚至如果有机会来做一点菩萨去帮助人家的。
1: 我来提出上人开示里面他当中有讲的，希望大家能够，或许是期许大家能够有那个天人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去帮助人，然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垃圾山他们的生活。那有说到志工们拿去做发放，好，就是发放了米或者是物资，油、盐、糖这些东西。那我听到了上人进一步来谈到，就是那个家的味道。他就说，像他一开始提垃圾山的那个脏乱、那个臭啊，你都不敢靠近。可是有了这些爱心人士送进去的米呀、糖啊、油啊，甜甜的糖，然后那个米煮熟，那个白米的饭香，然后那个油炒的菜，菜根香，那个就是一个一家人温暖的味道。然后这样的一个帮助，就是可能发放的一次的这样的物资援助，至少可以维持的2-3个月菜香温暖的那个家的味道。
2: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但是重点的慈济人并不是仅止于希望做到这样子，我们希望的是改变他的一个信念。也就是说，为什么他在那边出生，他现在的下一代也在那边出生，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样，他受教育的机会。他已经不可能了当妈妈，不可能再去读书了，可是如果能够让他的小孩去上学，虽然可能他小孩没有办法去帮忙他捡资源回收，收入会稍微少一点，但是对于小孩未来改变他的命运就非常重要的。那这些菩萨呢，其实就是去帮助的人呢，除了给他们东西以外，其实给他们更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小孩要去读书，可以坐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那可能费用有一点点，这些我相信 善心的菩萨应该是很乐意提供。
1: 嗯，
2: 那这样子的话，他只要自己有这个意念要往上爬升的话，因为受教育大不了就是小学、中学嘛、那很多国家基本教育是免费的。
1: 嗯，
2: 所以他只要能够改变他的心态，所以菩萨其实是给他有形的短期的物质以外，更重要是改变他的心念。
1: 嗯，
2: 这才重要。
1: 在强调那个爱的带动，刚刚听到部长才讲，想哇，原来爱的带动不只是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帮助人的人要互相爱的带动，其实是他们在地那个苦的生活的人，其实也是一个互相的影响，互相的带动。那上人就有一段我觉得是绕口令的感觉，因为他就提到说，因为有你的我，有我的你，帮助他们的他，人人互相帮助，因为我们帮助他们，他们努力有成果，而能去救他们的他们。我想，哎，到底是在谈些什么？哦，原来谈的就是善的效应。
2: 对，上人其实是用这样绕口令呢，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哲学，有一点点不太容易理解。可是我们用最简单例子，我们常常在很多，比如像南非啦、莫桑比克啦、菲律宾啦，我们去帮助他们，可能开始的时候只是极少部分的人，比如说南非的菩萨，他开始的时候生活很苦啊，心里很懵啊，可是实际人给他物资，然后我刚刚讲的开导他，他变成一个怎么样？变成一个虽然物质上他不是很富有，可是他心灵上很富有，他可以去忍受他的物欲，然后去帮助比他更苦的人，然后那些比较更苦的人又受到他的影响，又可以慢慢的再去帮助比他更苦的。比如说他们最后去共同了贫中之富，心灵上很富有，然后他们再去帮助人家，所以这个善的循环呢，就一直循环下去。
1: 嗯，我记得在那个 IG 上面有看到有那个网红啊，他们在那个 Happy Pass， 应该是这样讲
2: Happy Pass，
1: 对，他们就是我帮我后面那个人付钱，
2: 对 对, 对, 对，
1: 那我后面那个人就会感受到哇惊喜，然后 Happy，那他也会发起了这种欢喜的心想分享，
2: 为
1: 然后也为下一个付款，也或者不是这一单，他可能到了哪天，
2: 对，
1: 到了哪个地方，觉得哎，我曾经受过这样的帮助，或者是曾经受过这样的 happy 的分享，所以我也帮下一个人去付款，啊，希望把这种快乐欢喜的效应给他带动出去。哎，我发现其实蛮多人去做响应的，所以同样的欢喜这个效应可以去响应出来，哎，这个善的效应它也是有可能。可是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么大这么广的地方，一个政府可能我就觉得也都没有办法去做处理了，可是却一个慈善家一个宗教家想要去带动大家去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怎么可能做得到。
2: 当然立即马上消除垃圾山可能会有困难，可是刚刚所讲的善的效应还是会有，最少它会减少，甚至会往正的方向去走。也就是说萤火虫的效应、小蚂蚁的效应，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朋友，你随时都可以掌握机会啊。所以我们就谈到说，哎，我们要不要当萤火虫啊，对不对？当小蚂蚁啊，看起来是微不足道，也就是说它的功能呢，是微不足道，可是不要忘了它还是有它的功能，累积的时间事件累积的，最后一滴的时间事件累积的，最后一定会越来越好。而且呢这种

0: 何必不可惜，想到要做就对的事情就赶快去做。
1: 当然这个上人最近要所有的慈济人盘点自己的生命，如果你盘点的结果你觉得说以前呢有一点点后悔的事情，马上立即往后不要再发生也是好事啊。所以我在强调说 never too late， 任何事情没有太迟的时候，只要你愿意这个时候往前走，一定可以走到。最怕的是你根本停止在那边，就不想动，或者思考说那个好事，可是好事跟我无关，那就消极了。那如果说你愿意说，哎，这个做起来对我来讲很快乐，很简单，将来你累积下来，就是变成一个非常正向的。
0: 部长有提到说，现在听节目的人都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有福可以听到这些事情，而且我们听到这些苦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发生在有需要被帮助的人身上。那我们知道了这些苦，我们是有能力去帮助他们的，所以我们很有福。那见苦知福这件事情，因为看见苦难人知道了自己的幸福，那他们会愿意更进一步用自己的双手然后去付诸行动去帮助人。那我相信每一个我们有福的人，我们把这个 happy pass 分享好快乐，给它延续个更扩大而且更深入更有意义。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慈济人文置业中心的蔡堆董事来跟我们做分享。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段志工早会当中正言上人的开始。
2: 是可以带动的，需要人人啊花心力眼付出无所求，感恩啊出力啦、把米沉重的米搬到他们的家，让他们闻到了米香啊菜根香，除了米以外还有糖还有油，糖米油啦都有，心里总是呢为他们庆幸有福。三个月也好两个月也好，总是呢天天可闻白米香，还有甜甜的糖，还有呢有油可以炒菜的香。想到了当他们在吃，当他们在闻那一种的感觉，这是很感动的画面啊。所以呢菩萨在人间引渡天人啊，送食到人间，还要教义啦、人间菩萨无时无刻不在人间，期待的这一群当地人啊穿着了背心，将来呢是灰衣蓝衣啦，蓝天白云啊会在他们的地方里都已经呢成为慈济人。乡下地方村庄城市，只要有蓝天白云，那一个社会社区的穷困人就有福啦。这不是天人吗？这不是菩萨吗？真正的呢爱的能量，只要有心花心力眼看到了

让他们自力更生，还要呢教他们能帮助别人，穷人也可以帮助穷人，不要等到了我家有村再来帮助人，行善行孝不能等。所以他们种啦，有收成啦，因会当去卖啊，卖来的菜呢，也会当呢去帮助人啊。有的呢，直接种菜呢，那送到需要人的家去，这都是他们，因为我们帮助他们。有他们呢努力起来的成果，再去救济他们的他们，这都是因为有你的我，有我的你，所以呢帮助他们的他人啊，总是要互相帮助。我们帮助到人，要向了自己祝福啊，有福啦！我们呢，能帮助人的人，就是有福的人。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许多朋友呢，在定目标之后，总是会在执行面遇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调整自己，因为我们总是会碰到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做法，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1: 对，但是说到要改变自己，那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了，因为我们都需要安全感嘛，所以除了是惯性问题，我们都说习惯怎么做就继续这么做，另外一种呢是心态问题。很多人呢，面对改变之后，未知的局面，对于未来改变之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没有勇气跨出那一个第一步了。
0: 对，所以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档。太太呢，因为练了瑜伽以后就决定要吃素，但是先生家里本来是一间荤食的润饼店，没想到呢，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决定要在先生接手以后挑战由荤转素。这么难的一个转变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板刘成红跟老板娘陈艺文的分享。
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转变。我因为练习瑜伽，然后身体渐渐对吃荤食会觉得不舒服，肚子会闷痛。开始吃素食以后，我又刚好认识我先生，然后那时候他刚好要接手婆婆荤食的润饼店，然后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就跟我先生提议说，我们要不要改做素食润饼？然后没想到我先生就一口答应说，他要荤转素。我真的很感动。然后因为我婆婆她的荤食润饼她已经经营了15年了，所以真的很感恩我先生可以这样支持。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算命，然后曾经有一个紫微斗数老师跟我说你爱做手，然后当时我是在嘉义经营美容媒体 SPA，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一些话不是要我们当时相信，是要经过时间来印证。所以就觉得这不只是我的一个生意的转变，那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样子。然后我现在请我先分享。
3: 那、啊、我们这个因缘就是荤转素之后的第二个月就遇到疫情，就整个台北市就封城。那时候等于是旧的客人没有，然后新的客人其实也还没有养成。然后本来想说会修狗寮转播帮这样子，在滨江市场那边刚好离建国的联络处很近，那时候就有慈济的师姐刚好知道我们做素，然后就告诉我们说要撑下去，做素的很好，然后就一直帮我们去推广跟分享，然后不知不觉我们也没有去发传单，因为那时候都不能到处走动，结果就这样慢慢的累积，有可能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让我们度过那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师兄师姐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幽默的师兄，有一次在点的时候，有说您在方便素，我说没有，我们是全素。好，然后他说不啦，我说你这很方便给人吃素啦，不只方便我们吃素的人，也方便让吃荤食的人可以接触一餐是素食这样。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哇，好像醍醐灌顶，在告诉我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做一个润饼，我可以让很多人一餐就这样吃素，好像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就很认真，每天很开心的做。那到后来就大概2年吧，我们在台北市总共开了7间店。可是工作顺利的时候，突然所有时间我跟我太太都绑在这里面，我都跟我爸讲，规工都是割嘞菜、倒菜啊、倒瓜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做的越来越不开心，忘记那个初心了，忘记是每一餐可以让人家接触到素食的初心，只为了好像每天的钱这样子。有一天我们就刚好送菜，我们那时候在竹围有店， 那天天气很美丽，可是心情不美丽，就是看到那个我们的大楼，感觉哇磁场很好，我们就想进来感染一下。藏不进吃饱饭之后逛那个书啊，就突然看到一本书在架上，就是那个上人的行愿半世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这种感觉。我看着那一本书的时候，突然我就一直掉眼泪，然后是从头顶这样发麻往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遇到了邻居一直恶意检举，然后员工集体离职，就是会觉得说哇做这么多啊，为什么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看着那个书封面上人的照片的时候，突然 好像就是被疗愈，就是上人好像说不要紧，你的委屈都知道，我的眼泪就掉下来。可是掉完第一滴之后，第二滴突然变成一个惭愧，就是上人从60年前那个盖医院，然后遇到的困难比我们大多了，我姐怎么干，只是这一点小事情，难道我就退缩了吗？因为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要不要做了。第三滴眼泪掉下来的时候，突然我就感受到说上人在说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有一股力量突然就来了，然后我们就持续下去，就到现在。
4: 感恩啦，看起来都真好吃。这种无杀生吼，也会当让人会当饱吼，有营养啦，卫生做得好，这吼安尼都有功德啊。总是比讲吼。做荤食的，一天不知要消失多少的性命，所以我们要怎么做都弥补不回来，及时停止转荤为素，这就是精进的决心，给你赞叹。啊，我们现在这行应该做了很好，好到还有连锁店。好，甲恁祝好哈。
0: 哇，真的由荤转素不简单。我们都知道要改变饮食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才会有那么多人在控制饮食跟运动上面就破功。那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在疫情期间决定要由荤转素，到现在也已经6年咯。之前呢就常常碰到人家说感觉吃素很无聊啊，没什么东西可以吃，或是吃素会营养不良。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自从我开始吃素以后呢，更加的注意怎么样吃才能让自己更健康。所以呢，我不只是没有饿肚子，还可以变瘦，现在连皮肤都变好了，
1: 我可以见证。
0: 这是我自己吃素以后呢收到非常大的身体反馈。不过呢，其实也有曾经让我很困扰的问题，就是我会担心会不会朋友们知道我吃素以后就不想跟我吃饭了。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吃荤的朋友，但是我发现哦，这其实是一个互相尊重并且见证友谊的契机。
1: 对，没错。到底是不是真的朋友？
0: 因为如果是好朋友，他还是会跟你一起吃饭的。所以我就发现我吃素以后呢，每次我的朋友们在聚餐的时候都会非常的体贴，去询问餐厅有没有素食，也会跟我分享他们最近有发现一些新的素食餐厅要不要去吃。像最近他们看到我身体上的变化，皮肤变好，体态变好以后呢，他们就会很好奇说哎，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会开始分享我这段改变饮食的过程，所以他们现在也会跟我一起去吃好吃的素食，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1: 对，所以这就是一种互相影响了，互相带动善的循环。所以我觉得啊，克服困难，一步一步的去完成目标，所展现出来的这份叫做诚意，诚意感动天，所以这个诚意的力量是很大的哦。然后呢，我也很相信哦，这个诚意来自于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啊发出的一个很美好的心念。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常常说这叫做发愿的力量哦，这个发愿的力量哦，验证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记得哦，在我培训慈济志工的那一年，那也是20年前了。那时候呢，我们也是要募心募爱，那我也是有尝试 走进去店家里面跟他们说一些讯息啊，邀约爱心进来。可是呢，因为就是在工作的附近嘛，所以这些店家呢不是已经是会员了，就已经打定主意是跟大家不同的一个观念，那就会常常被拒绝。所以我是很受挫，虽然我们做的是广播传播工作，大家都会觉得逢人去讲一些慈济的讯息应该不困难吧，但是呢慕心慕爱的过程中我也是困难很多。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就灵感来了，我就非常的诚心祈祷，我就想说一定要请诸佛菩萨给我力量。我就很诚心的祈祷，我就投了一个5块钱进去竹筒里面，然后我就发愿，我说我一定要邀请有善心的人，大家都可以付出行动来为这个世界祝福。那时候我们工作的地方在以前旧的台北分会，在2楼，然后这个财务在4楼，也就是慈济志工缴款的一个位置是财务在4楼。那大家要去捐功德款啊，都会经过2楼再到4楼嘛。那我就刚好走出来要进录音室，在那个空间靠近楼梯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妈妈。他呢正在看这个公布栏上的事情，那我就想说他是不是有需要帮忙，因为看起来他好像就是有疑问，然后在那边看公告的讯息。那我就主动的走过去跟他讲个话，大家要记得我刚刚讲的讯息哦，我才刚投了一个5块钱的竹筒。然后呢就走出来，就遇到了这个妈妈，她是一个聋哑人士，但是呢他是很有高学历的一个专业的人士，他就是为了要来捐款给慈济，所以他特别自己亲自到台北分会来，就刚好遇到我去跟他主动的搭讪，寻求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他服务的，没想到就搭起了这个友谊的桥梁。原来他就是真的要来捐款，只是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又遇到了我，于是乎我就变成了可以跟他收款的对象。哇！大家知道吗，他帮他自己，帮他先生，还有帮他的女儿捐款，每个人500块钱每个月。所以大家听听看哦，从5块钱的竹筒
0: 就是有缘呐。
1: 对，然后呢没想到这个祈祷的力量应验的这么的快速。
0: 没错，
1: 对，这只是几分钟之内的事情，他就实践了我要呼吁人间的爱心跟善念，就会有菩萨涌现哦。所以我发现啊，这个500×3是1500，对不对？我只有投了5块钱。所以请问 PP 这是多少倍的加成？
0: 300倍的加成。
1: 所以呢我相信这个祈祷的力量跟发愿的力量，只要我们的这份诚意展现出来，确实可以无形当中感染很多人。就好像刚刚 PP 说到的，他想坚持吃素，对不对？
0: 对
1: 对，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呢，大家也会被他的这种善念啊，这份对身体好，对这个世界好的这份意念所感动，所以大家也会想要来尝试看看，同样的道理。
0: 是，所以呢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其实是来自富有爱心店的店家跟慈济志工的温馨互动分享。我们也在现场有感受到，对于人生要定定美好的目标时，能够努力去实践的精神是让人很感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年轻的蔬食餐厅老板刘延熙，他的决心以及慈济志工洪章春霞师姐的这份热忱。
5: 我是参加北区的爱心店联谊，听到北区的师姐说她要募1000支，我说你要募1000支，我就买500支，我就跟我们何市长说，就拿一个袋子给我，写584，我们何市长说你发誓，发誓就要做了。我们去年的那个5月584就完成了，但是上人有说哦，上人有讲吼，无量福就是无量福。啊，阮个团队吼，就阁继续拍拼。啊，阮吼目前吼已经有800多吼。啊，我吼伫社区吼， 就是承担父爱。哎呦，咱的亲友足济嘛，阮阁有咧推事。啊，若要去下主堂吼，拢是爱利用时间啦。啊，有时要着打扮啊，约好啊吼，着落大雨啦。啊，落雨吼，啊，咱着啊约好啊，嘛是爱去啊。啊，我今仔日就是要来甲上林吼分享讲，迄去下德公啊吼，诶，即个落雨的感受啦吼。阮着甲提迄大脚袋啊吼，甲迄德公啊吼，甲提咧，啊，穿雨衣啊，着出门啊。啊，去吼去到迄店的吼，啊，迄店就讲。哎呦，实在好喝，落哈大，你哪来哦？你要啉烧茶无？啊，你有食中昼无？啊，我煮面给你吃好无？啊，就讲啊，阮拢用过啊，唔免感恩啦吼。啊，伊讲伊有认同煮济啦吼，啊，伊就给阮扛啦吼。啊，佫甲伊讲感恩，给阮甲阮鼓励啦。啊，若佫去隔壁，佫隔壁吼，迄个头家娘就安那讲。哎呦，落哈大雨，你哪来哦？恁是咧拼业绩的吼？吼，足大声你甲我讲，我就甲伊讲。老板，啊那落雨吼，恁的人客就较少，啊，唔则有闲通去甲阮开讲，吼。啊，伊就讲，好，好啦，好啦，啊，互你扛啦，吼。阮就甲伊讲，讲我就讲，较紧较紧，我来落甲恁鼓励，吼。啊，阮就一户一户拢去问哦。当阮的德公啊，一个下完的时吼，啊，雨衣也澹啦，啊，衫也澹啦。唔知是流汗水也是雨水啦吼，啊，我唔下吼做甲花体充满吼，我们来回来吼，我那鞋啊吼，佫会敢加油呢。有一天的暗时啊吼，啊，就去师姐因家甲饲电牛，因孙仔来开门就足大声甲我讲，哎呦，落哈大雨，啊，你也来，你要创啥？哦，我足惊伊生气，我就甲伊讲。啊！恁师姐讲的啊，用暗食饱吼，过来行行咧吼，消化较好啦。啊，我两个就搁溜出去啊吼。啊，当我去德公啊看完的时吼，我就甲师姐讲：哎、欸，啊，恁孙兄咧无欢喜安尼，要安怎？伊就甲我讲：无咧，咱孙兄吼，搁问我咱落雨下几支咧？吼。啊，伊讲哦，伊是唔甘咱吼落雨吼，搁安尼去行啦吼。啊，阮吼有一天吼，阮的。隔壁吼，诶，一个店啦吼，啊，就我去甲问三摆啊，伊拢无来哦，吼，我都唔相信，我就搁去一摆，搁甲伊讲啊，拄啊拄着一个戴安全帽小姐讲，好啦好啦，互伊扛啦，吼，啊，伊要落啦，啊，就紧落，啊，拄啊一个过路的太太就讲，我有认同租借，我嘛要来落安尼，啊，迄个戴安全帽的小姐吼，就甲伊讲。下组织，反正叫阮去因的巷啊靠遐等吼，佮摕一千块互阮，啊，就佮吼。摕一支德工啊，互阮去教哈。啊，即马吼，佮来迄个一个店的头家娘，阮一个去头，总教我讲啦，总教我讲啦。我就讲，头家娘，爱心无分宗教的啦。人阮上人有讲呢，爱心的人啦，愈济吼，地方就愈平安咯哈。我就安尼甲讲，啊，就讲好啦，好啦，伊佮互阮扛咯哈。即个德工啊，伫遐菜馆行的啦哈，逐摆去收三块啦。啊，我三块啊，嘛三爱心啊，啊上领导甲咱讲啊，吼钱借袂要紧，也有通机会行善嘛，阮着搁加扛。啊，第二摆吼，搁去收的时就30块啊，哈、啊，30块啊，头家就来就讲，啊，下无啥钱，恁摕摕转去啦。啊，我着讲拜托拜托头家，你搁互阮扛啦。啊，阮后过互阮一届机会啦。啊，就讲好，我着扛，我着想讲啊，当要安怎要摕转来。我想想想想到上领，你敢讲的迄碗饭的故事。我就提包啊，起来提手巾啊，给德公啊，切切嘞。我就讲，德公啊，德公啊，你吼爱发挥你的魅力，予人看到你去欢喜心，把你饲育肥肥，啊，通吼来帮助苦难的人。啊，阮这两个月啊，搁去收吼，拢有百外，变200呢。嗨，好，啊，都大足感恩呢。啊，阮吼伫社区吼，阮去年吼有3个受奖啊，啊，今嘛吼。阮阁有5、6个吼，拢是少年的，慈亲有慈二代哦吼。啊，我来请伊吼，甲咱分享吼。还 NC
6: 上人金纳新摩本，您的孩子回来了。我是妍希，也是慈济第二代，从小爱的种子在心里发芽，参与儿童精进班，然后就学期间就读花莲慈济高级中学。校园中的人文精神成为我成长中重要的养分。毕业后持续的参与慈青社，上人说劝善容易推树难，目前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经营素食餐厅将近8年半的时间， 透过饮食推广护身环保健康的理念，不使用一次性的塑胶袋，将慈济的精神落实于生活之中，也邀约有因缘的客人一同回到花莲金色，就是心灵的故乡，把握法清缘。今年邀约慈中的同学庄博莹、慈青的学妹李怡婷，我们去年完成见习，今年进入培训，推广爱心竹筒的过程中，感受到许多菩萨的护持。我们第一次踏入店家的时候，店家就直接捐了3000元，给我们满满的勇气。布工坊的老板娘原本不愿意让我们放，然后我们就跟她分享，最后她发愿说，让她的竹筒要成为商圈的第一名。过程让我感受到，只要我们用真诚的心去推广，一定可以让人家打动人心就对了，我们就可以放，就像刚刚师姑三次不信也要放。然后最后分享，就是在有一次推广返程的路途中，遇到一只导盲犬，它肠胃不适，然后就是带着它的主人乱走，然后我们就上前关心，后来就陪同他们平安的返家。隔天他们一家人来到店里用餐，让我体会到，当我们用菩萨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任何时刻都可以行善造福，爱如风如光无私。请慈中上人放心，佛心是自已在心中，用谦卑心承担，用感恩心付出，感谢父母恩，感谢师长恩，感谢众生恩，也感谢土城山的所有菩萨们的护持。
4: 真正孩子心无变，慈中毕业到现在还记得哈，唔通变心哈，感恩。
1: 听到了年轻的妍希老板呢、我觉得有理念的创业年轻人都值得鼓励。
0: 真的，我发现改变很难，坚持更难，能够听到好观念以后就身体力行非常不简单。那这份实践目标的毅力呢，也因为有了善念更有动力。所以正言上人也鼓励我们，愿意做好事就是有福，有爱心就有福气。
4: 都假，讲囡仔心无变哈，这个囡仔心无变的，我即马出来哈，定听着修正啦。在迄个修正的过程中，当我若要改修正的时，就讲哈，是讲囡仔心无变，你的囡仔转来了，哇，真多啦。那每一回听到这句话啦，我会真感动。这孩子拢是慈中毕业啦，慈大毕业啦，这孩年轻人吼都转来啦。国有呢，即马真侪吼，社会真侪企业家啊，转来吼，都甲我讲，师傅，阮囡仔心无变。我是祖清啦，祖清就很早了，30-40年前啦，师父就开始呢立这个祖清，你们做慈济啦，走入人群啦，到底这个世间时代吼，那个过程，你们做慈济啦，什么因缘进来，如何做？那对人呢是有转着人心无？吼、哦，上重要的不是为着无钱啦。看看各位很用心、很精进，啊，上欢喜听到恁吼分享，吼、哦，今仔日这真特殊啦，听到恁爱心店，吼、哦，啊，这个富有爱心店吼。哦不是师父给您启发了，真的不是。我来忽然间听到说爱心店，当时有爱心店，我就 去想啦，到底是安怎有爱心店？我真注意看，做得很好。除了爱心店啦，迄种爱吼，普及啦，家家路吼，开店的人拢有一个爱心店，这个店就表示有爱心。愿意和恁摆这个竹筒啦，这就是表示吼，这个店家愿意做好事，所以吼，这都是已经有福啦。这个普满哦，爱的爱心啦，那店底家，这个爱心都是福哦。啊，这个爱心呢，店底家，这个都有吼，有迄个所在，有这个地方。停一个所在，这叫做量，好，无伊就讲，我只无当扛，无当扛，无当扛就无量啊，有当扛就有量，伊就停一个所在，好难扛，所以有量就有福，好，而且呢，那国在下当哦，老板先说讲，啊，这人来问讲，啊，这是咧创啥货，咱就紧甲伊讲讲，做这啦。组织哈，都是点滴汇合哈，会当帮助更加侪人啦。啊，先说甲因讲，恁看大爱啦，大爱吼，你都看到组织吼，啊，伫人间社会啊，会当做到国际间去吼，啊，恁都甲看啦，啊，这都是咱台湾的福啦，好，要那会当安尼，恁都会跟你讲哈。好，就是爱安尼，好啊，这个好话多说啦，这个好的行动要多做啦，安尼呢才会以身作则哈，人人都是爱啦，所以呢，爱就是福气，福气啦，自然咱台湾都会真平安哈。几十年来，台湾拢真平安，真正是祝福啦，很感恩。
1: 感恩上人的祝福，有心量就有福，有愿就有力。
0: 同时呢，也要祝福大家，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逐梦踏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同样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说，人生苦空无常，但是呢，要把握当下那一念心，朝着明确的目标来精进，那么刹那也就能够成永恒。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苦空无常啊，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哈。那但是呢，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苦空无常当中找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呢？上人说，这个苦是心灵的感触，那么空是一切事物的本质，而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是空，只是从成住坏到空，其实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变化，所以这个是无常。虽然人生无常，并且呢，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它是长是短，只是呢，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条道路当中真正的可以为自己那么好好的来书写自我的生命呢？上人总是对自己说，这条路有尽头，那此生不得，来生继续，来生还不够，那就下一生再继续，这个是永恒的志向，所以刹那就是永恒。当然这个刹那是很短的时间，永恒是极长的时间，这句话里面也包含了真空。那如何能够真空妙有，妙有其实就是真理哦。那道理常常是在刹那之间所发现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个修行的确不是这一生一世而已，而是生生世世都是要不断不断的累积。那么人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把时间耗在这个计较，那计较的部分减少，认真的程度是要增加的，善用时间来增长福与慧。所以就是我们要把握这刹那，刹那的那一念心，那么一旦很清楚明白自己的这一念心，那我们就是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我们彼此互勉，的确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既漫长，其实也是短暂的哈。那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每个刹那之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我们随时要关照自我的部分。好，那我们也把这份为自己的祝福化作为需要的人储存心福，我们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咯。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还是一样时时挂念苦难众生，当然也就是提醒我们要把握当下，不止今天发心，还要为未来持续立愿。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菩萨们啊，匆匆时间啊，也是匆匆的过去。一天过去，以为都说我今天要锁了明天的力量，期待昨天呢，也是期待明天我说话会说的呢更清楚一点。我现在说话更也是期待还有明天可以说话，也要说的比今天还要好一点。但是昨天的期待，今天呢声音没有比较好的出来，所以啊，过去啊时常都有明天的希望，这都是呢人生啊。过去还年轻，还有未来的希望，现在年纪大了，就没有明天更好的希望了。各位，还是要请大家都要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呢都要好好的把握了今天，今天。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啊，但是人人都是希望，我也呢很虔诚的祝福人人啊都有慈济啦，为慈济发心立业，人人啊都要为人间做慈济事，期待人人今天就要发明天无数明天的愿力，还有无事呢天天成就昨天的花宴，这都是呢我最期待的。现在慈济已经呢是国际的慈善工作了，目前的国际啦的确也是混乱啦，还有呢不平安啦，我就是天天为了天下不安很担心啦，他是否能安那都安定了啦，很难哦，很担心啊，这是天下事啦，总是呢担心天下，天下众生苦难呐、啊，多少人呐、啊？现在这个时刻，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所以说很难克制。现在慈济与天下人人都有关，啊，我呢是真期待哦。双手伸出去了，能千手万手了，遮盖了所有的人呐、啊，人人都要平安，心心念念要庇护天下众生，心心念念。

哦，众生啊的业啦，诸佛菩萨也无法度，只有伊都爱不断不断说法，众生呢爱好好听法，听啦，改啦，做好事啦，救人啦，除非呢。你家己也是菩萨，会晓要去救人。现在发生要祈求大家平安，也是凡夫，也是人啦、啊。我真期待人人拢成菩萨，我们人人啦、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发一念菩萨心，我们人人呢？都是尽一份爱心，把这样的爱心呢，造成了善的气氛。所以最近我都爱讲去祝福人群啦、啊，人人愿意祝福人间啦、啊，这叫做福气啦。人人家己爱祝福，人人爱有这份的福。气，迄、那个气啦，才有法度庇佑天下。亲像看天空，哎呦，遮热啊！迄太阳遐尼热啊，人真热啦，求一个清凉啦、啊，祈求呢，迄、那个魂啦、啊。阿那呢涌现出来啦，遮盖啦太阳，那云落来太阳的下面啦，面顶的太阳呢，那让云端呐、啊、把它遮盖起来，让人间呐、啊、那减少了一股的热气，那以。云呐、啊，来遮盖啦，让人呢可以一股清凉啦、啊。我们现在也只好，就是人人做好，这个福气，大家人出一份的福，做一份的气，这个善的气氛呐、啊，大家人结合起来呢，那。成为啦人间的福气啦，所以讲福气是爱人做啦，人爱做福。我一直一直呢，这几十年来，劝五万大家人做福，无为别行，就是为这行啦，让人做福气。天下才会平安呐、啊！咱也多叫大家人讲，你做好事，啊，伊就减一分的恶念，啊，就是加一分的好事。所以讲吼，加一个福人呐、啊，加一个善的人呐、啊，加一分福吼，这嘛是同款的意思。似乎一直呢，希望天下啦。主祭人啦、啊，都爱承担主祭事，唔是爱钱，我爱人。我听人讲，唔是为着钱啊，唔过呢，爱心看袂到啊，啊，爱心都爱叫伊做啊，啊，要做虾米啦？啊，之后就是点滴点滴，主祭开始。就是五角银，五角银开始啊！现在再回归那当初的五角银，那个时候的五角银才有三十个妇女，现在的五角银啊，可以呢，大家呼吁啦，期待全球的五角银啊，力量就足大，不是在那个五角。不管你偌济啊，愈有钱的人出愈济钱，钱愈济要做的好事

入伍了。菩萨在人间呐、啊，就是如佛陀教义。佛陀教义呢，就是要启发我们的爱心，关怀天下苦难众生。这样会关怀天下苦难众生，这就是菩萨。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还是心系天下的平安哦。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一份善念，少一份恶念，多一个愿意付出的人，也就多一份安定的力量哦。所以呢，还是需要大家从点滴善念开始，那么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关怀天下的苦难众生。只有善的循环不断扩大，那么人间才可以增添更多的希望与福气。所以呢，还是要广邀菩萨在人间。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四季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回想起38年前因为采访的因缘而认识慈济。随着时间流转，那不变的是当年的那一刹那，那么如何能够让自己持续到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滴清水之爱。
1: 我是38年前来采访慈济，那也因为这样的采访呢，心里面有感受。其实大家静下来想一想，所谓的感受都是那个刹那的，而那个刹那怎么样可以把握住那个刹那，能够去恒持住那个刹那，其实这个才是最难的。有的时候我们好喜欢吃一样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阵子就不喜欢了。一家店常常大家在排队，过一阵子你经过它没有人排队了，或者该排的人都排完了。这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永恒我们会喜欢的，包括人跟人之间最亲爱的，你的孩子除外。我觉得夫妻之间很多都是谎言，就是那个当下是真的，那过了那个当下都就没感觉了。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会让你一直放不下，一直放在心上，一直觉得说你就是应该要去投入，然后要把时间花在那个地方的。那显然是一个无求的，而且是一个快乐的。快乐来自于付出，无求来自于感恩。各位在事业家业上都是有成就的人，那也就代表我们都有一定的年纪，这比较残酷一点哈。真的，的确是这样子。年轻人，人家给他很多机会，你这么老，人家干嘛要给你机会？对，现在是你要给别人机会。那当我们开始成为那个可以给别人机会，不管你是做主管还是做老板，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慢慢对人生，因为很多事情一直在过去，你慢慢去体会到，不必经过所谓的宗教洗礼。即使在人生的生死、朋友、景气、世界的局势面前，你都会感觉到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如果世间最后是空的，所以你会开始去想，我到底要什么？所有的事情不管多么的轰轰烈烈，值得的会被记录下来，成为一个历史。再美好再伟大的建筑，每一个君王大家都希望成就那个不朽的最伟大的，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奴隶来成就这些不朽的建筑。各位想想，所有今天我们到世界各地去看的遗迹，它都是血泪斑斑，然后呢它也成为一个古迹。就是这样子，很多人来到此一游，没有留下什么。那上面有留下那一些人的名字吗？建造的人的名字仿佛没有。但是我们多么希望我们会被留下来。我的姐姐往生20年了，然后我的爸爸往生10年，我的妈妈也往生15年了。我最怀念的是我的二姐。你要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不怀念爸爸妈妈？不是，我爸爸80几岁走，我妈妈90岁，可是我二姐50岁就走了。她走得太早了，那个年龄是在我的想象之外的。所以我不断的，我常会想起她，不是不会想到父母，而是她到那个年纪你会觉得说这就大自然的法则。可是每当我想念她的时候，我就想说只有我想念我姐姐。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慈济人，我们的大体老师，当你的人生在告别的那一刻，你知道有多少人想念你，多少人祝福你，甚至还有多少人每当不断不断提起说，哎呀某某师兄，哎呀某某师姐，哎呀他当初怎么，哎呀他当初怎么样。各位，他就是一段活的历史，他活在人们心中。历史要活在人们心中。什么叫慧命？你的智慧传下去，然后你的生命被留下来，因为你不断的被传送。为什么被提起？ 因为它产生了影响力。所以人是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有一个东西，只有一个东西会一直留在历史上，会一直不断的去洗涤我们，去唤醒我们的心灵，那个叫做法，会更十方啊，片骨而藏心，片十方更骨而藏心。我们这一生哦，都在人事物当中，我们的情绪跟天气一样，也跟景气一样，然后最主要还有一个是自己的脾气。我们很容易因为这样的气，比如说川普今天宣布一个政策，你真的气得半死。有时候从外面看台湾也会觉得说，哎呀，台湾太危险了。我们自己在台湾的人都觉得说，还好吧，没有怎样啊，我们花莲每天那个飞机都在上面这样飞来飞去，讲电话的时候，这个战斗机一直在，然后每次朋友说，什么声音，什么飞机，没什么，我还继续在讲电话。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一个情境之下，你如果要乱要慌，那我告诉你，你真的是不知连那个脚都不知道该怎么啊，电话一丢我要去逃命去了，没有，我们继续讲，对，没事。所以很多事情，所以任何事情的开始只要它是正确的。所以各位为什么走到这里，你当然说，哎呀，就他一直叫我来，我如果不来，他整天给我打电话，我真的很烦，算了，我就当做我去玩一玩啦，就这样子。但是来了呢，不小心就变成说，哦，慈济是佛教啊，我要上那么多课，我还要那么早起，天哪，还要教我端碗，还要教我拿筷子。我想说啊，休息时间只有这几分钟啊，每一个小时都被控制着。想说，哎呀，我一定是来错了。可是慢慢慢慢啊，有一颗善良的心被唤醒，说，哦，原来我们是来学佛。啊，佛是谁啊？佛是一个人呐，佛是悉达多太子，他跟我们一样要睡觉要吃饭啊，但是他很伟大，他为了别人的苦，他为了解决世间的苦，他去出家。哦，原来是这样子哦。这慈济功德会是正言法师创办的，哎呀，他当年也是离家，哦，然后今天的四大置业，全球五大洲，哇，原来是这样。我慢慢来了解一个说，哦，原来这个就是第一步。各位，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已经在学佛了。我们在学，不是佛学哦，不是做研究，我们在学。所以啊，学佛的初步是信心，你愿意相信你的朋友，所以你没有把他拉黑，你让他继续骚扰你，好，骚扰到你受不了，说 OK， 闭嘴，不要再讲，我去，啊，我宁可这样，对不对？你想啊，终于耳根清净，多好，对不对？啊，不过就是出去一趟。所以呢，其实信心是很重要，信为道源，功德母。所以人生踏到的第一步正确之路啊，这个是因为信心。但是上人常讲，信心、毅力、勇气啊，最大的勇气来自于毅力。为什么不能坚持？因为没有毅力啊。所以能够做一个成功的人，一定有毅力啊。当然还要有开创的勇气啊。没有开创的勇气，绝对不敢多走一步。往前走，有山开山，有河搭桥，对不对？哦，那没有办法，你就想办法把它走过去。这个是一种恒心毅力。可是这个世界说，从各位从那里来到台湾，这距离远不远？不过就是一趟飞机的距离。人生最远的距离是冷漠。我若不理你，你坐在我旁边也没有用，因为我不喜欢你，我不爱你，你跟我无关。在火车上的人跟我无关，在飞机上的，在公车上，在捷运上，那些人都跟我无关，生死与你无关，因为你的事最重要。但是总有人在苦难的时候会停留下来，那个叫做最近的道路。身边的人发生了苦难，啊，我们赶快去帮忙。邻居发生了，我们赶快去帮忙。社区，这个国家，我们赶快。但是怎么会有一群人飞很远很远，然后去到一个跟他完全不相干的地方，好远好远的地方，有了台风，有了地震，然后上人说不忍啊，不舍啊，有没有人可以去帮忙呢？然后看一看看，都没有人，台湾的人就举手。那说哦，当地有啊，不啊，马来西亚近一点哈，你们去承担。新加坡啊，我们去，我们去。这个叫最近的距离，有心就不远。我愿意走过去，那个叫做慈悲。当你愿了为了一件跟你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利益关系而愿意自掏腰包往前走的，那都是因为爱，不惜辛苦。可是呢，这条路啊，不是只走一步，也不是只走两步， 这条路很远很远，原来这条菩萨道就是通往佛觉悟的一个道路。这长路非常的远，不只是要自己的生生世世，还要我们共同大家这么多人的共同的一条一大大慈悲来共同铺成这条道路，而且一定要大家牵手来牵手，共同协力往前走，因为这条路太苦了，救人需求各种的困难交涉，全部都是很困难。而这条最远的路，如果我们还愿意往前走，这个就是菩萨道。所以各位看到我们上面的照片，是最早的委员的制服。我们最早的委员那时候上来也没有要求头发，那时候制服是灰色的，那我们现在是蓝色的。然后下来你看到的是非洲，他们那么穷，但是他们仍然愿意用行动力去帮助别人，不管多远，用走的他们都愿意走到。我们这个时代啊，离不开零跟一。零跟一其实本来是很哲学的思考，一个叫空，一个叫有。而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一，有一就有二嘛，对不对？然后一，我们在这个世界最希望是一在前面，零在后面。一在前面，零在后面，因为如果零在前面加个小度点就是零点一，所以呢，前面一直零，后面一个一，完全没有用。这绝对是利润追求的最差效果，对不对？利润追求的最大效果就是一，然后后面一直不断的增加零，因为要从有生有一直相加下去。所以在但是在零跟一之间，有没有可能一个一真的后面一直加一个零加一个零的呢？有，无量一经说一生无量，只要有一颗种子它种起来了，小树大树结实累累，每一个果实里面又再加上一个一个的种子，然后不断的散播出去，它就会变成一片菩提林。所以这一滴水怎么能不干燥呢？你既听不到外面的东西，你也不会踏出去关怀。上人说一滴水啊，滴入功德大海，每一滴水，下雨天雨滴到水窖里面去，雨滴到河里面去，雨滴到大海里面去，你就跟全世界的大海结合在一块。不要忘记，全世界有70%，整个地球70%，它就是一个水。所以呢，一滴水如何不干，就是我们把自己生命里面的东西，我们把自己所拥有的能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八分饱要两分助人好。那怎么样呢？八分饱两分助人好，所以生活可以过得平淡一点。2008年金融海啸，上人提出了清贫致富、勤俭固本。人生的苦是来自于求不得，既然来自于求不得，那就应该要知足。所以我们总是陷入一个零跟一之间，叫有一缺九，有100万缺900万，有1000万缺9000万。我们缺了很多，但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很苦的，那就是一个很泡沫，那就是要借贷。借贷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要有偿还的能力。如果没有偿还的能力，那就成为一个债务。这个债务不是留给子孙，就是留给自己人生的最后，因为你没有无力去偿还。但是如果反过来，我可以有十舍一呢？我有一个面包，我愿意十分之一舍给别人呢？我有10块钱，我愿意捐1块钱呢？你马上变成一个富有，那你就会觉得我知足啊。你说我要怎么样觉得我能够足？那是因为你能够感受到。所以各位，我跟你讲一个方法。第一个，你站着，请你的眼睛平视，能不能看到你的脚尖？如果看不到，叫做你的 BMI 太多了，太大了，对对对，要改善一下。还有叫做躺下来看一下，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到你的脚尖吗？看不到，也表示你的中间，你的肚子太大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知道说，哎呀，吃太多了啦，哎呀，动太少了啦。吃太多那就吃少一点，多的可以捐给别人；动太少了那就出来做慈济嘛，对不对？动一动啊，参加环保啊，扫一扫地啊，对不对？一兼二狗，对不对？马上一兼二得，对不对？身体又健康，又可以帮助别人。哎呀，这真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快乐人生啊！各位也知道啊，常常啊，我们慈济这么多人，各种的志工，还有包括我们在志业体里面说，哎呀，你是学什么的？ 我想说，我后来都想跟人家说我是学慈济的，因为什么？我们不管学什么，来到这里只有一个名字叫做慈济哈。啊，你是谁？哦，是慈济志工。啊，你是做什么？我只有叫生活组，还叫客户组，还叫什么？没有人问你，你是经济系的吗？啊，你是那个？我跟你讲，我们的林俊龙执行长哈，他的夫人，我们都叫慈莲妈妈，哎呀，八十岁。啊，有一天我跟慈莲妈，因为每次都看到他在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说妈咪。啊，你是读什么？我说啊，妈咪，你跟那个执行长哦去美国啊，那你这样会不会很辛苦？妈咪说不会。我说你会英文哦，然后他就说我外文系毕业的。我就看着他，阿布啊，你外文系毕业，你看不起我是不是？我说不是啦，我是想说你这么老了，跟外文系那三个字好像连不在一块。所以各位，你看老好残酷哦。啊，你老了哈，你念什么系都不重要，连你正正经经的念个外文系，一个。我跟你讲，我还当过英文老师呢。我说哎呦，我从来都不知道啊。我的大学同学也在慈济，他是台中的和气的那个组长。还有一天呢，我们也是在慈济相遇，来相找，说啊，那个静源是我的同学这样。然后呢，很多师兄师姐就，然后他们就看着他，然后又看着我，他说：“师姐，你念什么系？”我说：“中文系。”说啊，阿北师姐，你是中文系，我以为你是歌仔系耶，哈。因为什么？因为在慈济哈，就是什么角色都可以扮演，他是那种很活泼，所以看起来他就觉得好跨浪波波安尼心哈。所以你说学业跟职业，很多人的职业有关吗？也没有啊，对不对哈？啊，但是他又等于跟职业有关吗？没有关系哈。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肤色，对不对？各种的皮肤，一个种子也没有办法选择环境，因为是你去种它，它随水飘，随风吹，或者是鸟衔，对不对？鸟把它衔到某个地方。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手有脚，作为人万物之灵啊，有手有脚，你可以做好事，你可以走好路，这个是你的选择。好路歹路是你可以选的，好心坏心是你可以选的，一定有那一念良知在，一定有那个挣扎在，请掌握住那个刹那之间，把握当下恒持刹那，你决定往善，那个恶就会消，一灯亮，整个人灭千年暗，他就可以往前走。所以任何事情真的都是从一个决心，一粒种子开始的，的确是从一粒种子。当这粒种子能够觉察自己生命的走向的时候，请你勇敢地把这颗种子变成一个幼苗，变成一棵小树，然后一起加入菩提林的行列。慈济就是从这一颗种子，从上人的一念悲心，五毛钱，上人决心要挖一口井，一口能够源源不绝地救度世人的这样子的一口井。所以为了苦难要来做慈善，为了慈善要盖医疗，为了医疗要做教育，然后呢，最重要的要把这样的一个善法传播人间，要为人性本善来做这样的人文，所以大爱台洒泼清流，让清流可以绕全球，我们要守护众生，守护生命，守护慧命，还要守护人性的伦理道德。跟各位一样，我也是被勉强来慈济的，我从来没有办法，我没有想到要到这么远的地方，我也没有办法跟慈济列车，就是想象中我27岁那一年，哪有办法跟一群欧巴桑，我跟欧巴桑在一起很可怕，你知道吗？没有停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哈。哦，你都觉得哈，然后你想叫他停下来都没办法，说啊，师姐哈，我了解啊哈。啊，然后他说：“花哥，跟你讲，你他这件事结束，他还有下一件事，因为慈济故事太多了，他一定要利用你有限的在他眼前的时间，全部占满，全部告诉你，不管你能不能吸收。他的想法就是阿嬷养孙子，全部给他塞进去，多少吃一点，对不对？哈，我也是一样。要来采访证严法师，不是我的业务，是因为那个小姐。”他刚好清明节要扫墓，因为我4月9号来的嘛，就在清明节前后，他没办法来。我们的总编辑哈，就这位梅新先生，旁边是何国庆，现在的加拿大执行长，他陪我们的。他那一天一直讲，他说：“哎，你去了，你去花莲，你怎样？”他讲讲讲讲讲，他讲了一整天。我说：“啊，我就说好吧。”那他就说：“那几月几号早上6点半？6点半，我下午2点半才上班，你叫我6点半出门。”哦，不要不要，再继续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我为了让他闭嘴，我说好， 所以各位，我是代替人家来采访，所以有的时候人生的因缘也是很有意思啦，就是说我们是代替人家来的，我们也不是主角，可是配角就演成了主角啊，很没办法，对不对？就带了一台相机，那个时候哪有 Google， 哪有什么 Line 啊，哪有什么这种那种网络之类的，没有这种东西啦，一台相机，一台录音机。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什么？那叫一张白纸，因为我没有资料，我只能够走来了，然后我去感受我现在正要前往，然后我要去看到的这个人，然后他们在做，我只能听他们所说。那个年代慈济没有什么讯息在外面流通，但是各位从台北搭火车来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吗？大山大海啊，我觉得台湾这个大自然太感动了，我就觉得那种山海的辽阔，还有那种天空非常的蓝，我真的觉得说在台北那样的一个充满了那种大楼的那种城市啊，看到这样的景致，我的心豁然开朗。我真的觉得我其实是第一个感动叫被大自然感动，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的心开始放下来，你开始柔软了。然后当然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感动的。要离开的时候呢，他送我们的节缘品，是用那种塑胶袋，你们现在拿的好看多了，非常好看，就是那种白色红色的塑胶袋，里面有四颗蜡烛，有一包豆圆粉，就是这样的东西，就这样拿着，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客烂、很简朴的一个团体。可是呢，我在那里听着听着，看着看着，我其实第二个是我的人呐、被慈济感动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那一念，各位一滴水还要有那一念，我感动了。那个感动的当下，真的我升起一个念头，我那个念头就想。我当然没有讲出来啊，我是想将来如果慈济有需要，我一定来帮忙哈。啊，这个将来有需要的这个念头升起是在哪里呢？在净思金色大殿的前面，因为要离开了，我突然回头啊，看着那个金色，然后看着，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很感动，心里就想啊，这个团体太感人了，有需要我一定会来。各位，不可以小小声偷偷的讲，因为老天爷都听到了哈，菩萨都听到了哈。然后就开始有人来跟我联络了啦，啊，人又没有那么健忘，怎么会马上忘记自己心里？我想我心里的话被人家偷听了，对不对？而且上人还跟我说，洪小姐以后要常回来。你知道这句话哈多感人呐、我后来才发现，上人常跟人家说你要常回来，你知道吗？我们都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唯一的哈，结果没想到我们是很多很多之一呀、不过还好还是一嘛，对不对？还是一，所以我非常感动。可是我就安慰自己，因为另外那两个没有慧根的人，上人都没有说什么，梅先生啊，林小姐要常常回来，他只有说啊，洪小姐以后要常回来，你看多安慰，至少我比那两个好吧。上人还叫我要回来，所以你知道，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你才会说我愿意嘛。所以很快四月九号来采访，然后刊登完，然后四月底离职，本来就要离职了啦，不喜欢那个总编辑，我不想做了。不是你不喜欢劳工哦，劳工也不喜欢你，对不对？结果高先生他当时是纸上风云第一人了，他多么马上五月四号就打电话给我了，他问我要不要一起来做慈济，当然是何国庆居士跟他讲，他打电话到报社去找。这个人离职了，太好了，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了。高信江先生当时在社会上太有名了，他打电话给我的第一句是，我是高信江，请问你认识我吗？我现在想，如果刘德华打电话给我说，请问你认识我吗？所以我当时跟他讲，我说我知道你，但是我不认识你。这么有名的人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我不认识你，对不对？要不要做慈济？好啊，对不对？好，就这样，然后再来就开始了。然后就我跟你讲，慈济就是一条不归路啦，就你开始走进来那个圆就一直拉拉，然后就回来护专了啊，然后回来护专，后来又再一次慈大筹办的时候，李明亮教授就打电话问我说，要可以来当主秘吗？我心吓死了，我才几岁，33岁，你要我去当主秘，对不对？我那时候就打电话给上人，上人问我说你怎么想，我说上人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上人说那你愿意吗？我说我愿意。很奇怪，你那个当下就是我愿意，因为你像个浮木一样，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各位你知道吗？你生命中只有在很神圣的跟你一生一世在一起的那个人说我愿意，当然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但是你那时候的确说的我愿意，从此你很难得说我愿意，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承诺的背后都是要很大的心力的一个付出，不可轻易承诺，但是君子要重难诺，轻诺必寡信，好好好好好，跟这种都假的啦， 这都假的，都是很慎重的说好。好，如果今天上人问你们说愿意吗？好，圆圆的时候你们说愿意，大声一点，然后出门的时候赶快用那个脚在下面写个不不不，好，要不然的话你就跟我们家做承诺了，你不可以再退哦，这样子是没有礼貌的，对不对？但是都没有回答人家也是没礼貌哦。老师说同学在不在，在，对不对？某某某有，对不对？不是说、啊、不在，不可以这样子，对不对？啊，上人说愿不愿意，我不愿意，哪有这回事，对不对？所以各位，我跟你讲了，你已经进来了啦，就不要想太多了啦，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好了。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嘛，对不对？无论如何，这里已经有这么多好朋友，这么多善良的人，又不会害你哈、啊。当然，你进来，你还是要有个目标方向啊，你还是要有个主导，叫佛心施智嘛。佛心是慈悲嘛，啊，施智就是喜舍嘛，对不对？啊，所以，但是过程中还是很苦啊。哎，我做主秘啊，对，要协调，为了孝风，为了人文啊，我都跟人家讨论，跟人家争执，争得面红耳赤哎、欸。那时候很年轻哎、欸啊，不知道为什么风就吹到上人那里去了，对不对？那上人就看跟我讲说啊，怎样怎样讲讲，我就说啊，上人你不知道了，那个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这样这样。上人实在没办法，上人就跟我说，静缘啊，你要发脾气前可不可以先想想师父？我心里在想，天哪、啊，我如果来得及想你，我就不会发脾气。我是来不及，你知道吗？哪有脾气是来得及的，对不对？生气是短暂的发疯，你有看过发疯的人会想一想吗？不会，他会丢杯子的时候，他有先想一想说怎么丢会比较准吗？对不对？不会嘛，他有想说待会还要扫地，还要 打那个清地板很辛苦，不会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想一想就是智慧，你知道吗？来得及想一想就不会。那你说，哎，那洪老师，我看好多这个好像是委员师兄，你有受这么有？我有时候这我穿的这个是我们基金会的制服，我这个1989年我就来慈济，我隔了15年呢、欸，隔了16年才受证呢、欸。我一直不要，因为我都觉得穿委员旗袍的，就是属于那种阿丧，你知道吗？哦、就是属于那种师姑啊、师伯啦，哈、哦，看起来就弄的，所以我到现在60几岁还是称人家师姑师伯，其实他比我年轻，可是因为我没有结婚，我就觉得我没有长大这样子，哦、所以呢。哎呀，就要受证啊，就很多因缘在一块嘛、啊、就是要受证。那一年啊，就一大群的志业体主管全部一起来叫特教班齁、哦、上人说我们在里面很久只要一年。那你要去招募会员嘛，老师的对象就是学生嘛，老板的对象就是员工嘛，对不对齁、哦、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一旦你当委员齁、哦、你打电话吃饭绝对没有好事，对不对？哎呀，这个这样子、啊、花500块请人家吃饭只为了募人家100块，他可派气，你知道吗齁、哦、所以可是呢我们还是继续在做这种事，结果呢、啊、来了学生说我就跟学牧，学生也很愿意啊，吃老师那么多怎么可以不要呢？他就说老师啊，你走路外八怎么穿旗袍？我想旗袍又不是用脚穿的，旗袍不是这样子穿下来的吗、哦、他就说可是人家我看那个师姑、哦、那个走路啊都很端正耶，那个旗袍这样看起来很优雅，老师你走路外八怎么穿旗袍？对啊，这样好像会影响人家慈济的形象，所以各位哈、哦，决心受证还是要有形象，所以啊，我就去挂复健科，要我去复健我的外八、哦、虽然有了，后来复健科医师跟我说你几岁，我说40，真的说40岁了，他说啊，这么老了来不及复健了啦，走路有障碍，我说没有障碍，那为什么要复健？因为要受证委员啊，慈济委员受证有规定走路不能外八哟。我说是没有啦，我说是因为惭愧忏悔，觉得好像不应该，要自我觉察这样子哈。然后就讲，他就说，那你就每一次走路的时候告诉自己要这样，要这样，这样。所以你知道，有时候那一念心是很单纯的，对不对哈？所以什么叫幸福？其实幸福的方程式很简单，就是爱跟被爱。人都希望被看见，能够被抚慰。所以那怎么办呢？有一些人就是在暗角，你就是要把众人的福气聚集起来。然后你才可以转别人苦难的命运。当我们能够拯救别人的时候，你想想看，说一只奄奄一息的鱼，如果你能救它的话，它马上就能呼吸，多么的快乐！甚至在地上的蚯蚓，你看到炎炎日下，对不对？你看到那个车子在走，你愿意停下来，然后把它捏起来吗？我每次开车晚上的时候，我一个很环保的学生，每次都跟我讲：“老师注意。”我说：“注意什么？” 青蛙、蜗牛，我青蛙还好会跳嘛，那蜗牛就黑黑的在路上，我开车晚上那车灯又照不到蜗牛，对不对？啊，你开慢一点啊！我讲，哎，蜗牛在路中央，哎，你还要闪它，对不对？哈、哦，要不然下来你就把它拉到旁边去。所以爱呀、啊，大爱其实是可以到一个很极致的哈、哦。所以生命有没有出路？有。闽南语说：“不识字如瞎眼的，唔捌字敢那青眉骨。”一个人的知识不开展了，就像瞎眼的牛，到处乱撞，连怎么耕田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做那个灯，我们可以照亮它，一灯能灭千年暗。你做一个提灯照路的人，哪怕萤火虫也有光。萤火虫一只一闪一闪不够，但是我要一群。所以上人不断地讲，一群一群做一个提灯照路的人，你满天飞，点点滴滴的善念不断地累积累积，大爱的力量就能够扩及到全世界，我们就能够走出去。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静云老师在幽默当中分享了自己因为采访的因缘，这38年来看到了很多人愿意付出那一份的爱，那么就像是那一颗的种子，把握了因缘，然后呢慢慢成就了今天的慈济。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珍惜时间，也把握那刹那的因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您已经走入慈济了吗？希望您都能够把握当下，也恒持刹那。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那么也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哦，我们透过了这个上人的开示，那有声书的陪伴呢、哦、那不晓得说您是否也透过这37种学佛的方法来调伏了内心的烦恼与无明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日日福慧相应，转世成智。那这是我们37道品讲述的最后一集了。那么在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7章八正道，请翻开522页。月没变，人没变，是感觉变。日常生活绝对没有常住不变的东西，比如有一年的农历8月15，傍晚月亮尚未升起，直到8点多才从天空慢慢露出来。是不是此时的月亮才升起呢？不是。以时间来对照，15傍晚6点多往东边看，月亮应该就挂于天边。明明就有月，可是抬头望天，天无月，只是眼前没看见。等到月初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月亮真圆，15月圆，16月更圆。但是17开始，月就变得有一点点椭圆形。到底是月变还是人变呢？月没变，人也没变，只是地球运转不住，不常在固定的位置，因为地球绕着太阳，月球绕着地球，运转的速度与距离有差别，所以天地无常住。月没变，人也没变，是什么在变呢？是地球运转使我们感觉在变。人是不是真的都没变呢？有。新陈代谢不断生灭，一天之中身体生灭不断，过一天就老一天，老了24小时，这是行不住。我们的生命不常住，因为有生老 病死。学佛就是要学证住真空之理，要了彻物理、心理与生理，透彻之后对物质、对名利不起贪恋心。若能看透心底，就没有生死的惶恐。有一次去台北，一天中连续看到三位很惶恐的人，一个肝癌，一个是肾脏癌，一个是喉癌。他们惶恐惧怕，对生命感到无可奈何的痛苦。这就是对物理不透彻，对生理也不了解。虚云老和尚有一回被土匪包围，土匪揪住他的胸前衣襟，凶狠地拿刀问他：“怕死吗？”老和尚很自在地说：“我若注定要死在你的手里，逃也逃不走，惊吓也无用。生命本来就有生与死。”土匪看他这么自在，对生命一点都不惶恐，松手就说：“你走吧，我没看过这么不怕死的人。”表示这位修行者已经透彻生命真理，能安然自在。学佛就是要学在此，对真理透彻，就能决定不移，是名正定。心不移动能正定，心正定道则通。学佛要学得心定不起疑，有正信才能正定，所以要摄诸散乱，好好保护心思不散乱。三十七道品是三十七种修行的方法，皆不离开正，也不离开定。学佛最主要就是三漏学，三漏学里以戒为首，再来是定，有定才能产生慧。圣人的道路不离开这八种正道，从正见开始，一直到正定，缺一不可。三。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4: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5: 如素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堵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堵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一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2: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想你吃听小话，叫你一碗老油饼，我会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1: 摄是佛以来，亦将自乐乞食，亦将临终行动，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解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段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啊，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40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40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说，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救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食，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时，舍利弗啊，也是同款。 随着佛去突破啊，的记录里啊，都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在修行舍利弗啊。

身边，是不是敢那随地，或者身形啊，或者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念呢？啊，可怜啊，侬也无有随时着解惑的心啊，这是啊，人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乘的地主啊，侬也阁是修伫中小乘的法，也未契合佛心。咱过刚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身边佛陀呢说法，或者是正机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入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跟他对在身边而已，没有对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到发华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立刻啦，自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些客户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没有契合到佛意吼，啊，今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时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的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启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而已，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滴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都是安尼。我独清醒时，见佛在大众，明闻满十方。

公要益众生，诸为摄取力，我为助其功。主席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一我知识啦。大家人赞叹我是整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功，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闻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经传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拢捌我，听到我的名。知影话，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万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伊，啊！我只不过呢，是在五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佛呢，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啊，就安尼讲。我常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闻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呐、啊。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关系。立令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呀，伫咧讲要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啊，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正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的人啊，会提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佛陀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舍利弗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啦。那么一处再一处，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遐尼真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了哦，人啊。
这常常出现啊，啊，常常予伊要予伊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仔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死咯。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恶人讲：阿难呐，提一点嘛、啊。或者查某囡仔吼，那阿兰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好这查某囡仔，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呐，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甫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处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甫囡啊，伫下地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的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的，当着的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啊？佛陀呢还要精，就是阿难呐、啊，哎，本事和这个查某囡仔。下礼拜回想到阿尼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嘛，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呢。吼，佛陀伫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对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多些。有阿弥因阿弥的言得阿弥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啊，爱也要来供佛啦。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也要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和阿弥的可怜人，这些啊，下礼佛去当尊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只微细啊，下礼佛我来阿弥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不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不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啊，过去无做好啊。做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也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呢。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
自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不同，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给阿弥的人啊，这叫做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写，写出去了后呢，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啦，这这么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这么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阿弥呢，从这么微细、简单的转心念，这么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直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定啊，迄、那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也终于体会啦，这两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舍利弗讲：我上一日夜，每思维是思，啊，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常常安尼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主。不能理解，在那当中不能理解，佛陀是教人人要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要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要出钱哦，有力的人要出力，那无钱都要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搁在这边啊，搁去加以讲你的心的财富，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的财富？所以啊，伫咧救济的过程，咱的鼓励因讲得当啊的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要你逐工逐工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光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的呢，无空不立，那无人不多。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带着哈里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哈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里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印度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
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的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些心呢？都都对来的人，啊，得努力呢，嘛是利用机会啦。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个囝呢是艾滋病亡生啊啦，啊这遮尼只以为囡仔呢，伊个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遮尼破烂一处啊，啊果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遮尼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啊，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啊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等于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就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啊生落来都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在那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回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细、真瘦小吼，而且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这么垃圾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辞地。就是到那志工啊，较自亲，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爸母亡生，伊行过来是安怎的生活，偌呢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夹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等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囝。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真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
就讲我是伫伊个附近了，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恁放心，我会替恁到照顾啦。哦，伫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诶，类似这种啦，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职，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共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流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只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事。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救恩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真呢对心内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就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实利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利他，干那要利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佛啦。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德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是不多。爱大家人去公利益天下众生，起码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
独善其身啦、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毋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哦，这些下里佛他的疑问呐、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已经了解啦，佛呢原来是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以实平等是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行的法，所以啊，疑惑忧失吼，那常常伫咧怀疑，啊是安怎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怎那也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对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在是呢，我是为呢。修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啊，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啊，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实哦。那这个菩萨显暖，那哪讲我无实啦？哪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啊！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干那吐波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拜切啦，只是干那去吐破，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伫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下利佛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伫咧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孝性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切就是拜切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呢随意说法啦，一当堂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其实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告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壁啦，破壁三经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下利佛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己滴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下利佛这个心境，
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舍利弗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舍利弗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普遍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嘛。

赏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引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吼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而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也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2: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3: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4: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5: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6: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1: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读书会也是一种学习，学习要能够不中断，才能够持续跟累积呀、啊，也才会积沙成塔，粒米成箩，而看到效果。如果是一曝十寒呐、啊，再怎么简单的事情都会变得很难，而无法看到成效啊。今晚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笃进不动难，善解方便难”啊。佛说人有二十难呐、啊，这个难呢，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容易的事情就不难了，不容易的事情就是难，不容易的事情就是逆。容易的事情就是顺，啊，逆就会不好受了，顺就会好受一点了，所以才会说逆来顺受，顺来看破啊。这二十种难呢，就是人生学习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障碍。如果我们能够突破这些困难跟障碍的话，我们的福德、智慧、定力啊，就能有所成就。相反的，如果不去努力，则学习或修行就会处处碰到障碍而难以突破，这样就会产生烦恼啊。佛说人有二十难呢，是出自《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第十二章，主题叫做“举难劝修”啊，意思就是说劝诫修行人要努力突破困难，尽力学习。在社会上，无论做人做事，也会经常遇到困难。如果我们认为事情很困难而不去做的话呢，那么就会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相反的，如果能够本着信心、毅力跟勇气去克服困难、突破障碍，这样不但学业、事业，包括修行跟道业，也都能有所成就。所以遇到了人有二十难啊，也是要努力去突破，不要退缩，不要害怕困难。人有二十难里面呢，第一难呢就是贫穷布施难呢，第二难就是富贵学道难呢，这两难呢我们在读书会第119讲有分享过，现在我们只能把第一难跟第二难呢重点的跟大家提示一下，让大家有印象，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是第19讲的笃进不动难，跟第二十难的善解方便难。为什么贫穷布施难？第一个原因呢，因为过去悭贪的习气还存在。第二个原因呢，因为已经很贫穷了，所以没有余力呢可以布施，所以变成了因为贫穷而没有能力去布施，因为没有布施而福报不够，因为福报不够而诸事不顺，造成无法累积财富啊，存不了钱啊，因为没有财富，所以没有余力布施，那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那其实一般人呢不了解，布施能够把贫穷跟悭贪也把它布施掉，如果能够把悭贪也布施掉的话呢，到最后贫穷也会跟着被我们布施掉，这个道理懂了呢，我们就会贫穷布施也不难，因为道理你已经懂了嘛。那第二难呢，为什么是豪贵学道难呢？豪就是豪门啊，贵啊就是尊贵，豪贵呢是指什么？豪贵是指这些社会上的有权有势有地位有财富有名誉有才能有学识的这些人啊。一般人呢都会对自己所拥有的以上这些财富啊或者权势啊产生执着跟贪爱，要他舍弃权跟利啊或者名啊，或舍弃自己自以为是的那种主观跟定见来修行学道，那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佛法说诸法缘起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贫穷的人呢会老会死，富贵的人也会老会死，高官显要或者名人伟人最终也是都难免一死，
贩夫走卒或好人坏人也是一样，没有人可以例外。而且每个人在死的时候都是两手一摊，一毛钱也带不走。其实这也是一种众生平等啊。几天前呢，我们在海外的一位师兄啊，他是马来西亚股票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啊，他是生产那个电梯的厂家啦。那吉隆坡有一栋25层的这个商业大楼呢，里面都是用他们公司生产的电梯。那几天前呢，这栋大楼举行启用的开幕典礼啊，那这位师兄呢，他硬要上台致辞啊，才讲不到两分钟哦，在众目睽睽之下呢，突然呢，整个人倒下来了，在紧急送往医院的途中呢，停止呼吸心跳，消息传来了，让大家非常的错愕啊，才61岁啊。事业正在飞黄腾达之际啊，所以呢，不能再讲不知是无常先来还是明天先到啊。平常我们都这样讲嘛，其实呢，下一秒会不会无常事件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不是明天先到还是下一秒先到，2秒钟之后倒下去，这2分钟之后倒下去。这2分钟之前一切都好好的，一切如常啊。所以呢，再怎么有钱也是有钱难买早知道。那有人就祝福他了，一路好走啦，有人就祝福他呢，一路走好啦。那有人问我，到底哪一句才是正确的呢？有差吗？人都走啦，活着的人却执着在这文字上的分别啊。其实只要心念好，好走或走好啊，都一样，都很好啊。最重要的是要提醒自己呢，所有生命都会面临死亡啊，没有任何一种生命可以例外。所以不但诸法缘起，还诸法皆空，也诸法无常。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就好像佛经里面讲的，其实是五家所共有。有学佛的人大家都知道了，无价就是什么水灾、火灾、强盗土匪、贪官污吏、不孝子孙等等，这五个啦。2500年后的今天，已经不是只有这五家的啦，还有什么风灾也是啊，旱灾、战争、瘟疫、地震、海啸、土石流等等，还有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财富瞬间缩水啊，甚至化为乌有啊。所以钱财不只是五家所共有，每一个人也都只是过路的财神啊，是不是这样？佛法告诉我们，心性本具啊，意思就是说，只有这一念心才是最贴切、最真实的。所以生命中的真理跟智慧才是真正的富贵啊。而我们时常讲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世间财了，只要无常一到呢，都会瞬间消逝，生命也是一样啊。能够了解这个诸法无常的道理呢，就会豪贵学道也不难啊。佛陀本身就是豪贵学道也不难嘛，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嘛。好，刚刚讲的这是前言呐，现在我们要进入今晚的主题，也就是第19讲的笃进不动难，跟第20难的善解方便难啊。我们先讲笃进不动难呐，的意思就是说，遇到任何的境界呢，不但不被境界所转动，反过来还要妙用它去转动境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其实呢，笃进不动难呢，跟我们读书会经常讲的啊，怎么对境无心呐，或者对境不起心呐，甚至第十难，甚至佛说呢有20难里面的第10难呢，处事无心难，也都是一样的意思，只是用词不一样而已啦。那为什么笃进不动很难呢？当境界现前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着境，
跟境界沾染，被境界牵引，我们会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呢看不顺眼，但是很奇怪哦，我们对一朵花或一棵树却不会哦，我们不会因为一朵花或一棵树而乱了心啊，或者说一花一草乱了心，也不会，会动心乱心都是因为人跟事情而引起的，因为这个是人有贪嗔痴的问题了。有一次呢，

力毒蛇啊，这是银光闪闪的白银啊。那这对父子呢，动了心啊，父亲就告诉儿子啊，赶快把他搬回家去，我们已经发财了啊。于是呢，父子两人就把白银呢拿回家去了。原来这些白银呢，是小偷从国库里面偷出来的。没想到佛陀跟阿难呢，经过那个地方发现了，又被后面跟过来的那对父子呢拿走了。就事情终于爆发出来了，政府呢就贴出通缉令啊，要捉拿罪犯啊。结果这对父子呢，把银子拿去用的时候呢，被逮捕了，因为这个是偷盗国库的这个罪行嘛。当这对父子被押到刑场去的时候呢，即将被处决的时候呢，父亲非常感叹对儿子说，儿子啊，这个真的是毒蛇啊，我们现在已经被毒蛇咬了啊，讲这句话了。那这个执行的人呢，听到这位父亲讲这句话呢，觉得很奇怪啊，就去报告国王啊。那国王觉得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哦，这句话不是一般普通人说得出来的哦，因此呢，就传令呢，把父子两人呢再押回去。国王亲自审问之后呢，才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那因为国王是虔诚的佛教徒啊，他觉得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听到佛陀讲话啊，不管能不能领悟啊，总是呢与佛有缘呐、啊。那佛陀就是要慈悲救度有缘人啊，何况这对父子只是捡到而不是去偷盗啊，所以呢这国王呢就赦免了这父子两人啊。这父子两人因此呢都没有被判死刑啊。啊，这就是赌进不动难的故事啦。刚刚讲这个进啊，有顺境跟逆境啊。啊，不但呢遇到逆境要赌进不动啊，遇到顺境也是要赌进不动啊。那什么是顺境？名的引诱、权的引诱、利的引诱，这些诱惑出现时啊，很容易让我们呢、啊、见境起心、笃境动心呢、啊。所以遇到任何的境界，心要能够清楚不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遇到境界现前时，如果意乱情迷、掌控不住，就会替自己带来的灾难呢、啊。就像刚刚那对父子一样啊。没有定力就会被境界所左右了，有了定力渐进不起心就不是难事了。相信各位都听过一个故事，中国历史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啊、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啊、这个就是不动的境界、啊、不过这个典故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人也是合理的推断哦。他们认为那个女生在寒风夜雨的晚上啊，跟柳下惠呢不期而遇啊，在一间屋子里面的避风避雨啊。那这个女生因为受冻，而坐在柳下惠的大腿上面呢，甚至躺在柳下惠的怀里啊取暖。这种事情呢，除非他们两个人当中一个人哦对外讲出去，否则谁会知道到底有没有坐怀不乱呢？谁会知道呢？更何况这种事情保密都来不及的，他们会讲出去吗？也不可能嘛。所以这些人的质疑也是很有道理的哦。佛印禅师跟苏东坡的故事很多人也是听过、哦、苏东坡做了一首诗嘛，大家都知道嘛，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啊。八风八种境界、就是嗔机毁欲利衰苦乐啊。苏东坡自己认为呢，当这八种境界出现前的时候呢，他的心可以做到如如不动啊。所以有一次苏东坡在禅定初定之后呢，写了一首诗嘛，大家也都知道嘛，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啊。立刻请苏童呢过江啊，送给对岸的佛印禅师呢看。佛印禅师看过之后，顺手拿了一支笔来，就在这个诗上面呢写两个很大的字，叫做放屁，再交给这个书童呢带回去。那苏东坡本来是想说，我这个诗送给佛印禅师看了，他应该给我很多的赞美才对啊。结果一看回信，里面竟然写了大大两个字。

放屁，哦，立马火冒三丈，破口大骂，真是欺人太甚啊！不赞美也就算了，何必骂人呢？啊，就立刻过江去找佛印禅师理论了，找他算账啊！哪里知道佛印禅师料事如神啊，早已将大门伸手啊，出游去了，只在门板上贴了一对对联啊，上面写着八风吹不动啊，一屁打过江啊，这个是在讽刺这个苏东坡啊，一个禅定功夫这么好的人，境界一现前还是很容易落入世相啊，证明佛陀所说笃静不动难啊，真是很难啊。那我们不只可以拿古人的事情来警惕自己，其实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很多活生生的历史令人心生警惕啊。有些人呢，平常没事的时候他可以做到和颜悦色，温言暖语啊，慈心悲怀啊。不过呢，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境界一来的时候，他很可能是翻脸不认人哦，马上就现金刚相啊，说话口气就很重了、完全是判若两人、相信我们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经验的、其实这是见怪不怪，印证佛陀所说笃静不动然、不止别人啊笃静不动然、我们自己也是笃静不动然的、不能以五十步笑百步了啊、我们人是这样，遇到坏的境界就会感觉受苦受难的、遇到好的境界呢，还是免不了乐极生悲。外境真真假假，变幻无常啊，影响我们的心也跟着无法正常啊。听到外面的假新闻或假讯息，马上就盲从附和，穿凿附会，还道听途说啊，不但自己方寸大乱，也扰乱人心啊。如果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心清净，心淡定，没有贪嗔痴，这样外面的境界就会转化成为净土，因为心净国土净啊。学佛所谓的悟呢，就是悟到处在逆境或困境中呢，心要依然保持不动声色，不动如山呢、这个当然不是三年五年的功夫啦，而是要日积月累做得到，就是离境安心的、我们刚刚不是讲对境无心吗、也是这个意思的。那做不到呢，就是什么逃境安心的、离境安心，就是心离境、心就会安定下来，安住下来、这个容易懂。那什么是逃境安心呢、这个要好好解释一下、譬如有人看到目前这个国家社会环境不好啦，就办理移民啦、搬到海外去啊，这就是逃境啦、自己被骗去柬埔寨工作，却硬凹说台湾找不到工作，柬埔寨没有无业游民吗？没有流浪汉吗？台湾有诈骗集团，外国也有很多绑票勒索跟随机杀人掳人的事件啊。台湾有病痛，到外国去就没有病痛了吗？在台湾会老，难道在世界上能找到一个不老不病不死的地方吗？人间天堂的国家就没有灾难吗？所以任你怎么逃，也逃不出这个五浊恶世的、没有人会单指说哪一个国家是五浊恶世，而是说这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五浊恶世啊。尤其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动乱之中啊，哪一个国家能够置之度外呢？COVID-19 影响的全球，乌俄战争也是影响全球，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都会，所以动乱是来自于心的不安定、心有贪嗔痴，假使贪嗔痴熄灭了，心就能如如不动，所以心是主要的根源、如果心经常安住在实相，安住在定境，当下就是净土。儒家有一句话，他这样说：万物静观皆自得啊。意思是说外境跟我们的
这念心呢是息息相关的，看起来是外境动乱啊，其实是内经动荡啊。所以呢，要想改变外面的环境成为净土，先要使自己的心清净，心清净当下就是净土啊，心不净当下就是秽土啊。极乐净土也不是在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尤其在我们的内心，内心清净，外境自然就清净，一切人事物也都能够安定。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的话，即使是一点点的小事情呢，我们都有可能为小事抓狂啊。孙悟空为什么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如来佛的手掌是在比喻呢心的根本啊。孙悟空的翻跟斗七十二变呢是心的现象啊，一个是心的根本，一个是心的现象啊。无论现象多么变化多端，都是从心发出去的。好，如果我们看破了心的动机呢，就可以掌控了它变化的规律。擒贼先擒王，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如来佛来说呢，孙悟空的本相就是个猴儿，好像猴子啊。所以如来佛掌控了这个猴儿的本相之后呢，无论孙悟空如何变化啦，他都能抓住这个孙悟空的致命弱点啊，进而掌控孙悟空变化的行为。你怎么变我都很清楚，离不开我的手掌心，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所以说呢，在如来佛面前呢，孙悟空如何翻跟斗啊，怎么样变啊，都没有用。这就好像打牌啦，你的底牌都被看透了，就不用玩的啦，一样的道理啦。那看起来好像是境界变幻莫测，变化万千呢，其实都是自己的心是心猿意马，动荡不定。所以孙悟空在怎么会翻跟斗跟七十二变啊，都没有用，因为完全被如来佛的手掌心所掌控嘛。这个是在启示我们啊，掌控得了心境，就能掌控得了外境。掌控得了外境啊，就是笃静不动啊。外面不安的境界是源自于内心的贪嗔痴，所以只要能够熄灭贪嗔痴，保持正念心如如不动，这个世界就会转化成为人间净土啊，一念之间而已啊，所有的事情也会逢凶化吉啊，遇难成祥啊。好，以上讲的是第十九难的笃静不动难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十难的善解方便难啊。善解方便难的意思是说，要拿什么样子的方便法来教化众生呢？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佛陀弟子中说法第一的富罗那，他要去苏卢那国传法。那苏卢那国以前我们也讲过了，它是一个地处偏僻又野蛮的小国，要在这个无道蛮荒的国呢去布道弘法呢，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民族性呢很残暴，很暴力，打骂是他们的风俗，外国去的人很容易在那个地方呢失去生命啊。那这种地方没有人要去弘法啊，只有富罗那要去啊。那这种为法忘躯勇往直前的，就只有富罗那做得到。你富罗那做事哦，沉着稳重啊，对于弘法布施呢，充满了情跟诚啊。对于僧团中的人跟事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呢，才会表达自己的看法跟意见的。所以富罗那不只是对众生的布教说法很热情哦，对一些懈怠啦、贪图安逸啦的这些修行人呢、这些比丘啊，他也是很用心良苦在劝说呢。因此呢，在佛陀在大众之中呢，常常赞叹这个富罗那哦，是比丘中的什么鼓舞者跟激励者，常常在鼓舞人心，在激励人心呐、佛陀对众生教化的方法呢，富罗那都可以善于运用，也能方便说法而应机说教啊，可以说是得到佛陀布教的三昧真功夫啊，
得到佛陀真传的意思了。那富罗那用他富罗那是怎么用善巧方便 来用法呢？富罗那在这个蛮荒国里面布教啊，他深深知道要用善巧方便法才能够启发他们对佛教的信仰跟兴趣。因此呢，他不说出他是沙门比丘的身份，他暂时不说出他自己的这个出家人的身份呢，而像一个医生一样啊，每日忙着探视病人啊，看护病人，你生病的时候我就施医施药啊，你让你药到病除，你没饭吃的时候我就给你米，你寒冷的受冻的时候我发放衣服给你保暖啊，你有亲人往生的我就去抚慰家属，让亡者灵安，生者心安。所以呢，富罗那的弘法没有跟人民的生活脱节，而是与庶民的生活呢全然结合，非常接地气。除此之外呢，晚上的时间呢，那他就召集大众啊，宣说五戒十善跟因缘果报的道理。白天是开善解方便法了，晚上就方便之后呢，进入真实法，让大家去了解真理，这就是开权显实的道理了。这样很快的哦，苏鲁那国这个人民呢都皈依了佛教。那富罗那也收了500位大弟子，并盖了500间的寺庙。这个就是善解方便也不难呐、啊，但是富罗那做到了。同样的道理呢，我们不能跟池塘的鱼讲大海的故事啊，也不能跟夏天的虫去讲冬天的故事啊，也不能跟70、80岁的听众讲两性关系啊，也不能跟青少年孩子们讲如何保养身体啊，啊，这个都文不对题的，不对机的。那要在贫穷的非洲传法，也是要善解方便的、哦，才能接地气、对机哦。全球志工都是穿着蓝天白云的制服哦，很多人都知道嘛哦。那这就是蓝色的上衣啊，哦，跟白色的裤子嘛。唯一的例外就是在非洲。非洲的女众志工是穿白色的裙子，全球慈济志工团队在行进间也有一套行进间的威仪要遵守啊，不能轻佻嘛，要很庄严嘛。但是在非洲，志工团队去访视或者要去发放也好，行进间呢，他们是载歌载舞的、哦。

他们很爱唱歌，也很有节奏感啊。非洲人嘛，虽然这些黑人志工很贫穷，但却很开心啊。你看，每天出门去做志工，都是有说有唱，有说有笑，快乐出门，欢喜富贵。一边走路一边唱歌是他们的传统啊，所以我们也是要入乡随俗啊，啊，这样才能够接地气，啊，这就是善解方便呐，啊，因此呢，即使他们不是佛教徒哦，但却也能走入菩萨道哦，很奥妙哦，啊，不止如此，还会经藏演义呀，哦，看嘴巴还能唱着中文的经文呢，他们也能尊师重道。在室外的泥土地上用、哦、刚刚看到吗，用小石头简单的围起来一个空间、啊哦、跟他们讲啊，这里面是佛堂哦，要进入佛堂前，大家在佛堂外面就要把拖鞋、排放整齐，对佛堂的尊重一点都不输给其他国家的慈济人、啊、证明呢心恭敬心庄严呢，道场就庄严啊、这就是佛法所说的心净佛土净、啊、好，以上所介绍的就是我们慈济法门进入非洲的善解方便法。中间最关键的中心思想就是来自证严上人的一段开示、哦、证严上人说、啊、要传法的人自己要先正知正见，我们的法不是停留在宗教的领域，而是超越宗教，唯有超越宗教才能让不同宗教或没有宗教信仰的民众接受，所以我们是传法，不是在传教。这段开示就是透过善巧方便而见证绝妙。慈济志工在非洲传法跟富罗那在蛮荒国传法所用的善巧方便是古今相互印证的、啊、拍案叫绝啊、哦啊、其实不只是教化众生要用善巧方便、啊、闻声救苦跟国际赈灾也是要用善巧方便、啊、举例来说、啊、大家更容易了解，2021年的5月、啊、全球那时候不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吗？那个时候印度跟尼泊尔也是非常严重啊、哦、大家应该是记忆深刻了，印度甚至在路边烧大体，而且还烧不完，医院的效能也濒临崩溃啊。那证严上人一直以来就有回馈佛陀故乡的心愿，就是印度跟尼泊尔啊。那这个大事件呢，更是不能袖手旁观嘛。可是印度只有一位慈济志工啊，尼泊尔也是没有几位志工啊，加上邻近的国家志工都因为行动管制，边境没有开放，不能过去协助啊。啊，这样要怎么帮助印度跟尼泊尔呢？啊，虽然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采购氧气设备啦，跟医疗仪器啦，啊，但要运过去。如果照固定的班次的话呢，要等两个礼拜以上，那这个时候是救人如救火啦，啊，是跟时间赛跑，要分秒必争啊，只好呢急中生智啊，用包机的方式呢运送，啊，光是尼泊尔啊就用了十架次的包机啊，是不计成本啊。那印度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啊，做法跟尼泊尔就不一样了。尼泊尔你送到一个机场就好了，加德满都就好了，但印度这么多人口，这么多地方啊，这么多机场，哇，那个下来的话不得了、哦、所以印度的做法跟尼泊尔又不一样了。但是呢，印度有很多当地的 NGO 啊，非政府组织啊，我们透过视讯的沟通讨论呢、啊、彼此互相认识啊，其中有30几个呢慈善组织呢，哎，认同慈济，跟我们有共识、啊、我们大家就以合作的关系呢，英文叫做 partnership、啊、来合作共善、啊、这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啊、在整个印度28个邦呢，我们帮助了26个邦、啊、他们叫做邦、啊、我们叫做省、啊啊、以上就是印度跟尼泊尔防疫设备跟物资援助的包机做法，跟跨国合作的借力使力的方式、啊啊、在疫情之前呢，我们其实很少这样子做，就是为了通权答辩跟随机应变的一种有所为跟有所不为，是随状况而令处理方式弹性绝妙，最后也都能够理事双融圆满达标、啊、这样就是善解方便、啊、同样的道理，
有一些比较资深或会能够主导活动的志工呢，稍一不慎他也是会落入善解方便难的死胡同里啊，因为他会以自己过去的经验或定见对其他人说，这样不行，那样不对，这样不好，或是我是资深的啦，你听我的啦，甚至更严重的是依事不依道，依自己的权势头衔也好啦，去做事情而不讲道理的，那个就这个就违背佛法所强调的什么依法不依人嘛，这个就很严重了。虽然也是在做慈善啊，做公益的，那可能会造成所作所为会不如法，这样就会美中不足，就很可惜的。但是也有同样资深或主导活动的这个志工人，他会以善解方便来恒顺众生，他会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啊，他会对经验还不够、理念还不足的新进志工们说，哎呀，感恩你啦，感恩你的发心啦，感恩你的付出啦，少你一个少很多，多你一个多很多，用这样来鼓励人家，即使别人有做错了，他也会以善解跟包容的心念呢去宽恕别人，或当别人做法跟自己不同的时候呢，他也能乐观其成，还会用啊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啦，祝福你啦，这样来鼓励别人呢。这样的话，志工得到祝福啊，那些新进志工他得到祝福了嘛，人人就会做得很欢喜啦，也会很感恩。哎呀，这位组长啊，这位干部的一路的陪伴跟关怀啊，这样就是彼此广结善缘的嘛。一旦众生缘结得好，才能有缘说话是真理啊，才能够在别人行事有偏差的时候呢，能够适时善巧给予导正。而别人也会乐于接受，也会感恩接受，因为缘结得很好。最明显的见证就是，有些国家或据点，长期以来呢会务推动困难，接引志工不见起色，就因为主事者对人对事都不放心，就是刚刚讲的，常常对人说这样不好，那样不对，你常常这样的讲，谁会想来当志工啊？对，其实这就是对自己没信心，是对人不放心啊，做不到充分授权，会造成格局不大，而格局不大就造成了道气不足的结局。这也是一种善解方便难呐。然而呢，有一些国家或据点呢，会务蓬勃发展哦。志工们啊，人人呢，近者悦，远者来啊，来做志工的做得很欢喜，旁边看的人也很想进来投入，形成一股善的循环呐，跟善的效应呐，这样就是广结众生缘，而会务推动，自然能够一呼百应呐，这样就是善解方便也不难。有一句话呢，点出佛法的真谛呀，这句话是这样子讲的。法门虽多，不离全实，全实之外别无他法，而且实中有全，全中有实，全实一体。里面讲的这个全呢，就是善巧方便，这个实呢，就是一圣真实。佛说八万四千法门呢，法法都是方便，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必须广开种种的方便法门，没有这些方便，就没有办法菩萨大招生而广度众生。有善解方便，才能把佛法推广到社会各个角落，也才能如刚刚我们富罗那那样子的，把佛法呢传到蛮荒国去啊！也像慈济之功把佛法推动到贫穷的非洲一样啊。然而，方便虽然很重要哦。但是它只是一种善巧施舍，它只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是要使每个人能够契入就近的诸佛庙里啊，叫做显实啦，也叫做是真实相。简单讲，方便就是一艘小竹筏啊，竹筏小船呐，这个竹筏呢，只是让我们呢方便我们乘坐渡到彼岸呐，
对岸才是目标啦，啊，主法只是工具啦。如果错把主法当目标，那这个就麻烦了，哦。每一部经都有方便法来助道，每一尊佛讲经说法也都是要用从，也是要从方便法开始讲起啊，啊，才会对机接地气啊。一切方便法门呢，啊，都是为了实相而开，为实相而立，啊，都是为了通达诸法妙理而设的。否则乱开方便而流于随便，变成把随缘当随便，把随便当方便啊，这样不但没有起正面作用啊，反而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哦，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方便多下流，一般人讲的啦，哦，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法也要回归佛法，也就是方便法要回归真实法，也就是众神啊，众串啊，众业啊，最后都要回归到众头啊，众头就是法脉，就是真实，那个众神众串呢，就是方便很多，这样才是有入世的人间世，也有出世的天下理啊，也才是理事相应啊。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笃进不动难跟善解方便难，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哦。我们听法的时候心里都会觉得很好，很有道理啊，也会认为哎呀你这样讲我了解了，可是离开听法的地方之后呢，凡夫心又会起哦。尽管知道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贪嗔痴，也知道，这个嗔火会烧毁功德林的，可是呢一笃进就动心，无明火还是会冒起来哦。明明曾经下定决心要精进了，而且呢好像与佛的境界也逐渐在接近了，偏偏一笃进就动心，又堕落凡夫地啊。所以学佛最主要的还是要调伏自己的心呢，使心能够自主，能够主宰自己。然而我们凡夫俗子的心境呢，却很容易被外境呢所束缚，被牵引的团团转，而落入烦恼的境界之中了。虽然人生处处有困难，但佛说只要有心就不难。我们来互相勉励，笃进不动也不难，善解方便也不难，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好，今晚我们读书会的分享就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孩子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1: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那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0: 在台湾，大约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八成，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2: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1: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要控制精致糖类、精致淀粉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就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它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呢，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19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进，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走。

0: 是大爱广播耶！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髓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髓溯源。
1: 那好像我一直这么多个主题一直在讲经藏演义，尤其是对于这个无量义经跟静思法髓妙莲华，因为我们其实从2021年2022一直到今年，那法华经的这个重续品，就是一直要试图怎么样能够去演出这样一个法髓的一个精神。那这个当中呢，其实所有的调整跟改变，包括两个义文团体呢，都是在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在他们的请示之下去做的一个改变。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精神力气？其实最主要是上人希望这一部这样的一个无量义法随诵，它真的能够流传于世，让全球的人，不只是慈济人，最终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慈济的一个典范，不只是人物故事，还有我们对于法华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无量义经的一个精神。所以在2021年的5月，在这样的演绎过后，那其实你会发现你在 YouTube 上面几乎是找不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演绎的片段。最主要就是在没有达到理想之前，不只是慈月师姐她个人的一个想法，还有包括上人都觉得不要让他去传，因为他们希望最终流传的是一个最正确的版本。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他一个很慎重的，就是上人希望说这样的精髓是可以传世而且是典范的。那所以在2021年5月之后，所以我们之前呢演的时候是有四个团队嘛，那后来呢就是比较契合的就是唐老师的歌仔戏团还有幽人神鼓，他们就是用慎重的心啊，非常虚心的一次一次的来请法。所以在2021年的12月5号，也就是说那个结束之后，我们后面会有一些慈济的活动是在持续，就开始他们开始来跟上人做这样的一个编导的座谈。上人就讲了，就是说你要做把心灵的感受做具象的表达，就好像刚刚那个导演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必须要能够达到那个非常具体，他不是在演戏，他在讲的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相，是一群人按脚的人跟提灯照亮的人，要表达的很贴切。那音乐的制作，戏剧的表演，你要真的就是有那种契合，而且有很多是这个人跟大自然的境界，真的很困难。上人也了解，但是上人勉励这个团队，就是说你们只要有心就不难。那大家都是艺术家，那要把艺术家让人家看到表象的美，还能体会到内蕴微妙之美。所以我们在看慈济的经藏演戏，它演绎它绝对不是一出戏，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会触动你的心，那你也不是那么能够理解，那要怎么样子能够互相接引，这个就是四号师兄讲的教育，要怎么样把法理精髓弄实在的音声形象可以传达入人心。那上人就跟他们举例啊，对不对？就像天主教基督教都有圣歌，我想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都有团契，我们也会去参与，然后也会去听，你听了你就觉得很感动，心灵很平静。那慈济的经藏演绎作品也要做出这种很悠扬的音律，很优雅的动作，可以代代传法入心，连非佛教徒都能够受到感动。所以要有音有像有文，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艺文的作品，当然就包含了我们讲的不管是 DVD 或者是 USB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展现，全球慈济人见闻受用，全世界的人看到慈济人身体力行，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它不是一个戏，而是这当中所呈现的故事，它就是一个真实。那这个真实就代表什么？就是佛法它原来是真的可以用于生活当中的。那在2022年的2月22号那就慈月师姐那就回来，那最主要就是这一次圣人希望无量义经是有范拜，有范拜可以去唱这一部慈济非常独特的这样无量义经。所以上人就提到音律方面啊，他希望有一个慈济人可以每天听，而且听起来你听到那个唱诵是 有一种很摄心欢喜的，就好像上人也提到，像西藏的僧侣，他们要集会之前会吹一种很独特的乐器，让庄严的这种音声韵律从山上的寺庙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的一个范围。那各个佛教道场上的诵经有不同的韵调，可是我们金色，所以上人是要希望能够创作出一个我们独有的。好，我们金色的这个客颂的韵调是很平稳，那这个其实是因为他们拿那个韵律回来给上人听，所以上人说你现在要做这样的音律啊，韵律，你要把音乐、手语、动作、舞台剧，把这些因素要把它结合起来，让人家知道，就是说你在一边在看，然后一边在听这个唱，然后不自觉也会跟着唱的时候，那你要知道说原来法华路可以这样走，也可以这样子的唱诵。哇，这个真的是很深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大家其实都一直在讨论，那从金藏演义里面看到慈济的理念跟行动，所以大家会了解哦，原来慈济人是真诚的心是真的，然后是在人间行善，然后再透过人文来表达，然后再把慈济的美就是真善美。那所以法华经的精髓，它为什么会有妙莲华的这个形象，那就是这个妙字，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让净思法随的精神活动。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借力使力，好像很熟悉哈。对，大灾教育的时候上人也跟我们讲了借力使力，要赶快大家能够来如数。那这样的一个经藏演绎呢，就是希望让人家有接触佛法的因缘，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从一般的道场进来，但是他可能透过这样的经藏演绎，他会去触动到生命中的某一些东西。好，2022年的6月12号，所以你看到他有一个期限性，那我只能挑了，其实他们大概两三个礼拜就回来一次。好，那这个就是就开始在讲，就是说因为我们也跟这个尼泊尔，然后我们的慈济人也回到了那个地方，回归佛国，所以就在讲南毗尼，他们也去拍摄了一些东西。南毗尼呢，王舍城奇缘金色，还有佛陀的足迹。好，那这个就想要怎么样可以把它放到经藏演义里面去。所以上人说学佛要学佛的智慧，不要执着受限于相。那现在的人走访真的去到灵鹫山，那我们现在好多师兄师姐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还舍卫国啦，王舍城，你觉得说真的没那么大，范围就很小，跟经典描述的都不一样，一讲就觉得好大好大，好多个国家这样子。那上人说这个是因为后来的人呢，为了表达对佛陀的尊重，所以在描述佛陀说法的时候就讲说，哇，有几千几万的这种文法众前来，所以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地方，可是从空拍机这样一拍，所以上人常说可能没有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的这个会客室没有我们这么大，所以印证真的地方是不大。所以上人说如果用灵鹫山的说法台来解说，就是你要怎么样子把它，因为第一次演的时候那个是比较夸大的一个布景，所以上人说你就用灵鹫山的说法台。所以后来各位看到那个黄志群老师他那个说法台就小小的，那就从这个地方，他上人说这样就合理，佛法也是合理的嘛。那佛陀生活在人间，跟我们都是人啊，他也会老也会病，所以呢我们要用如实景来讲真实法。那7月31号，其实这一次的演绎哦，去年7月31号的演绎真的只在花莲演。那上人做什么，他们其实就是回来叫验收，他不是真正的，他是验收，希望说上人你看我们这样演适合吗，就这个两个团呢就在净思堂重新哦，就跟前面的四个团那是整个打掉重来的再演啊，这里面就加入了佛陀的一生，还有把无量易经结合慈济四大志业的脉络。那这个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去年的七月就开始有这个灵鹫山啊，这佛陀说法的实景还有慈济的故事啊，这个地方他们就是要请上人验收。所以那个尤其是那个凌晨清晨那个佛陀啊张开眼睛啊看到星光的那一刹那，所以这一次一定要结合动画，因为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像以前这样的演绎就有包含了动画。所以这一天的这个演绎啊圆满以后，这个上人就有开始，虽然说舞台上都很有力道很感动啊，那也真的是菩萨的现身说法啊。那我们要让大家看到全球慈济人啊，全球的人看到演绎的内容要真实， 那这里上人就看得很细了，虽然说佛陀时代有五比丘啊，是国王派来要请太子回去，那后来呢太子不回去，他们就陪着修行。那上人在楼上看，上人说啊，为何只有四个啊？不知道那天出了什么事情，他说不是应该有五个吗？啊，应该五比丘，你不能说形象化，然后四五个就变四个，所以哇，真的要看到这么细。那慈月说有一个没有进来，果然有一个没有进来，这是真的。你看从那么高看下来都觉得说五个就是五个，你就是要跟人家讲就是五比丘。上人说该有的都要有啊，要用译文把真实的故事演出来啊。最重要的那一天哦，有一些突锤哦，是哪里出问题？就是动画跟现场演的没有配上，就是没有同步影像啊。上人说要配得好，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它有好几个需要搭配的。上人说今天的影像没有配好，我们看的人也都有感觉的、啊、所以后来动画这个地方哎，磨得非常的辛苦。上人说总是要有时间去做，但是希望要做就做得很完整、啊、不要说你弄出来的东西然后人家一看说哎，这台上演的跟影像上呈现的它是、啊、不一致的。所以演艺也结七月三十一号演完以后，八月六号他们又回来了、啊、那回来上人就叮咛要好好吸收无量易经的道理，你要把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量慧，你自己要先把法水吸收入心、啊、对自己是变成无量慧，你自己要先把法水吸收入心、啊、对自己是增长慧命、啊、在舞台上演的时候那个道气才会出来。

众生从无明的此岸能够接引到智慧的彼岸。所以上人说，我非常希望佛法能够真实化。你看一看佛陀生活的环境，这么多年了，2500多年了，到现在你再去看，如果说我们当时看佛陀说很苦很苦，他看到了，然后觉悟，然后决定要去修行，为众生而修行，结果你2500多年之后你再去看，他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很多现代化的设施。所以入金藏菩萨的表达，可能虽然说也许没有很多动作，可是佛陀的那个心境，你要想那种稳重的步伐就能够摄受人心。所以其实在请示的过程呢，那个慈悦师姐就说，还有唐老师他们说，真正的导演是上人，因为上人告诉了他们你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有的时候不是很夸张的去表演一个，而是我直接眼跟耳跟心意，我看到我就摄受了。所以要让观众看到说，哎，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会想到什么，哦，做好事不能少我多我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我要去抢劫啊，我没有钱啊，啊怎么那么好那么巧，我就看到了一个啊，那个时候他们还打电话来问，哎，请问到底是摩托车还是脚踏车，我们赶快去找到底他看到的是一辆脚踏车还是摩托车的那个篮子里面放着一本书啊，这个要对，因为他会跟史实放在一块，台上的演绎啊，要让人家引入圣就要有形有色，那个从身段服装气质体会佛教的精神，佛法的一个道理，你看不见可是要有色来表达，所以团队整体就是要理事相，那理是什么，就是佛法，看起来佛法是无形的，可是佛法离不开人跟事，所以你要好好的编排还有呈现，我们要留下一部完整的作品，让未来的人知道，哦，艺术可以表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演绎出《法华经》的精髓。所以呢，要做出那种典范的作品，除了艺文的价值，最重要就是如实的历史价值。哦，我们看到，哦，南非，哦，他这样的一个大爱菜园，哦，然后我们也会，哦，看到这个台北的，哦，他们怎么样说，我拿到身份证了，哦，所以舞台上的艺术表达要结合当前世间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些发生的事情，这些苦难实际是真实的走到那里去，哦，所以了解就透过这个过程让人家了解啊，慈济在什么时代成立，哦，从每个人日存5毛钱开始做慈善，一直到现在大爱关怀遍及国际128个国家，人间菩萨，啊，有苦难就有菩萨，哦，真的去做去救苦，所以啊，有心要做，哦，这个是上人在跟这个团队两大剧团要以至诚的心用生命去投入，所以经藏演义尤其是法华的经藏演义是这一个世纪的大事，所以8月22号你看这里面呢，就是你看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回来就跟上人谈，就上人就跟他讲艺术的美要表达经文的真谛，你这个韵律要让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去体会这个经文的内涵，就是啊，你在听的时候听不懂，但你感觉到那种和谐摄受，哦，从经文去显示那个法，可是呢从这当中要看到慈济的事，它是史实，它是真的用真实的人间事来显示经文的道理，哦，要引人入圣还要深入法髓，所以才叫净思法髓妙莲华，就是要强调所有的精神理念来自净思，净思法髓就像人的骨髓，要把法髓移植入心，所以要在舞台上表达就要编导出让人家喜欢唱诵的音律，即使不是佛教徒也喜欢唱，久而久之这个法唱着唱着他会想这句在说什么，他会有一个影像浮起来，哦，这句他搭配当然是这样的影像，是这样的一个手语，那这种铭记是很重要，要让后世看见50年100年这个时代的人是如何贴切传扬佛法的真善美，那这个就跟宇宙大觉者佛像上人在做这样子一个创作宇宙大觉者的形象的时候完全跳脱中国传统时代的一个佛像，所以上人说我们不是为文艺而做，是要借文艺来表达真实理，要将这个事当作一大事慎重以待，那2022年的10月4号继续这样的一个座谈，所以影像画面要有文字表达，要有真善美，所以上人期待这两项艺术跟人文要有这样的理想还有这样的一个真空妙有，佛陀的生平也

0: 要贴切的诠释，那态度啦，就是饰演佛陀，你的态度、你的表情，要让人家看了觉得很动容。为什么所有人看到佛陀会忍不住跪下来，会忍不住的要来请法？虽然说佛陀成道的菩提迦叶跟净思金色的纬度是相同的，距离也不过3000多公里。那如果在影像中呈现出来，如何让感觉到说跨越这样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它这个人间几乎是一个重叠的。如果能够呈现出来，那这个就也是一个说法。所以呢，要做出能够诵念无量易经跟法华经的梵呗音律，听了宁静，而且呢入心，那就是那将来希望可以流传的。那这一次7月底要演的嘛，哈，7月底要演绎，但最主要还是一个，就是说看看有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水准，可以让全球的慈济人共修，然后入心，语言不同也可以随着影音哈，大家都唱出来哈，那真的让全世界人看到，眼睛看了感动，耳朵听了欢喜，然后刻入脑海里面，然后最重要是那个鼓声哈，幽人神鼓的鼓声，这个也是可以震慑心灵的。然后经过再加上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就能够体会说啊，人间虽然纷纷扰扰，可是修行者六度万行，在面对种种的境界，他的心灵永远保持镇定。啊，即使那个那种过程里面，陆金藏的演绎者没有台词。你看我们下面法海那么多的人，可是每一个动作都有他的内涵。啊，所以上人就在这里就提示说，你两边的荧幕是不是要有文字的浮现？哎，有些人不了解慈济的历史，哦，所以你看上来这样子，从一个观看者的角度来看，这样才能让人家了解说啊，你所表达的是真谛，是真理，哦，那肢体语言文字三项结合起来，就有传播的真善美，合心协力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作品，为人间为世世代代说真实法。那这个真实法呢，就是指出一条真实的人生道路。12月07号，这个就是我们即将在高雄，去年的9、10、11啊，我们就在高雄的一个演绎。那当然演绎之前呢，他们要跟上人啊做这样子的一个能够跟上人视讯来谈。那你看到慈弘还有慈道齁，还有慈悦啊，上人说啊，大家都很用心啊，都是好弟子齁，那这几个师姐的法号，上人说就像金藏演绎的让喜悦弘道啊，因为慈悦嘛，慈弘慈道齁，那脚本写得好，拍摄起来，那大家就可以当传家宝，世代流传，慈济人长年累月做慈济，把慈济的行动当成修行。所以这一回的金藏演义凝聚起来，台上台下万众一心，那再加上又有网络的连线啊，这个力量就很大，科技发达，那人天组合起来应该会很圆满，永恒的喜悦。所以投入金藏演义就是名副其实的弘法利身，有声有形，海内外各地连线，几十万人的声波啊，因为当时是在各个我们海内外各个道场是可以连线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间连线的话，对不起，你就看不到了哈。这个声波，因为这样才有一种虔诚敬仰之心绕着全球，所以上人说真的很感恩弟子会和师父的心，以佛心为己心，我们是要跟师父的心相合，心心会合就可以为普天下苍生啊虔诚祈愿，消弭灾难。好，所以呢就是9号到11号去年在高雄巨蛋呢就演了5场，所以这个5场呢上人去看了其中一场，那上人回来以后呢就跟这个北区慈济人座谈的时候，上人说我昨天，上人是10号去，他我用一天的时间啊来回高雄台北，这是破了我一辈子的记录，因为上人从来没有为了一件事情一天之中专程啊来去又回齁，那个一大事因缘什么，就是人文的教育，就是刚刚4号讲的，这是大家的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一个经藏演义啊，经者道也，道者路也，实际就是按照这一部经在走的。那2022年12月14号北区岁末祝福，那上人就提到了，又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经藏演义，上人就说唐老师呢叫慈弘，那刘老师叫慈道，那弘道的弟子呢就他们当时呢就是一起来台北跟上人说，上人您是不是可以临场去看一下，那上人说他们这样的用心啊，真的你看差不多一整年哦，一直调一直调，那每日每夜的一直排。所以呢因为上人自己过去说，我如果往前走就不再回头，可是上人这一回是往前走再回头， 真的说人生的生命也有这一回，我自己打破自己过去立下的一个愿，那就是为什么，就是为了真的也是鼓励弟子，也是为了去看看弟子们。那2022年的12月14号他们就整个演完了，回来跟上人座谈，上人说有这一次的经验，下回可以做得更好，那就表示说这一次还不够圆满，我们现在就要看7月28、29、30演的是不是够好。下人就讲了，像那个佛陀的眉间毫光啊，虽然说你那个动画可以做得更真实一点，给人家一种很震撼的感受，似有若无，深入人心，从眉间放出来啊，展现六瑞相。你各位这样听起来其实蛮困难的哈、还有这个佛陀这个眉间啊，展现这样的一个瑞相，那个世界总不会只有佛陀一个人，花草树木啊，应该是一个很蓬勃的生机啊，要人家能够感受到说，佛陀感受到的是一个活的世界，这个整个地球是活，而且从那个画面无声，但是看到大地，听到大地呼吸的声音。好，那凡夫众生就是多妄想嘛，偏差许多问题，才要用方法来净化。那最重要上呢，要提醒一点是，很多人看到感动是因为观赏艺文活动，不见得了解内容，所以要再好好的思考，如何让观众看了以后可以认识接受佛法，而且愿意身体力行。好，你不能说本来这是一个凭借的，好，那结果呢，凭借的这样的一个戏剧或者是演员变成了主角，结果旁边的法那大家就不见了，借重这个因缘要把慈济的精神铺上去。你看从林真老太太，从30个家庭主妇，到底为了什么大家这样子的来投入，要做到弘法利身。所以你看到哇，有这样子，但是后来上海是说这个动画再改一下，这样如果动画让人家看到那个景致，定下心来去了解演绎的内容，有人有景有内涵，汇合起来法就能够入心。那12月20号他们回来跟上人座谈，上人说我一直觉得这一辈子法华经是我修行的全部，看到演绎的画面会一直感觉到，是啊，那个时候为李阿抛那位孤独孤老无依的老人盖房子，第一个锄头是我掘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慈济村大爱村到底在台湾有多少，在国际又有多少了，台湾有七八十间了，原建的学校呢，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要去探讨，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五毛钱，就会回到那个源头，说就是这么一点点，三十个家庭主妇的五毛钱。所以上人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演绎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对，就是要这样子，那怎么样把这个历史搬上舞台，有文字有形象，可以在舞台上所以上人说你看我们这五场演完，我们的经验感觉是怎么样把这个毫光呈现出来，既然有动画配合啊，有没有办法把佛陀那一天在天要亮的时候眼光一打开，跟星光突然间汇合了，这种会命的画面要如何来完成就是大家看要怎么制作啊，让人家感动啊，那把文字搬上舞台啊，从舞台让人家对这个见闻有感触所以30号上人在跟这岁末祝福跟北区慈济人座谈的时候，上人说佛陀最初转法轮才五比丘耶，高雄五场有将近7万人耶那是真的非常多的人。他说我在那里看记忆最深的是黄老师拉着那一捆绳子那捆绳子真的很重，那个绳子它其实很粗很重那他从舞台的这一边，因为当时的舞台是有前后，从这一边呢要拉着一步一步往舞台那边去，真的是非常的沉重。各位记起来吗，他在演这一段的时候，他演绎这一段是什么，就是要盖医院，所以非常的一个辛苦。慈济从开始一段绳子拉起来，开头不那么重，就像抱一只小牛一样，可是越走一步拉越远，绳子就越重越重，实际到现在每一个脚步举步维艰，要很稳定扎实，每一步一定要留着很深的脚印，所以一步八脚印，每一个脚印都要非常的深刻，要让后代的子子孙孙看见菩萨道德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上人说常常比着那一只手，这个比着就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
1: 爱要及时说出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
2: 大家好，我是张国红，来自大陆的广州。不幸的我是一个弃婴，有幸的我被一个慈父收养。19岁时妈妈病逝，我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的我并没有太难过，有的只是感动，因为一直以来父母都视我为己出。我生长在一家三口的幸福家庭，从小到大无论我怎么不听话，爸爸从来没有动手教训我。反叛时期的我不肯学习，喜欢跳舞，爸爸也总是晓之以理。现在爸爸已是83岁的老人，每年都会来广州和我共同生活2-3个月，我有时外出聚会迟回家，爸爸总是不放心地在家等我回去。我说，爸，您就先睡吧，我都40多岁的人了。爸爸却说，你再大，在我面前都是个孩子。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阵酸楚，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爸爸，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的，但是要透过院职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带电视台，也有带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也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大爱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啊，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就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大爱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得恨品第223页，布善种子变功德田。布善种子，众生都有善根，没有人生下来就是恶人。每一个人都有向上向善的本性，众生皆有佛性，只是受世间无明欲染才起恶念。善恶都需要熏习，恶既然可以熏习，善当然也可以熏习。本来众生的心目中根本对佛法就没有一点点的见解，一点点的尝试都没有。菩萨为了要诱引众生，设种种方便法，使他能够知道，也就等于帮他种一颗种子，变功德田。变就是普遍的意思，功德田每个众生都有，只是没有去耕作。种福田就是布施的意思，众生都有福分，但是不懂得去造福。要成一尊佛，要度众生，或要修成菩萨果位，都要福慧双修，要有福也要有智慧。前世若没跟人结缘，即使今生很有智慧很会说法，但要向众生讲解佛法，众生也不要听。所以要多跟人结缘，若要与人结缘，以布施的方法最普遍。有的人对修行持戒或是佛所说的教法很认真研究，戒律也持得很好，但讲经没有人要听，就是前身没有跟人结法缘。有的人身相庄严，世俗人说缘很好，所以不需要讲经，不用分析道理，他就只是站着或走或坐，起居动作让人看到就很欢喜，一看到就好像很有缘，似曾相识，很亲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人过去有布施，有和很多众生结好缘。来慈济功德会布功德田比较容易，早期大家每个月五元、十元、二十元，点滴慢慢累积，虽然所出的钱不多，不过所结的缘已经很广了。不但和许多平民结缘，也跟两三千位会员结缘，因为有缘同在慈济功德会里，所以在功德会布施也是种福田最好的法门。菩萨善诱众生也是用这种方法，众生本来不知布施的功德，菩萨用世间法以木心救济，渐渐将他诱引进佛法里。开始是用世间的欲来善诱，告诉他人若做一些好事，对自己的家庭有哪些哪些好处，有好处就是欲。众生都有一种私心，认为我若布施，家庭就会平安，或是我所求的就会满愿。世人都有求的欲念，菩萨看众生的根基，用种种法门来度他，再渐渐诱引他进入佛法，这也称作功德田。

菩萨智慧如日月，普令一切发菩提蒙。菩提就是正道，菩萨先以喻又引，使众生能够造福布施，然后再使大家能发菩提蒙，更深一层去研究佛法的教理，发掘人生的真理。布施只是一种方便法，求法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方面不放弃为众生做事，一方面为自己的生死求解脱，如此菩提种子就会渐渐发芽生长，智慧日月，方便时节，福殊增长，大圣事业。菩萨要引导众生就需要智慧，若不用智慧就无法启发出众生的根性，所以菩萨的智慧就像日月，日和月最慈悲也最光明正大。太阳若出来就不分阶级，它照耀很高的山，照到很低的地，也照到溪谷里面。若将世上最肮脏的东西搬到外面，太阳也难把它晒得很干爽。美的、丑的、干净的、肮脏的，太阳都没有分别，没有偏爱，普遍照耀。菩萨的智慧像太阳一样，会照耀众生的心田，只要众生肯接受，太阳就会照到它。月亮也是慈悲的，它在空中遍照寰宇，让众生看得到，又能感觉清凉。若有人说没看到，是自己闭目不去看，或是眼盲不能看，不论哪里，月都是一样明明显显，悬挂在空中照耀。菩萨如日月，光明照耀众生的心灵，使每一位众生都能成菩萨的智慧引导。日月也譬喻平等，菩萨教导众生是平等的，没分别是善是恶，也没分别是利根或是愚痴，他不会不教愚痴的人，也不会只教利根的人，只要众生肯接受，他就时时化度。菩萨救度众生的精神与日月一样，不分至于善恶，总是依众生的根基需要设法让他接受，不会因为是善人就多用一些精神教导，是恶人就不怎么理他，也不会分别说是智慧很高的人就用很深的法教化，没智慧的人多说多浪费而不必说。所以菩萨度众生没有分别，只希望众生能接纳，菩萨的心就是如此，无时无刻引导我们。众生若不舍离菩萨，菩萨自然时时在周围。方便时节，福殊增长，大圣事业。菩萨的智慧平等，可以应时应机，选择种种的办法，启发我们菩提的智慧，再进一步为我们培养菩提种子，让我们能够有发大心、做大事的大圣精神。方便时节，方便是教导众生的方法，就是运用智慧，众生根基参差，菩萨施教方法也不同，设方便法救度众生。就如我们向一个人说法，要看时机，没有选择对的时候，即使话说得很好，也是不通。比如有人正在忧愁时，说任何法给他听，他都接纳不下，因为众生有一种毛病，疾苦的时候，无法接受教法。欢喜作乐的时候也不能说法给他听，电视正好看的时候，你一直拉他说来呀，你不要看电视，我讲经给你听，这也不行。说法一定要选择时间，不要打扰到他的兴趣，若打扰到他，反而会让他起烦恼。所以菩萨将要说法，不但要有很好的教材，很好的方法，还要懂得选择时机，刚刚好的时候才能为他斗教。福殊增长，就像在培养树苗一样，种树的人都知道，将种子撒到地上不能太挤太密。除草的时候，若看到好几颗种苗纠结在一起，就知道以后收成会比较不好。
因为太挤，苗不会强壮，要将它摘掉。种菜也是一样，菜籽撒下去，要移栽，移得较疏一点，再来补给肥料，这样菜才会强壮漂亮。菩萨培养我们的菩提苗，也像农夫培植农作物一样，要有耐心，慢慢把土掘松，然后播种子、浇水、施肥。太挤的时候，它会帮我们移栽。像一棵树的枝叶若太多，就要细心的剪一剪，疏松一点，让树木强壮。菩萨也像农夫在培植农作物一样，要有耐心，慢慢的照顾我们。所以我们修行若能成功，也等于是菩萨的照顾培养。菩萨的志愿很大，播善种子，使我们能扶疏增长大圣事业，就是完成菩萨的事业。大圣就是菩萨行，也叫做佛圣，就是救度众生的大事业。令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是佛所觉悟的境界。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意思不可偏差，即使有菩萨来培养我们，也不是今天听了佛法就能马上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到达佛的境界。这一句话若依一般的意思，大部分的人解释为菩萨来为我们开示，一下就能得到菩提道，把急解释为快速的意思，就是很快很快。若照平常的字义来解，就变成很快就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能成等正觉。但这里不是这样的解法，即的意思是能通达通佛的境界。释迦牟尼佛非常有智慧，过去三大阿僧祇劫就已经修行了，即便今生来娑婆世界，出生在人间，还是要再修行。修行的时间除了五年参访外，在菩提树下静坐六年，十一年的时间才成正觉，何况是凡夫？难道真的有菩萨说法就能一下子成正觉吗？所以集字要解释为通达畅通的意思。我们过去不通道理，不知佛法为何，菩萨发心慢慢引导，使我们能了解，原来人生本就有一条平坦的大道，有一条脱离六道的路，若能照这条路走，走久总会到达。就像路本来塞住，我们不知道有这条路可以走，现在受善知识引导，了解这才是真正的大直道，才是大路，一直走就能通达佛的境地。我们知道原来有这条路，所以不要走暗路，不要弯向道，也不要走险要的山路。这时候他通了，已经知道了，这集字的意思就是这样。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文景，我在大爱网络电台要谢谢我的小孩，因为他说有他我才可以过母亲节，所以我当妈妈的每一天都要谢谢他。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九云何报得父母深恩第602页为于父母受持斋戒我们要为父母受持斋戒斋就是清净身心虔诚不是说我的心虔诚就好了必定要靠斋戒来约束我们的心我们毕竟还是凡夫还没有功夫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在放纵形态时心还能够定功夫还没到所以要找一个团体用环境时间形态来约束自己才能表示身心的虔诚礼敬所有的宗教都有固定斋戒的时候不论基督教天主教他们每年也有斋戒的时间也就是好好闭门自修或是整个月没吃午餐叫做持斋自我控制时间什么时间能吃什么时间不能吃叫做斋也叫做戒戒是约束身体的行动在家居士平常要守五戒就是守五项不可犯的规矩佛教的斋是过午不食或是十斋日六斋日意思是一个月中有十天或六天的斋日就是用时间控制心若知道今天是初一至少30天中知道这一天要好好的守住内心用什么守好我们的心呢很明显的一定要记得不能犯戒就是我今天晚上不要吃若是守持一天的斋等于注意一天不犯戒若守十天的斋自己的心最起码在一个月里有十天不会去犯戒这就是斋戒的意思为父母受持斋戒就是要让我们加强记忆知道今天该做什么不该去犯什么就如孔子若要参加任何祭典必定于三天或是七天前开始沐浴斋戒每天身体要很干净身口意要很谨慎若是在家居士在祭典时夫妻也要好好清净身和心才能表示那份的虔诚礼敬的心三宝的弟子应该二六时中举动都要很谨慎古人将一天分作二六时时是时辰一个时辰等于现在的两小时昼夜十二时等于白天和晚上各六个时辰一天24小时中我们的心一秒钟都不能够犯错不止行为不能错误心念也不能有错误凡夫常常造业或是造罪都是在一念之间而一念不用一秒钟一秒钟就会造成终身遗憾的错误学佛修行不是一天几小时不犯错就好甚至24小时中一秒钟都不可有错所以才要修戒定慧时时戒好我们的行为刻刻定好我们的心若能如此身没犯错心没杂念智慧自然源源不断没有后悔的心理身心就能够一致就没有后顾之忧学佛要在二六时中手持心念的斋戒初学的人是身行的斋戒如果要报父母恩必定要做到从内心分秒持斋戒位于父母不失修福学佛不离报父母恩不能忽视知恩报恩的心态出家乃是大孝出家弟子除了要回报父母恩还要报天下众生的父母恩大乘佛法的精神就是要孝顺普天下众生的父母虽然这段经文只有说父母父母但我一再强调不是只有生我们生的父母而是生生世世的父母是普天下众生的父母父母没有机会造福我们要赶快把握机会为他们布施修福
在慈济世界里，有很多人都为父母捐钱，为父母修福。若能如是，则得名为孝顺之子。若能为父母做到写经、读经，或忏悔，或供养三宝，或受持斋戒，或布施修福，才能说是名副其实的孝顺之子。不做此行是地狱人，若不能做到，就人人都是地狱中的人啊。虽然为了报父母恩，要经历上述所说的各项身体力行，但这些也是做人的根本。若不能达到这种修养，当然会堕入地狱。若不懂得回报父母的恩情，更不必说对平常的朋友，何况是不认识的人，一定会和他人斤斤计较，不念友情，不顾道义。不报父母恩的人，一定是无情无义，不念情也不念义的人。什么恶不做呢？一定是无恶不做。既然无恶不做，就是地狱中的人。要上天堂或堕地狱，都是自己的心念行为所造，所以心念要顾好，行为要谨慎。父母恩重难报经，是佛陀为了教诲众生，学佛要好好谨慎做人。人做不好，哪有办法成佛呢？不学做人，要怎么学做佛呢？所以要好好用心于孝养父母的道理，对父母报恩，必定要弘扬佛法，不止口头宣诵，还要身体力行。能做到口说身行才是孝子，若不是，就容易成为地狱人。生而为人，却脱离了做人的行为，这样的人就会堕入地狱。难道我们每日的造作就不是人的行为吗？其实多数人是已经脱离了人的行为。到底是什么行为呢？就是众生的行为。所有的动物都称为众生，但人与其他的众生不同，差别在于有人伦道德的观念行为，这样才能称为万物之灵。有具足人格的行为，才是真正能离开地狱的人。若以一般众生的行为而行为，就容易堕落地狱。做人的根本，一切的礼节，要从孝养父母开始。对父母不懂孝养，对师长就不懂礼节，对父母师长无孝敬心，对社会上的朋友亲戚或同事就很难互相敬爱。总而言之，做人的根本要从孝养父母、敬事师长开始，不要脱离人真正的行为。若脱离了轨道，就容易变作地狱人。日中三份爱，佛陀教育我们，除了要报父母恩，也要报众生恩、师长恩、佛恩。最根本的就是从报父母恩开始。佛陀用种种方法、环境、心理等来譬喻分析父母的恩情深重，教导我们要能知恩报恩，不只要尽自己的力量，还要代替父母做他们没做到的事。前面说过，我们很幸运能遇到佛法，但父母不一定能听到道理。没听到道理，容易将原来的清净本性和后天的欲混在一起，也容易造身口意不净业。若父母不明道理而造了业，这样也过完了一辈子。像这样的业，有人说父债子还，父母所做的错误，孩子要赎罪，所以我们要为父母忏悔罪愆。除了自修，还要更认真，连父母的两份也要修。有人说日中三份爱，一日的时间本来对人付出是一份爱，为父母还要再加两倍，为母亲多做一份，为父亲再做一份。就如一位住在美国的慈济幕后委员，回来台湾时常回来精舍了解慈济精神，他越深入越能体会，回美国后
他打电话给台北的慈济委员，说他发了一个愿，一日不介绍慈济，就一顿晚餐不吃。百丈禅师的精神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而他说一日不介绍慈济，就一顿晚餐不吃，但是他每晚都有晚餐可吃，因为他每天都介绍慈济，这就是爱。这不只是一日三份爱，而是所有的精神都投入慈济，发挥济贫交富的精神。所以他不只替自己造福，也在替父母造福。整体的美从个体开始。台中某家医院的护理主任曾和几十个人到花莲来参访，参观慈济医院，看了精舍、静思堂后，又听到慈济委员所说的话和行动一致，声音听入他的心坎，形态刻在他的心板，无一不让他感动。这位护理主任来到慈济医院很震撼，因为到处都很干净，病房都很祥和，所看到的脸孔都有灵气，有笑脸，很活泼。他说这真是一间不像医院的医院。使他更惊讶的是慈济的教育。他说慈济医院两个月前来了一位赵医师，他之前在台中工作，性情开朗活泼，是一位很优秀很活跃的人物，说话很大声，只要有他在就一定很热闹。

法，让他感觉不可思议。同样在医院的环境中工作，赵医师在台中可以与大家喧哗得很大声，但来到慈济，看每个人都很恬静，脸上都挂着如沐春风的笑容，大家都从内心发出诚意，欢喜地对待病人，所以他也被感染了。环境是人创造的，活泼、喧哗、大声嚷嚷，不一定是从内心发出的爱。慈济虽然很宁静，却有着满满的爱，而爱是从人的感恩心出发，整体是从个体开始自修，只要从自己的内心开始调整，就是修身。若在家庭，就是齐家；而在团体的环境，就是同事度。自己外表看起来斯文又宁静，就能使团体整齐庄严。

上为您攻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慈悲的心，就是心灵的故乡。回归心灵的故乡，就是找回每个人身上原有的佛性。

请翻开第138页，提菜篮的女人最幸福。尽管首度离家不成，景云追求佛法的心念不变。有了前车之鉴，母亲对她经常到慈云寺有所警觉，严格掌控她的行踪。自幼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景云，不得已只好称病，母亲才勉为其难地准许她暂时住进慈云寺静养。初遇《法华经》，修道法师长景云15岁，喜读四书，又写得一手好字，好学的景云与他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之交。有位汉学老师在寺里讲学，景云也跟着学习《论语》《大学》等等。有一天，一位老师来到慈云寺，跟修道法师说，佛陀说人生无常，所以我告诉自己要把握时间，认真把学生教好，可是我好像输了。你跟什么比呢？修道法师问。跟人不能比，跟草也不能比。他说每天早上出门和傍晚下课回家，他都会看看田埂上的草。早上出门时草还未长高，到了傍晚，短短数小时，草已经长很高了。所以我每天跟野草比赛，战战兢兢地准备教材，但无论我怎么认真，怎么追赶，似乎永远追不上草生长的速度，连草木都比不上，要如何与人比呢？这段对话听在景云的耳里，深受启发。很多人会埋怨自己不如人，如果不肯努力，无所事事，一天天空过，就像任由土地荒芜一样，怎么会有收成呢？有一分努力，才能有一分收获。景云自我欺勉，人生不能懈怠，要分秒必争，好好耕耘自己的心地。寺院的生活难得，景云把握机缘，听修道法师对信徒讲述佛经道理，体验和以往为生活而工作截然不同的人生，认真探寻人生真理。慈云寺附近有一户人家，清理前人的遗物，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些古书，想当废纸卖掉。很可惜，其中有一套可能是清朝留下来的《法华经》，要不要买来放在寺里？寺里的师父询问修道法师。景云在旁听了，请教修道法师何为《法华经》。修道法师答说，是一部大乘佛教经典，我买，让我买。初入佛门的景云虽然不甚明白，但听到经名就感到莫名的欢喜，加上珍惜古物的心，立刻买了下来。这部《法华经》共有7本，木质书皮，有虫蛀的痕迹，内页的字体很大，泛黄的纸张留有水渍，看起来十分古老，得小心翻阅才不会弄破。景云如获至宝，每天跟修道法师学写毛笔字的时候，就谨慎地拿出来依照经文抄写，十分的珍爱疼惜。与法华经相遇，景云未来的生命旅程中将开展出不凡的淬炼与升华。

体验农船生活，景云身子纤弱，在寺里获得四书佛法的滋养，精神日益明朗，也主动跟着常住轮值室。轮值大寮的时候，他凌晨即起梳洗完毕，就蹲在灶口前化亮当天第一根柴火，烧旺了柴薪，拿起锅铲炊煮饭食。清晨三点多，常住用过早斋，出门到位在孝利林的一甲两分地耕作，景云留在寺里洗涤大众衣服，渐渐仔细地搓揉浆过，再将衣袖或裤管穿入竹竿上拉平晾晒，看着那洁净的衣衫迎风飘飞漫舞，景云一颗心也仿佛挣脱了束缚般自在。洗完衣服后煮点心，备好点心，景云骑上脚踏车在乡间小路上奔驰，四十多分钟后来到了孝利林。师父们卸下斗笠，擦去汗水，在田边享用，休息片刻后恢复工作，景云也兴致勃勃地下田帮忙。正逢农忙时节，景云每天负责送午餐，上下午两次的点心和茶水，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傍晚将竹竿上的衣服收下来，每件折叠的像熨斗烫过一样整齐。

春耕时节，田里尽是犁田翻土景象。翻土过后，引水灌溉，农人拉线做准绳，弯腰衣绳倒退着插秧，青翠的秧苗逐渐缀满田间。插秧一星期后，必须择草。景云也会下田帮忙，六七个人一字排开，站立在田埂边时，晨曦已露，大家卷起裤管下田。景云从小家教甚严，不敢卷裤管，只好着长裤直接下田。田水冷冰冰，他只打哆嗦，弯身跪下准备择草。田水烂泥随即蔓延到大腿，景云又跪又爬，边爬边摸着草根，尖尖的稻禾磨刮着手和脚，有时摸啊摸的，摸到泥鳅，以为是水蛇，吓得要跳起来，但两条腿却牢牢陷在烂泥里拔不出来。半晌时间，又痛又累，可抬头看看蛇草进度，哇，还有那么远，一亩又一亩田，四无边际。景云越看手脚越软，不曾做过如此出活的他，当下觉得好苦，在内心自问，我为何到这里蛇草？随即自答，这是自己选择的路，就要甘愿做。望着水田茫茫，景云自我勉励，不要烦恼远方，只看眼前就好，要专心，要专心。如何专心呢？他开始背四书中的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边背边前进，不知不觉中，书背熟了，最远的田埂也到了。整排草除完了，景云回头移往旁边的行列继续。当与落在后头的人交汇时，对于自己不仅完成目标，还多做了一大段，他十分开心。原来凡事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一段蛇草经验，景云明白落土不久的秧苗必须动一动根部，让它在土里拓展，如此杂草不易生长，稻子才会长得好。为了做堆肥，景云手持长勺，从粪坑里舀粪，再一层层和着泥土和植物发酵，挑粪走在田埂上，因为不熟练，肩上担子一头晃过来，一头又晃过去，一度失去平衡，整个人跌落田里。从整地、灌溉、插秧、蛇草，及至秋时割稻，踩着打谷机、甩稻穗等活儿，景云都曾体验。血汗耕耘，与大地孕育，才得收成。他由此感悟到，一番辛苦才有一番收获，一碗饭得之不易啊。寺院的生活如此辛苦，景云的心却清安自在，也从中领悟，只要是甘愿做，就会很欢喜，不甘愿才会感到辛苦，才会有怨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8期的慈济月刊2023年1月10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慈善的成绩与礼节。

静思小语，放下身段，待之以礼，才能让人感受到真诚的爱，愿意接受帮助。舍得才有所得。日本慈济人将于能登半岛赈灾区启动热食发放。上人于岁末祝福中谈到，日本政府对灾区的救援有其规划，慈济人的慈善援助启动之前，会先向政府单位表达慈济准备了哪些物资，让他们了解慈济的援助方法与态度。我们要帮助人，要先尊重人，用感恩尊重的态度发挥无私的大爱，所以付出无所求，还要恭敬地鞠躬，双手合十说感恩，感恩对方让我们有机会去做好事，而且给予的物资品质很好，很实用，也传达一份的尊重。我们过去做救济，就是呼吁大众捐赠物资，将物资集中之后再做分类与整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尊重受助者，要给的物品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才能尽到我们的诚意。日本地震发生之后，我也透过视讯叮咛日本的慈济人，要感恩有机会付出，要放下身段去做慈善援助，要能够放下身段，平时就要修行，日常生活中与人互动要待之以礼，礼者礼也。即使是我们去帮助人，还要用礼节去付出，才能够传达真诚的爱。上人说，这58年来，慈济人总是闻声救苦，尤其在台湾，只要哪里有风雨、地震等灾难，就及时动员。同样是以尊重、感恩的态度去付出。平时在社区里关怀孤老无依、老弱残病者，看到他们的住屋脏乱、屋顶或墙壁损坏破漏，也会协助清扫修缮，并且置换新的床铺被褥。慈济人不辞辛劳，不怕脏臭，都是欢喜付出，只为了让苦难人安身安心与安生，真正是人间菩萨。放眼世界，看见天灾人祸造成的苦相，生活在相对平安有福的台湾，要真诚感恩。上人指出，台湾的福是从人人乐于助人的爱心行动而来。舍得，舍得，愿意舍就有所得。台湾民众真的舍得，所以台湾有福。感恩慈济人在社区呼唤，带动民众发挥爱心，一呼百应，千应万应，点点滴滴，分分毫毫凝聚起来，能够帮助天下苦难人。借重殊胜因缘，约旦陈秋华师兄报告慈善会户以及紧急医疗个案，规划在8个区21个地点发放食物包，并举办冬令发放。上人看着师兄展示的简报，听着师兄述说当地苦难人的生活状况，对于贫苦居民以及众多难民深感不舍，也感恩师兄在约旦救苦救难，把慈济的爱传给他们。很多难民原本在自己的国家安然生活，但是战争冲突发生以后，老百姓不得安居，为了活命只能逃难。约旦是很有爱的国家，肯接纳这么多国家的难民，但是人数太多了，
很需要更多人投入更大的力量照顾他们。秋华师兄说，约旦全国大约1000万人口，外来难民高达400万人。上人说，慈济能在约旦救苦救难，有很大的原因来自师兄与约旦皇室的好姻缘，有哈山亲王与皇室支持，爱的气氛更提升，所以受到慈济照顾的人有福多了。台湾本会可以借重这份缘，只要看得到做得到，就给予支援，让苦难人得到可以改善现况的力量，让他们看见希望，也能在这股力量的帮助下创造希望。只要做得对，只要有因缘，我也很期待让接受到这份因缘的人能超越困境，可以翻身。尤其许多年轻的难民很想要读书，或是有机会能到其他国家发展，慈济都可以帮忙，但是要让他们知道帮助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团体，有那份感恩的心态，才能增长他们的福。慈心之家的单亲妈妈真的很苦，我们可以与他们多互动，设法照顾这一群妈妈们，让他们安心抚养孩子长大。上人对师兄说，慈济可以在更多层面帮助他们，请师兄放心去做，台湾本会将全力支援。天下的苦难很多，但许多苦难人没有因缘让我们接触到，是很遗憾。有因缘被我们接触到了，若没有好好照顾他们也很可惜。在约旦有这么特殊的因缘，可以做很多事，若能加大力道，可以让更多人翻转人生。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3年1月10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日头一日啊，时过一时啊，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啊。人人呢，爱好好把握啊，看看佛陀不断提醒啊，咱人人内心烦恼啊，是无穷无尽，烦恼非常的迷失啊，心下烦恼有起伫呀无？人人则家己会当知呀，佛陀都甲咱讲了真多方法啦，来下功夫去除烦恼。开始的时呢，咱就是爱学三无六行，那就是戒定慧。咱人人啊，既然发心啊，入佛门啊，在家有在家的戒律，出家有出家的戒律啊。那那人人修好本分啊，修好规矩，自然咱的心嘛，就家己自我节制。在家人伊有日常生活、家庭伦理、社会规则等等，嘛是爱的，这个。自然呢，伊啊修好伊自己在家居士的本分，啊，咱出家生活伫丛林的内底，咱会素为仪，咱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行住坐卧等等。咱是不是将咱的内心啊，用清净的心来面对着事事物物、人人我我、是是非非，咱伫这种的环境中啊，是不是内心有自知，家家己的心？修好以后，啊，要修什么呢？修德啊，自知，因为内底的心啊，人看不到，唯有咱家己烦恼呢，是真迷失。所以常常讲，八万四千烦恼，诸定罗门。烦恼业门啊，有这么真多呢。所以咱必定呢，爱开始啦。第一，爱赶紧呢，三学戒定慧。戒定慧呐，修得好啦，自然呢，咱就会当破见思行。咱唔是一直伫咧讲过去啦，在佛陀要讲经的时。啊、哦！发华会上参加的人众啊，真多，开始激烈了。啊，来参加的人的名哦，真多哦，人有万两千人，诶，比丘、大阿罗汉啊，有遮多呢。当然，后面也阁有啊。也阁有真多的菩萨众，所以呢，干那对阿罗汉啊、比丘、伊得阿罗汉，这些人呢，已经呢，自了已尽无惑烦恼啊，太得机离啊，尽诸忧结，心得自在。其实呢，短短这几句啦，就已经呢。要教育咱出家啊，比丘，或者是罗汉，必定要经过了这个三无六行，
土地建树形。这建树形呢，微细的烦恼足多，咱必定爱破除。有时阵啊，发一个心嘛，除掉了一分的烦恼啊，有时呢，真紧啊，老掉去。那安尼呢，咱的慧命啊，又是搁再减失去咯。所以讲起来，戒定慧叫做三无六行。你若有戒、有定、有智慧啦，自然烦恼呢，拢总去除，自然慧命才会当安定落来，吼，才会当不断成长起来。这呢，安尼开始啦，咱就爱发大心。

这几天也是一直在跟大家人说，我们要发大心哦。在这个发法会上，佛陀已经呢就开始啊，要转孝为大呀。啊，伫咧鼓励人人讲啊，啊，恁爱自了以尽呐，啊，甚至呢太得机理咯，那、啊、就是先保养啦，又就是讲，你会看恁呢承担嘛，如来的家业，意思呢？就是爱讲，恁爱个进步吼、哦，所以啊，咱爱转孝为大，咱呢慧命成长啦，咱都爱发大心，内心的烦恼气滞，咱就开始呢修德，因为咱内心嘛有修有德啦，所以咱呢。上行为呢，才会当伫个外面，会当通通利大众啊。所以这德嘛是爱从三无六合开始，心得自在者，即以戒定慧的力量来修习正常咱的心合一修得圆满。咱心若无自在，无表示呢，咱修的德圆满啊，咱必定爱到甲咱当中真自在，安尼呢，迄个时阵则是修德圆满哦。啊，这修德呐圆满呐，进存呢都真自在，唔是讲哦，甲修行我都甲外面的缘拢断啦。啊，我就修我家己的啊，各位，万一那是跟外面的人接触的事，咱是不是会搁再浮现出了咱的烦恼也无？不是无爱插人啊、哦，我家己自修我家己，那跟人斗阵啊，有遮多烦恼啊，我就遮个代志无爱做，甲放下。遐个代志我拢无要插，那安尼呢？我自修我家己，安尼就是叫做以德自在，唔是啊？咱必定爱在人群中，立人群中，咱心自在。咱伫真清净的所在，咱心嘛真平静，所以时时进出啦。不管是伫人群，或者是立群处众，咱听听拢是真自在。安尼个心境呢，才是真正高达即真清净迄个境界的呐。所以呢，这个修德就是把咱个心境走入迄个极静，什么款的环境都无来影响咱的心，安尼叫做出入自在，这就是戒定慧的力。

咱要出入自在啦，咱必定呢爱了解真俗二体。真体的道理呢，就是出世的精神。咱必定呢爱有圣人出世精神，迄、那个道理。所以呢，真体就是真理实际，迄、那个真正道理啦，内面呢的意义。叫做真体，也就是呢，圣者所见的实义，也就是有出世精神啊，已经呢，甲这个世俗的一切无牵挂，但是呢，甲世俗无牵挂，唔过呢，哎，大慈大悲，悯念众生，这种世雄的毅力，所以。嘛，都爱个了解俗体，所以呢，俗体啦，就是世俗真实的意义。咱要搁再入灵魂啊，你若无了解世间法啦，咱哪有法度呢？那应机祷告呢？所以必定爱真俗二体，拢爱了解。唔只是了解圣人所体会到的真理，一切凡夫事，咱嘛拢爱了解呀、啊。所以讲起来，这叫做真俗二体，叫做真体俗体。

做世间事啊，都爱入人群啊，真体呢，都是伫人群中解脱，这叫做真体吼。所以出世的精神，入世的志业，这呢，啊，叫做发大心。第一爱先修好咱家己的心，然后呢，咱才会当入群众中去。安尼了知无结无缚，心得解脱，真体实体，咱拢总真透彻了解啦。那会当安尼啦，心呐都袂受着夹啦，不掉嘞哦吼。所以啊，这个。真俗字体啦，咱原来爱用心，那会当安尼呢？慧力得自在，用咱的戒定慧的力量呢，和咱的心会当通真正的坚定自在。那这就是咱人人啊，爱用功，真如实相呢，本来自在。这敢是常常安尼讲过去吗？人人啊，都有依附当顶，真如实性的嘞。只是呢，咱敢那一念的无明起啦，所以啊，沿着外面的境界呢，不断的复制烦恼，已经复制到现在呢，啊，迷失烦恼不满定罗。哎呀，烦恼想看，偌呢真辛苦啊！本来咱人人呢，都是有如来的本性啊，那本来就是自在啦。只是呢，这个了甲结，了就是烦恼啊，结呢就是执着啊。这种的烦恼执着啦，甲咱拔掉的哦，好。这当中呢，那大家人会了解啦，那就是了结已尽咯吼。其实，咱本来都只清净之事呢，咱去接受外面的境界来污染咱的心，也那无呢？本来自在之相，全体显现，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啊，真理呢？绝对无离开咱的心，真理呢嘛无离开咱生活的周围呀。只是呢，咱克服这个烦恼、六结，把咱惹扛掉，把咱拔掉，和咱不得自在，不得自由。现在呢，咱所爱讲的，只爱拢总是。上随众，佛陀去到倒位呢？在出家众都是伫佛的身边哦，时时听佛说法啦。所以应该呢，在拢总是自了依尽呐，无惑烦恼哦，太得机理呀，尽住有结心得自在。心拢清净啦，偌多啊，万二千人几在出家、比丘、甲阿罗汉，伫迄个现场呢，数字有万二千人哦，这正面的文啊，咱拢知影吼、哦。

永远乌玉交珍珠啊，顶顶滴滴念起吼，你那咧念佛话经啊，都会当念出了呢，真多比丘阿罗汉的名称出来，其实呢也嘛是干呐，大玉基的几位比较呢。人捌的人吼，啊，遐个人差不多呢，拢是万几千人，哎呀，比丘众中啊，差不多人人拢有熟识，因为呢，有伊个长处啊，而且呢，相随伫佛的身边啊，所以如是足所地实。大阿罗汉当然是真多，其中几个一群吼，啊，因个人啊，有个人个啊，长处，拄只所讲，自了以前一直到个心得自在，这都是咧表示，这个人种啊，拢已经咧正果啊，唔是讲吼，万两千人。隆重人人已经正得自了以前，无一定是安尼。唔过呢，伫经文所记录出来呢，这拢已经呢心清净啦。所以呢，那就是宁静，会当来证明吼、哦、啊，伫这个所在有偌济人，就亲像讲，咱那是要开会啦。啊，拢嘛是爱签名，啥人啥人有够无？甲安尼意思共款，表示这个大会，遮个人拢有来参加，所以呢，都爱记咧遮个人的名称出来吼，所以这叫做宁静。啊，遮个人呢，所证都是佛陀所说的教法。伊拢纳收入啊！这个法是我所证的，吼、哦，我知影，我了解，吼、哦。那这个大会呢？啊，我有参加伫这个大会的内底，所以灵数啦合一吼、哦，所以才记出遮多人的名。

是万两千人计，真多，无法度一一呢，把遐个名拢列出来。所以简单呐、啊，列出了21个人的名，然后每一个呢都有伊的特色。每一个人其中都是家己一项的长处出来，亲像夏立芬呢，夏立芬伊都是地位第一。那穆建莲呢，他是神通第一吼。那偶然会当听尽了佛陀向每一个人所讲的法，所以伊是文化第一啦，叫做多闻第一啦。亲像安尼啦，个人在新闻啦，安尼一一该列举出来，有21位的比丘上首大地主啊，伊的名。各位，咱应该爱了解吼，学佛啊，上重要的都是爱甲咱的法入心啦。真正入心了后呢，才有法度甲德行显现出来吼。那才会当呢，出群入众，不管呢是真俗二体啦，出世的精神，入世的法。咱拢爱了解吼，那得学佛、学法，咱爱认真三不六行呢，对咱修行真是偌重要呢。咱若会当戒定慧，才会当破见所行，咱的慧命才会当安稳呐，发大心呐，咱才会当如咱的愿吼。所以人人学佛啊。必定爱时时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腰酸背痛开始往下延伸，身体其实正在发出警讯，
1: 是神经受到压迫，评估做微创的腰椎融合手术。
0: 手术成功，如何在日常中保护脊椎？
2: 护具背架穿戴3到6个月，
0: 如何正确复健？
3: 横膈膜呼吸、坐姿抬脚、核心运动、活化深层肌群。
0: 日为人医守护爱，为您呈现从疼痛走向重生的故事。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来来，你坐的时候不要那么低，然后膝盖不要超过脚趾头。
2: 我的阿公阿嬷，一位八十岁，一位快八十岁，你一定想不到，每天都能看到他们重训练肌肉。阿嬷常常提醒我们要运动，要吃健康。
3: 一阵清风吹来，阿雨纷纷落下。
2: 从小我们家就像一间小小补习班，阿嬷教国语、数学，阿公教英文和高中数学。他们教我功课的时候都很有耐心。阿公阿嬷这么会教人，是因为我的阿伯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4: 我要等他叫我一声妈妈，真的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2: 阿伯因为出生时缺氧，变成脑性麻痹，学说话、走路、吃饭都比别人难。阿公阿嬷没有放弃，还特别去日本学怎么陪阿伯走过辛苦的路。
5: 师兄，麻烦你到那个二楼开刀房门口那边推一个空床。
2: 后来阿伯学会很多事，而且跟着阿公阿嬷加入慈济做志工，帮助人，非常了不起。阿嬷说世上人的话改变他。
4: 来，你跟阿嬷一起。
2: 我很喜欢跟着阿嬷去看独居的阿公阿嬷。阿嬷为了陪伴还考了运动指导员、大脑保健等等的六个证照哦。阿嬷到别人家关怀已经快30年了。
6: 心境美，看什么都美。
2: 阿公很会写毛笔字，到现在他每个星期还会写一些好话。因为一句简单的好话，如果能帮助到人，别人开心，自己也开心。阿嬷不只是教我们读书，还有怎么生活。我大班时就吃过姐姐做的蛋炒饭，我现在9岁了，也会自己炒饭了。阿公阿嬷用他们的人生教我们学习，会把困难变成礼物。他们是我心里最伟大的老师。
7: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人人啊，爱兴师启动初心，立大心，发宏愿啊！常常一句话讲：修行如初，生活有余。人人是不是有常常反省无？当初呢，想要修行迄当阵的初发心嘛，迄当阵咱有立大心嘛，发宏愿呐。人人真正的坚持的心，修行不是为家己，咱也未去烦恼啊，度众生啊。咱爱修住这点心，爱依教奉行。所以啦，对啊，佛陀时代发心出家啊，真多，有偌多啊，万二千人，在法华会上啊，聚会在一起。而且记列出了伊的名，其实伫咱伫咧上每一本经啊，差不多定定呢，拢会看到遮个名。想看卖，万外人哦，会当记列众数知识，所以。这些人都是个人有优点啦，温良即国际一点。这些人不是干呐，哦，多闻第一啦，地位第一，不止哦。因呢有多灵，但是呢啊，甲温起来，那就是提出伊的特色，譬如讲。咱要编一本书，这本书的开头呢，那就爱先有会晓写，爱有才华，伊的才华哦，不断的记录编写。哎，伊的编写的人啊，无一定呢，伊会晓美编，无一定啦，啊。会要美编呢，嘛无一定；会要排版呐、啊，会要排版嘛无一定，也要印刷啦、啊。所以人无专灵啦，但是呢，人拢知影一本书安尼的经过，人人拢知影。但是呢，真正伊的专灵，伊的专长就是呢。一行，所以国际一点吼，那意思就是讲，修行的过程中啊，大行都真好，但是伊其中有一行更搁较突出，哎呀，长处，所以佛陀呢也特别，啊，某某人是虾米第一哦，所以真呢。咱即马个落去的文呐、啊，开始就会当了解伊所修得到的德啦，专长是虾米？所以啊，随机之片哦啊，精修伊的兴趣是伫倒位？随伊的兴趣，伊的专长显出了伊的优点来。所以，这都是显示迄个德该提名。

所以咱会记出了众所知识成分必求足的原因啊，也阁有其他。比如讲，第一，必求出家行动佛仪，出家啊，完定啊，得了出家的衣服啊，三衣一钵去当尊啊。佛陀在世的时，大家人拢是落发啦，了后呢，身躯穿起来就是袈裟，有三衣啊，一块布。佛陀也是同款啊，每一天啊，安尼僧团出门去吐布、化缘，去甲人群接近呐、啊。好让人知影哦，这是佛的教团，已经觉悟的各家的教团弟子，看起来甲佛呢，安尼要同款呐。这不管是清着，或者是呢行住坐卧，都是合佛如佛界啊。所以呢，甲佛的生活拢是同款，所以行动佛仪，学佛就是爱学佛陀的威仪嘛。第二呢是相随众，相依佛祖，那就是啊，定定对伫佛陀身边，周围的弟子。这叫做相随众哦，啊，相依佛祖，对佛陀呢，去到多位都有这的人啊，啊，到多位去哈、哦，所以依佛祖。第三呢，令诸菩萨以声闻众下利我慢，因为佛。有四种地主啊，或者是七种地主啊，那不离呢？出家二种，在家二种，出家二种呢？啊有，声闻必求，那声闻就是初发心嘛，闻声得道啊，必求呢？出家了后呢？哦，依照佛陀的教诫修行而得道，这呢，不管是声闻、比丘啊，伊那会当有迄个心得啊，那都是正果啊，那就是阿罗汉。所以不管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中间呢，拢总是内修自得。内心嘛，时时呢爱修修德吼、哦，然后呢不断啊顾好这点心，这叫做自地，这就是出家众一段依教佛戒。但是呢，菩萨有出家的菩萨啦，有在家的菩萨。菩萨呢，就是啊，发大心，除了内心清净以外，伊会当立大愿，走入人群去度化众生。但是在家的菩萨呢，出众入群呐、啊，有诶，都会控告傲慢呐。但是出家菩萨啊。出家发大心，伊会当时时呢，甲内心所有的烦恼啊，空过五万拢幸福啦，已经尽自由结，心得自在尽处呢，迄、那个心真清净，所以众所知识，才会大阿罗汉，会当使这在家菩萨。安尼呢，
写字五万，因为新闻被扣，伊拢遐出地上嘛，伊内心清净，外形宏愿，素在家人哪怕伊是发菩萨心啦，但是也爱尊重出家人，这就是要好在家菩萨呢，幸福因的五万，所以呢，这已经伫文的头前啊，开始佛要讲经，啊，都有遮个上随众记录出来遮个名，大德的修行者，拢已经呢内修外行啦。已经是心清净啊，入宏愿啊，所以会当幸福在家的菩萨摩诃心。

所以激烈出来这的人啊，就是上手啊，就亲像即马讲啊，每一班有班长吼，啊，整团呐，同款呐，爱有带动的人，所以上手处事名次都给叫出来了吼，安尼咧的意思，亲像讲乌玉娇殿龙，第一本经啊。开头要激烈众所知识，即系阿罗汉的名，那就是乌玉娇殿如啊，就是第一个咯吼。那为什么在这本经会对乌玉娇殿如第一个呢？因为伊是进步的开始，那佛陀呢，幸福。了后，佛法要宣导，予大家人会当了解，对倒一个所在先起步啊，他思考啦，哦，有五位呢，随出家，伫外面伫咧修行一段时间啦，就是离开去啦，这五个人应该呢。就是我爱惜这五个人，应该呢，就是我爱修身道法的人。

所以呢，了解这个课题，课题的开头，啊，要安怎样呢？去体会，伊拢完全都了解，知影苦集灭道，上重要爱修行易道啦，恶欲交定容，伊第一个了解。其他的人了解无？其他的人无啥会当彻底。佛陀呢，再说第二轮，同款呢，苦集灭道。再来了解呗。啊、哦，其他两个人知影哦，了解啦。另外一个有呢，一个有两位呢，了解呗。有小看知影，也未真彻底啦。迄当阵，佛陀在第三处再说苦集灭道，所以敢那一个四体法啦，为五个人呢讲三处，真呢就是三转四体法第六亚丸的内底。为这五个人说法，所以迄当阵五个人拢接受了佛陀的教法啦，觉悟啦。迄当阵正报成就，那佛法成就，大觉者呢，佛陀也已经成就了，所以佛法。经三宝就是在六亚丸中啊，佛陀为五比丘所说法，第一个会当接受到佛法，彻底了解迄个人，就是恶欲交定如。恶欲交定如呢，名改译做，就是。了解的意思。

西的法华经啊，以几位第一名哈？哦，法华经上重要的就是哎，人人会当了解，内心彻底了解，安尼呢，才有法度将内心的清净再入大愿呐，回入娑婆人间去度化。所以，在这本经希望人人拢会当了解，在阿育教定如呢，来记得为第一个，哎，叫出了伊的名哦。那阿育教定如啊，那就是摩耶夫人的小弟啦。这呢，就是摩诃老母的族。迄当阵呢，悉达多太子出家时，伊的父王呢真烦恼啊，爱派人去追，希望会当通款会转来，所以派出了伊的长辈阿姑啦，就是悉达多太子的阿姑，那就是摩耶夫人的小弟两位，就是阿育教定如参加十力家宴。其中呢，一个有三个，就是伏羲、阿湿婆，各有佛体，各有摩诃蓝毗尼。这三位呢，也就是以老爸这边的系族啊。所以这五个人呢，都是啊，悉达多太子呢最亲的族。哦，一长辈啦，啊，虽然啦，去对着太子啊，希望伊会当转啊，安怎讲呢？

无法度啊，出家甚至居定，只好这五个人呢，就追随着太子这方面啊，就是保护这方面呢，也是对于修行。

虽然有一段时间，这五个人呢，看到佛堂，伫咧苦行的中间，忽然间啊，转一个方向，接受了目的的供养，所以呢，误会啦，以为讲哦，太子呢，道心啊，已经是动摇啦，所以呢，这五个人就下离了太子啊。离开，转念到鹿野湾去修行其他的道法啦。但是这个太子呢，他就是感觉讲所求的法，不是真彻底的法。这五个人既然下去啦，也当身心自在，所以继续到苦行那啊菩提树下。修行哦，那不管呢是行魔顶顶啦，心灵啊，迄、那个心思反省过去的生活，思维修行的方向啊，迄、那个心啊，非常的透彻宁静，所以呢，他就是。降服了种种心灵上的迄个澎湃，哎呀，魔啊、烦恼啊，一概降服了后呢，忽然间啊，夜道明清啊，一切呢烦恼呢完全放下了，心灵呢完全明亮起来，这就是佛陀。离开了这五个人啊，真正的用心去啊，内地吼啊，内修自治啦，把所有的魔君呐、啊，这魔就是烦恼，完全杀敌。所以咱开头拢讲杀戒破魔吼，等、哦、等，这都是家己内心的烦恼。你如是宁静落来时，迄、那个烦恼啊，伫内心的脑海中啊，好亲像波涛共款，不断的直直涌现出来。这呢，有真多真多心灵上的思考啊，安尼呢，一丁一丁直直来，一一呢，含糊掉去，这叫做破魔。所以啊，这魔。一旦能破掉，即成菩提啦。所以咱常常一句话讲：烦恼即菩提，吼。那无真侪烦恼，不轻一时，如何会当中一地呢？所以咱啊，爱知影烦恼来时呀，爱靠咱的智慧，爱靠咱的毅力啊，好好行事啊。所以希望人人。时时，咱爱多用心。

0: 闽独立风灾哈，咱在师兄师姐中记忆犹新。
1: 啊，咱伫迄天哈，咱就动员了哈，差不多200多个志工送出去哈，22,032份的便当。
2: 也阿伯哈，伊讲哈，每一摆灾难的时阵，拢是恁慈济人行第一嘞，
3: 发挥大爱无我的精神哈。有灾难啦，再见慈济情。
4: 帐篷虽然漏雨了，但是大家就是一心一志，要当这些救灾人员的后盾哈。
5: 我觉得只要有慈济这个团队到达现场，救灾稳定军心80%左右了。
3: 历史呢，就是时间的见证啦。在爱情汇聚起来呢，都拢总是历史。
6: 6月27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生命藏经，温暖人间。

着，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冬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很荣幸哈，在大爱台的时候开台，我就参与了大爱台的开台的三首的台歌的拍摄，这一晃眼也进了二十多年了，所以我想我也参与了整个慈济的这个三分之一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很多人你在当下看到的慈济，跟你现在看到的慈济，跟你未来看到的慈济，应该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互相成长，大家都在互相的调整，大家都是希望用利他的角色去看待社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祝福慈济在接下来的600年能够更顺顺利利，能够去关怀更多更多这社会上需要的人，然后去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1: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2: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社会来运动，我是伯仁。虽然年纪的紧张啊，咱背部支撑的肌肉有可能会减少，体脂肪有可能会变多，这时阵容易形成虎背熊腰的情况哦。今天咱就来做一个有氧运动，会当去训练到咱的背部，买一段好咱的体态更加好看哦。今麦就好，咱开始吧。好，一开始呢，这个动作。

0: 友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会下雨，气象署启动了灾防告警系统，过去一个小时也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么我们就赶紧透过雷达回波图告诉大家，今天此时此刻降雨的热区就集中在台南、高雄、屏东，甚至台东部分地区也开始下雨。那么过去这六个小时，也就是从今天凌晨0点一直到早上6点为止，雨量集中地方都集中在屏东地区，像是屏东的春日累积雨量已经有297毫米，另外在九如以及这个内门地区呢，也是超过200毫米的累积雨量。那么紧接着下一张图，我们要带大家来了解造成今天会下雨的原因在哪里？有三大系统，一个是来关心的是目前转为轻度台风的米克拉，它今天会一路的北上，也就是在今天会最接近台湾。那么台湾今天会下雨的原因，就是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再加上今天的西南风偏强有一些水汽带上来，所以今天中南部算是迎风面，所以雨势会比较集中，雨势会比较大，所以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同时也发布了豪雨特报。那么北部地区今天也会下雨，但是下雨的原因比较是因为北方的这一道锋面逐渐接近到台湾的北部海面，那么在一路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云雨带会一路到台湾的上空，所以造成北台湾今天天气也比较不稳定。那么透过定量降水预报图就要告诉大家了，刚刚一再提醒的是今天降雨的热区都集中在南台湾，台南、高雄、屏东、台东现在都纳入了豪雨特报的警戒范围。今天是从一大早开始，也就是此时此刻开始都还在下大雨，甚至伴随打雷闪电的情况，尤其是低洼地区、山区的民众都要特别留意，今天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么今天呢，雨区分布是从南到北延伸开来，尤其是在中部山区也要特别留意，雨势会比较集中一点。那么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了。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呢，所以呢，温度普遍都比昨天大概下降个3到4度左右，所以感觉稍微凉一点，但是呢，高温都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32、33度，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温度上上上下下的变化，以及今天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整理了3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告诉大家，今天受到了米克拉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呢，今天全台湾都有雨势。那么气象署所发布的豪雨特报特别提醒南台湾的民众，外出一定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同时要戒备短延时的强降雨。而在雨区行车或者是外出行走的话，由于路面湿滑，所以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自身的安全，还有行车的视线问题。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进入了夏天，除了要注意户外活动的防晒以及补水，也别忽略室内的热伤害风险。医师就提醒了，像是老人家、婴幼儿、慢性疾病患者，或者是心肺功能比较差的族群，在高热环境底下，如果排汗不佳，即使是待在室内，也可能引发中暑的情形，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
1: 闷热的天气，出门一趟感觉快被高温融化，
2: 心情会不太好，会烦躁，
3: 热的那个压迫感很燥那种感觉。
1: 热伤害俗称中暑，分为2种，一种是劳动型，常发生在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下工作或活动的人，例如户外劳动者；另一种是传统型，常见于高热环境加上排汗不佳的族群，即使待在室内也会中暑。
2: 通常是老人家、婴幼儿、一些慢性病人，或者是说你有些酗酒，或者说心肺功能比较差，因为他第一个他排汗的状况会比较不好一点，没有适当通风，没有适当水分的时候，你的水分是不足的。
1: 中暑常见症状包括肌肉抽筋、头晕、虚弱、恶心，体温可能正常或稍微高。
2: 严重的哈会产生一些，就是说热休克的心情哈，体温可能大于40度，然后横纹肌溶解、多重心管衰竭风险在。
1: 医师提醒，中暑掌握五个步骤：先移到阴凉处，脱掉多余衣服帮助散热，补充水分，尽快送医。记得不要使用酒精擦拭，也不要自行服用退烧药，以免延误病情，造成更大的风险。大爱新闻黄子玲、杨俊廷台中报道。
0: 一笔温馨情，同时也见证一对夫妻间谍情深。61岁的林先生一年前开始洗肾，妻子决定要捐出自己的一颗肾脏。大林慈济医院的医疗团队评估之后，决定以达文西手术将林太太的一颗肾脏移植到林先生的体内。手术顺利完成，也成为大林慈济医院院内第一例达文西手术活体肾脏移植的个案。林先生现在终于能够摆脱洗肾人生，重返工作岗位。
4: 林太太进手术室捐肾救夫，由于曾做过妇科肿瘤手术，腹腔粘连严重，增加手术难度。
5: 前面我们就用腹腔进去做这个所谓的粘连的分离术，真正的取这个肾脏的时候用达文西。
4: 取出了一颗肾脏，顺利移植到林先生体内。61岁的林先生因为糖尿病及三高导致肾衰竭，一年前开始洗肾。
6: 135安尼啦，系啊，啊就是一定要三天的时间拢无，反正都没办法工作。
4: 为了让丈夫摆脱洗肾之苦，也能够正常工作，夫妻决定评估活体肾脏移植。
7: 我们讨论是我跟他提出来的，我说我可以跟他背对看看。
5: 他先生本身跟港他太太都觉得他不想要麻烦这些小孩子，小孩子都是愿意捐，但是他们就说两个夫妻解决就好。
6: 这也算不简单啦，我那人嘛真恶劣啊，讲我头讲有这么大勇气讲挂一个身体后外呢，对啦，吼，啊两个拢够我头讲真平安顺心。
4: 这也是大林慈济医院首例达文西活体肾脏移植，一颗肾的付出换来夫妻两人健康相伴的人生。大爱新闻江佩如、宋炳桦加以报道。
0: 也是在大林慈济医院医治的个案，来看到高龄87岁的阿嬷主动脉瓣膜狭窄，呼吸会喘，体力也不好。初期家人对于手术是有疑虑的，但是整个医疗团队提供了完整安全的治疗方案，让阿嬷手术之后现在体力很好，还能够到果园来种水果，非常感恩医疗团队的用心。上人行脚在大林慈济医院也听取了医护团队的分享。
8: 台湾已是超高龄社会，高龄病患的治疗方式必须突破。87岁的阿嬷严重主动脉瓣膜狭窄，呼吸困难。
9: 伊那哩艰苦哦，喘会开始喘，啊喘啊严重哦，就喘要喘，赶快来找医生啊。
8: 但想到要手术，家人很担心。大林慈院心脏外科提供安全的治疗方案。
10: 我们帮他采取的方法是用经导管的主动脉瓣置换手术，鼠蹊部只要0.5公分的伤口，我们把导管放到正确的位置，在 X 光的导引之下，把瓣膜撑开，哦，气球收起来，这样手术就结束了。
8: 术后隔天，阿嬷下床活动，精气十足。
9: 今麦都无毛病，爱吃，爱来做工课，阮农夫呢？
10: 是你做的吗？
9: 来弯刀，搅水果。
8: 院方切蛋糕，祝贺阿嬷健康出院。医疗团队用心，加上跨科别合作，让高龄病患也能重获新生。
11: 师父常阿讲，代志无困难啦，咱若有人人合心啦，共同一个理想，合心啊，相处啦，大家人和和气气相处，彼此互爱。
8: 上人赞叹医护团队不畏艰难，只为病患拔苦，实践行医的初衷。大爱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0: 阿嬷真的是非常可爱，同样也是87岁，这是住在桃园做环保的吕阿照阿嬷，她投入环保有15年，现在是她的生活重心。
12: 我做这哦，啊，实在有福气啦 ，OK。较早阮头家哦，照顾伊袂当出来哦，啊，拢去看老山，笑笑，哎，我骑个一二五的车吼，看老山笑笑，提出来咧，今仔一礼拜，啊，就叫只孙仔去做。阿姨到尾啊，讲看我还阁有证据呀，阿姨讲。啊！你下摆吼，我若走，你去做环保好啦。伊人说伊只要我做两三年，啊，即马来十二年，伊往生十二年。前半段是足艰苦，即后半段哦，啊，即师傅啊，互我即个工作，互我煞有信心啦，啊煞。说愈活愈老愈健康嘞，
13: 很有智慧。我就说我们环保站哦，有一个宝啊，他能够走进环保站，真的是很棒的。
12: 我无歇困嘞，
14: 为虾米？
12: 无歇困，我嘛哩有画画，画是真歹啦，啊，不过我呐有拢足认真嘞啦。一本拢有七八十张，我运两本啊，两本我讲，我过来画一本来给阮三个姐，一人分一本。啊，我讲，啊，我若往生哦，来给伊做纪念，讲啊，我妈妈也要画。
15: 那因为我们现在在这边，是因为月儿师姐帮我们找了这个场地，对，那因为这边真的是比较安全，对他那么。大年纪的师姐来讲，真的比较安全。
12: 念佛堂这边哦，三加会啊三拜，我这个查囝上介乖啊。啊，伊念咪吼，拢知影，拢马上就甲你讲，妈，我接到啊啦，哈。另外一个唱那个纸都爱看。
0: 做环保来看到马来西亚登嘉楼的慈济志工在超级市场环保宣导，这一次与大学生合作。
16: 一只由慈济志工用回收物制成的海龟模型，放置在登嘉楼超级市场的环保宣导摊位，吸引民众前来向志工了解海洋保育和慈济环保产品。
17: 这个地摊啊，听说啊，很多都有一些灾民啊，你说地震啊，或者是。水灾啊，但是居民啊，他们的啊，慈济他们呢，第一个现场就是到那个灾地，就是城上啊，送那些地毯给那些灾民啊，比较保暖啊，讲嘛，很温暖啊，又不会热啊，摸起来贴在脸上，哇，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很好。
16: 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的永续海洋联盟学生也加入宣导行列，与志工呼吁民众善用回收物，避免更多垃圾流入大海。
18: Kita dapat tengok sebenarnya ramai orang yang nak menjaga pantai tapi tidak diperluaskan, tidak dilihatkan secara khalayak ramai. Jadi bila kita buat kolaborasi ini, kita dapat bersama-sama untuk memperjuangkanlah semangat untuk menjaga pantai dengan lebih baik, dengan lebih bagus.
16: 现场也有环保手工艺品区，由志工教导民众使用回收物制成吊饰与篮子，发掘回收物的价值。
19: Bila dah buat, kita orang jadi panda, dah rasa macam nak ajar orang lain juga. Sebab benda ni bukan saja boleh buat hiasan semata-mata tapi boleh juga jadi sumber pendapatan.
20: Brand ni saya lepas ni, daripada plastik daripada buangan yang di rumah, kita akan sorting mana yang boleh recycle dan mana yang boleh dibuang. Sebab yang recycle tu boleh jadi... produk creativity macam ni yang boleh buat side income lah.
16: 为海洋生物发声，气血人人珍惜资源，点滴力量守护海洋环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建树、翁燕婷，马来西亚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5年，来看到在2005年，为了要驰援南亚灾民，慈济斯里兰卡大爱村举行了动土典礼。

0: 2005年6月25日，斯里兰卡汉班托塔由慈济援建的大爱村举行动工仪式。
1: The Buddhist Great Love Village in Siliputra, Hambantota.
0: 十里布普拉在斯里兰卡语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城镇，它是受灾居民们的希望，也是未来安身立命的家园。时间往前推移6个月，2004年12月26日，印尼发生瑞士规模9.1地震，引发高达10余公尺大海啸，波及10余国。斯里兰卡也在其中，全岛70%的海岸线受创，超过30,000人丧命，公共建设严重毁损。慈济基金会在灾后36小时即做成决议，组成医疗勘灾团启程前往斯里兰卡，选在重灾区汉班托塔展开救援。
2: 慈济人数需要
0: 开设医疗站，连续35天看诊27,000多人次，同时发放急难物资，帮助超过11万人次，并且搭建296顶临时帐篷，供受灾居民暂时安身。
3: 也有门哈，那么也有窗子哈，那么也有文网。可以说是非常美。他们当初以为我们用那种一般露营那种帐篷啊，其实我们这个帐篷等于是介于好像帐篷跟那个一般的那个永久屋之间的一种造型的，非常美啊。
0: 也接受政府邀约，参与汉班托塔重新造镇计划，在可伦坡总理办公室签署援建永久大埃屋备忘录。
4: 他们想要保持的一个观念，就是现有的地形，把一个高点放在这个就是社区中心放在高点上面。那从那高点一路往海边这样看，我们回头看过来，其实那个视觉是非常平顺的。
0: 考量当地居住习惯，斯里兰卡大爱屋建筑设计采用独立式小屋，红瓦米色墙，每户占地153平，只取19平建屋。宽广前院，可栽种蔬果，自给自足。
5: 考量当地的一个生活习惯啊，他们在入口前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半户外的空间，所以我们会有设计这样的一个阶梯的椅子啊。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它这边的天气热啊，所以我会强调这个出源我们会比人家多一点，因为风经过这个半户外的空间的地方，这个空气会变得比较凉。
0: 慈济建筑委员每隔20多天就从台湾飞到斯里兰卡，确保施工品质严谨。
6: 经过一天7个大男人整理过后的，这个状况还是有点惨烈啊。主要的东西都是吃泡面了，这样子的面了。
7: 早餐也是煮面，午餐吃便当，
8: 晚餐
7: 煮面。
0: 大爱村工地生活简单，还要忍受酷热天气。负责监工的林世清更是晒出一身的黑，每天骑着机车穿梭在红色大地上，已是固定的节奏。看见一栋栋建筑物从地涌出时，像是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果实。
9: 您完成了这一大片的屋子，给这些海啸居民一个安定的窝，这个就是一种成就感的嘛。另外一种就是I can do something。
0: 其649间大爱屋工程，从动工到交屋仅8个月的时间。2006年4月10日，村民们与慈济人欢喜举办移交仪式。
10: 我们是第一个优先的，所以我们这边的水电几乎都是比别的区都还提早进来。那现在我们也有路灯，这个整个大爱村，全斯里兰卡大爱村，应该是只有这个地方有路灯而已。
0: 村民入住16个月过后，2008年1月5日，国立慈济中学落成启用，2层楼建筑共有23间一般教室，10间包括图书馆、实验室等特殊功能教室。可容纳920名学生。
8: එවගේම මං හිතනවා සියලු දෙනාම එකතු වෙලා මේ පාසල ලංකාවේ හොඳම පාසල කරන්න උදව් කරයි කියලා මං හිතනවා.
11: 职训所以及社区邻里中心等二期公共工程也在同一年接续完工，正式移交给政府。所有的居民呢都眼睛一亮，我们好像宝石一样，这样跟他们的想象、跟他们的理想超越很多。
12: 这个小女孩是大爱村第一个诞生的宝宝，她现在已经八个月大了。
8: 好可爱哟！
0: 新生命的诞生让人喜悦，海啸中失去至亲的长者则是得到安慰。喜欢绘画的布哈利墙上画满了瓷器法船。
13: I really like this Suji's trademark.When I come and look this, all my tsunami and everything I can't forget. Tsunami cases, everything. My family, 21 people are gone. Now I am living alone. And at the moment, Suchis give me a hand. This house and everything.
0: 本是一无所有移居入住，如今家家户户生气蓬勃，村子里有杂货店，有小吃店，欣欣向荣。
14: සුනාමිට ඉස්සෙල්ල සාමාන්‍යයෙන් කරගෙන ටිකක් නැගීගෙන එන වෙලාවේ තමයි මට සුනාමි වෙනකොට. දැනට නම් ඉතින් මගේ ව්‍යාපාර ලොකුවට මම කරගෙන යනවා. ඔව් ඉතින් දැන් මම ගොඩක් සතුටු වෙනවා මගේ ව්‍යාපාරය දැන් ගොඩක් ලොකුවට මම කරගෙන යනවාට.
0: 慈济用爱造镇，在佛的国度里种下好因缘。2005年，在汉班托塔成立办事处，在新马志工陪伴下。受聘职工如同菩提种子，在地深耕，扶贫济弱，延续爱的力量。
15: 但我那维地跟哈里啊，一个个拉到罗林阿达，哈，阿拉比拉哈里，但爱尼玛塔特泰维勒呢，伊瓦吉伊阿拉塔。
0: 历经的伤痛，已能化作助人的力量。斯里兰卡这颗印度洋中的眼泪，终能永远闪耀如珍珠，不再落泪。

0: 镜头转到美国来看到加州圣伯纳丁诺是全美排名前五大的贫穷内陆城市之一，此计从1996年开始会定期在这里举办义诊服务。
1: 牙科器械运作的声响此起彼落，每一张诊疗椅上都坐着求诊民众。这是美国慈济医疗基金会在圣伯纳丁诺举办的夏季义诊服务，牙科总是求诊人数最多的科别。
2: 今天呢，做了一个补牙，还做了一个中医的一个咨询，我觉得非常好，对我也非常实用。我也希望以后我能加入到参与到这个义诊的活动，为大家做一些服务。
1: 慈济在加州内陆社区为低收入或农工家庭提供这样的义诊服务已超过30年，很多医疗人员已是慈济长期的合作伙伴，最近更多了一些年轻的新面孔。
3: My goal is to help provide some ideas and some insight into what they can do at home. That way they can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t home. So when they come here, they are.
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请坐。
1: 敬爱的上人啊，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四大置业的主管啊，院长、副院长，还有白衣大士啊，大医王，还有我们线上的慈济家人，还有我们现场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大家好，啊，很感恩哦，啊，今天虽然是。有两个台风在我们的外围，大家有关心到吗？好，很感恩哈，希望它是现在逐渐的往北，而且呢在减弱哈。我们希望说，不但是台湾平安，也希望它就在太平洋就消失了哈。啊，希望大家平安哈，这是很重要的哈。那。今天呢，很感恩呢，有这样的因缘，因为上人行脚在外呢，那我们也有这样的这么平安的日子，能够一起来再来互相共修上人的法哈。那我想六月十八号上人啊顶得很热的太阳哈，然后很热的天气，然后这样的高龄哈，然后事实上上人在开始里面是说他拖命出去哈。那上人要出门之前呢，还是给我们开示哈。那其实我虽然是短短的大概十分钟左右哈，可是我觉得学习到很多，所以也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一开始哈，上人就问我们说哈，这辈子我们有做慈济啊，但是我们的菩萨道是不是走到了？大家不肯定，上人很肯定说还没有。好，那为什么还没有呢？因为我们的心念还没有很稳定哈。等一下上人会跟我们讲哈。所以呢，我们这辈子虽然做慈济哈，可是真的有办法笃定说在人间，然后还有来人间还有办法跟慈济结缘吗？啊，肯定吗？上人说不知道，上人很真实哈。所以其实上人在问到这个人之后，我心里很沉重哦。我觉得我的答案跟上人是一样的哈，实在是有时候想起来，我们学佛人很怕隔世之谜哈，因为来辈子张开眼睛不知道在哪里哈，那心念是不是能够再抓得更准一点哈？还好，我觉得佛教很好，就是说他会告诉我们问题，但是还要给我们答案哈，尤其是我们的敬爱的上人哈，那我们来听听上人，聆听上人这一段的话哈。
2: 人生啊。这世人各有来世人，这世人咱做主者，安尼咱菩萨都惊到未？也未哦。所以大家再依赖来世人，来世人呢，咱有法度真的笃定，还会再来人间吗？咱来人间啊，也有法度呢，也阁是甲自在有缘吗？唔知啦。不过有一项咱会当笃定，佛陀讲啊，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报。咱一世人的因缘果报。已经呢，过去生做的因，那缘呐，缘着过去生做的因，到现在这个时，就是缘如果，咱的缘呐，就是人间的缘，咱的缘呢，现在就是过去生的因缘看来。结果，咱为人生， 为了人生呢，咱搁较自在有缘，所以呢，先为自在人。啊，自在人是要做什么呢？自在人啊，那就是爱利益他人。
1: 所以呢，做慈济人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利益他人。像不管在线上的我们四大职业的菩萨，还有我们在现场的菩萨、线上的菩萨，我相信我们每天时其实都是在做利益人群的事，所以我们要很珍惜每一天每天的因缘哈。那上人这样的殷殷叮咛呢，让我们真的是觉得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报。所以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身为慈济人，我觉得。是我们师父们有一次在了解，在就是在互动的时候，就是说，哎呀，看到那个天人哦，要去拜他上辈的骨头，所以我们也如果看到上辈的骨头，我们要跟他礼拜哈、哦，哎，怎么那么有智慧哦？所以我们也走入慈济，就越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有智慧，能够来投入在慈济里面哈、哦。那希望哈、哦，我们能够。利益众生哈，这是上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法门是走入人群？哦，那非常感恩上人，不但是说法，而且开道铺路，让我们走哈。所以我们每天每天都要珍惜哈。那上人在讲这个利益人群哦，不是一般的做好事而已哈。那我们再来恭敬的聆听上人对我们的开示哈。
2: 利益他人的佛法叫做。菩萨，菩萨啊，就是有因缘观力，再来人间要度化众生。啊，什么叫做度化众生呢？就是爱有牵缘呐。过去生有因，所以呢，咱结果为了这个缘。啊，有迄个过去的果呢，才阁牵现在这个缘啊！啊，这个缘咱已经呢，菩萨都结成啊啦，来人间啦、啊，还是爱阁在行菩萨因啦、啊，唔忘来生啦、啊，继续这个缘，阁伫来生，阁来做人。同款继续，不是菩萨道，咱的菩萨道呢？哎，断不断延续，到家呢？迄、那个缘呐、啊、因呐、啊，哦，成就啦，咱才真正会当解脱。啊，解脱呢，就是修菩萨行嘛，到佛果的境界。心无怀疑，心无摇动，咱的觉，迄、那个觉性明明啦，咱拢行伫迄个角度的面顶，这呢就是修行，觉悟永远呢都是在人间救人。利益他
1: 人，在永远在人间哈，利益人间哈。所以呢，不要小看我们这样子的做，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利益他人的时候，因为我们上人希望我们修持是法脉，就是无量义经，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修菩萨行，也是在造在来世的因跟缘哈。所以呢，就是永远我们。每天如果在走在慈济上当，我们如果内修外行哈，那我们永远就是在修行哈，而且我们永远在救人，在成就我们的福慧的资粮哈，而一定要心没有怀疑，心没有摇动，好，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戒师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有烦恼的时候，千万不要躲起来。我记得很深，因为你躲起来，你就可能是菩萨道就 就停在那里。所以在做慈济一定不要停下来，那我们更要发心关怀。如果说这个师兄这个师姐常常都出来，我们最近都没有出来，我们就要马上启动发心关怀。因为曾经在浮动的时候也曾经有师兄师姐一走就是8年10年的，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舍。如果当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发心关怀，我相信呢，他这个路不要断的话，那我相信那个种子会 更深。那其实再回来重新开始是真的不太容易，所以希望大家发发慈悲心，我们现在落实我们的组队，我们希望我们多关怀，多一份关怀。当我们成为人家修行路上的贵人的时候，其实这个因，这个我们不求，但是呢，这个因缘果报也回向给我们。在生生世世在修行菩萨道上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境或是一些困难的时候，自然就会有贵人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是无所求，但是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一个心。那所以上人一直说，他很，我们的华脉啊，是源自于宗教的精神，是无量义。那所以是慈济宗门的华水的源泉，的源头。所以呢，我们华脉要巩固，我才能开启宗门。上人是说，如果说只做慈济师啊，不了解净师的法脉，也就是无量义经的精神的时候，那很容易偏差。如果一偏差呢，缺乏这个宗教的情操跟修行的精神，那就会流只会变成一种社会的什么团体，就是修善的团体而已。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为什么上人一直叮咛我们每天每天一定要闻法，一定要诵无量义经，就是要希望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外形在做慈济事，可是我们内心呢，我们的净师法脉，我们的无量义经是我们就是走在这个道上。那我常常最近也是分享，就是说我们可以一天下来，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今天做了在诵无量义经，我今天诵了经文哪一句，哪一句，那这样慢慢慢慢慢，其实跟法就一直在相应。那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上人不断不断的讲。那上人觉得说很担心是说让人现在大家真的是在，应该是说这是佛法最普遍的时候，可是让人很担心万一之后呢，会不会再流传下去。所以让人呢最近就是一直督促大家要传家宝，对不对？那在人文事业中心，在这个方面呢，上人就是已经多年来就是希望能够有慈济的故事，也就是所谓的信愿行的实践。那因为上人他在领导我们的时候，在引导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能够学菩萨道，行菩萨道，所以呢是内修清净心，外行菩萨道。可是因为当时我们听不懂，所以上人就带着我们做，而且大家如果越来越了解，是一段一段的化成。那所以上人就要求在人文事业中心呢，一定要把这个法脉宗门的理念啊文字化，那作为以后后世行事的一个依据。那这个慈济故事大家应该

也是就成立了四大八法，所以这个源头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来利用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五本的这个陈情是在讲什么。它是讲1993年到1996年的一些大事迹。好，那1993年就是南舍人省大上部时，那就是什么，就是骨髓捐赠。好，那时间关系我实在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可是你去看你会觉得上人那种悲心一个温文宁的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那可能我们走就走了就走了，可是因为他来陈情，那实在是真的非常困难，可是上人觉得有救了，有救的人机会就要做，而且是对的就要做。所以可以看到上人的那种悲怨，那种坚定的毅力，都是可以我们可以学习。还有弟子们的那种难行人行，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做，看了都会很感动。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来看。那在1994年他第二个大就是大舍无求玉良医，他开始也是上人因为去到医院看到那个医生跟护理对病患的那种，因为没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说他们很愿意救人，可是可能情绪上没有一些依据，所以呢对病人就非常的没有耐心，所以上人看得很不舍。这其中刚开始的一个念头就是上人去看了一个资深的菩萨，就那菩萨就是他觉得那个医院的环境很吵闹，然后呢去看到那个他弟子的时候，就刚好医生要来说要插管啊，那个弟子就说为什么要插管，那医生就很生气说是你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就很想生气哦。上人就赶快安慰弟子说你爱听医生的，爱听医生的，所以就插管的。可是这种印象在上人的心里非常的痛，而且要想说如果有因缘真的要来遇良医，因为生病已经很苦了，这是一个这个开始要等待良医到我们自己来培育良医，还有我们的妙博士，我们的方校长，这样怎么样这个遵守上人想要的东西，这样一脉的走。所以呢还有到无以良师，然后最来是自为人医，因为这样的一个脉动，这样30年有了，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院一直到我们的医学院的成立，真的自为人医，一看也是里面写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家感动。那刚才大家在十分钟带里面看到那个医生有没有真的看了，昨天我有看连线就是看得很欢喜，然后我们就说阿扁咱老吼靠好吼，因为吼今晚慈济大学一直敢培育出这么好的医生吼，所以大家可以看吼，如果来不及看吼，其实这个在大爱台吼的那个什么短片里面都可以拿出来哦。那你这个像这样呢，大概2-3分钟吼，我有时候看到我就会把它传给会员看，好，传给我们的华清。传出去就是要这个，就是用科技在传话。那再来就是说社区志工的连接是在1996年，那志工因为透由这样的一个灾区怎么样走入这个社区里面呢，然后我们以前大家知道吗，台湾的名字叫什么，贪婪之岛，大家知道吗，应该知道哈，年轻人可不知道哦，以前知道哈，台湾人就是非常的贪婪，然后非常的点点点点哈，大家可以去看哈。那上人就是把大家人人的这个爱心启发出来哈，而且不是在台湾哦，在全世界，只要我们走得到、手伸得到、脚走得到，我们就要去救哈。所以现在已经走到139个国家，那台湾人哦，真的在外面现在就是。给他印象就是非常非常有爱心哦。然后昨天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大家有听到哈，说那医生哦，到欧洲以前，欧洲人非常的真的看东黄种人不太有那个。他说现在不是哦，哇，一看到是我们哦，然后是实际那种礼待啊哈。那我们不是要这个，我们希望的是有这样的因缘，他欢喜。欢喜我们就可以带动他，对不对，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自傲哦，我们要觉得说这条路别人肯定，上人说别人肯定，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条路是对的，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0: 类的哈，就这样而已哈。那所以除了这样的书，我希望大家能够看以外哈，还有就是大家一定要做传家宝。其实哈，你写一写哈，你自己有时也会被你自己很感动哦。为什么那么那时候那样的一股热忱，那样的单纯，那样的初心，这不像对我们修行有帮助哈。而且最重要是我们以善以爱来传家哈，有这样的传家宝，然后呢为时代做见证，而且最重要上来一直说为后代哈的教育哈。做一个教育的教材哈，这很重要哈。所以呢，一开始呢，其实上人教我们在传，所有的历史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哈，我们上人一开始就叫我们要慈悲等观哈，没有人可以，人人都可以成菩萨道，人人都可以成佛，所以上人就是教护济贫，济贫教护哈。那这个大家都很了解，这个非常重要的哈。就人人都可以做，所以上人一直很希望我们回国竹筒岁月的精神，就是无人不度，无处不度。什么叫无人不度？每一个人都可以度。像我都看大爱堂，我都觉得好感动。可是我那个来不及，那个影片我也因为没有办法下载，就是一个街友80岁的老在香港，他都可以给他度出来，然后让他安置，然后甚至来做志工啊，因为他是街友，所以他去关怀街友的时候就非常的香气哈。所以呢，不要小看哦，每一个人真的都有亲近那种如来本境，等待我们去给他启发哈。所以没有选什么地方哦，我现在要共修我们才度，不是以前的实际的菩萨真的很感动。没有地方不度，甚至人家问，我记得印象有几个，因为以前的茶会真的学到很多，跟时间关系跟大家分享一个就好，就是说有一个人就问路，他就把握这个因缘，他说哦你要去那里哦，那个右转右左转又怎样的，来我带你去。其实为什么要带他去，就是要他说我就是要把那个因缘啊跟他讲啊，然后呢跟他讲慈济，甚至呢，有身上有什么近思语啊，或是什么东西，就给他，就中了那个因，所以这个为什么上来要希望我们能够回归竹筒岁月那种早期招募会员那种热忱跟欢喜心呐、啊，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是觉得见人就要说实际，要种下一颗他那个种子啊，一个菩提种子，而且从内心真诚的爱能够去付出哈，所以这个欢喜心是一粒种子，这是上人以前常常在提醒我们的。我们不是要果实累累哈，就说啊，你要捐多少或怎样，不是这样哈，因为那个果实哈，再多的收成只有一种，可是你有种子种下去哦，年年是都可以收成的哈。那所以净化人心就是从这样开始哈。那其实哈，以前的我们现在也可以，我们可以用科技啊，或是用各方面的现在的方法，因为应用现在方法，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庇佑会员跟他的家庭哈。以前委员哈跟会员之间的那个怎么讲关系是非常紧。非常密的哈，所以呢，家里有什么困难啊，或是他心里有什么那个，他都会去跟委员讲哈。那我也记得说，当时有一次啊，就有一个委员，他就带了两个会员啊，夫妻档来啊，上人那时候行脚到台北哈，一大早就去见上人。那为什么会一大早去见上人？因为半夜接到会员的太太啊，会员，她本身是女生。他们两个真的吵得太厉害了，就要轻生了哈。他就跟他讲说，谁也没想到，就想到说啊，我要跟那个委员打个电话，因为每次来我心情很不好，他就听我讲，然后我讲完我就很开心，我要跟他道别，不然我会觉得对不起他。就这一通电话救了两个人命哈，所以那委员就一直跟他谈到天亮，然后说啊，阮师父来代表，啊，我你来问师父看有啥物。红环啊，那不红环哦，不来走，再来走啊，你好不好？好，阿德西，这就是委员。你看看，在这样生命的关头里面，还想到委员。你看这样的关系，就是早期哈，委员在会员的心里的力量。所以呢，会员会被感动啊，然后就会有 那个因缘到的时候，他就投入来做慈济。所以为什么三十个家庭主妇现在能够到这样，这个精髓是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可贵。所以我在精舍也是一样，我只要看到人有那个因缘或者怎样，我都会跟他多讲两句招呼一下就种那个因，让他能够有温暖、有欢喜的感觉哈，这也就是在净化到他的心哈。那所以呢，上人一直希望长久的愿望就是人间菩萨招生哦，回归慈善的本质。那事实上那一天有一个分享，他说他之前也是我们的感恩照顾户，后来他现在他是成为运动选手的一个护理师。是男众，他说他体会到做善事帮助别人不一定要很有钱的时候，不一定要还有时间，此时此刻我跟他有因缘，我就多一份心，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前慈济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呢以前就是慈济人都是这样，看到人就说慈济啊，很轻易说慈济啊，很快很喜欢说慈济，而且很习惯说慈济。好，希望菩萨们，我们把这样的习惯养成到我们呢，其实你多讲那八十田中的那个种子就很强所以上人说在说慈济就等于在诵经啦。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随时都可以诵经哈。那上人就是典范嘛，所以说上人这一次出门，他就说他就是要履行这个菩萨道的愿力啊，就是要去走入人群，去有娑婆世界，要去度化众生哦。那度化众生只有上人是吗？上人不是哦，是每一个人的事哈。慈济人要自认为自己是人间的菩萨。面对众生的时候，就要自己觉得我就是菩萨，就要跟他分享佛法。那菩萨们，其实我很喜欢听你们的分享，像志工早会我都很用心在听你们怎么样去度化人间。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那其实诸善要做啊，诸恶莫做，这个就是行善的方法，这就是度化众生。那现在对我们现在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善恶喇叭，那你多讲一份将善的这个磁场出去，对世界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我想我们还是回归来听上人告诉我们，那我们更有信心，我们可以怎么样眼睛闭开来，长眠的时候张开来，不是在非洲，而是在旁边都是慈济人。我们来聆听上人这一段的开示。
1: 是啦，只要无离开主祭路，咱的来世人呢，也是目睭闭紧，都看到主祭人啦，行主祭路啦。这些跟大家人分享。是真实的分享，这是哈，这世人真重要的话，甲恁讲，咱爱时时相信呐。佛陀来人间呐，佛陀呢要来教咱人间幸福之道啦。所以哈，无量寂静，甲伊呢人间化，三四十年无量寂静，我都破地。老人啊，所以吼，从迄个时代啊，我家己直直行，咱是当村的有遮大群呐，所以无量义经，恁爱看，看来世路啦，吼，这世人咱爱赶紧看好色，这世人咱都紧去招人来行这条路，来世人呢，是咱要用这条路。来号召人人呐、同行菩萨道，咱今生都爱行菩萨道啊，何况来生呢？所以呢，真感恩各位菩萨道呢，得这世人大家人做。
0: 真的，这就是上人告诉我们的那后面有这个偈啊，我们可以来一起来。附送一下好吗？好，感恩把握因缘闻法，华心立愿精进行，师徒相约菩萨道， 无量义经度人间啊，这我们真的要给他刻在心板哦。上次说发愿不要在口，是要在心跟脑。那心跟脑真的就是要做出来哈，所以期待大家哈，已经找到路了，千万不要啊轻易的哈就离开他。啊，也还是要很诚恳的希望大家成为大家我们所有远远的，除了我们再去招募新的会员以外，我们更要发一份心关怀我们旁边的法亲家人哈。那希望我们生生世世在灵山法会哈不散。那要跟大家讲哦，现在每月的24号在尼泊尔哈，他们都有送无量义经哈。那我想昨天晚上的新闻有报告，本来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哈。那期待大家也要多看大爱台哈，真的是我们是很好修行度人的法器哈。那很感恩，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那我们现在要来请哈那个花莲慈院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所有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感染管理控制室的黄妙慧。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小小细菌大大威胁，抗药性与我们的生活。那其实呢，大家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不太感受得到细菌或者是抗生素它的抗药性对于人类的影响，但其实 WHO 它有就是公告说，其实现在抗生素的抗药性它是大幅度的影响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每年都会有很高比例的人从因为这个抗生素的抗药性而死亡。那在2035年的时候呢，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能会因为这个抗生素的抗药性而比现在来的更短，那甚至这个 GDP 的下降，那还有呢，可能相关的畜牧产量也会减少。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细菌会可以产生抗药性呢？它就是因为一些原本可以被抗生素杀死或者是可以被抗生素抑制的细菌，经过演化或者是基因交换之后，变得不再怕某些抗生素。那就是我们在用抗生素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少数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存活下来，那这些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它在继续的繁殖，那甚至可以把抗药性的基因传给其他的细菌，就让这个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而是其实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医院、社区还有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对于个人来说呢，如果得到了这个抗药性的细菌，除了这个感染更难治疗之外呢，会需要使用到更后线、更昂贵或者是副作用更多的抗生素，那也会增加我们住院的治疗的这个困难度，那也会增加死亡的风险。那对于医疗照护来说呢，我们现在其实有非常先进的手术，有化疗，有器官移植，但这些所有的医疗的行为呢，都会需要有这个好的抗生素来作为安全防护网。如果抗生素失效了，即使我的手术开得很好，我的移植很成功，病患还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抗药性的细菌而有一些生命危险。那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呢，其实这个抗药性的细菌它不是只有在病人身上或是只有在人身上，它可以在动物、食物还有环境间去互相传播。所以这个抗药性的议题呢，它是一个跨越了医疗、社区、整个农业还有环境的议题。所以我们人类是如何就是让这个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呢？其实最根本的来源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活动去干预了生态的平衡。本来呢，细菌有它自己的生态系，那因为人类的一些使用或是人类的活动造成了这个细菌的演化。那有哪一些方面呢？我们来看，在我们的医院还有在一些社区，我们常常会在疾病的诊断的时候呢，会过度的诊断，那错误的使用了抗生素，所以不当的用药呢，会导致病患体内的抗药性就是经历筛选，那最终呢，就会留下一些有变异的、有抗药的细菌，并且在人跟人之间互相的传播。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的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大家希望可以很快的速度养出很多的这些畜牧的这些动物，那也会有很多预防性的这个抗生素被添加在他们的这个饲养的这个环境当中，还有饲料当中，那这一些呢也会造成这个细菌进一步的演化。那下一个呢，就是其实会跨物种的传播，如果说我们把这些用抗生素养殖出来的这些肉品或者是奶制品，把它吃下肚子的话呢，那其实这样子的抗药性的细菌就可以传染给人类。所以过往其实有研究发现呢，就是吃了某一些肉类的一些人，他身上里面的肠道的细菌带有抗药性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不吃肉类的话，除了保护环境之外呢，其实也是保护自己的健康。那除了这个之外，刚刚讲的我们的医疗的废弃物、畜牧业它的这些动物的粪便，还有呢一些药厂的这些排放的污水都会来到我们的环境里面，所以这个整个环境呢就会成为一个抗药性的细菌的一个储存库，然后就影响着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那再来呢，其实细菌它也很厉害，它其实可以呢互相去交换它的基因，所以呢如果一个细菌它学会了如何抵抗抗生素，它会把这个东西再分享给原本没有抗药性的细菌，导致这所有的这些细菌都获得有这个抗药性的基因。所以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医院是做感染管制的，那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可以就是不只停留在医院，那我们就是感染管制的团队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会走到社区。所以我们为了要传达这样的概念呢，我们就是今年度办了一些活动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的活动的主题就是不让细菌变得更强大。那首先呢，我们在今年的3月30号的时候呢，有到这个环保站去做这个卫教的活动。那会在这个环保站选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觉得其实抗生素的这个正确使用，其实跟环保的这个概念也是很相关的，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为主题来定了这样子的卫教的活动。那环保站里面呢，其实也有一些长者、家属还有志工，我们向他就是传递正确的用药的观念，由我们的护理师还有临床的药师去针对这些长者他们平常会遇到的状况去做一些情境的说明，让大家更了解如何正确的使用药物，并且保护自己的环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想，除了这些成年人、大人、长者需要学习之外呢，我们也觉得说小孩子也很重要，因为小孩子的学习能力最好，而且呢大家都小孩都是宝，所以如果小孩学会了，他回到家里交给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到我们的慈小去做这个卫教的活动。那我们在事前的构思呢，就希望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游戏，让小朋友可以边玩边学。那所以我们就在前天6月23号的时候，是一个阳光很好的日子，那我们就到了慈小，跟这个5年级的学生一起去做了这个抗生素的卫教的活动。那小朋友其实也都很活泼很可爱，一开始有一点害羞，那开始玩游戏之后都非常的投入，而且很有热忱。那我们设计了很多的这个游戏的关卡，那我们把这个抗药性的细菌呢，把它拟人化成一个大魔王，那小朋友呢就要用他们学习到的正确的知识去破各个的关卡，那最终呢可以打倒这个大魔王，那就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教导小朋友，我们都很会洗手了嘛，但其实真正来说呢，洗手会有很多的死角，那我们用这个紫外灯一照就发现，其实呢这个指甲旁边的缝隙都是没有洗干净的地方，那顺便这个加强小朋友对于这个洗手的这个技能，那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那也学到了很多。那所以呢，就是借由这样子的概念的分享，还有我们的活动的分享，想要跟大家传达的就是，其实我们正确的使用抗生素也是爱护环境、环保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抗药性防治的一份子。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就是了解这个事情，并且把它传递给就是周遭的人，这样子。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聆听。
0: 非常感恩哦，非常感恩黄主任的分享哦，真的很感动哦。就是说，确实 从黄主任分享，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要维护怎么样环境的一个平衡，不要滥用一些农药啊，或者一些药物的。我记得很早以前上人就说，他有一次走在那个外面的那个路上，然后看到一个药物里面都是虫，然后原来它是农药。可是他就问那个农夫说，那为什么这是农药，那怎么虫在哪？他说就是抗药性，这些虫现在都不怕这些农药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真的怎么样取得环境的平衡是非常重要。那再来呢，黄主任更是细心到说我们的小乾坤怎么样的维护，那我想怎么样让它能够不要有这样的细菌的互相交叉感染，真的餐桌上面的那一餐是很重要，就尽量素食，不然我们吃下动物很多打抗生素啊、生长激素啊这些东西也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非常感恩黄主任这么用心给我们喂教，而且这么用心的在推展，非常感恩您，感恩您的分享。然后我们先来请大林慈院失智症中心的严介聪副主任分享，感恩。
3: 大家早，上人啊，常住师父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我是大林慈济神经内科严介聪医师，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再来跟大家做分享。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缘分吼。在十六当中啊，拄好有这个因缘来到咱大拿祖这病院。哦，迄当时啊，拄啊佛来遮受到这个新一个实习医师吼、住院医师的训练，吼、一路一直伫遮到即卖，今年是第十六当。吼、伫遮我拄着我的老师，吼、一个。敢若阮准我叫伊学长啊，不准叫伊老师的老师，吼，伊叫傅静华医师，嘿，伫即个所在，因为傅医师的关系，即摆拄到我的老师的老师，就是曹文龙医师吼，曹爸吼，是这两位先生啊，真趣味。伫个平常时啊，因拄啊好有即个缘分哦。第四我伫遮，其实因两个哦，互我有真大个即个力量。因三不五时啊，拢会招我去食饭。那伫个热天个时阵，就会去啉一杯凉个。是，所以呢，嘛真奇怪。因为即个缘分，所以我就选择留伫个咱大拿主治病医个神经内科。哦，所以拄到真侪即个前辈哦，真好啊，互我真侪迄个鼓励，啊加真侪迄个分享，吼、哦，因拢对我有真侪教育，吼、哦，互我伫遮成长。嘛，因为安尼因缘伫遮，伫我一路升起来，对住院医师、总医师，加变做即个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以后呢，因为因缘我实在足济足济个患者，然后有足济足济师兄师姐，是真大个迄个缘分。甚至我的阿嬷嘛是变作我个患者，是那然后呢，前一阵啊，连我个老师哦嘛变作我个患者，是哩。所以，接下来要讲我的阿嬷，嘿，这是顶礼拜端午节，吼、哦，我的阿嬷即卖目前103岁，吼、哦，即卖住伫咱的住宿长照机构青安居，吼、哦，这是顶礼拜帮伊翕相，用即卖电脑 AI 最厉害的，吼、哦，做出来的一个相片，对，是安那阿嬷会伫遮呢？因为我伫遮，因为。伫个旧年诶时阵，发现我诶是大人，我诶爸爸吼、哦、已经80几岁啊，吼、哦，伊照顾阿嬷真久诶时间吼、哦，所以伫个 第一即阵啊，发现我的爸爸的身体愈来愈歹，嘿，然后伊来，我就感觉阮家支持我的这张大树啊，已经嘛是会老，所以我就把这个责任担起来。吼，因有五个兄弟姊妹啊，但是阮爸爸伊甲担起来，即摆我就甲阮阿妈担起来，因为阮阿妈照顾我足侪冬的，嘿，从细汉的时阵就照顾我，所以咧，即摆伊变作。伫旧年变作我的患者，伫旧年的时阵，就安排伊住伫咱的亲安居。好，这是十当前我来，拍摄。这是十当前我伫个大拿组织病院家六当后，我的第一个囡仔，我的大汉仔囝，伊个要收暖迄天，我伊伫啊等待伊的阿祖哈来甲收暖。好，啊。这差不多是十当前的代志，这是十六当前，拄啊好，我要来大拿主治病院的前几工啊，伫厝甲阮阿妈翕的相，哦，两个差真济，即阵真肥嫩，看起来足古锥的，啊，即摆就是较有岁啊，吼，较力薄啊，是的，我甲阮阿妈诶妈孙阿情差不多半世纪，哦，我今年差不多要五十岁啊。所以阮阿嬤对细汉的时阵，伊就对我真好，甲我照养大汉。所以，当然我就希望伊住伫我的身躯边。我下班的时阵，我会当去伊家看一下，吼，会当去伊堪伊讲一下话。虽然去遐，伊拢无一概会认识我的，嘿，不管甲问啥，讲阿嬤，你知影我啥人无？啊，你啥人？嘿，是是，嘿，啊，讲啊，我冲啦，吼，嘿。啊！哦，你冲哦！哦，啊，你伫全阿做这病院哦！哦，啊啊，我有薪水无？吼、哦，有，我讲啊，我有薪水，嘿，好。啊，即摆过一道过阿问讲啊，阿妈，你怎知影我想？啊，你啥人？是，吼、哦，年岁到啊，所以伊嘛记忆较欠缺啦，是的。但所以我真感谢伫个亲安居诶，遮所有诶。诶，即个啊家人吼，因为伊会当做我即个伫大主治病医家，会当结识足侪个患者，足侪个即个啊有因缘的人，伊是我上大个北区吼，来遮，互我会当个有即个心情、即个机会来照顾愈较侪个老大人。是啊，这是咱亲安居的即个护理长吼，啊加社工吼，因足好个支持，互我会当。无后顾之忧，吼，是的。但是啊，是要讲的重点，因那是所有的家庭，吼，伫这个所在哦，上大的北区，因为有因的存在，所以啊，有真侪人伫个这个亲安居得到真好的照顾，互咱相信这个爱是永远拢伫咱的身躯边，吼啊，伫个亲安居内底会当亲安自在，宜居得福。感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
0: 非常感恩严副主任你的分享啊！其实听到你的分享，我觉得心里好欢喜，而且觉得好温暖哦，很欢喜，很欢喜哈！在大林慈院有第三代这样的传承哈，真的从曹主任呢的那样的坚持哈啊，还有那个是建华主任是吗？我到他名字了，但是我认识他这样一个人，真的很有爱心哦。一直到现在，严副主任给我们感觉也是这样哈、哦，而且，真的，你形上形象都做到了哈、哦，你也回馈了，教你的圣俗咒啊哈、哦，然后是师公了哈、哦，三代，然后呢，阿嬷哦也是这样，在你的照顾之下，看着他好安详，很欢喜哈、哦，很就是。让我感觉真的很好，希望你把这个爱呀、啊、更再扩大哈、哦，把每一个老人呐、啊、都当成是阿嬷，当成是爸爸妈妈的这样来照顾，这实在是不但是自己的福气哈、哦，啊也是我们所有病人跟你有缘的病人的福气哈、哦，非常感恩你这种温馨啊、又有这种专业的这样的分享哈、哦，感恩您啊。哦那我们现在来请台北慈院妇产科的刘千惠医生分享，感恩。
4: 大家早安，敬爱的上人，各位尊长、金色师父以及慈济的家人们，大家早安。那我，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妇产部的刘千惠医师。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更年期的一些并发症。那下一章，那谈到更年期，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有听说，比如说会有热潮红啊，睡眠睡不好，或者是一些比方说阴道干涩、性交疼痛的这些状况。但是其实我们大家都低估了更年期它对身体带来的影响。那我有一个病人是52岁女性，那半年来她全身酸痛、睡不好、疲惫。她其实不是最早来看我，她先去骨科，有去复健科，然后做了全身的检查，照了 X 光，可是她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后来评估呢，她发现原来她已经进入更年期。那我们有帮她用了一些荷尔蒙的用药，然后也喂教她要做适当的运动，然后还有建议她饮食的调整。那这样子用下来之后呢，她不到一个月，她的肌肉酸痛其实就好了很多。那我们在期刊上面其实有一个疾病叫做更年期肌肉骨骼症候群，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其实发生在超过70%的更年期女性，但是其实都被忽略了。那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更年期的时候会有酸痛的情形。其实主要的原因都是归咎于雌激素下降。那雌激素下降它其实会造成全身的问题，那其中包含骨质的流失会加速，然后再来的话是蛋白质的合成，还有以及肌肉量整体都会下降，肌力也会下降。那关节发炎跟我们整体酸痛程度的这个感觉就会随着伴随上升。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一下的，就是肌肉骨骼的变化其实是更年期女性真正的健康威胁。我们知道说有70%女性受到影响，但其实有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它没有那么的典型，肌肉骨骼，所以大家有可能就会觉得说年纪大了所以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我疲惫了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他们来到诊间其实往往都会是最后的才会来到妇产科这边，或者是经过转介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影响其实蛮大的，因为肌肉的萎缩或者是骨质疏松其实它会对一个更年期后的女性造成蛮大的影响，其中包含的是失能。因为如果说骨质疏松或者是肌少症，它其实可能会很容易因为跌倒而造成一些骨折嘛。那骨折之后其实年纪大的女性她们后续失能失智的几率也会变高。那我们主要的核心症状刚刚有提到的第一个比较不典型的话会是关节的这些肌肉的酸痛。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比如说手指的关节或者是肩膀一些膝盖啊这些的关节会明显的觉得酸痛，然后找不到原因。然后再来的话是肌肉的这个流失，我们会很担心的是肌少症的这个状况，因为肌少症加上骨质疏松其实它未来跌倒跟它整体平衡的这个活动能力也会下降很多。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些肌肉韧带的这些变化，因为我们的支撑下降了，所以其实肌肉韧带这些也会随着变成比较弱。所以整体来讲说对于一个尤其年纪大的女性来说它影响是很大的。那我们有一些对应的一些策略啦，其实就是说第一个你必须要有做一些一定程度的肌力训练。其实在我们会建议的来说，一定程度的肌力训练包含说譬如说像是要去训练你的尤其是下半身的这些肌肉，做一些深蹲，做一些负重的训练，其实可以强化这方面的肌肉的发展。然后再来的话是要补充适当的营养，像是蛋白质、钙质，然后维生素 D， 这些是预防骨质疏松，然后并且是可以促进肌肉的合成。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妇产科会给予一些适当的雌激素补充，那这些雌激素其实都可以有效的去帮助身体。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适当的去做一些整合性的照顾，除了妇产科其实我们当然也会说也要去骨科复健科去做一些评估嘛，排除是不是真的有相关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是按照生活上的改变，还有适当的药物补充，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三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提醒大家要吃足够的蛋白质，我们每公斤至少要吃 1.0 到 1.2 克，然后再来是规律的运动，每周两到三次的肌力训练，然后还有补充维生素 D 还有钙质。那及早的采取行动，就可以有效的预防还有逆转你功能的退化，所以这边给大家一个分享，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恩刘医师的分享哦。确实这个女众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身体是一种很大的蜕变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如果好好的注意它呢，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稳健的，然后像把肌肉啊 骨骼啊照顾好啊，然后等等的话，那在那个刘医师都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那期待呢大家把摸熊搞练，觉得啊骨头酸痛啊，手脚不灵活啊，好像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其实我们是可以诉求以后赶快去寻求专业的医师哦，给我们协尽量的可以的协助哈，那再加上自己的饮食运动，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哈，活到每一天哈。好，感恩非常感恩刘医师的分享，感恩您。那我们现在来请台中慈业关节中心的周立展主任分享，感恩。
5: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中慈院关节中心周立展医师。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疾病是膝关节的缺血性坏死。在我们关节中心呢，就是每天常常会遇到许多长辈啊，因为膝盖疼痛到我们的门诊。那这膝盖疼痛最常见的诊断就是我们的退化性关节炎。我们看到这个 X 光，可以看到这个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会出现这个软骨磨损，那关节的间距变小，最后就像这个 X 光上一样，这个骨头发生了变形。那另外一个跟这个退化性膝关节炎早期的症状很像，但它不太一样的是，这个是缺血性坏死。可以看到这个 X 光上，左边这个 X 光，这个膝盖有一个明显的蛀洞，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疾病。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膝关节的缺血性坏死呢？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关节内的骨头血液供应不足，那造成这个骨组织的坏死，最后造成这个关节面的塌陷。那它最容易发生在这个中老年的女性族群中，尤其是六十岁以上。那它绝大部分是发生在大腿骨的内侧，那目前其实原因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有发现呢，跟如果病患长期使用酒精，或是之前膝关节有受过伤有关系。那膝关节的缺血性坏死，它在早期的时候其实 X 光看不太出来，所以病患常常会因为膝盖疼痛的原因到处就诊，但是找不太到很明确的诊断和原因。但随着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逐渐的变坏之后呢 ，X 光上可以看到骨头有蛀洞的情况产生，那最后就是塌陷合并这个关节炎。那症状其实跟退化性膝关节很像，就是膝盖在走路负重的时候会痛，那比较严重的时候膝盖会积水。那所以脚没办法伸直，没办法弯，然后可能没办法上下楼梯，没办法蹲跪。但它跟退化不一样的是，它的症状通常恶化得很快，可能病患几个月就会出现严重的症状，或是走路出现跛行的状况。那因为 X 光早期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如果有怀疑这个缺血性坏死的话，医师可能会搭配核磁共振的检查。那核磁共振就可以在早期就可以看到这个膝关节有一个明显的蛀洞。那一开始如果症状不严重，那蛀洞的范围不大，我们可以先试试看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就是说，我们可以改变生活习惯，我们请病患减重，然后减少膝盖的负担，然后避免长期的蹲跪。那我们可以搭配一点口服的药物，然后训练大腿的肌力，然后带个护膝保护。但如果这个蛀洞范围越来越大，那以上的保守治疗都没有效，严重影响 我们病患的生活品质，这时候就是需要我们的手术介入。那手术介入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缺损的大小，还有严重的程度，病患的年纪，或是他的工作或日常生活需求还不一样。如果病患的缺血性坏死的面积不大，那病患又相对年轻，我们可以试个用微创的关节镜钻孔减压，让这个缺血性坏死的这个蛀动的范围让它的压力变小，然后或者是拿其他部位的骨软骨来移植到。
6: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